0: 重新一直复习复习，来到变得比较熟，然后跟老祖的缘分不能断，对不？
1: 对。
0: 而且是姐姐妈妈是班长呢。
1: 我班长都无，班长都大行都未要班长，干了要共情啊你。
0: 班长嘛，就重要，要坐镇在班上，让大家一起来上课，有无？
1: 有，我拢有来，我足乖。
0: 师姐独家功吼，她每一堂课都没有缺席，除非是家里师兄生病的关系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问说，我们家里师兄生病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正道案例呢。
1: 对哇，真的太神奇了。我老公他是耳朵有那个膀胱瘤，然后就去长庚手术，手术好以后回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又发炎了，就从耳朵后面开始补了，
0: 哎呦，
1: 化脓哈，然后回诊，医生就让我们吃抗生素，差不多吃了两三个月，还是一直没有好。然后12月30日那一天又回诊，那医生就说：“我给你挂急诊哈。”然后就去急诊，急诊就马上叫我们住院了。他住院，然后就是挂感染科，那时候快过年了，结果在里面打抗生素，他说吃的没有效，然后那种煮的哈，好不？底下住36天。
0: 哦，安尼都过年啊，
1: 过年10天嘛，医生都休息啊。然后开始医生开始上班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就是回去继续再吃药了。啊，你那个哈流脓那个哈，如果流到脑部的话，就 over 了。
0: 哎呦，安尼哪有法度？
1: 我老公是说，回到家里哦，带一个炸弹回来，真的，大家心情都不好。后来就是找老师，就去用意，找一个有缘的老师医生，就找到龙总。然后那个医生，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你干嘛找我？你干嘛不回去？”常跟我说不行呢，因为我。有人介绍要找你才有效、哦、他说好，那你去把 copy 那个光碟来给我，然后你先去照 X 光，然后第二个礼拜回诊的时候，他就说你星期三来住院、就到台北的龙总住院，然后手术以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都好好的非常，真的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没有他的话真的我老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
0: 哎呀，有时候没有天医吼，延误就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
1: 对啊，好可怜了，在那边过年呢。
0: 阿姨嘛，伫来来得。
1: 对啊。
0: 一起过年。
1: 对，因为抗生素是一天打4次嘛。
0: 是。
1: 啊，又不能出来啊，就是一直挨在医院啊，然后医生都休息啊，又只是一直打针了，一直打针而已啊。
0: 安尼
1: 过了。就等到10天以后开工了，然后再跟你说不行，回家了。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好真的 有老师来帮我们。
0: 那除了之外呢，大家都会回馈宫啊，风水是最容易有印象的，知道怎么看怎么解风水。师姐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但是不会解啊。没关系啊，因为 有老师可以问。
0: 没有关系，有老师在，对不？
1: 对对对，老师，对，
0: 很重要。
1: 好像有一点依赖心，你知道啊？如果不会的话，问老师就好了。
0: 那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尽其所能来接法，把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好好的接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问一下法师讲师，就像师姐一样，对不？
1: 对。我有时候叫我女儿回去教我。
0: 啊，所以家里女儿也都有一起来接法嘛？
1: 对
0: 嘛、
1: 啊。
0: 老师
1: 的老婆，
0: 也是师娘，
1: 她回去教我说要怎么血会比较记得住。什么？土木火土金水，他就叫我怎么念怎么念的嘛，教完我，但是我是真的记性不好啦。
0: 这不能勉强。
1: 72岁了，
0: 哇，72岁了。阿姨看不出来耶，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见面，我还问阿姨说：“哎、欸，今天有特别因为录影 settle， 她说无，我打刚弄叫你睡，对不？”
1: 那我比较注重外表，
0: 而且呢，每天也都会把自己打理好。

0: 然后去运动，然后还有怎样的休闲活动？哎，
1: 哦，我讲出来是要卡拍谁啊？我们唱歌跳舞，
0: 来当做来运 动的
1: 对，
0: 不？
1: 因为年轻时候就这样，都跟
0: 嗯，
1: 我老公一起去，
0: 是，
1: 对，都
0: 而且
1: 是，
0: 有伴。
1: 对，就是有伴啦、啊。啊，他喜欢跳舞，然后我就陪他去了，
0: 嗯，
1: 对，
0: 可以当做唱歌，当做练肺活量，
1: 对，
0: 好不
1: 那
0: 好？
1: 是我们那边也交很多朋友，
0: 是。
1: 很好的朋友，对。
0: 那在这边要请阿姨来跟大家来邀请，一起来维新圣教接法，一起来上课。
1: 认识我的朋友，希望你们呢跟着我来学风水易经，
0: 嗯，一起来接
1: 一定
0: 法。
1: 对，哎对，一起来接吧，对自己一定有帮助，也可以帮助到朋友。
0: 是，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期望我们的受访者都可以对自己家里人生中或者是重要的人来表达一下爱意心意。阿姨，
1: 哎，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亲戚朋友，周遭的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事业一帆风顺。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钟玉敏师姐之后呢，在这个单元要邀请到我们杨朝林讲师，杨讲师，阿弥陀
3: 阿弥
0: 佛。
3: 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这个单元要邀请您来帮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些故事的补充，因为上一个单元是杨讲师的丈母娘，对不
3: 是。
0: 对？邀请讲师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上一个故事呢，它的一个缘由过程。
3: 是，因为当初住院是在年底的时候，那么想说，甚至他们自己也讲说应该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不是他们讲，医生也这么讲，
0: 对，
3: 那大家就相信医生嘛。结果一住到过年了，啊，前后2个年，我现在算下来算住
0: 住
3: 了
0: 了两
3: 两年，
0: 年，
3: 对，这不对，就不对，因为我们想说住个院开个刀，医生都说很顺利，那顺利大家就放心了嘛。结果一直住院，如果说病好了，医生不可能留你在这边住院。
0: 是。
3: 那我说啊，那不然。占个卦吧，先了解清楚嘛。那一占卦啊，不得了了，没有官鬼。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去求天医，卦里面没有官鬼，那是怎样？这医生找不到，找不到病因，找不到病，他也是胡乱割嘛。反正割完了，生死由命
0: 就留院观
3: 啊。
0: 察。
3: 对，留院观察。什么高压氧啊，什么抗生素啊，他就一直做啊，好了，吃个几天，做了一些疗程，哎，又好了，然后过2天没做了，又开始了，那不行，就用易经来了解他的吉凶嘛，你看，哎，长庚占不到卦，那怎么办？那只能从后面去找啦，其他医院去找啦，我桃园的医院大概我们都占遍了。有缘的医院，那最后沾到桃园荣民医院，天医旺，天医旺。那我记得那个卦天医是亥水，亥水来生他。我说哦，找这个医院可以。那其实呢，我们在用易的过程里面，易经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要去哪边找天医？亥水，我们只沾到。荣民医院嘛，
0: 是，
3: 啊，天医是亥水，因为亥水子孙嘛，
0: 对，
3: 啊，那就去了。结果呢，去了好像去第二次，就送去哪里？北投那个医院，荣民医院的本院在
0: 北投那边嘛，
3: 北投士
0: 士
3: 林，
0: 林
3: 那是不是北方？
0: 是，对，往北
3: 往
0: 亥
3: 北
0: 水的方
3: 亥水的方向，不
0: 对，
3: 准不？
0: 对。
3: 对啊，那个医生一次就好，就开刀。然后啊，我记得安排好之后，1个月，然后几天就出院了，然后一个月就痊愈了。
0: 才3天吗？刚刚阿姨在跟我们说3天就出院了，
3: 3天出院啊，
0: 那之前36天不就非常折
3: 也
0: 腾？
3: 不知道在做什么意思的，

0: 那疫情期间，啊，他们又因为隔壁的床的染疫了，他们又被隔离好几次，啊，没有染，没有中 COVID-19，结果被隔离好几次，那时候找罪受，
1: 太折腾了这一
0: 对，
1: 段。
0: 太折腾了，那也是一个验证的案例了。那我们要感谢他，他没有折腾，我们就没有正道的资料。
1: 所以要感谢岳父吗？感谢
0: 对
1: 岳
0: 对对，
1: 父。可是因为易经的卦象神不欺人，从卦象可以了了分明很多事情。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年轻同修，也有很多的正道案例。那杨讲师在这边上课的同修们，年轻学子们也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状况。
0: 基本上同修来上课，那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那么快进入课程。我们要让各位同修他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个踏实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天，啊，问问看你出生年月日啊，你的命卦是什么啊？啊，师父有在讲，我们初级班就不要教命卦，那我们遵从师父的指示。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建议嘛，啊，每个同学我们就看啊，你这个如果是爻破，我们就会跟他讲，你诸事要小心。啊，岁君来客，啊，我们就哦，你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要很注意。那就还是有年轻的人，我们两个同修未满30岁，算年轻嘛，
1: 是年
0: 啊，
1: 轻的
0: 来上
1: 孩
0: 课
1: 子，
0: 也不简单的啦。我们老师讲，
1: 对，
0: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段时间要注意哦，预防说外面的人来骗你或是来伤害你，就不听。就被网络诈骗，一个是被网络诈骗，骗了一两百万，那还有一个就是去投资，啊，投资，我就跟他讲，你这个不要投资，因为他们夫妻去投资嘛，啊，一个是怎样，没有财没有官，事要破，啊，一个是财破，我说难怪做夫妻就是有共同的
1: 这是共业
0: 贡
1: 吗？
0: 献，我也不知道了。反正那个就是要被骗，啊，结果投资完了，公司也不见了，所以啊，那些钱呢，你还是要赔啊，还被告，后来是有去做诵经的处理，那最还好啦，没有留案底，就是缓刑2年，然后他就要赔偿那个被诈骗人的损失，要去跟他们协调，啊，最。结束了，但慢慢现在慢慢还债，
1: 哎呦，
0: 一两百万钱不好赚呢。
1: 在年轻人有时候年薪可能也不超过100，但是却这样的一个转折啊，
0: 所以那上面现在就一个人要兼2份工啊，很辛苦啊。但我是希望说，这个辛苦能让他们有一个提醒的作用，我下次不会这样做。那我们就跟他依照他的命卦去跟他讲，你这辈子财破，事要破，那拜托你安分守己，你不要去想那些一夜致富啦，或是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那个金块掉下来，不见得会砸到你身上，就算砸到你身上，你不见得受得起，搞不好没命花。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全国的观众讲。如果虽然你年轻，你抽不出时间，那我们维新圣教都一直在开课，全省各地都有。你花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上课，我想这个时间你一定抽得出来。你越年轻学，你将来少走的弯路会更多。你会发现，哎，这个都是处处都是陷阱。那我们怎么样避开这些陷阱？用易经嘛，师父。我们的易经风水就是什么现世的法则，可以让你安身立命。你怎么样好好过你的日子？你像如果你结婚了，你有老婆要养，小孩要养，房贷车贷，

0: 那你又被诈骗了，你日子怎么过下去？
1: 是。
0: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真的。
1: 那在现在的世道呢，因为社会新闻好多，有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可能被诈骗？他的手法这么粗糙。但是在我们教室这里就有很多例子，这样子的一个发生在身边了。
0: 而且骗你的都是你最熟悉的，
1: 因为会冒用名字，对不对？
0: 而且他说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啊，他怎么会骗我？他怎么会碰我的公司的同事啊？他就看到我这个人去投资一个月赚好多钱哦，啊，我也想要去赚哦。结果没想到他也是诈骗集团。嗯，
1: 或者是反而他也是被骗的那个角色，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嘛。
1: 是。
0: 那你就被他砍起啊。嗯。师父讲的，人砍唔惊嘛。我在课堂上苦口婆心跟你讲，你要小心，要小心，就。那个贵看口口家嘛，隔壁的跟你讲一声，哎，来来来，投资这个很好，可以赚钱，啊，你就去了，嗯，啊，结果呢，了蕊，嗯，
1: 在这个部分，我们年轻人呢，刚出社会，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稳扎稳打，凡事呢，师父也开始我们凡事要用意，用占卦的方式来了解吉凶，但是往往有时候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假的，哎，讲师。
0: 有些人不要相信自己很厉害，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考验，尤其是你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开课也开两三班了，那很多人踏进了那一步，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他就不来了，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你经得住这个考验，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有东西。那今天我们很多学员都来。上课的，嗯，来录影的，那他们从他们的案例就可以知道，维新圣教是一个妙的妙法，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非常平安。嗯，以前我们那个师姐家里面神位安好之后，她的小孩、她的老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诵经，嗯，哎，神位安好，她就开始诵经的，哎，每天准时固定的时间就诵经，
1: 是
0: 这。很大的威德力啊！啊，诵经怎样？家里面平安，家里面可以平安，你家里面就和气嘛。
1: 对，
0: 他们在探吉，身体健康，家里面平安，你出去外面就有打拼的机会了嘛。
1: 有很多事件，其实在师父上课，或者是在看师父的上课影带，可能就是哦，原来有这个案例，但是殊不知有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对啊，我们想说那我可怜，怎么可怜？那个神位安在房间里面跟儿子一起住，哎，只看到你真发现了，哎，真的是这样，嗯，好不可思议的案例。
1: 对啊，
0: 他们怎么经得住呢？
1: 对
0: 啊，所以啊，这你不能怪你的儿女、你的长辈不高兴，嗯，因为他不舒服。嗯，环境的问题，环境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环境学啊，风水就是自然科学啊，你越自然越符合大道，嗯，越符合自然，你过得越舒服嘛，那自然而然你的心境就会变好。
1: 有时候家庭的关系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因素原因而影响的，那从易经、风水、宗教面面俱到来做一个化解。
0: 是，所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一般所有的法师讲师开的初级班课程都会教授大家这一些。嗯，那当初我也是这样学起来，从不会解卦，但是你先学会占卦啊，占完卦就传给老师，老师就会帮你跟你讲啊，这个吉凶祸福。嗯，那有些不是很明了的。有些老师也会帮你占卦，或者说到你家去看一看，嗯，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1: 是。
0: 那总而言之，你踏入这个宗门，你就买到一张什么幸运的车票。
1: 是。
0: 啊，让你这一辈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嗯，顺顺利利。那当然啦，三分之一的风水，三分之一的命运，
1: 对，
0: 三分之一的什么努力嘛。
1: 是。
0: 啊，你自己也要努力啊，但是。你努力可以什么获得双倍的成长，嗯，你不努力，那再好的风水也没有用，
1: 是，
0: 这是要相提并进的，
1: 嗯，
0: 是，
1: 而且在师父也常常提倡跟我们说，维新家庭这件事情不单纯是我们自己来接法， 我们可以延伸到孩子呢，或者是长辈呢，那我们杨朝林讲师就是最好的体现了。
0: 现在就是所有的子女，我认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护身符，因为老祖的威德力，还有师父的功德力，他在都在让我们怎样生活会过得避开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像以我的儿子来讲，我进入宗门，我儿子刚出生。
1: 哇，29年了吗？
0: 16年，
1: 16年，
0: 没
1: 哦，我
0: 有那
1: 算
0: 么长，
1: 错了。
0: 16年。但是呢，我从小的教育就是他，我也带他去参加师父的修 K 孙，也带他去皈依，
1: 是，
0: 也带他去开智
1: 有
0: 慧，
1: 机会。
0: 开智慧，因为他是最后一天，师父很久没开智慧，那一次开智慧，他刚好未满15岁，
1: 所以是在10年前的最后一次，
0: 是吗？
1: 对，差不多了，
0: 对
1: 在
0: 对
1: 台
0: 对，
1: 中
0: 最后
1: 道
0: 一次，
1: 场的时候开智慧，是那一次吗？师父太
0: 应
1: 久
0: 该
1: 没有开
0: 两
1: 智，
0: 年前还3年前，
1: 3年前，
0: 3年前
1: 对，
0: 开智慧，那我们能够无形中我们给孩子的资历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很自然说，明天下个月要去户外教学，他就问说，我要诵几部经，自己会懂得诵经，因为他知道。诵经对我去户外教学，我可以避免掉一些不需要的烦恼，我会很顺快乐的出去，平平安安回来，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保障。那小孩子他愿意，那当然更好啊，他自己愿意诵经，自己愿意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情。从小就讲趋吉避凶。
1: 而且让孩子耳濡目染，自然的趋吉避凶，那很自然就能够联想到来做一个祈福，为自己祈福的这件事情。那也邀请杨朝林讲师呢，来邀请我们的年轻同修，一起来到维新圣教接法。因为今天来到这边的教室，非常高兴有很多的年轻学子，而且刚刚还有那个。重金礼聘的我们的特别来宾，
0: 是，
1: 就是我们的钟师姐。那这边邀请杨讲师，再一次邀请电视机年轻同修一起来接法。
0: 是。那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年轻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节目，那就近在你们附近的一个道场或教室，那我们电视台也都有开课通知，甚至我们网站 WSTV。也都可以查到各个教室或道场他开课的资料，去听听看，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去做什么。当你有这个机会，我常以前也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踏进这个宗门，你不知道这宗门在做什么嘛。但最起码说，你进来，你觉得不高兴，你觉得学得不满意，磁场不适合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我们绝对不会留你，但是你进来之后，你自己要去挖宝，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每一年，像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每一年各种节日，我们都会讲啊，各种节日的禁忌，各种节日，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要怎么办？像我们刚刚那位钟师姐，她老公清明节去扫墓，扫回来狼了干扣啊。
1: 她 老公就是岳父大
0: 啊，
1: 人，对不对？
0: 是，扫完墓回来，人就不舒服了，怎么办？他就很厉害，拿七宝，七宝就马上给他用，用一用就好了。像我们现在很多道场，很多同修都知道用七宝的妙用啊，去不舒服的七宝就马上拿来就用，所以它虽然很平凡，很简单，但是一个是真正能让你平安的妙法，那是我们要感谢师父，师父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我们这个平台，让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自由来参加。
1: 很多妙法师父传承给我们，来，我们可以运用在生活上，来正确的运用。刚刚讲师所说的七宝，在我们各分寺道场也都可以来请领，上面都有正确的说明方式。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的特别来宾杨朝林讲师来
0: 谢谢
1: 到
0: 主
1: 节
0: 持
1: 目
0: 人，
1: 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请收看《唯心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长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让我们很多的维新圣教大家庭的这一些成员还有善心大众呢，可以了解哇，原来易经风水很活用，运用在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拥有丰富的法喜。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我们邀请到的是陈美伦陈师姐，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她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生活运用易经风水的心得，一起来欢迎师姐。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是维新圣教三重道场27切正奇班学员陈美伦。
0: 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易经风水宗教当中，我们从易经的这个学习开始好了。那跟真正跟老祖师尊我们的老师结缘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学易经当中，您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1: 在107年的时候，我是因为来问事，然后当时老师的教室是在那个永福街那边，然后

0: 就问了第三次之后，养轩师姐就问我说，那要不要来上课？
1: 是，
0: 那以前我很奇怪，叫我做什么事我都打死都不愿意，就是、哦、
1: 很有自己的原则想法，是不是？
0: 就是不愿意接触别人就是不愿意走出去，就是把自己封锁在个圈圈里面。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因缘际会之下，雅轩师姐这样一问我，我没有想很久，就大概几分钟之后我就开始问她这个学费怎么算，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要来上课，
1: 表达意愿了。
0: 对对，马上我就答应了、嗯、然后就开始进来上初级班。当时进来上初级班的时候觉得蛮快乐的、哦、可以认识很多师兄师姐，然后
1: 交朋友。
0: 对，然后我觉得很快乐，就很期待下一次再来上课、嗯、对。
1: 那什么时候反应过来，就说哎呦，这课堂上面说的我都听，我是那
0: 其实也没有完全都听得懂，
1: 也没有完全
0: 听，只是很喜欢听师娘初级班都会讲妙法、哦、然后就觉得哎蛮受用的，有时候可以把这个妙法告诉身边的人，如果有需要。嗯，
1: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这些新的学员好了，那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生活妙法，
0: 是，
1: 比如说
0: 像我楼上的邻居，他说他在高雄有房子卖不出去，然后刚好师娘有讲到一个拜地基主的方法，于是我就把方法告诉他，然后教他怎么拜，然后怎么弄。于是呢他很快就把房子卖出去了，他也很感谢我这样子。
1: 是，那其实我觉得卖房子事实上真的有的时候运气的。
0: 对，他说他很久也卖不出去，然后租也是租到那个 OK， 他就觉得很伤脑筋，就刚好师娘有教这个妙法，于是我就把这一张给他看了一下、嗯、然后把方法抄给他。
1: 这妙法我们纸本在这边很清楚的一个 SOP 哦，所以其实呢我们也真的是爱五郎嘛，爱五行。您自己本身来分享一下好了，您是怎么去求佛，然后礼佛拜神，怎么去跟老祖讲这个朋友想要把房子卖出去。
0: 哦，我没有，我直接跟我朋友这样讲、嗯、请他自己就是回去高雄的时候怎么拜这样子。哦，对，
1: 所以他可以拜他自己的家神。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跟地基主说房子卖不出去、嗯、希望能卖到好价钱这样子。后来没多久他就跟我说房子卖掉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所以自己想要卖什么样的价钱可以通通一五一十的去规划去禀报。
0: 对，
1: 那在我们学这个易经的这个课程里面，您觉得最困难的或者是
0: 最困难
1: 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0: 最困难就是那个占卦那些的啊。
1: 占卦呢？
0: 对、
1: 哦、你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吗？嗯，第一件为了什么事情占卦？然后
0: 占卦老师以前都会教占卦，可是我真的都学不来，
1: 真的。
0: 然后就前年我自己就是因为身体有状况，然后在找天意，就一直在占卦这样子。
1: 大概占了几个卦？
0: 很多耶，十几张。然后后来占到因为找不到天意，然后元明老师就帮忙这样子，后来就找到了。这样
1: 住家附近的大医院，我们一定第一个会想要说可不可以就近就能够找到最适合我的医生，我可以比较省这个奔波的这个力哈。
0: 是，
1: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把一些您想要选择的一个医院，或者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医生的医院
0: 都沾了，
1: 一一都沾挂，
0: 可是都没有耶，
1: 都没有。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也许大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我也很伤脑筋。然后就后来就请老师帮忙，老师就叫我再沾，老师就叫我往下沾，沾别的医院。既然住家附近没有，就往台大马街和平远一点点。
1: 是，
0: 对，后来就沾到和平医院，我就在那里开刀这样。前年的时候就动了一个小手术这样子。
1: 是，
0: 对，刚开始真的会沾到很
1: 烦，有这种心情，对不对？
0: 对，心情就很烦。再来我也没开过刀，会害怕。
1: 是，
0: 所以老师就问我说你是不想看了吗？我说不是耶，其实是一来我已经很烦了，再来是我害怕。
1: 对，
0: 可是后来老师就说和平医院可以，然后我就找这个我沾的医生，然后也顺利的完成手术这样。然后在医院因为医生跟护士觉得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在那边看过，就开始问我为什么会想来这边看。我就把过程告诉他们，也很觉得很压抑，说 现在还有人用占卦这样找医生，对，
1: 是是，就是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先贤的这些智慧哦，真的用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而且是让它可以更科学化的去运用。那所以当我们人在这个应用上有一些障碍，我们还没有学习到，技术还不会到那边的时候，就有老师跟同学帮忙。
0: 是，
1: 那在另外一个心灵方面呢，也是有同学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些时刻的。
0: 像平常就是有诵经，之前还没有来维新圣教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老师那边问事，然后他也是用就是跟你讲前世因果，也是要诵经，然后就是化解掉一些灾难这样子。然后我本来想说进来的中门应该可以不用诵经了，因为诵了好多年，
1: 怎么这样想？
0: 而且心境又不一样，当时是为了想把事情解决而念经，所以那个就是你会心很浮躁，然后就念很快，很快就解决，然后再去找那个老师，再请他快点帮我解决。可是一直都没有解决完，然后直到我来维新圣教之后，那个诵经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就是老师会慢慢用他的方式就是引导，然后让就是老师每次都会讲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然后我后来就是从进来之后的第一年心就慢慢比较定了，比较不会这么浮躁，然后诵经也比较感觉不一样，就是觉得说要慢慢诵，不用这么着急这样子。对，
1: 那在风水方面呢，
0: 风水方面，
1: 对，您觉得在这个课堂当中我们学了这个风水之后，
0: 我们稍微会看一点点，
1: 稍微会看一点点，然后先把自己家里面调整一下吗？
0: 也不是，家里
1: 您的经验如何？
0: 就是有人有时候会找我稍微看一下，对，然后会请我，就是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叫我问老师说啊，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房间有两个门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老师就会跟我讲说哪一个门要封起来会比较好。
1: 你这样你等于就是一个行动教室。
0: 是，
1: 那有没有您就是也许是您服务，然后您看到亲友的这个例子也好，或者是您自己有遇，就是说在自己家里面还是自己的小孩啊，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啊，他们你有帮他们做一些调整的，我们来分享给大家。
0: 调整哦，就是每次呢来到场都会拜拜，那之前就是公公生病，有时候找不到病房啊或是干嘛，那我就会来拜拜求老祖师尊赶快就是让公公有病房可以住进去。可是都很每次拜完就很快，就是我小叔就会传赖来了，就说有病房了，那我就很开心这样子。对，
1: 那您家里面我很好奇，就是您家里面都没有调整过吗？微调啊，或者是
0: 微调哦？
1: 对呀、啊，
0: 也没有特别耶，
1: 也没有特别去调整这样。
0: 只是说老师说，因为我家门口刚好对着那个逃生门比较不好，老师就叫我贴那个红色的那个
1: 金刚大法印是吗？
0: 也老师叫我贴那个春联挡煞。那我就把我们中门的春联贴一张在讨生门这样挡煞。对，
1: 是，所以这也可以用的，对
0: 对
1: 对，蛮好的。那其实在课堂当中哦，我们事实上都是有每个礼拜上课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0: 是，
1: 那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前面一个半小时是易经，后面一个半小时是风水，那我们就请师姐就您记得的这个部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阳宅里面的一个风水的妙法好了。我们的客厅啊，会当乱七八糟，还是说
0: 就是要明亮？
1: 明亮，
0: 第一点要明亮，对，然后要通风。
1: 厨房跟女主人比较有关系，
0: 比较有关系。对，冰箱不要放在那个炉灶对面，对
1: 对，这样相冲了，这样事实上对女主人可能会有影响。参与我们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哦，您进来大概多少年了？
0: 我进来八年了。
1: 八年了，那当初就是有朋友带您来上课，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因为107年的时候找袁明老师问
1: 事嘛，
0: 对，后来就进了中门这样子。
1: 是是，那您进来中门里面参加了哪一些的活动，然后您觉得您的感受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有参加那个三重道场的范碑班。
1: 哦，是。
0: 然后平常就是有来做早课，然后早课完我们就帮忙护持道场打扫啦，等等的这样子。
1: 贩卖会不会很难？
0: 刚开始有一点，因为没有接触过，什么法器都不会敲。
1: 是，
0: 刚开始有点。
1: 我们会用到的法器有哪些？
0: 我们有交流，最基本就是柳荫跟木鱼，还有磬。
1: 柳荫跟木鱼还有磬，
0: 是。
1: 所以这三个法音都是法器，都是要能够学会，然后自由运用的。
0: 对。啊，然后因为刚开始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就是柳荫也拿不好，一直被钉，
1: 这手要很巧，对不对？哈，事实上，
0: 因为会一直晃，然后一直晃就一直被钉，然后你就要自己去练，一直去抓那个感觉。然后后来就是在练小木鱼，
1: 对，
0: 然后小木鱼也是因为一次排我上场，然后心想我的木鱼都不会，我就自己私下一直自己练习，不断的练习，后来才会的。
1: 是。那我觉得其实有点难的部分就是它的节奏必须要很稳定哦。对，那个要怎么练？
0: 可能跟我以前有学过一点音乐有关系，所以我的节奏感还算还 OK，
1: 还算 OK，
0: 对，
1: 就感觉有回来这样子。
0: 对。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其实，在贩卖这个部分哦，您觉得，从开始学习就是还很生涩开始，一直到现在，能够怎么样去发挥，就是参与一些佛事了吗？
1: 有，
0: 就早
1: 我们
0: 课
1: 就是
0: 以
1: 早
0: 外，
1: 晚课，还有初一十五，还有一些佛诞都有诵经，对，
0: 一一的就融入去参与了，这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感受最好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1: 感受最好哦。
0: 对。
1: 就是我们慢慢有在成长，因为自己有在练习这样子，再加上老师、讲师他们都会来教这样子，那你就要自己慢慢回家去练习，慢慢去精进这样子。
0: 所以您上课的这个部分，您其实都有自己在回家，大概
1: 会，
0: 都练多久的时间？
1: 也没有一直练啦，就是
0: 会不会需要都要背起来这样？
1: 不会耶，
0: 不需要。
1: 背不起来。对，没有头脑，没有这么好，背不太起来。
0: 谦虚了，也许就是在每一次的参与的过程里面，就越来越熟悉，
1: 是，
0: 所以就很自然的就记起来
1: 是。
0: 了。这样，那其实这个他们的谱哦，事实上都会有画圆圈，也会有画一个
1: 圆圈是
0: 横
1: 那
0: 线，
1: 个，
0: 那是各自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1: 圆
0: 呢？
1: 圈是木鱼，然后横杠是柳莺，
0: 是，
1: 对，然后如果有画两个圈圈，那个是
0: 对，
1: 乔庆的，
0: 所以那个两个圈圈是不是下面的圈圈比较大，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圈，对不
1: 对，一开始是我们原文讲师就来带我们。翻倍，
0: 对，
1: 然后我就慢慢开始学，从不会到会这样子，对，也是经历很久。
0: 很久，我觉得真的要有一种全能的感觉，因为
1: 刚开始也不会，
0: 刚开
1: 然
0: 始
1: 后什么叫做七星板也搞不懂，
0: 七星板是什么？
1: 就是里面七星板，

0: 是不是一种调，或者是说是一种
1: 节拍
0: 这样？
1: 对，一种节拍。然后刚开始也不会，然后有一度想放弃的感觉，然后甚至于想偷鸡摸狗。可是后来有一次刚好师娘要考试，他就

0: 正在做，对不对？
1: 是，
0: 有没有诵经签布了？
1: 哦，应该有哦，有哦，有哦，
0: 没有问题，这样的
1: 都没有，因为功课太多了，有时候会念到睡着了。
0: 对，第一部诵的经是什么？
1: 第一部诵的经哦，我最早最早很早之前，都还没有进中门的时候，那姐姐的一个同学，他因为有在诵经，他教我先念心经，所以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心经，
0: 对，
1: 然后念到后来就会背这样子，但我也不懂什么意思，呵呵呵呵，对，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就是会念简单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呵呵，对，然后一直到我去一个老师那边，他就跟我说我这边都是念经的，所以我各式各样很多经都念过，哦，对，
0: 所以就是也在那边受他的影响，
1: 是，
0: 然后也学了很多的这些经典，
1: 对，只是说那种念心念经的心态不太一样，对，然后来到这边就觉得心会比较慢慢平静，比较沉稳，不会像以前这么浮躁这样子。
0: 那在鬼谷先师听的经的这个诵经的经验里面，是不是也觉得蛮好的？然后是否有一些感应等等？
1: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本经书，所以刚开始念的时候，
0: 对，
1: 我是慢慢念，可是我发现，哎，我也可以很顺畅的念完，然后发现其实它不难念，对
0: 对，所以这也是您进入中门之后第一接触的经典，这样。那在诵经的这个部分，您觉得譬如说从您自己开始，然后你也看到了身边的这些人的改变，您觉得想要让这个诵经这件事情让更多的社会善心大众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勉励，让他们可以接受您的推动，
1: 凡事可以靠诵经，然后让自己沉静心灵，然后有什么事也可以透过诵经然后回向这样子，对自己都有帮助，
0: 对自己都有帮助。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也许社会大众自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真的急迫在眼前，或是说真的是非常不理想就在眼前，但是我们觉得说，哎，他听到他的一个反应就是诵经有那么好吗？诵经有用吗？等等这样。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其他人的一些
1: 像之前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已经认识超过30年，然后因为他的儿子就是有一年经常在出车祸，经常进出医院，就是开刀了2-3次，然后有一次他就叫我帮他占卦，问说这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就帮他占了一支卦，然后老师就叫他要诵经，他也没接触过我们中门的天德经、玄妙真经等等的，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慢慢念，然后他就请回去，我就请了经书到他家给他念，然后我本来是想说奇怪为什么要找我占卦，因为他的妹婿也是我们中门的师兄，那我本来是想说那你可以找他占，然后他说没有，因为我比较常到他家去聊天，所以呢他请我帮忙，然后我就帮他占了卦之后，老师就说叫他要多诵经就是了，他就是有多诵，就是本来老师说叫他诵，比如说老师叫他诵10部，他可能诵了20-30部就超过就对了，
0: 对，
1: 然后后来就是诵完之后他也不敢就是讲得太大声，因为有时候怕破功了或什么的，就儿子听到就破功，于是他就送完之后就把文书什么都交给我，然后我们就帮他处理，然后那一年他的儿子就变很乖，以前他儿子就是脾气蛮暴躁的，处理完之后就是变很好，然后后来有去赚钱都会就是拿一点孝亲费给他这样子，
0: 就更懂事这样子，
1: 也很乖这样子，
0: 他自己本身也更平顺一点，
1: 对
0: 这样 对。那在节目当中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也许曾经是师父讲过的一句话，或者是老师分享过的一句话，您觉得很重要，然后要分享给大家的，
1: 就是跟人家结好善缘，不要跟人家结恶缘，对，
0: 是，
1: 然后每次。我只要想要生气的时候，就会听到老师就会跟我们讲，对，老师常常都会跟我们提醒说，不要跟人家结恶缘，要就是讲话要温柔， 不要跟人家凶巴巴的这样子，
0: 是
1: 对口气要很好。

0: 是，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要能够和谐平安幸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做法，然后从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种子开始哈，不是叫你硬忍哦，是对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转念，然后真的有人帮我们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再传递一次，再多传递几次都没有关系，就是帮我们有一个刹车，
1: 是。
0: 然后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呢，就是可以越来越和谐，也许是保持距离，但是那是一个和谐的距离，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是，
0: 好，谢谢师姐今天的分享。我想仙佛在我家呢，会有大家的经验、生活的这些心生感想，那也有很多很多运用妙法的这个法喜哦，都非常开心有大家跟我们共聚在一起。再一次谢谢陈师姐，谢谢，
1: 谢谢，谢谢师姐师兄，谢 谢各位观众，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仙佛在我家》，希望我们每一次每一集的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先听起来放着，或者是马上就可以运用，祝福大家都可以更加的平安幸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伯未水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去，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那这一个就是属于精神病患的部分，在2025年4月24日，台大医院高淑芬副院长，同时也是卫福部台湾精神疾病防治之翼委员会召集人。我曾经在2015年到2017年，受到卫福部委托，进行台湾儿童精神疾病全国流行病学研究。 对全国69所学校，将近10,000名8岁到15岁学童，学童还有他的父母还有老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其中有4,816名的学童接受了儿童精神科的会谈，的诊断会谈，就是说你可能有问题，那他就是。 请他们参加跟医师来做一个会谈，这个部分你上右上角，这个我们我缺了一个起来，这个就是在上面蓝色底的这个25%，这个就是精神疾病盛行率，我们加权终身盛行，它就是说它已经固定的终身就是有精神的问题。 6个月盛行率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说有其他问题，让他产生短暂的，就在6个月内的，分别就有这个趴数，就25%，这个就全部他的精神这个趴数，25%。如果说单纯只有焦虑症的是12%，在这25%这个曾经就医率。 只有2.5%，那焦虑症的话，它总共有12%，那就医率只有0.03%。由这边看起来，就是等于说去就医的，可能在我们的民俗里面，家里有属于这个。其实，在现在医学科学上，并不是讲我们这个精神上的问题或是什么的问题，都如果说进入维新生教这个精神出问题，在师父他看来就是说。 我们的风水环境，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让我们心灵不安，所以这要提高社会的意识，加强早期诊断跟干预重要的这个日益提升，这个就医率就可能会有这考虑，要请他就医，但是我们维新生教里面对于。

这并不是从他的疾病，应该都是从他的周遭去探讨他所产生的这些问题。好，我的研究背景就是刚才我们看的这些卫生服务部统计的统计处这些资料，还有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他们的资料，再来就是我们宗主上文下云禅师，他从1982年开始来行道，他重视孩子的健康来开智慧、消灾化解预防精神方面的问题。你从这个数字、这个年度来看，你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会学，精神学会是1989年才成立。那师父从1982年的时候，他开始行道，就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就相当的关心。所以在很多他开这个智慧他曾经也有好几次都是一整天24小时。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24小时为每一位这个小朋友来开智慧。第二，研究的动机就是我们身体健康、心安宁、消灾化解之道如何来让我们的可以安心。那研究目的，我就是用易经了解一切法，用风水与身心的健康，还有宗教修行，让大家可以平安，心可以安宁。那这个研究限制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以高中以下这个学童的部分来做研究。第二单元，我们的身体健康、心安宁，身体的病它有什么类型？一般我们来生病的时候都是找医生，那没有错。找医生，一定要找医生。身体有病，一定要找医生。再来，病帮你治好，为什么以前都说会有复发？因为他心灵本身没有来治疗，就会有复发的现象。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两个部分，就是身体的部分，还有心灵的部分。那生病，身体病产生的类型，一般就是我们身体本身它受伤故障这个也是医生以这样的科学科技，医生都可以处理，都可以帮你医治。那风水病，所谓的风水病就是我们的环境上的问题这一个冲煞的问题，或者说动土的问题，让我们大家心灵上会比较不好。那我们研究为什么以这一个儿童的部分，因为在15岁以下，我们的灵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灵它比较不稳定，过了15岁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在这一个部分，这个到15岁以下的话，我们都应该注意孩子的这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因果律这一个病因果律的病来讲，都也是必须靠修行来的部分来医治。那第三就是医治的方向，那身体生病一定找医生帮我们治疗，那心灵的病就要靠我们自己以时间来疗愈来修行来改变我们的心灵的健康。那第四个我们孩子成长的因缘果，因为刚才也讲到，就是说你心灵上的不安，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比较多心灵有前世的业力第二，在怀孕的时候受到环境的影响，出生后我的命卦就是年月日时的影响再来就是风水这个环境一样，这个出生之后风水环境也是一样影响的我们人再来就是饮食的问题食品的问题对健康的妨碍与否再来就是人际关系受到影响所谓的人际关系，有时候现在很多有一个名词常常被我们可以听到霸凌所谓的霸凌你人跟人不合，你去到哪里就让人欺负人说你就说你敢霸凌你去用霸凌，所以在霸凌这个

0: 这一个名词出来之后，就很显示说这个人际关系也跟我们人跟人家相处是如何。那这个图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最上面零哦，是告诉我们，我们来这个世间哦，一个零要下来进入这个受孕哦，十天就进入妈妈的这一个肚子里面哦，肚子里面的这个胎体哦，在出生之后就有了身体，但是这个灵也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哦。那所受到的影响哦，你到15岁之前，到20岁以前受到这一些的影响，你就比较好的，你变成优生哦。如果说影响被比较大的变成了固定的，那也是优生，优反的优哦，优生哦。到圆满的时候，这个灵出去，身体灭掉了，这个灵也是一样出去。那从开始要进来这个灵的业力到出去的业力这一段时间的话，也是师父常常在说经说法的时候告诉我们哦，这个就是在我们人来世间的修行。你在天上界无法修行，因为没有身体。你有了身体，我们就是要修行，要用宗教法仪。哦，那我们像旁边这个都是因素，前世的业力哦，它对于灵都会有影响哦。那出生的时辰、年月日时哦，它对于出生之后身体的灵还有身体的影响。那你前世业力的影响，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宗教修行哦，来影响这个灵的部分。来让我们这灵哦，它变成有健康，它的观念、它的念头都变好，就比较不会有什么烦恼哦。那左边这个风水、环境、食品、饮食、人际关系的部分，也都是对身体这已经出生出来的影响就比较大。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哦，所以为什么会讲到说饮食食品？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就师傅在开智慧的时候，70%以上的小孩子，他的皮质都有问题。哦，他的皮质就有问题。那这个皮质有问题的话，是什么问题？对于吃，喜欢吃甜的，喜欢吃冰的，哦，这一部分对于他的皮质，这皮质哦塞住了，哦，这个气不通，没有办法往头上上去。哦，就对于他整个人这些情绪哦影响就非常大。对于读书，他也不喜欢读书，为什么？坐不住。鼻涕倒流进去，哦，倒流进去之后，对于身体的影响，从肺部到肚子到胃肠的部分跟心脏的部分、会心悸的部分都有影响，哦，都有影响。在第三。单元我们消灾化解之道，师父宗主上文下云禅师开示哦，教主王禅老祖的每一个法都是消灾化解之法，哦，都是利他之法。如果说我们接受了这个妙法以后，心里才能够感受到鬼谷先师消灾化解功德和慈悲悯事。那这一段的话，就是在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最前面，就是每次我们诵经之前有鬼谷先师祷告哦，先述经为消世上之灾劫，慈悲悯事，功德齐天哦。我们有办法的一件灾难把它化解之后，或可以做到利他哦，可以消除这一个灾难。

0: 哦，对我们人在世间都不受到影响，这个是慈悲悯智功德齐天。那宗主又开始，天下太平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平安，那人的平安就是健康，我们健康一定要平安，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办法讲到说平安的问题。消灾化解之道，第一消灾化解的法，鬼谷先师以易经的方式，用易经开示我们风三见之风火家人卦。那风三见 就是渐渐的形成，那我们遇到的劫难，它也不是一时你就是劫难就是形成的，它也是慢慢的累积，慢慢累积变到很大的灾难。小灾难的话，有时候我们不痒不痛，大灾难的时候让我们无可消受，怎么办都不知道，所以它是渐渐累积形成的。那化解，那如何化解？我们要渐渐的积功德。我们像各位都常来诵经积功德，常来做这个义工，做这任何一项对他人有利的，这个就是在积功德。所以要化解我们的灾难，要化解，我们就是也要慢慢渐进式的累积，一点一滴的累积这个功德，才有办法来化解。那环境风水里面它所影响的，师父曾经也是开示我们，这他在风水宇宙观里面开示的风水学的理论，以天地人合一为核心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就是人在开发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不可以违背自然，以达到提升生命的道法这个境界。所以风水宇宙观，它是一本书，这一本书也在我们初级班里面也讲了这个很多，它是非常基本的，对于风水里面这个气跟真气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对于我们这个风水的影响的如何形成，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在环境风水学它的影响，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影响，什么东西会影响到风水学的这个法第一个就是屋内屋外各方不管哪个地方的修造，或者是附近建造动土，或者我们屋内这一个中宫动土，或者是说厕所化粪池蛇跟神位的位置。有时候我们师父在混元法语混元禅师法语在有讲到厕所的位置如果说你神位在化粪池上面，或者在厕所，楼下是厕所，楼上是厕所，那家里人就会有精神的问题这个也相当的重要然后再来就是里面要通风你没有通风这个问题也有相当大。为什么通风？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皮脂小孩子皮脂有问题，大部分都是这吹冷气。那吹冷气的话，为什么一直吹比较冷？是不是说你把它一个窗户稍微打开，让房间稍微通气，温度虽然有降下来，比较不会那么冷，对于皮脂的影响也就不会那么大。那刚才这些问题，如果说受到它影响都是会惊吓到来产生的这个现象，一个人就恍恍惚惚不知道如何。那我们要消灾化解的这个解法，我们维新正教有相当相当的多这里先举几个例子就是七宝各位相当熟悉的这个七宝如果说有受到这一个冲煞，冲煞到方位，冲煞到时间，冲煞到让精神稍微不济变恍恍惚惚的时候，我们就用七宝，或者来拜求 求神哦，比如说像土地公一样，拿着衣服到土地公庙哦，来跟土地公来请土地公加持这个衣服拿回来给孩子穿，来消灾化解。还有我们每年的水陆法会，有时候上堂水、下堂水也是哦，可以来帮他现在洗澡的部分。还有最常用到的是二次洗米水哦，二次洗米水哦，再来就是诵经、念咒哦，这个回向。另外还有一个法器哦，就比如说像四竹，我们也可以用50支的四竹哦，在这样请完禅老祖做主之后，在他的头上点了7下，在胸前跟背后一样，弄落七个，了手甲脚嘛，赶快弄落七个。哦，尤其越小的孩子的话，哦会越有效。另外，金钱卦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哦师父特别传了这个金钱卦，哦新的哦这个金钱卦，哦里面这个铜板，哦一面是师父，另外一面是八卦，哦这一个。所以师父也开示，在去年他开示说，如果说睡不着，你可以把这一个放在枕头下，你就会比较好睡。这个现在我们初级班他用的金钱卦就是这一种，就是这一个，这个也是可以来消灾化解。在身体风水，人应该融入大自然之中，我们不可能要求大自然来融入我们的身体之中。环境风水的影响会，它就使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风水也乱了。那身体的风水就是像我们呼吸这个风，这空气就是风，那血液就是水这样。那也它的影响，身体的影响，也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饮食的部分，然后吹冷气导致脾力倒流这个脾塞、脾力倒流胃脏气心悸对这个部分，师父常常跟我们讲，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悸的问题？那就是说，你鼻子塞住了，这个气不通，脾力倒流，影响到了我们的肺部我们肺部里面这个肺塞住了，你吐，胃肠它是吐，它要升这个筋，它升不上来，因为它这个气不通，它就会胀。胃就会胀，那胃跟心脏它有一条神经，它是连线的那胃不舒服，那你心脏就会变成有心悸的问题会跳会不顺因为就是这个胃的问题胀了压迫到心脏会让你觉得是心悸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在如果说身体风水哦，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哦，你说我们这个部分都是以这一个来皮质的问题哦，皮质的问题在小朋友都会比较多，就是他早晚哦来热敷哦，来热敷哦，然后我们室内要通风。哦，他的饮食要节制哦，就是说吃冰的哦，吃甜的部分哦要节制啊。如果说我们维新正教师父开示要举办开智慧啊，你要带他来给师父开智慧哦，开智慧。第四经典之消灾化解法哦，师父曾跟我们开示，在精神疾病是业力的病哦。那有同修说，那我有去做义工啊。哦，是不是说做义工是增加哦，在未来的福报，就是种未来的福报。那诵经文殊在法会的时候，我们必须交回来哦，其功德在法会圆满的时候，仰仗佛力，随法船再往西方。那我们所设的主灵

年尾冤亲债主的年尾所超度的年尾到西方的时候，他才可以领得到，哦，领得到。哦，师父也曾告诉我们说，有师姐说啊，这些文书嘛无啥，啊都无高，哦，啊无高，结果他就问题就来了，哦，问题就来了，哦，所以师父开始说，这个文书一定要交，哦，一定要交，哦，这个是在《金刚经》师父说经的时候，第449集的时候向我们来开示的，哦，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讲我们的正道的案例，在《正善普义》的集。病原章里面，哦，余常以来，这个余就是野鹤老人，常以来人问病，先命他占其吉凶，哦，第一个就是要占吉凶如何得吉者，哦，如果说得吉的卦，许之调理吉欲，不必服药求神，哦，什么东西都不用做，把自己照顾好，哦，就会病就会好了。如果说卦得凶者，命他赶快研医，就是赶快去看医生，哦，赶快去看医生。如果说官鬼动克用神，哦，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官鬼这个病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哦，一定要找出原因，哦，沾他的家宅或沾他的祖坟，哦，一定要看是什么原因来犯了这个的病，哦，的这个病，哦，这样的话才不负来问的人，哦，哦，这样子，哦，所以这真善普义他也就这样的开示，所以我们占病，第一个占吉凶，哦，第二个占病因，哦，占病因，哦，这个就是一定就是一个的规则，哦，这个是真善普义，哦，病原章所开示的，哦，那我有一个这个俊仲，他是有一天晚上，他是我们一个学员里面的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临时就打电话来，我说你要打电话做什么，他说要求老祖，我看能不能把他占一个卦，让他解他的忧愁。那我问他说这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他讲得很含蓄，他很多原因都没有讲，他主要讲出说在某一天前几天他带孩子要到对面公园，因为他住这个大楼，这个大楼很漂亮，下来的时候要到对面公园，应该会绕到旁边走斑马线过去，但是他还在跟所谓打招呼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他就直接过马路，冲过马路一直奔跑过到这公园去，他吓了一跳，就跑出去追，都追不到，哦，让他也很忧愁，也很烦恼，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哦，他想知道要了解一下，而且我问说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小时候的时候有亚斯伯格症，啊，但是他讲这一个的话也不要，他都直接讲说自闭症。因为自闭症的话大家都比较会知道，哦，亚斯伯格症的话，哦，这一种症状，其实这个症状我们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最主要就是说他不大，小孩子不大喜欢讲话，跟人相处没有很好，没有很多话，但是他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比较不了解，哦，是只有 这一种状况、哦，这种状况，啊，好，哦，那我就说好，你要知道这个原因而已嘛，哦，不知道说为什么，因为孩子来讲也没有受伤，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就说啊，你给我住址、姓名，还有生辰，哦，然后我在10分钟之后，我占一下卦，请示老祖之后啊，再来告诉你，哦，跟你答复，哦，那所以我们依照真占卜易病原章的方法，就用易来查病的吉凶，查病的原因。再参考他的命卦，哦，这个方式 来做、哦，那我占的第一个卦就占病的吉凶，哦，占病的吉凶，这个是在去年，哦，甲戌年庚午日，哦，的地水师之坎，哦，我们看化坎应该就是没有事，为什么，啊，他跑过这个病来，他只是
在运动，它其实它并不是讲真正这个原因。

0: 人，人有虚脱还是怎么样，并不是这样。这一个卦，第一个就是动摇，它只有一个动摇，在五爻动，亥水兄弟化官鬼，那这戌亥空亡，所以空化空，克用神无火，无火，那四爻为用神为无火，忌神空亡，休囚无力，克用神，因为化兄化官鬼，兄弟化官鬼，亥水化戌土回头克，在甲戌月也是土来克亥水，这样，然后这个又克出日辰，克出日辰为囚，所以他就相当休囚，根本无力来克这个四爻。但是在《真占卜易》这空亡篇里面，动为不空，师父也跟我们开示，动必有用。那为什么空化空，那又休囚来克，这个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忌神还是有用的，只是暂时无威胁而已，所以也还是凶。所以我们再继续来，就来再继续来占他病的原因，这个病的原因的卦风三见之官。那我们在刚才之前讲到这个见卦，就是慢慢形成，慢慢形成，慢慢累积的病的原因，它并不是一时就有的，就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那大卦象化成官，也要观，不是观察它，我们要战战兢兢，因为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要战战兢兢的观察它。这一个就是大卦象的方向。再来，就我们四爻动，它本身四爻动，化官鬼，子孙化官鬼。那四爻的为甲戌月，土来生，四爻生金为相，日辰无火来克生金为死，就是说一个来生，一个来克，那也就是说他的病是时好时坏，在一年里面，这个就在一年里面，日辰的话代表360天，就是有这个月令辰戌丑未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旺，他就会比较好，来克的他就会比较不好，就是变成就有时好有时坏。在四爻他子孙化官鬼，那子孙的话代表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或者是心功能，化成官鬼就表示有失调，有失调，所以这他的病的原因，他其实不是身体故障或者说神生什么病，就是在他的精神方面有一点问题，有一点问题，这样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从这个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讲得很保守，那我们也不敢讲说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两个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动摇都有官鬼。你像上一个卦动摇，兄弟化官鬼，这个卦子孙化官鬼都有带有的这个官鬼。那像这个身体没有病，但是有官鬼啊，又虚又你又没有办法知道的话，我们都会往往都会想说，尤其在这个卦第二个卦四爻哦，这个有也有官化官鬼，那会不会有易复灵？哦，那我们。

讲到有义父灵，我们不能跟他讲到直接有义父灵啊，我们要来占一下，说有没有义父灵，哦，有没有义父灵？那这个卦是水火既济哦，之虚哦，四爻官鬼化子孙，官鬼动哦，不是四爻，就是第二爻官鬼动哦，官鬼动了哦，即表示有。师傅也跟我们开示说，要占有没有义父灵，只要官鬼动、兄弟爻动、腾蛇动。哦，都代表有可能有依附灵，哦，有依附灵，哦，那刚好这一个我依附灵怎么办？那时候去年的时候，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禅机山维新正教这千佛禅堂这个地方正在举办阿弥陀佛圣诞哦的法会，那我就问他说，你对于宗教的部分有没有信？他说有，因为他也有求的很多。宗教的这个问题，哦，所以他说有，那我说社联会，你能不能接受去来帮他超度？他说可以。好，我说那你第二天礼拜天的时候，他就是说，我说你到仙佛寺，在国姓仙佛寺，你去设冤亲债主的联会跟依附灵的联会，我们要依附灵要设联会，我们的冤亲债主哦。也要的联位也要同时设哦，这两个联位都要设。那我们在就占他设这两个联位之后，对他这个病有没有帮助？哦，有没有帮助？那就地泽灵之比动四爻，第四爻哦，子孙动哦，子孙动一卦中表示哦有帮助哦有帮助。那我就说你去那边。报名设联位，好，他设联位的时候，他会很快的帮你贴上去，哦，你再去请他们上联位啊，我没有办法去把陪你去啊，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台中道场法会，哦，我必须哦那边有工作，哦，已经有答应去台中道场做法工，哦，的事情啊，所以没有啊，我上去再帮你看，我再帮你看。他设完年会回来之后，他也有打电话给我，啊，所以这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说，他身上有义父灵，有跟他讲说有义父灵，哦，就去超度这个法会，哦，冤亲债主啊，冤亲债主与义父灵的联位，哦，那他妈妈也设超度联位，这一个第三项的话，哦，就是我。跟他挂完电话之后，我又想说，因为他有谈到第二次回答他的时候，他有讲跟我讲到一个问题，他说他在抓谎之后，俩公家一起尊有跟他的妈妈讲哦，因为可能不是他讲的，他里面那个讲要杀他妈妈哦，要杀你全家哦，这样讲嘞，这样很严重啊哦，那我就把他占一个卦也。跟他妈妈哦设冤亲债主联会哦有没有可以解佛哦？那得到泽水困之送哦，就是六爻动，父母化父母哦，化敬神，那可能有帮助。我就是也跟他讲说，你也跟他妈妈设这个联会，因为他从出事情，从国中国小之后，都必须他妈妈辞去工作。来整天带着他，看着他，我说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但是稳定了一两天之后，哦，稳定了一两天之后，哦，他也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帮助他？他说觉得哎很好啊。但是有第三天、第二天、第三天的下午的时候，他妹妹才读国小而已，回来想看说哎他会笑。哎，会笑呢，很不容易会笑呢，就说想跟他玩，结果靠近过去，他一拳从肚子把他打下去。他爸爸回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又打电话给我说不知道怎么办。哎，你说哎，我去了这设点位之后，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那时候我就想说，像这样子的话，有依附灵在设的这个灵位，那没我第二天赶快上去看，那也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办法带着孩子到仙佛寺来？
因为师父每天早上六点的时候，他一定会到仙佛寺来，我们来去看有没有这个机缘，看到师父哦，来请师父帮他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好，但是第二天到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小朋友，哦，为什么？他说不好带，他说晚上不睡觉，晚上都睡不着，然后在他们的家里里面，家里里面差不多不到三十平，就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没有办法安定下来，哦，所以到了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到六点要出门的时候叫不起来，啊，他也没有办法，啊，他就带了一件衣服来，那在刚好师父那一天有时间，哦，可以请示，那我就去请示师父，哦，啊，师父说他的妹来有没有带衣服来，我说他有带衣服来，好，啊，他来修。师父帮他修的时候，香一拿起来，哦，香一拿起来，就说这里面有三个，哦，这里面有三个，最好带小朋友来。我说，他就也开始紧张了，有三个。哦，那我们在看到说有三个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卦，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就在看说这个卦里面，当时在占的这个卦，其中有一个卦病因，病的吉凶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卦病吉凶，这个卦里面就有三个官鬼爻，哦，地水师之坎，哦，这里面就有第二爻，哦，第四爻还有第五爻化官鬼，有这三个，哦，我回来说，哎，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占卦的时候，卦化料未啊，要检讨，要正道，要看会从卦里面，卦在教我们什么，不是卦出来，不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我们要用卦，卦现出来是给我们看，给我们知道，它会依照我们自己本身的程度化来给你看，只是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要常常看，常常看，哦，一个卦我们不是只有看一次，你要想到什么来看，哎，有符合，好像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的话会就会有比较不会走到其他的方向，就直接找到，哦，这个方向来看。所以给书家吃完之后，他有三个，啊，他也就拿回去给他穿，但是他回去的时候跟他太太讨论之后，说师父说要带他来，他说很严重，他里面有三个呢，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他就马上就打电话给我，我说我们见师父没有那么简单，你今天去那是一个机缘，去刚好师父，哦，有这个机缘，那师父帮我们来加持这一个，那你要再去有没有那个机缘我就不知道，哦，我们可以去试看看，没有错，哦，没有错，可以试试看看。因为师父的话，他实在很忙，尤其在做法会的期间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忙。哦，你看，不要看他坐在那里，他没有什么事。第二天来早上上来的时候，一大早六点半到的时候，我们仙佛禅堂一般要在七点的时候，师父他就升坛，哦，开示。但是那一天就到七点半都还没有开始，都到七点四十的时候。师父才升坛，我到坛上开始开示，那下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那小孩子也像是七点的时候就来了，他也是不停的在我们仙佛禅堂，在仙佛寺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都没有停，哦，都没有停，哦，都没有停，啊，那一天的时候师父他特别忙，我跟他讲说我们不一定能见得到师父，我们只是说他说好，有跟我们讲说好，哦，要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进去，那谈到他八点半的时候，哎，那个阿宝师兄就说师父说好进来，哦，那进来的时候就我们在外面一定要先等嘛，就到里面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啊叫他坐下坐不下，坐下来的时候开始喘，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说他父母两个父母也不知道他的情形，也不曾经有这样的状况，他说他的心脏在痛，因为他都不大会讲话，不大跟人讲话，但是都动作都会表现出来那种痛苦，哦，很痛，痛了十五分钟，哦，师父说
好进来，哦，才说进去给师傅的时候，他就坐。

0: 在师傅前面，哎，就开始稳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师傅看他，看他这样子的话，跟他加持完之后，问他读哪里，问他 读几年级的，他说高二，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哪里，二中，台中二中。哦，那也非常非常的这很好啊。哦，他出来的时候，他父母很惊讶，为什么惊讶？他会说话，会跟人家这样对谈。他在家里的话，都还他跟孩子讲话，孩子都没有办法跟他对谈。教师傅跟他加持完，就他会对谈。我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然后他在这边走走走走，拜完佛之后要回去，走到山门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妈妈说，他不回去了。他不回去，按你们回去，他要留在这里。我们也是觉得，哎，这个很奇妙。这个时候，我们后面都要对于来思考哦，这个的问题哦的案例所里面的一点一滴哦的一点一滴哦。其实像这个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哦，那除了卦以外，我们就跟他约时间说他的环境哦，环境的问题，我们挑那个环他的环境问题，一定也要了解到。哦，一定也要了解到，这个就是他的房间，因为看他里面家里整体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这个房间里面，他你看很重要的，他的右边就是虎边靠墙，哦靠墙，他的头部就靠厕所，我就靠着厕所，哦，他的书桌也面对厕所，那这个就问题就很大，这当然他的精神上会有问题啊。这个床他都不会睡的，他都去睡这个客厅的 地上、哦、客厅的地上、哦、好，那我们就跟他改好，就因为他房间不会很大、啊、他人很大张，所以睡单人床的话不是那么好睡，所以他都给他双人床，所以我们就把他改成这个龙边的时候，虽然要靠墙，但是是厕所，我们离厕所至少要有 1.4 尺哦， 1.4 尺这样 来叫他就按照这个，但是书桌摆不下，因为他外面餐厅这边就有一个餐桌，我说啊，你读书就到后面这个餐桌啦、啊、哦，这个餐桌哦，这样子哦，这样到一两个月之后，因为他读二中，他休学了一学期哦，然后回去的时候要回去上课，他上课开始也不大习惯，他父母会也给他请了一个陪读，专门请了一个陪读跟他去上学，为了他的安全都要把他看住，不可能你放着让他自己走来走去或是怎么样，这样子也不安全，也不安全。好，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的结论，师傅开始说，小世界、中世界、大世界，刚才我们圆运法师他也有讲到大中小的世界，每一层每一层它分别各有的灾难，那我们必须把现在的这个灾难消除，如何来化解，要纷纷消灾才能化解，那要怎么做？用王禅老祖的法，即是在宣扬唯心圣教的法，用王禅老祖的法，即是在消灾化解，用王禅老祖的法，即在立

他立即用王禅老祖的法，就是老祖的化身，那用王禅老祖的法，就是师父的分身。那结语如何消灾化解，就是学习易经风水

0: 红色写大家血液经血 八次呢，那其他这个八项为什么用一般颜色，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血液经很重要，所以用红色来标明八次这样。在座各位是维新圣教的精英，现在正受法师讲师的培训，我将来要到各地开课宣扬王禅老祖的法，为大众祈福来消灾化劫。好，我今天报告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好，我们很谢谢陈世龙讲师啊，做了这么详细的啊，给我们了解消灾化劫之法。啊，有一位读国中的年轻人，他的妈妈啊，对这个孩子实在没有办法管教，啊，非常的好动跟叛逆。啊，早在国一的时候就来啊，请示师父，师父看一看都没有讲什么，他又带回去。经过了两年，他又跟师父报告，说要请来给师父加持。啊，经过了两年之后，他就师父答应了。他就带着这个儿子来，因为已经到国三了，啊，体力很好，又很壮，妈妈带不动，就请阿姑，妈妈的兄弟，啊，带他一起带他来。阿叔也在忙，叫他等一下。这个小孩子啊，非常的好动。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好，就吵着要去台中道场那个 Seven 买东西。妈妈当然疼爱孩子啊，好，去买东西。一去哦，把所有东西都把它踢倒，把它推倒，所有东西都把它丢在地上。当然 Seven 的人都不动的，让他去打。让他去踩，啊，都踩完了，好了，好了，好，开始收拾算东西，算算六万多，就开一个账单给他妈妈，六万多，就带回去了，叔就开始给他加持了。这个就表示什么？你的业还没有还完啦，你付的钱还不够啊。你为孩子消灾业报还没有还完啊。我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帮人家忙，你沾没有挂不要硬沾哦，叫他回去诵经再来，这是真的呢。回去消灾再来，下次再来，如果他愿意再来，你再为他做，免勉强，因为他有的业力他没有消完呢，你也查也查没有，查不出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师父，等你等你，啊，等个磨两三年啊，甲厝内底个结落较功夫嘞，啊，你后再个洗面，个要浸一下有较功夫嘞，安尼 OK 啊，行了啊，来开始生了。哦，这个是有时候我们在帮忙人的时候，不要一直要想办法帮他忙。啊，有一个小朋友，他读国小三四年级，女孩子，他一摸到会回照哦，哦，就有敏感性，因为在学校老师都说要洗手啊，就小朋友要洗手，啊，大男人去洗手，啊，老师上课了，他还在那里洗嘞，哎，老师就很奇怪，你怎么还在洗手？他说有味道，有味道，他闻到肥皂的味道，他受不了，所以他要在那里洗哦，洗哦，洗哦，这样子洗到都没有味道。你看要洗多少水，欸，洗到没有味道，我们都洗过肥皂嘛，啊，香皂一定有味道了，很重的，要洗很久的，这样子妈妈也很困扰。

带来请示老鼠，我们用意就知道他哪里出问题，我们就马上用易经的方法告诉他哪里要怎样子修。通常这种都是第一个，他是本身的业力，第二个是他的元神有问题，通常从这里下手。孩子若对什么有过敏，或是有的衣服有肥皂，他马上脱起来，因为他闻到那个味道他就很不舒服。那我们就是从元神光强这方面来下手，大部分都是会应验的。由卦就可以非常明确看到，只要子孙爻旺，卦中也有官鬼，子孙一定克官鬼的。只要动兄弟，卦中有子孙来生的，都是有效的。让子孙爻旺，兄弟爻弱，这样子的方法一定可以救这个小孩子的。这是唯心圣教法的可贵，不然一个这样子的小孩子元神弱了，他是很痛苦的。我们元神光强的法，我们有诵经的方法，也有点元神灯的方法，也有在道场点元神的方法，也有在自家点元神灯的方法。师父传了好多个元神光强之法，我们都要把它灵活应用，这样子我们一定可以帮忙很多人走出黑暗，迈向光明。这是本宗门的强项。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这里老祖以及诸佛菩萨都在这里聆听我们的论坛，来参与我们这个论坛，因为这个论坛可以明扬两利可以消灾化解，可以为台湾的平安、两岸的和平来贡献力量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

0: 常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经天地数，二六乾坤复古摇，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振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有些人的人生也许 也非常的特别，像在乐龄的这些学员身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我觉得是交流。
1: 对，
0: 那跟国中生还有这个高中生是完全不同。那老师您会怎么样分别的去带领他们进入水墨的这个领域？
1: 就是水墨画，因为在气中墨画的这个关键上呢，现在师范院校里面就毕业生活出来要在这个在国中国小教书的这些老师的培养的单位已经没有中国画，没有国画的课程，没有国画就是画水彩嘛。所以目前的学生，你从小到大一直在高中考大学，如果他自己没有私底下去学，大概都是西画，没有中国画了，没有中国画，所以中国画就选中国画的人可能会偏少。好，那么没有接触。事实上像我刚毕业，我们几个朋友呢，我们到台南去教国中嘛，教学生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啊，最后是几乎比赛里面全部前几名全部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包括我被邀请到国小去辅导水墨画。
0: 国小？
1: 对，国壁有一个大光国小，
0: 很棒。
1: 我辅导了大概一学期还一年，前三名跟佳作前保，因为没有人单独教水墨画，我这一班就专门训练他水墨画。对，所以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层给他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基本的用笔用墨是一定要的嘛，哦，枯树枝怎么画，用笔水墨画应该怎么画，那么怎么用笔，就是练完以后啊，比如说国中学生已经开始在造型观念就已经比较完整了，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可以谈造型，他不会画那歪七扭八的就比较不会，对不对？但是基本的用笔用墨都懂了，中国画就这样。然后他跟水彩写生差不多，就是慢慢趋向到水墨画，他有一些像我们比较高阶的话要追求意境，如果纯写生就写生，就跟水彩画也差不了多少啊，所以我就在国中生里面我就开始提到说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这张我是画的阿里山，就是利用暑假我带台南家专的学生，我在台南家专兼课六年，曾带他们上阿里山去写生。那他们写生的时候一回来，刚好那边以前早期都有木屋嘛，小木屋啊铁皮屋啊，我觉得说我们太没

0: 有一种古迹维护的观念，结果后来一段时间，为了要盖国民住宅，阿里山上的所有木屋、铁皮屋几乎全部拆光，没有留下一点，这一张就变成记录了。你看，这是早期的木
1: 像
0: 屋，
1: 相片一样，
0: 哎，
1: 用绘画把
0: 对，
1: 它记录下来。
0: 木屋啊、哦。那么刚好我们清晨出来的时候，这一张呢是用我打好草稿以后揉一揉，把它揉掉。揉了以后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纹路出来，揉完以后才开始画，画完以后慢慢整理。那时候你看我不像一般的，在艺专毕业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些不必要的东西就不画了，就留白了。哦，有的还是前面有东西路啊，有砖块，有石头，还一一的画出来。我大概不重要部分就留白了。哦，那时候已经改变这样。那么像这样的，对学生、国中的学生来讲，画房子一般都比较容易，画汽车啦，画什么，用水墨嘛，哦，直接画。所以这一类最主要的是说，你要会选构图，构图里面要有主题啊，怎么才会漂亮？
1: 轻重
0: 然
1: 取
0: 后
1: 舍，
0: 慢慢
1: 对。
0: 再懂得用笔。那这一张也稍微有点光，有没有？
1: 有。
0: 带阳光的那个效果，所以用这样来训练学生，就慢慢。基本的练完以后，我们就通常会带到公园啊，哦，路径去写生，那慢慢学生拿起来就会画了。

0: 这一张呢，跟瀑布云海是一样的一个局部特写。那么这一张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傅老师在表现海水，有他独到的创意创作，然后历代来名人这样画。那么他表现海水非常深入，也有新意。但是我觉得。 我们如果想要说稍微有点更进一步来探讨的话，我觉得说台风天，哦，应该海浪更大，所以我就利用那一年1993年那一年呢、啊，大概有三次的大台风，都正在刮的时候就跑去了，在台风天去到海边啊，绝对是危险性还是有，第一次没有经验，车子一边开窗一边没有开。 那个强风一来，差一点把整个车子翻倒。我那个强劲的不得了，所以那一次的体悟就是说，你真的要到那边的时候，台风正在刮的时候，你的窗子两边都要开，
1: 全部都要开。
0: 对，所以这是要注意到的啊、哦。那么经过海浪整个观察体会，那么回来以后我就打了大概有10张的草稿，10张草稿，然后接下去才开始进行画这张。这张是50升。 50-12尺的大张画，丈2的，哦，这张画在宣纸上面，然后在宣纸上面，海浪呢是经过我持续观察，然后打草稿，打了几张以后才挑挑挑了，
1: 哇，这生命危险的这个，
0: 它是历经危险的，没错，
1: 对啊，
0: 因为都在台风正在刮的时候去的嘛，就在开车之外，咱们现场就有那种风大到不得了。
1: 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
0: 我要录影的时候，我要拍的时候，一只手要去抱住柱子啊，没有抱住柱子，人会被吹走，强到那个地步啊！这个对啊，
1: 艺术家的风，<笑>那师母呢？
0: 当然会帮我练经，放你出门啊，他会觉得有点危险啊。
1: 哦，不是有一点？
0: 对啊，他这个发现有点危险性，说没有。
2: 因为台风正在吹的时候，一定是冷的嘛，哦。《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瑜伽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边还有一张很特殊的，值得介绍。

0: 上，这张你看的画的是漓江，那么这张是很特别的，是用大笔直接不加皴华，一笔一笔直接就下去的山头，好，这个画长卷的，那么也尝试用不同的，就等于说表现的技法，不加里面的任何皴，那么直接用大笔触的笔墨呢，直接一笔一笔画下去，所以这跟其他的张的作品就不一样，就每一块都是直接一块墨色就下去了，大概也只有这一张了。哇，所有作品里面只有这一张独一无二的。
1: 整个作品大概多长？
0: 大概有20几尺的长度，
1: 1尺30公分。
0: 所以比如说试着画长卷，哦，那么他们有的碰到长卷，他说那么怎么有那个位置可以长？我说在桌子上就可以画，用卷的就好了。是啊，你不需要很大的桌子啊，你用卷的画完就一直下去就好。你这最小桌子也可以画，他们就是说以为这一张一定要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桌子排好才能画。我说不用啊，好就画，但是要看的时候真的要摊开来看，整理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以台湾宝岛风情，这个是以大陆为主的，等于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中国大陆。跟外国的画做一个系列，
1: 是
0: 接下来我有线条系列比较明显，线条系列还有以前还有禅意系列，
1: 就都是
0: 最追求都是非常宁静的，但就结合在里面就变成线条系列，也有线条系列就变成就是来表现这一类的情境，那另外一个重叠的系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我还有色彩系列，用这样大概分成几个不同的系列，我来做一个区分，比较容易区分出来，分别有点可以看出来说，哎，好像哪一张风格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1: 是，
0: 虽然都一样的去写生，但是就透过这样不同的表现的方法，可以有些变化，这也是因应自己在创作上的需要。寻求不同的表现的计划或者是效果，那么大部分都有实验，没有就尝试过，有几笔可以画再直接画上去，这样
1: 是好。
0: 还有这张好，这张呢是原来利用化荷花是晶莹剔透嘛，对不对？那么到这一张的时候，我是既然荷花可以表现出晶莹剔透，那么其他的应该山水也可以啊。可是这应该有一个题材上的限制，像刚才我们在谈荷花，因为荷花有出污泥不染的这个特性嘛。那别的花你把它画成这样，可能就意义不一样了，好像就没有具有那样的意义。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荷花已经可以表现得出来，那我就试着山水，用山水来画，就尝试的结果呢，这张你看这张很简单的，就黑的是画进去的，其他白的是留白的，完了这黑的涂上涂一些黑的部分把它涂进去，其他完全都留白，都是肩部的白色，好像是写景，但是又不像写景，
1: 是，
0: 就我在追求其实也是一样晶莹剔透，出污泥不染这种观念来画山水而已，
1: 是，
0: 那么这一出来就跟我们原来就是画皴华画里面的很多线条就不一样，就这是在尝试创作里面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所以这一类的可以画在环过的池或者画在肩部都还是可以，好，这张值得介绍一下哈。那么，建国大学徐仁龙老师呢，你有访问过他，对
1: 吧？有。好，
0: 他是我带的班级，我当导师的班级哈，那个表现得很杰出。他有一天就拿了感光仪来给我，拿到台北来说，这个感光仪送给老师。他是利用感光仪写书法，写好以后

0: 把墨涂上去，字就变成白的嘛。他先这样的底子，他去作画。那我回来就玩一玩，我就把它勾一勾线条，然后没有经验嘛，就涂涂把墨涂完了，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很奇特，还拿到学校给同学看，说哎，这一张我实验的结果。那后来回来一看，好像有点晚上的那个味，夜月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定名为月月续幽。在里面有一个亭子，大家还夜夜的时候还坐到里面去聊天。
1: 是。
0: 哎，结果到捷克去展览的时候，有一位汉学家要找我，找我去。他说：“罗先生，你这张有李白的诗意。”我说：“哎，这个外国人还是他，因为他是汉学家，所以他懂。他特别觉得说这张很特别，找我去告诉我他这样。”后来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文化部的官员要求这张要留下来，他们要典藏。哦，那因为我觉得这张是我第一张的实验品，所以我说请他们看找别张。这帮台湾
1: 以前有人，
0: 因为实验了，我不知道他这是用感光液是化学品嘛，它会不会因为化学的作用而里面将来有点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直接交给他。
1: 哦，
0: 那么这是一种尝试，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然后就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出来了。
1: 对，
0: 哦，感光液。好，你看，那么因为我担心感光液将来会不会有起化学作用，那个线条变成会有问题。
1: 嗯，
0: 结果我就这两张呢，白的线条全部用留白。就因为它的关系，怕有这个所谓的起化学作用，我用线条用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效果。这些线条全部是留的，没有任何加白粉哦，没有。
1: 对。
0: 好，完全用白的方式，这两张都用这样的，用白的留出来。
1: 哦。
0: 哎，所以这个趣味上就不一样。

0: 那这一章应该也是从这个观念里面呢、啊、研挖出来的，也是利用这个留白的方式。这是高雄一个景。
1: 哦，老师，可是你这里用新村、新境这样子。
0: 就是试探山水画的新的春华。哦，有没有？这就刚好带长荣大学的研究生到海边，高雄海边去写生，中午的时候发现，哎，阳光照射那些石头上面啊，全部都好像有光。那我就用这留白的方式把光就用留白的方式处理出来，就填上这些墨色，浓浓淡淡，也变成另外一个方式，也好玩，对不对？这一种尝试啊，
1: 要能够新创出不同的这种
0: 不同纹路，
1: 对，
0: 表现的方法，
1: 对，不同的风格跟路径，这实在很困难。但是
0: 这种尝试了，不敢说它是一定很好，但是就让介绍说让大家知道说，哎，是因为尝试要开创新的春华，那春华就是纹路嘛。那么我觉得中午照阳光照下来的时候，那个是海边的那些石头呢，刚好上面都是有点光，所以我用留白的方式处理，所以这变成另外一个风格就出来了。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像这刚才那个是重叠的，重叠那个是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哦，因为重叠上它要晕开到哪里都不是一般可以做的，
1: 不可控。
0: 现在这张画的张家界，那个也是都是重叠画，嗯，重叠好几遍以后到这才加线条，这两张是一样的构图，不一样的方法画的，
1: 对，
0: 哦，也是好玩的。

0: 分享，然后跟我带我们欣赏下来哦。在这整个历程里面，对，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老师的这个机缘都似乎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就是等您来这边接这个缘这样。但是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事实上都被老师好像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去带给我们这样。
1: 碰到的话，你刚好掌握得了，才有办法。
0: 对，这背后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努力哈，还有用心这样子。
1: 因为如果刚好机会来了，可能你没有去掌握，可能也就错过了。嗯，一样，比如我们到山里面，你看到的这景那么美，可是明明这边很美。另外一批朋友就想别的地方更美，
0: 对，
1: 他们就按照我原来排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多钟头，他们然后就跑过，在华山就碰到了华山啊，结果我们画完再过去，他们坐在那边因为光溜溜的，我觉得需要能够掌握住刚好那个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掌握得了，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尽量能够借着机会。比如说我担任行政工作，哎，我可以做什么？我去思考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个，没有担任这个工作，我就不可能去思考这东西。那么画画的部分也一样，刚好在大自然里面体会得到，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这样，引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借着说能够把它掌握住，
0: 是，
1: 就开始实验。那个成功不成功或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是有点好奇心呐、啊，我觉得好像一直想要探索下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的这个肩部序列啊，就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段时间没画。现在在国务纪念馆展览的时候才发现，哎，那个序列很特别啊。然后那个序列他们研究出来就表现台湾那种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而且呢有掌握到。能够看起来好像有点潮湿，有点那种晕晕，还有水分的那个味道有出来，
0: 是，
1: 所以可能有适当的还要再继续再揣摩一下。
0: 对。
1: 那个线条系列一样，线条那么多，我们常高古油丝描这么细的一条线，跟最初的都是线，那么如果能够应用这些线呢，表现我要的东西，因为我确实是应用了梯田的线条。来见过我要的情境，而不是在画梯田，所以这个线条已经有一部分就是很随意了，不是按照梯田的规则在画，我觉得应该密一点，应该松一点，或者是我曾经试着说，能不能将来只有一条线就能够解决，那就更难，
0: 一起一切，
1: 一条线就能够解决那种所谓的那个倒影那种感觉上非常灵性的境界。那这一条线要怎么排，就有点难度，到现在还没有去试，已经大致有个构想。
0: 应该说这个构想一直的在进行当中，一直在进行当中。
1: 对啊对啊，因为它是不断由这个然后转变到别的，像刚才怕感光液会有问题，那就用留白，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方法，一样。那么像这个线条系列，我用快墨线重叠。那将来一部分用线条重叠也是另外一个，也是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啊。
0: 对。
1: 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我觉得就在艺术创作，能够不断的追求新的，不断做实验，在透过实验中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方向。就不断去实验，但是实验不一定说都能成功，都能画得很好，但是这个。艺术这个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嘛，
0: 没有 ending 的，
1: 对啊，
0: 艺术的路就是没有 ending 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 ending，
1: 没有所谓登峰造极的，没有，
0: 是，
1: 因为他在怎么画都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表现出来，所以没有艺术，没有原来就是人家说艺术没有博士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叫理论博士哦。艺术理论博士，他们不直接叫画画的博士，
0: 对，
1: 画到这边，人家来说那边对啊，那边怎么样，又一大堆意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艺术这条路永远都在探索，那么能够哪一位我们就尽力而为，能够 找到什么样的特征就尽量表现出来，然后完成

0: 自己现阶段的，对，应该可以追求到的东西就追求。
1: 是，我觉得很棒的，在经由每一位艺术家跟每一位老师的分享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人生，也许所有的，科学或者是我们的艺术等等这些，都能够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
0: 因为生活里面有美，才会让人家过得不愉快，
1: yeah.
0: 对不对？而美的事物本来就在你身边嘛，就在周遭，你能不能掌握得到？能不能有那个心境去表现？其实是跟自己的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能够体会，能够感知到大自然的这种美感，很多地方处处都是美的。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老师，最近还会有一些活动吗？就是展览，或者是最靠近现在的。
0: 最近好像就云林的展完，就可能大部分就刚好就送回来了。
1: OK。
0: 那新的展览
1: 继续规划当中，
0: 到十，好像十二月，我们的复兴艺术协会就，11月19号、15号就开始展了。
1: 好，
0: 在三重的那个社教馆，三重社教馆，对。那边就是我们复兴艺术协会今年度的展览。对，那校友的活动，校友也很多的活动。
1: 对，
0: 校友大概在12月也有展览。
1: 哦，
0: 哎呀，就反正那个大概有参加，大概就拿一张去就解决。
1: 是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能够用影像的方式，对，传播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有参与，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忙做一些当下的记录，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哦。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让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面，这个意义真的像老师讲的，就是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更加的慎重，但是也怀着一个比较正向的乐观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很立即的，然后也非常的临场感的一个这种感受，这样对。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就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隆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的基本理念。理念一致，就是我们世界和平的原动力。理念一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得到和谐的基础。从我们老祖师尊常常强调我们要理念一致。那这个在理念一致呢，整个全民的理念一致呢，告诉我们要念佛，阿弥陀佛，理念一致。我们才每个月的30号是全民念佛。在电视上呢，我们带动大家全民念佛。这个是在思想，在心灵世界，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一个法则，理念一致。那么在整个人世间娑婆世界，我们尤其呢，在生活上的理念一致，更是很困难，但是更加的需要。曾经我们有一位在经济部的，以前的他属于政风司的，经济部政风司的司长，也是我们的信徒师兄。他说：“师父啊，哎呀，我们国家国内很多厂商不守规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身为司长呢，政风司，你要查出为什么在这企业经营，第一会脱袍，第二会落袍，第三呢待不住，第四呢不敢来，第五呢不敢待在我们原来的环境里面，一定有其因。你要找出这个因，你才能够这个让整个经济还是企业界能够大家守规矩、守本分。那么人都有自尊，每个人要做企业、要经营，都希望他的事业做很好，能够赚钱，能够聘请更多的员工，也是一种光荣。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来继续下去呢？必定有原因。那我这位市长呢，突然间他就愣下来了。他说：“老师，你的理论和我们都不一样。”我说：“你的理念是以文字上的，一尺就一尺，十公分就十公分的规范来规范所有的人，但是你忽略了一个大环境。大环境除了整个世界经济环境以外呢，最重要，每个人他的居住环境、工厂环境最重要。所以你要规范所有的厂商能够依法来做的时候，也不逃税，也不漏税，也不怎么样，这个一定要有找出它的原因，或是风水。我们台湾呢，所有的工业区都有很多的规划。当然能够排水畅通是最好，但是工业区里面的水神都没有接进去，很可惜，很可惜。好，做事呢，我们工程规划的单位、工程师等等呢，能够把工业区里面尽量第一水神要畅通，第二水神要渠区，第三呢多做一些水池。

公共的水池，啊，公园式也好，或是这个呢社区性的水池也好，多做一些大水池，那么你一定会赚钱，好，工业区一定会大家会稳下来，这是最直接也是间接，但是也最正确的一个法则，所以水管经济嘛，那山管人丁，那么你说经济不好了，水深不好，在那经营的人很累。好啦，我们这位政工司长呢，他就那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台湾工业区开发完了啦，再没有第二次工业区了，所以这个只有靠自己呀、靠自己，自求多福了啦。啊，在30几年前，我们的国家的唐荣，那个铁工厂，唐荣铁工厂在台北八德路的那一个工厂啊，原来经营的很不好，就是水神都没有，啊，刚好那也刚好是六运。好，这个整个工厂，那一年呢，那一个天运呢，水神是在后面。好，刚好我们的李老师，我的师傅，他是唐荣的工程师，啊，他也学了我们的这个，学了沈氏悬空大卦，好，和I 星，还有这个蝎子华嘞。啊，就直接跟董事长讲，董事长啊，我们的工厂，唐荣铁工厂每年都会亏本，有原因啊。董事长问他有什么原因呢？就风水不对。董事长问他还信什么风水？你没有做，你没有做，不做就会赚钱呐。那么我们李老师呢？如果风水不对的话，你再怎么做？也做不了事。如果说你今天，你真的会那么会经营，为什么公司会濒临倒闭？为什么公司前的这个一年只有生产只有5000多万？那连养活的员工都不够呢，还怎么呢？董事长呢？突然间想，对啊，不然你说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你讲嘛。那时候我们的李老师呢，他说依照我们中国沈氏悬空，这个李家，我们的李家一个叫沈氏悬空妙法呢，我们工厂后面要挖7个池，7星池，后来他真的就挖，这7星池，刚好那一年的天运呢。这整个是水神开始的，就走水神走在后面，水神挖下做7个水池以后呢，第二年开始它的营业额就增加到2亿多，在没三十几年前的2亿多是不小了，这一直一直做，这个每年一直的提升，水后面。好，他的工厂，怎么盖？我不怎么了解了哈。好，比如这样，水神在后面，水神已经找到跑到南方了，他就我们水神那后面要有水，水神跑到北方，我们北方有水神，水神到东方，东方有水，随着天运走，一个运一走就20年。那时候董事长问李老师说：“那么换个运怎么办？要天哦，不是天掉，你在哪里？也许比哎，我在这个再加个词，就把整个平会平衡，会平衡来了。所以我们的华文是活的，我们是活的华，不是死的华。”后来我们这个唐荣啊，

他已经业绩很好了，在高雄的公司嘞，哈，能够再补再补，这个是水管经济，外面的大局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寻求内部的企业来安定。那么内部的企业谁呢？当然和这个门的纳气口。按照大门的纳气口，然后再来推哪一个需要选那个油水，这我们都会讲的，哈、啊。等到悬空埃星会告诉怎么配置。啊，丰源，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家里前面就是一条很长的路通过来呢，啊，家里事业开始。败下去，啊！小孩子车祸死了两个，我杀还有一个，你要小心。啊！问我怎么办？好、哦，我一到进到家里面去了，贴了很多的符咒，好像贴的做那个符咒贴的长长的，而且还、看了进去就不是我的滋味。啊，我跟这个呢，陈老板说，陈议员啊，你这家里这个路冲，啊，是力量很大，会伤人，会伤丁破财。好，看一看呢，确实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跟这位议员先生讲了，我说不然，你买个大水族箱吧，路冲进来的地方。房子的后面，啊，这个把它摆个大水之箱，静静的，不要有流动的水，前面的水到后面来，这个路冲来，好、啊，叫做贪生旺克。贪生旺掉了来克你，好、啊，这一言哈。他也可以，他也认识，好、有好朋友，对呀、啊，后面那个水池就是煞神的好朋友，所以你放过水神，那就好了，放下来，事业慢慢又爬起来。在竹山，啊，竹山有一所国小，还是张校长，他家里住在市场里面，啊，市场呢，前面市场的象一直冲进来。冲进来，小孩子的、孙子的、小孩子都很不平安，全家乱糟糟，只有他，啊，比较没有那么关心。为什么呢？校长一天到晚在外面，回去都晚上3更半夜了，一大早就出来。这住在家里时间短，所以就没问题。那么好了，怒冲，后面冲进来，你坐着换个水族箱，挡住了煞气，就在那边睡觉。阿兰这校长呢，啊，刚好七哥带他来，好回去了，赶快换个水呢，哎，生意稳下来，家里做一点生意，好，再叫小孩子也稳下来，所以水神呐、啊，经济生命的泉源，千真万确。若是一个人家庭不平安，你根本就不可能做事业，身体不平安，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啊，若是身体不平安，根本就没有那个力气来创造自己的事业。所以老祖啊，在我们的法门里面，水为王，水啊，水神为王。我问老祖说，为什么水神为王啊？他水神可以破三星的煞气，也可以破。有你的水神的煞气，所以我们一个家庭，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但是水你错了，反而灾祸连连；如果不对了，灾祸以外呢，可能造成一辈子的后悔。啊，如果对了，那么你就能够。趋吉避凶，在很久以。

前呢，在民国60几年，竹山有一个模式，好，这个是水池，放生池。有一天，我跟着朋友到那边去拜佛。那时候他是做卯山流向，卯山流向，卯山流向那个天运呢，刚好是上山下水，水着神呢，跑到后面去了，山着神呢，跑到前面来，是笋丁，好，是官灰。我问说，请问我们的佛寺谁是住持？没有没有，我们没有住持，没有住持，为什么没有就没有了？不要问了。吼，那个出家的尼姑阿婆们很凶哎，啊，你不要问了。我说你有问题，我要帮你解决问题嘛。那时候我很年轻，30几岁。他这人怎么解决呢？佛祖都不在雕啊，你有在雕？他那佛祖就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很好玩的。我说阿弥陀佛，啊，你们前面那个水是错了，笋丁、破财、官司一大堆。这个老师傅呢，眼睛张很亮，你怎么知道？因为天运颠倒走。天天颠倒走的官司审定，这个老住持不是住持了，老师傅了，是的，我们已经死了3个住持，凡是起来当住持都要死，现在干脆大家都不要当住持，都不要有住持哦，就这5、6年都没有死，就没有死了，不然换谁上来就换谁死，吓了半天。他问我为什么？我说那个水池颠倒走错了，他问了怎么办？他这边有一个塔，这六合塔，我跟这个师傅讲，老师傅啊，没有关系了，你放心好了，不要那个，不要移呀、你这边你这个水池，这边这个水池，它就平衡掉了啦，这平衡了，你就平安了啦。这贪生忘客，忘了来客，这边来生这里，这边来生这里，忘了客这边。这失误了，这么简单？对呀、怎么这么简单嘛？那时候我打一个妄语，基本上想起来一直在忏悔。我告诉他，佛祖叫我来指点你们，要做个水池就平安。那时候我打一个妄语，我什么都不通，但是我知道风水的法则。我说赶快越快越好，我选个日子给你做，那就做了这个水池以后，再过就没有事了，平安了，官司也没有了，官司前面的土地给隔壁的。阿尚他们用，结果阿尚他们告他，告了好多年。他常常这个老师傅说，好人不能做啊，好人不能做。我说不能，不是不能做，你原来你风水搞错，在竹山很大的道场，所以水神你会了，可以化解一切的这些灾厄。可以渡劫，渡一切苦厄。若是错了，损丁、损财。所以在我们的法门里面，我们不是要大家去破坏一个环境，我们要去增加、美化环境，而且又有这个功能，这是我们的法门。老祖啊，鬼谷子，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理念，所以理念一致了，世界会和平；理念一致了，我们家庭会和谐，事业会顺利。
啊，还有我们有一。

间工厂，一间工厂呢，好，他原来的生意做得还平平，刚好转到第七运来的时候，到民国73年开始呢，他的订单突然间断了一大截，而且呢，员工常常受伤。有一天呢，我们这老板的岳父在我们台中，告诉他说：“你哎，你来找老祖啊，请老祖指点你工厂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一月他说：“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不讲了，那个没有用了，请很多地理师来了啦，好，一个人讲一样啊，也没有结果了，还是照常啊。”啊，他岳父说：“最后一次嘛。”哦，总共阮查囝嫁你，我做你的丈人，我要有权利甲你讲一届嘛，还有权利告诉你一次嘛。他好了好了，他的约会就和两个就夫妻就带来了，和岳父来了，来了，我说你把图画给我看。好，他的工厂呢，比前面一条路，工厂的地。好，他呢，这里盖了一个办公厅。铁工厂，好，这个他们在这边，这边声音震动，咔啷咔啷的，这白虎背后，白虎洞，白虎洞呢？好了，怎么办呢？白虎，你动的时候，你要搬到这边，也是机器，这样回转，空隆空啊，精心刮，图画给我看了，说实在也是很难改。那我说，不然这样好了，坐着打水池，哗啦，声音，你再坐在这边，水池。由上游下来哈，这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很大声的水池。这个大声你出来，你听到这个水，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且这边出来也是龙边，也是龙边，这边也是龙边。那你改了，你的工厂就会顺。刚好这位信徒的老板呢，他老师有道理哦。我很喜欢听水声哦。好，那机器声，哐隆哐隆也很喜欢听，因为哐隆哐隆就会赚钱，不哐隆哐隆就会停摆。那么这边空，这边哈，好、哦，这边晃，这边哈，这边拱，好像在战争哎，晃的 biang 哎，哦，很高兴，我说回去马上做，他就回去就做了这个水池，做水池做下来以后呢，整个公司。开始稳下来，现在已经搬到大陆去，工厂做了还不小，啊，所以水呀、啊、能够化一切煞，水呀、啊、能够化一切的煞气，只有水而已，其他没有办法可以化这个煞气。那么火当然也能化煞，火能化煞力量。是比较小，水的化煞最厉害。啊，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家里三个孙子嘞，都已经20、30岁了，都娶不了老婆，啊，这个女孩子也嫁不出去。有一天就来到县佛寺。他三个孩子呢，都带他来。我是一个阿伯啊，这三个谁？我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嫁不出去。啊，我说怎么不嫁？三个孩子，我们要照顾妈妈，因为爸爸年轻就走了，所以妈妈很孤单。我们照顾妈妈，等到100岁的时候，我们才要结婚。我说那，哎呦。违背良心，嘿嘿，违背良心。如果有好的。

你们一定会娶会嫁了。啊，那么要等到你妈妈往生的时候，你们也嫁不出去，也娶没有老婆，因为你的妈妈还有三十年的寿命可以活，到90几岁，90几岁你们60几岁、70岁了，哪有娶老婆？我就不相信。哦，阿婆嘞，听到这哈，我有那么多岁了，很高兴。现在想到儿子呢，以后娶没有老婆也烦恼。哎，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我就问他：“哎，你住家，画给我看好了。啊”他画给我看的，啊，就是这样。啊，旁边有一条水沟往下流，啊，他的房子住在这边，这边水沟。而且他们要开虎鞭，好，开虎鞭啊！这个嘞，开虎鞭呢，女儿凶得半死，吼、哦，他的女儿很凶哎，要管妈妈管得很严重哎，而且男孩子嘞，啊，这边水嘞，右手顺水流，男女呢，结婚的结不成，一定的，好啦。问了怎么办？哦，很简单嘛，你改个玄关，改个玄关就好了。你玄关改这样来，像我们这次去台东那个阿华那个茶行那个叫玄关，它前面有煞气，很不平安，改了以后就比较稳定了。好，所以这个呢，你改这样来，水神就到前面来了，到时候呢。你们烦恼妈妈没人照顾，好，回去改了以后呢，哎，过了半年，就拿月饼来给我吃了。女儿先嫁，因为右水来是女的，这是女；左水来是男，所以改过来女的开始先嫁，拿饼给我吃了。啊，接下来两个儿子。在一年里面，整个三一年里面娶得娶，嫁得嫁，这个是水神，你要借力使力，将水神化煞为乾，化煞。化作煞为这个权，有权力的权，化煞为乾。好，我们在市面上很多的风水书都没有讲到怎么修改，那我们的法门就是修正，不好了把它改好了，那就好了；不如法把它改如法了。啊，以前我们一位信徒，他的房子呢，在都市里面很不平安。很不平安呢，请地理师跟他讲，他说啊，你这要斜几度？哇，怎么办？左边的房子，右边的房子，你怎么签订呢？去请那个要盖房那个搬在迁移的公司啊，怎么能改？伤透脑筋都卡住了，你怎么瞧？有一天，朋友告诉他到我在台中的时候。哦，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嘛，你改文就可以了嘛。像这样的话，你改文像这样来的就好了。改文纳气，我说等于是天线。我们房子呢，就像一部电视机，你的文呢就是天线，电视不清楚，天线瞧就好了。哎，回去了，叫他赶快改，小小安定下来。也是纳气，收水神，救平华，所以我们的法门，水神主宰经济的生命泉源，他的法门很广泛，我们会陆续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运动手啊，各位是方是李先，啊，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莲众上，啊，中华民族万岁！啊，祖先祖灵。啊，三界万灵！啊，咱这次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德经》。天者，无形无相；地者，有形有相啊。说天地之间啊，含藏着万生万物，包括咱大众，拢是天地之间的法宝的万生万物啊。每个人伫世间拢有生存的权利，每个人伫世间拢有伊生存的法则，所以咱唔通了了去看未起着他人的生存方式，咱也唔通随便去看未起好着他人也福报嘛好，果报嘛好，咱今看伊这礼拜的福报咧，明仔恶报换咱发生咱的幸福。再来讲，伊是真艰苦，事实上是一种福报，是安怎福报呢？因为伊的业力现前，叫做因果律的现前，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有果者必有苦，有果必有苦。所以咱伫世间呐，啊，常常拄着真挚的苦境，真挚的苦恼，究竟要如何来排解呢？这是咱每个人。所当着拢是一种大众的苦恼啊！所以咱今日就是这一年九九天的大法会，好，咱接下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好，眼前开始，咱来讲会较慢，尾啊，咱来讲较紧一撮。因为一切法的基础，拢建立在经文的头前，建立在经文的前这几段内面。若是经文的这几段，咱无进一步了解者。咱以后要进一步来了解以后的经文的内容诶，可能会非常大的精神啊。咱顶节哈讲到哈、啊、今日哈、啊、不仅见众生诸苦，飘沉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故传处十亿大道，万物之生啊，万念之起，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出了南天之门，这个话呢，咱也无了解的时啊，咱会感觉有矛盾。事实上，一撮矛盾都没有诶，一撮矛盾都无。可咱众生啊，世间的万生万物，有智慧的，有意识的，有分别。

0: 有判断能力的人，伊嘛是真济，因为看袂惯着世间之事啊，所以将咱心内真济艰苦，咱会飘沉伫苦海起起落落。好，那么咱无这智慧的人，啊，随风影，随浪伫遐咧漂流，咱嘛是烦恼。唔在当时叫到到这岸，才当离苦得乐。这拢是每个人所会当着。那么咱是世间，什么时阵会到会当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阵会当到咱的净土？咱要是要默默修啊。那么相对，咱有个人讲啊，你就是心念佛啦，你要到到到西方，到西方要一段距离。咱现在有30岁，假使伊若要食90岁咧，要60年。30岁，你1岁要过就真困难，哪有可能干一心两分？你就要到90岁以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那么人伫世间接受人的供养，你怎么办？啊，接受到大众互咱的方便，出入的方便，使用上的方便。那么这60年你要安怎？那你这60年你若无认识到做人处事该做的基本条件的时，到90岁的时，咱这个身体害去啊，灭掉去啊，回归大地去啊。但是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思维、咱的灵魂那片心，你敢会安？无可能到西方叫做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开始一个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事业，要是咱一个人在世间会当对正确的事业、正当的事业去做的时啊，咱每个人呢，自然咱嘛是在修行，咱嘛会当成佛，甲释迦牟尼佛证着共款的菩提果，因为咱心安了啦，心安。所以八正道嘛是错综复杂，那么咱八卦。好、哦，八卦真言嘛是错综的复杂，唔是遐尼单纯。社会世间的生存，唔是干那咱俩要别人的生存。唔知真济人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存，干那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死活。哦，这种人非常非常的济啊。所以咱只系飘沉苦海，咱的心啊，贪嗔痴啊。才会飘沉的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永远无出离之境，无出离的一天。所以咱若无智慧者，咱的苦恼永远是存在。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在前2-3礼拜的时，咱一位师兄啊，伊就开始咱的先修班，读无偌久，伊就开始先会晓卜卦。一卜伊一个事业啊，到底可为不可为啊？啊，才卜出来咧，我看卦中咧，财、子孙、敖、财库、福拢无，而且咧本身嘛要求个空蒙。我讲第一，空蒙就无智慧；第二，修求就无咧运，无咧命；第三，无财了，你无该做这条事，啊，无福了，这就无根。四项歹，你拢烂了了去啊！你要不要做啥？老师，无要紧啦，你免搞烦恼，我无甲你烦恼，我是笑笑安尼啊。我讲你安尼，哪有啥烦恼？那事实老师，我也未投资啦，伊也未落去啦。好、哦，感觉足奇怪，我安尼我今日谈着了，这个课学些道理我都出离，无你咪出离，佫聊了一个。

哎，老师，我感觉发教都足唔对，我甲昨昏要汇钱入去考座的时，感觉行到路啊跋一跤，我感觉都唔是好现象，所以伊就安尼唔敢咯，家己自然先修班尔，读三四个月咧，还是苦看看，故意卜卦无师傅啦，解卦才有师傅啊，你知无？哦，卜卦啥无师傅，只要一点心你甲卜出来咧，你今日袂晓解尔啦。啊，这个卦象有诶解会趁钱，有诶这个卦解消未趁钱啊。究竟啥是对呢？你一定爱有智慧，这是咱这个哈传、这个易经心易大道之妙啊，大道之妙。好、啊，所以即咱这个动手地主啦，伊就安尼即件工课，伊就安尼无咧落了，特别讲用武处理之政，伊特别了落啊。所以咱伫世间，你要出离着这个苦境的时，首先一定爱有智慧。啊，有智慧，我你讲，你来跋杯，你嘛无一定跋会准呢。你跋杯呢，主神你跋主神，你困中道呢，或者走去外国去咧救度众生呢？现在甲你答应迄个啥人呢？罗岗呢？罗岗诶，那像咱机关会接电话诶，小姐工友尔呢？你个侵犯文化了，哎，个你印印嘞，哇，对啦，我建设局啊，答复个，哎呦，阿弥陀佛啦，建设局长在了开会啦，啊，这个主管建管的设计规，这个心斋的人啊，又出差去啊啦，个你答应的是个工友尔啦，啊，你就认那个哦，建设局的，吼、哦，啊，这都市计划局的等等的吼，啊，互我的答案事实上错去啊啦，错，所以各位啊。你要跋杯嘛，爱有经验呢。哦，你要跋杯嘞，现在啥都哭啊，拢哭到几杯呢？你嘛清洗神啊！你进前一工你都爱清洗啊，用红纸写写嘞。啊，你在神的面头前，你请咱兜的妈祖婆、王爷公、土地公等等嘞，啊，你出拜什么神？太祖爷嘛无要紧，佛祖嘛无要紧。地主因为什么代志？你一条一条只要看念，我明仔。下晡两点、三点、十点拢好，我要来请示圣杯，请这圣神呢，教我一个做一个指点，前途的指点，依法有余，你很虔诚拜拜嘞。然后呢，明仔照这时阵来，这时阵来呢，你个跋杯的时，你嘛要领哦。啊，地主某某人，昨昏呢有请示什么代志？啊，那现在呢，要请示呢？啊，请问主神，你知道对的不？啊，这罗公啊，请问罗公，咱的主神有在做不？请问罗公，主神有在做不？罗公就是咱的看门，而且叫做啊童子，啊过门的童子的意思。啊，你呢？脑袋嘞，请你引我三圣杯。脑袋，请你引我三圣杯。那无杯的时啊，你讲是不是现在主神无得嘞？那是无得嘞，请我请甲因三圣杯。我你讲这上正确的跋杯方法啦、啊。我看真侪人跋杯拢跋虚杯啊，跋空杯啊。哦，迄咪空中妙友哟，无中生有，或者想的杯想杯想杯啊啦。这一个要领哦。咱真侪人问神，想遐简单杀了，哎呦，大神大刀拢有得呢。我咧讲大神大刀伊则无用。啊，那像咱爱心团，啊，咱专设爱心团，诶，案件较侪，你天人要互老师每一件看甲着，你有诶摆咧两个月呢？遐尼侪摆咧两个月，我才看会着，有诶一个月我会看会着咧。无影摕当来，我老师都现看着咧。哦，各位。全省全国的同胞啊，是无神地是爱了解、爱体谅着咱爱心团。当然，我都即时答复，原因就是这。哦，所以啊，恁爱有一段时间，我嘛爱查、爱看，才可能做一个答复。那么，咱求神、求圣杯嘛，爱用安尼上安稳呢。啊，所以咱安尼来播的是哎，正确哦。你若爱，如果有得咧，清晰的主神有得咧，那么你就请开始就请神，你爱。

0: 王禅都做做主嘛，迄个时阵王禅都做做主哦，毋是罗公做主哦。啊，你无颠倒哟，本末倒置哦。你爱请王禅都做主，啊，众神帮忙，啊，地主咧，啊，苏清是耶稣咧，啊，究竟哈、啊、一做了，那一做你就请你因我的三圣杯，连连三圣杯。啊，哭哭哭哭，三界了，圣杯表示这个工作都是会做的。那这笑杯呢？你爱是不是未做呢？那未做你呢？请你用我三个圣杯。伊那哭哭哭哭的三个圣杯呢，表示未做的啊。咱都无下的苦境出现了啦。你那咧清醒精神的是圣神啦，好、哦，你自自然然呢，这个所答。啊，那得到答案是千真万确。你要是主神无在咧，只、啊、哈，咱各位都唔通勉强，佮开始好啊，想杯啊，一家聊咧，无杯无好杯啊，包括起烦啦。吼、啊，像咱真侪师兄师姐啊，弟子信徒弟子啦，我袂使咧，袂使咧。吼、啊，哦，即下直直问，直直问到我起烦呢。啊，问到起烦的话，好啦好啦，实在你啊，你欢喜就好啦。吼、哦，伊就欢喜，等下来聊咧呢，唔对去啊！啊，叫人乱谈乱塞，问老师甲讲好，是安尼诶，无好，啊，过来讲，我甲你讲，唔是袂使。吼、哦，你就一直落，一直落，想飞，想飞就对啦。啊，那人会使咧，袂使，会使，袂使，你嘛落个咧，你啦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嘛。所以教各位半杯的方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么咱要做事业，咱来拥有一个方法，请示咱的祖先，东乡祖先、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好，那我都要做什么工作？啊，我三天后，请祖先啊教我指点。三天前，你得爱禀报咧，拜祖先爱三天咧。啊，祖先啊呢，靠读册咧。祖先啊，伊爱要去人斗茶，人有梦神呢。人道有梦神，梦神伊要入去内底是无简单呢，啊，所以爱透过各种的关系去问讲这件事业会做哩未做哩啊。所以你三工后才来清晰，偌准的呢？阿弥陀佛啦，甲恁八卦差唔多咪啊？恁知无？我这嘛是出离苦境之法啦。啊，所以各国传出心意大多，心意大多《易经》。咱《易经》是对心还是心者为一，一者为义？哈、啊，义者咱内底有是非善恶正负阴阳两面，一切都存乎于咱的心嘛、啊，咱的心。所以世间的万行大事，是吉是凶啦。咱爱有一个真正确的力量，那么你要找这个力量呢？咱来发明妙法难闻，出世间，啊，已经出世间啦，大家爱把握。各位同修，啊，各位在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三界万灵众等，咱的心，甲过去大众的心，未来的心。本来心都是清净，无恨无怨。尤其咱中华民族，啊，11978姓，到目前所调查出来的11978姓的，祖先。

圣灵。那么18978呢？啊，这所有这些神呢，那是因为当时大陆和咱中国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安宁的战争，战战兢兢、输输杀杀拍，哈、啊，互相相拍、互相相怪、相夺的状态之下呢，这。

好无必要的生命的灾难，所以才会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一些，基于这个原因呢，哈、啊，对心爱去探讨，对心去吹，啊，只有对大众所谓历代祖先求贤去做重点的心，尤其咱中华民族，哈、啊，历代呢，哈、啊，到即摆来咧，已经862位的天主帝王，除了就正统的这个寿终正寝。人生人灭人尽啊，离开世间以外咧，真正咧，拢是为了战争，啊，为了夺取江山，结果性命哦吼，爱在休去啊。囝太白，小弟太阿兄，阿兄太小弟，啊，君神神太君，顶顶一不凡，顶顶种种的恩怨，咱啊。就着这个九九发挥，哈、啊，强请仰仗佛力，调请着哈、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啊，各姓的宗亲九贤七祖以外呢，还、啊、有862位天主帝王的姓名，哈、啊，也姓或是一名呢，甲姓灵来临坛听经闻法，这是啥？目的即心意达到，心意的大道。啊，基于啊，这里、个、各位所有一切万圣宗亲，因在世基于有的是显赫一时，有的潦倒一生，有的落魄一生，顶顶不平等的待遇有啊，哈、啊，这里、个、不平等的待遇啊，造成不同的思维。造成不同的心念，等等呢，才有咱即马两岸嘛好，世界各个国中间的战争永远都不断，造成世间人甲人中间的不满，人甲人中间的互相受欺骗，等等呢，这甲咱的心有关系，心意大道啊，拢是心意大道来源。好、啊，再来呢。万物之生，万念之起啊！该出于蓝天之门，蓝天之门在哪里？蓝天之门在咱的女王宫，要不然出世以前的上天的世界。那么咱人生福德的蓝天，咱的心，同在那女王宫心的所在是蓝天之门。咱来用头壳想的是。十分之一的思维，十分之一的思想而已呀。所以咱这叫做蓝天之门，这就是蓝天之门，蓝天门，蓝天门，何啥？砍掉嘞，何八卦砍掉啊？蓝天门是八卦的蓝天门。所以各位啊，咱蓝天门，每个人头壳顶拢蓝天门。那么蓝天门呢？咱头壳顶诶有八色，N R B 蛇身 E 我执噶藏一切法，阿赖耶是八色八色诶意识，八色噶人唱掉咧，这是蓝天门，所以蓝天门之含义。有够宽广，有够宽。若是各位咱也知的是啊，咱自自然然呢，会了解哎，南天门啊，即是一个脑头壳顶的所在，离咱真近啊，离咱真近。啊，南天者有八个门，啊，八个八卦之门。啥八个门呢？八卦之门，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虽然是八卦形成的门呢，但是。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啊！好，位位拢是伊个门，位位拢有伊个天机，位位有伊个天德，位位有伊个生命，位位有伊个妙不可言之妙法啊！咱后再继续搁甲各位讲解。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花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花朵洞，花朵洞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三智通一窍，你自断六根，六根呢，眼耳鼻舌身，啊，眼睛你所看到了，耳朵听到了，鼻子舌头，啊，那么身体所感触的，还有转入你的意念，六根，六条根源，让我们烦恼的六条根源，从眼耳鼻舌身，从受生香味触法，啊，所生出来，把我们的情困住了，把我们的念头困住了，把我们的心都盖住了。所以各位，你们到世间上来了，要注意的五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同修弟子啦，喜欢到处访道，到处去问神啊，问通灵。每一个问通灵的人，他们都给你一个课题，给你绝对要课题给你啊，就是说你身边有六个魔啊，你身边有两个魔，男的就是有两个女鬼在跟啊，你的就有两个男鬼在跟，都这么讲，吼，你就起紧张了，爱捡钱盖啦，爱借啦，那个是花钱个人啊，欢喜干嘛的啦，啊，谁也没有错啦，你不要说人家骗你钱啦，不然你就不要找，就不会去，又不是骗你，欢喜干嘛，你自己欢喜掏腰包去，哈、啊，求得一个解脱，所以欢喜干嘛的嘛，你也不能说人家骗你呀、啊。对不对？哦，我就去问了啊，问了回来，师傅，我也问通灵了，好，很好啊，啊，去他们修得很好，去问，啊，他们一定跟你说，你有两个男鬼在跟哦，对不对？他对了，两个男鬼在跟我，反正你的就是两个男鬼，哇，你有六个魔在跟呢，不是只有两个呢，你在吗？六个魔在跟你。吼、哦，吓了！师傅怎么办？他跟我说只有两个，你结果你都多了四个，六个魔，他、啊、怎么办呢、啊？我说眼睛所看到了，眼睛一个魔嘛，你眼睛闭起来，你就没有看到其他不高兴了嘛。耳朵关起来，聋子就没有听到人家说你坏话嘛。而、啊、鼻子，嗅觉不灵敏。闻不到臭味，你就一个魔就没有了嘛。舌头啊、哦，吃没有好坏的，这个魔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啊，身啊，赶快死掉了。哦，那没有身体就没有身体的魔嘛，五个。然后转入意念，你意念时时记忆的水不好，水怎么样？哎呦，记到呀，你六个魔就没有了。啊，舒服。我知道了，谢谢。原来我身边也有六个魔。哎，同学念我啊，啊，念我无啦？有哟、哦，那无阿公。所以各位要有智慧啦，没有智慧，干能带啊？人跳人对人跳啦。让过少对狼杀了，哎呦，真的！所以你们这些徒弟呀、啊，我很喜欢你们到处问，问一问，没有结果，绝对没有结果。好、哦、那好了，从易经来看，每个人有六爻，天年戊旺，一二三四五六。六爻里面没爻啊，也有魔，也有佛，也有道，也有邪，也有正，也有只。

0: 劫。哦，有善有恶，在六爻每个人有六个魔，六个魔。无论你在修了的再好了，常晚有六个魔。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位修行者，啊，看我们仙翁寺盖得很漂亮啦，他就路过来参观看一看啦，啊，中午呢，我们就一起啊用餐嘛，啊，他这个大师很慈悲啦，啊，说阿姨，禅师你修哪一道的？哦，我们去吃饭啦，再讲。哎，你先给我答案嘛！我修恶鬼道了，我修恶鬼道了，啊？什么道你都不修？佛道不修，修恶鬼道？对呀，你也是在修恶鬼道嘛？你过午不食，对不对？你早上还要吃啊，早上吃一天的份呢，啊，你早上多吃一点呐，啊，中午晚上也不要吃啊，啊，这下午也会很饿啊。你就泡一些牛奶呀、啊，好、哦、来吃，子鸡呀、啊，哦，这个是不是恶鬼道是什么道？哎呀，你跟我讲这些，我问的是什么道的啦？就恶鬼道嘛。哦，这位法师呢？等一下，谢了，我懂了，我知道了，谢谢，我今天通了一窍。但是我修恶鬼道，每个人都要吃饭嘛，来自世界道你哪一个不吃饭？骗人的啦。王禅老祖他在水帘洞他修道的时候他还是要吃，哎，他吃的就是奇亚瓜红柿子的干，半年吃一粒红柿子，他就入定了，一下就半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啊，都有这个红柿子。啊，有我们圆辉法师的弟弟，我们的李富生师兄，每次有法会，他都到新浦乡啊那个农家去买柿子来供养，哎，还是要去吃嘛。但是一个原则，该吃就要吃，你吃了要感恩。啊，不要说吃了以为哦我有钱买，胡说八道，你钱有什么用？没有用啦，没有人做吃的东西，你有钱还有什么用？没有用。就回想到日本当初在台湾撤退的时候，他们在中华路有一栋房子，那时候都没有可以吃啊，要撤退回到日本，日本人对他们天皇都很忠心啊，要回去了啊，那一栋房子后来就换一只鹅，一栋处换一只鹅呢，一只鹅，你看没有车吃嘛啊，一栋房子好几栋嘛，日本在台湾当时也占了很多房子嘛啊，一栋买一只换一只鹅，你看啊，你有钱有房子有什么用？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所以我们要感恩世间的事情，一定要先从感恩，不要以为我有钱，你有钱不是你的，是大家给你的，天给你的，祖先给你的，社会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搞啊，是调和。所以各位记住，你们现在已经来到世间了，还有现在连座上的法界、空界、灵魂界的，各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亲朋好友们，你们做事要来世间上 投胎转世的时候

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来世间的时候一定免不了世间的生活方式，少不了世间的一切啊，食物、行住坐卧之外，衣食住行，还有欲与乐，这个都是世间所需要的六波罗蜜嘛。而世间的波罗蜜，当时蒋介石啊总统，他所提出了食衣住行，还要加两个欲和乐。人来世间上要教育嘛，乐不是我要快乐，要快乐没有错，要带给大家众乐乐，带给大家众乐乐。易经卦是什么卦啊？雷地狱，雷地狱就是给大家众乐乐。哦，所以我们大家灵魂界的列祖先灵魂啊，你们要到世间上来，任何一个时间来，地球上世间上，就是有这一些如经文所开示的，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既然来到世间上了，我们就要悟嘛，除恶莫作，众行啊，众善奉行以外呢，我们要悟。所以能了三心，自窍自通一窍啊，一个生存之窍，解脱之道哦。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你就会自通一窍啊，自通一窍，自断六根，自断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直的烦恼，你断掉了。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啊，这个障碍你断掉的时候啊，住持五蕴啊，自然除掉眼耳鼻舌身五蕴皆空，眼耳鼻舌身所汇集来转入我们意念的啊，就五蕴所汇整起来的生老病死烦恼，你看到了生生死死。现在我看了这么多一大堆我的钱，奇怪，明天都没有了，被领走了，或是要还债啊，倒债。像最近哇，这个食品的问题，嚯、哦，就退货啊，退货了，也钱要还嘛。原来很有钱，现在了要还了，现在又没有了。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蕴，因为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所引起的执着，障住自己的四田，让自己没有办法解脱烦恼，这都从五蕴五个魔鬼而来耶！啊，这是五个魔鬼外在的魔鬼。另外进入一个魔鬼，第六个意的魔鬼，啊，这个魔鬼呢，再更一个更可恶了，第七的魔鬼，既然来了，他把他卡得死死了，让你丢也丢不掉啊！哎呦，你来信我，我没有办法，哦，我很爱他，好，那他你放掉吧，放不下。哎呦，所以台湾的话，信软来讲，给过你哦，鸡绑出来晒啊，臭草的啊，哦，用香蕉皮啊，那问给过路啊，俗话问导游啦，才能解除这个信软，但是不可能啦，在脑海里就在脑海里扫也扫不掉啊，各位啊，很妙哦。来到世间就有这么多的考验了，啊，扫八世以无有之乡啊，八世第八个世田，第七执着啊，到第八个境界，这世田啊，我们常一切法你所执着的，所执着的，
第七

0: 藏在心中，在脑海，在心中。你要把它扫除，你一定要自通一窍。俗话说要看破，看破，你怎么看破嘛？你不学已经看不破啦！啊，好多人哎呀，看破啦，劝人家看破自己更看不破啦，一点的道理啦，我们都有经验嘛。啊，有的人哎呀，老婆死了啦，哎呦看破啦，老婆怎么样？啊，我就看哇，你换老死老婆的时候，比别人更痛苦啦。有的哎呀，师父啊，不行啊，我的老婆死了，我过去吃什么东西，洗澡水、洗脸水、牙刷、牙刷，甚至我的牙膏啊，牙刷都老婆不能捏好好了。现在老婆死了，我不会捏牙膏，啊，这种的啦。哦，什么都老婆帮我看得好，现在她死掉了，我怎么办呢、啊？哎，你不是说人家以前人家老婆死了，哦，你。就说啊，这个人那看不开啊，结果你看过来看不开，被我骂了。师父，别人骂我没有想看，你骂我，我真的痛在心呢，会不会恨在心？不会了，不会恨了，只是恨自己以前怎么这么依赖老婆，好自己不独立啊。哎呦，这个是，所以世间的事情，模模考考你也知。啊、哦，所以各位同修，世间的事情你没有修到，你要看开，交命的啦，真的不可能啦。我结过缘，一百多万个信众大德，啊、哦，看过那么多的正道，当然有时候我也会看不开耶。尤其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东西吃一下，填一下，不然我血糖会降下来呀。那有没有执着？我也执着啊，啊，也看不破啊。那顺其自然，该做就做，该感恩就要感恩。啊，用我们的报身来做回馈大众的事嘛。啊，多说好话，多念佛。啊，有一次，一个老人家，他很悲观的、啊。很悲观的，伊说：“哎呀，师父啊，我这拢无法度做啥，无法度甲阮囝做功课，甲查某囝做啥，甲孙仔做啥拢无法度。你跟佛祖做功课好不好？我无法度啦，老祖啊，佛祖啊，我不要跟你做功课啦，我下日要做。佛祖姐弟啊嘛，啊，伊无人过来佚佗下，啊，这囡仔跋落，伊也未讲话啊，伊也唔讲话啊。”佛祖有口不说话呀，佛祖有口不说话，啊！你要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声音跑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然后呢，阿弥陀佛，伊也听入面，一直人会来到这脑来落一个，咱的声音吹出去，啊，45度到耳根，然后平行，泥王宫这里一下来，上面的气接到空气压，把我们这个声音，啊，在意念转入心田。转入心田呢，你把你孙子放心肝来，把你家放心肝来，早家所有都放家，你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吃佛道的套路啦，啊，很简单哦，师父啊，我没薪水的，我不佛祖嘛没薪水给你啦，但是会福利给你啦，福利给你啦，福利我嘛不爱啦，你不爱佛祖嘛给你啦。我咧认真念佛，甲恁囝去心肝内，哦，甲恁孙仔去心在心内。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甲想你只有电话四节四节光，甲恁囝咧充充电池啊，那个充啊咧，哦，那就你就做佛做假佛做头路，啊，做菩萨的工课，假佛做头路，做菩萨的工课，哦，然后你安尼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搞太简单了，无要落复杂，所以我就我主管就讲我好哩，上好哩。哎呀，师傅啊，歹势啦，这一罐偌济，爱买无？我免啦，免买啦，反正你也未趁钱啊。哈哈，上，伊讲安好啦，谢谢。安尼吼，我吼念念要老趁钱，我下个来甲你录邮箱啦。好啦，我紧来，认真念佛。哦，回到這樣念呢，啊，他們家的孩子呢，奇怪，母啊，這回回來怎麼怪怪啊，啊，兒子也怪怪，後來他問他們老母，師父就去叫我這樣一做啦，哦，我都把你放心肝來啦，你敢沒有一個感覺，做幾天，你現在做完會輕鬆，哦，孩子比較乖，比較愛讀書，有啊，母啊，自從你去師父回來，啊，這孫子都很愛讀書呢，哦，我找做完會是无啥感觉较好啦，但是我感觉这囡仔较爱读册呢。哦，那这就是做不做的工课啊嘛。安尼是少八事与无形啊之相。哦，你第八第八八事第八个境界。好，咱第二来。五官到第六，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啊，第六是意念，意念。第七，那是执着。接着的神、哦、第八太极一切四田十田常一切法一切法所以你减生苦症世间的减生苦症全是这个心田啊咱的心田里面第八个心田里面有神有恶有善有恶，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第八就藏一切法四田。啊、哦，你四田来的，有什么烦恼？你不要让那么多烦恼跑进来。你一直念佛，说几百东西光明呢，啊，就一直越少了啦。光明越多，烦恼越少。啊、哦，少八事，八事。这八事心田，八事地边，色田就是八事啦。啊，八事里面就八风，哦，八风有这八正道、八德，啊、哦，这个是第八个境界。然后有九是佛啦，再来的外少掉去，
你的成佛有智慧啊。好，那接下来第十是如来，第十例如如来住住宅宅嘛，做化身啊，所以各位这大家拢有啦，哦，扫八世以无有之香啊，历劫之天，历万劫乎自在在天，啊，接着是讲不生不灭的生命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历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沈达轩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参与学修的经验跟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三重道场第19届正期班学员沈达轩。
0: 欢迎师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我们既是中文的同修，但我们也一样都是，您曾经也是，
1: 我曾经在电视台，
0: 对，同事的关系，这样，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从未料到过的一些，缘分。那我想说，进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学习，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路径，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因缘，您的路径是如何的。
1: 就是我刚开始会接触宗门，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大学2年级要升3年级的那一年的暑假，我妈妈她自作主张帮我报名了那个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班，
0: 妈妈自作主张，
1: 妈妈自作主张帮我报名的。那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暑假也没什么规划，也还没有需要企业实习那一些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不然反正也没事，不然就去看看好了。对，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感觉我爸爸妈妈好像都快要跟我吵起来了。
0: 有一种压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对，没错，
0: 爱的压力，
1: 对，没错。那我觉得去那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参加那一段，真的，我可以说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对，因为很少人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机会去接触到易经心法。
0: 是的，
1: 对，没错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会帮我报名，也是因为他们有先接触。那他们那时候就是先上，那时候是泸州道场圆峰法师的初级班。那他们上完初级班，就是也还没有上，就是因为初级班是两年嘛。然后他们就是上完第一年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就是应该家里的小孩也要去接触一下。那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大学生跟一个成年人的差别，就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事，就是比较可以心无旁骛，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整整一个月关在那里好好学习吸收，这样子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运用上的话，可能因为也比较没有经历社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上，我们的应用唯一比较常运用的，可能就是沾天气啊，就可能我哪一天我要跟同学出去啊，那我看那一天天气怎么样，那在事后来印证。那再来就是每个学期即将开学的时候，就是要选课嘛，然后就是会沾说，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过，
0: 对，会不会有很多的功课，或者说一天到晚考试等等，
1: 对对对对，考试啊，或者说，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的像学长姐说的，就是他的学分很好拿之类的，对，
0: 所以就是跟自己真的是很切身实际相关的啦，
1: 对，
0: 感情啊等等，大大小小很有趣的一些什么问题都有，我觉得，
1: 对，同学很喜欢问感情，
0: 对对对，然后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啊什么，也许就是开拓了一些。易经占卦里面的可能跟不可能这样子，
1: 对对，
0: 很有趣。
1: 对，没错。但解卦上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比较没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解卦上可能就比较不会，就是再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之类的。
0: 很棒，很特别的方式来认识王常老祖这样。所以也是感谢现在了，现在应该自己也当爸妈了哈。
1: 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

0: 个一岁，
1: 对，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就会觉得说，回看以前，会感谢爸妈吧，就给予这样的机会吧。
2: 对，没错。如果说以后自己小孩长大，就是一样还有这个易经心法大专班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把他们送进去，
1: 对对 对, 对，
2: 因为
1: 让他沉浸式的学习，这样
2: 对，就让他而且就是真的可以心无旁骛学到这些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长大出社会之后，回过头来看，长班说，还是当学生比较好。虽然说现在小朋友会哭说，上学好累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出社会更辛苦，你这样子算
0: 就满满的父母心的。
1: 对，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大专生学了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一个智慧心法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先学起来放着。对，那当他们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呢，也许有水浅水深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锻炼得更成熟。可是在这个锻炼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现实，很实际，但是我们有易经风水的这些法支持着我们的时候，比较不会人云亦云，或者是就是说心慌慌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抓一个方向才好，这样子。
2: 真的，对，真的没错，
1: 是
2: 就是因为像我们，我就是以我现在的工作是业务性质的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客户或者是跟这个人不知道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走到下一步。
1: 其实你面对的也是来自十方哎哈。
2: 对，没错，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自己会沾卦，自己心里面有个底，那其他的就是努力的去追求这个过程，但是不会去强求，就是结局就是会随缘就好了。对，那也不会，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心慌慌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诱因很多。
1: 对，
2: 那在诱因这么多的一个环境底下，要怎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定下来，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法就很重要。
1: 是。举办这个大专班，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没有任何负担，也就是食宿啦跟学费，我们其实都是全免的状态。
2: 对，
1: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智慧。
2: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食宿全免，这个真的就是要感谢很多十方大德的赞助。
1: 是
2: 对，那其实像今年我收到那个简讯，就是开即将要开课的通知。虽然说我的小孩还小，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就是当初有机会有这个因缘可以结缘，所以我也是。就是他就是我那时候种下的一颗种子，但他会怎样发芽不知道，因为也是一个种子怎样发芽，后天的环境也是影响很大。那我其实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就是圆德法师，就是他有就是他在这个道场，然后他每年就是这样子找这么多大德来，然后就是为了要让这一群大学生真的可以在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吸收到这么多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可能就是会让他们不一定会说改变他们的一生，但是一定会让他们未来走的路可以心更定，然后更平顺。对，比较不会去碰碰撞撞的。虽然说碰碰撞撞不一定是坏事啊，那我是那时候收到这个简讯，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想问，我可能也要找个时间回去找一下远德法师，然后看是不是说，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是我可以护持得上的。就是他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学那个梵呗，跟诵经。对，那我觉得诵经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以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像我当初我怀大宝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要自然产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对于生产有很多未知数嘛，所以我那时候唯一心里面唯一抓得住的就是，我想我就诵经好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诵天德经，然后也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还有诵普门品。那天德经主要就是求贵人，就是希望说，

0: 希望说就是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天医，就是可能刚刚好那天医院的人力都很充足，然后我的就帮我产检的医生也刚好那天值班这样子，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玄妙真经，就是我希望说哎，我的小孩是有智慧的，那普文平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有慈悲心。对，那说真的就是那天生产就有很多巧合，就是我那天我记得我本来只是要去医院产检而已，但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没有想到，因为产检就是会需要先验尿嘛，
1: 对，
0: 就我就没有想到我在洗手间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哎，突然有啵一声，然后就水就是对对对，就破碎了，然后我后来就让那护理站跟他们说，然后他们看了一下，我就说不然你就直接先去那个产房报到好了，
1: yeah, yeah.
0: 对，然后我就在产房里面等了一下子之后，我的产检医生就出现了，他就跟我说哎。沈达轩，你不是今天只是要来产检吗？怎么现在会有你会在这里？
1: 小孩敲门，大宝，
0: 他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对，那再来就是玄妙真经跟那个什么普门品啦。所以后来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是收到很多，就是小朋友现在也上学了嘛，那我就收到很多学校老师给的回馈，就说哎。这个小朋友他很聪明，就是他学东西学很快，那再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大班了，所以他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那老师就说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学长，就是说他会就是已经下课时间了，就已经放学时间，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家长还没有来接，他会在那边念故事给他们听，我就听
1: 哇，真的好棒哦！
0: 对对对，
1: 好可爱。
0: 对啊，那前阵子就是师傅那个嘛，
1: 圆寂的，
0: 对，圆寂了。那我就是有早一天，我带我儿子一起去那个，就是那时候在大雄宝殿前面有搭棚子，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送天德
1: 金，坛城那边，
0: 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是送天德经，然后我儿子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诵经，可是那天他居然可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照念，就是他我们没有从头开始，大概是从就是那个四句经那边开始的，然后他就全程参与，然后都没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样子，
1: 如此稳定，然后仿佛以前曾经见过，曾经做过这件事，
0: 对，我都觉得天哪，好感动哦，他居然。
1: 对，
0: 我有三根的孩子，
1: 对，
0: 没错。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其实你刚才有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你希望像这个医院里面，就是一切都顺利如常，然后也都所有人员平安，然后医生也都非常的我觉得就是精神饱满了、啊，医护人员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体能智慧，可以来帮助每一个人这样子，对，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跟想法。
1: 谢谢。
0: 那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个三者融合唯一的学习园地里面，我想你有参与过宗门哪一些的活动，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吗？然后也让现在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找个时间来参与在一起这样。
1: 最早一开始参与的就是大专班嘛，
0: 对。
1: 那在大专班期间，就是一定都会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法会，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个法会也是，对我的帮助来讲的话，我会感受到说，哎。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也不为什么，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可以同沾法益这样子，然后整个法会的流程就是不管说是他们提前报名或者说他们现场报名，然后整个流程，然后要怎样带信众，然后带他们怎样去拜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发现说，哎，我到外面可能去一些庙啊什么的，然后拿起香，我就知道说，哎，我就插香的顺序是什么。
0: 好像比较会
1: 的，对，然后拜的时候可能要说些什么，那如果无所求的话，可能就是求什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样子就好了。
0: 对，
1: 那再来就是有参与到的像是后来就是大专班结束之后，我是报那个初级班，就是想说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学的东西可以再变成说，用两年的时间
0: 这样子，
1: 对，用两年的时间再让它更深入一点。那我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现在三重道场的主持，对，
0: 圆明法师，
1: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的幽默风趣，
0: 哦、oh. ，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就是因为我们大专班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老师，那不一样的老师，他们不一样的法讲师，那不一样的法讲师，他们的专长也不一样，
0: 对，表达也不一样，
1: 对，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讲的太深了，我们还有一点。搞不太懂，但后面就延伸成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说，哎，就是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陪法师一起去看，就是工厂风水啊，
0: 户外教学，
1: 对，户外教学，对，
0: 那也很有趣，
1: 对，就是去有去爬过观音山，然后在观音山的那个什么最上面那个叫什么点，我有点忘了什么岭的，对，那个地方就会看下去，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台北港，就是对。接着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电视台工作，
0: 所以一直很有缘分的在老祖的座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这个环境单位然后课程可以让我们用不同的面向去认识易经风水跟宗教的结合，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在电视台那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您担任的是剪接，
1: 然后还有排播，后来还有做排播，对，然后每一个工作的环节都觉得说，哇，一个电视台要成立，然后要可以那个把一些讯息什么散播出去，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在电视台待了两年多，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刚好也是电视台刚成立的。那因为我们每年就是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结业典礼，对，那结业典礼，我记得我们那时
0: 候已经大学结业典礼，那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进去两年多嘛，然后好像在第一年多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次结业典礼，然后那一次的结业典礼就是超多人，就超多初级班结业的学生。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真的是我们就是把就是一经心法，然后一经风水的心法，然后透过电视台这样散播出去的力量， 真的很大，就那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因为看了电视，然后看到开课讯息的广告，然后就主动去拿一些分事到场，然后报名上初级班。
0: 是，
1: 对，
0: 是是，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些嗯电视媒体传播的力量，易经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些妙法，

带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这些朋友。那么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更多有缘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同修们，一定会有在生活上面遇到的种种困难。

0: 就是觉得说，人到了这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什么不知道。那我觉得《易经》心法，它就可以好像就像一个导航地图一样，它可以跟人说你可以走怎样的路径。那对，那你的目的地就是在这里。那透过《易经》心法的话，你不管走怎样的路径，一定都可以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
1: 我想在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每一位同修，大家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学到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生活妙法，同时呢，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跟正道。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同修们，他们是也学了很久了，然后甚至不是自己个人参与，是整个家庭，也都进入了这个维新圣教的大家庭这个大环境里面，沉浸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各自用不同的这些参与法务的经验，然后又互相的来给予彼此一些支持，跟持续的交流，这是很棒的一个环境。那就像师姐讲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导航。那我想这个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这个来宾呢分享的智慧法宝是非常的无限。那有没有在最后的一个勉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动力，就是可以呢，在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个部分，赶快踏出第一步来学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收获的。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下。
0: 那其实我觉得学易经风水的话，其实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要求大富大贵，那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人可以平安，家里可以平安。那只要人平安，家里平安，健康平安的话，其实后面那一些东西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出现。
1: 也许就会有更多、更大、非常灿烂的、
0: 对。
1: 丰富的可能，这样子。
0: 对，就像我记得我当初就我离开电视台之前，就是那时候准备要回台北工作嘛，那我就是有去找师傅，那师傅他有跟我聊了一下，他说他是跟我说我在电视台的努力付出，老祖不会亏待你的。那这一句话我放在心里面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想透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现在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时候师傅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对，就现在就是真的开始有一些收获一些成果
1: 是，很棒。我觉得这一场新的交流，就是短短的我们节目的24、25分钟、30分钟的节目时间。不管各位观众朋友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这些交流的内容，但是呢，那个心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充满法喜，对，很开
0: 对，
1: 心，
0: 没错，
1: 对对
0: 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1: 对，很棒很棒，谢谢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达轩师姐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心得想法，谢谢您，好，
0: 谢谢，
1: 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就像是一场朋友很久未见的一场聊天交流，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作为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动力，心跟心的动力一个推进，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希望您能够参与更多易经大学还有维新圣教的这些活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谓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无畏大众等。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谨遵台湾祖师大慈大悲开示，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这即是当下二十一世纪唯心圣教黄檀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共同所领的天命。今天这个法会啊，又新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回顾壬戌年的今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开示圣事要开天，所以在等着黄檀老祖最后光降到台湾。当时开天这个禅机我也不懂，天那么高要怎么开，所以依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按台湾祖师的慈悲，要天下太平，一定要开天。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开天，所以就依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开示黄檀老祖啊，慈悲圣事，在7月24号要开天。这个天文在哪里？在台湾的南部大武山顶半山腰处一个龙穴宝穴的地方，天文在那里啊，我也不懂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开示世间要和谐，世界要和平，天下要太平，必须要开天啊，恭迎诸天圣神啊，光降台湾净土，来守护的地球，守护的台湾。我终于明白了开天的真实意，所以黄檀老祖和开天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释迦如来、神龙大帝、济公古佛、地藏王菩萨、诸天圣神佛菩萨，总共 做大菩萨，啊，进行开天的法仪。而且所在南天门外了，就是有

0: 七兽天师守在南天门前啊，还有啊啊，龟首把文紧固守，玄天上帝啊，以及诸天圣神都守在南天。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开示如何来开天，终于7月24日啊，续时南天门打开了，新年一望，浮在东海上空的一座南天门。南天门一打开，孙悟空就先下来，然后接着诸天圣神也都下来了，光降台湾净土。那时候我也不懂那么多的诸天圣神佛菩萨都下来了，光降在台湾净土啊，老祖啊开示啊，要守护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谐平安，必须要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来台湾，以台湾为基地修圣华啊，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我终于悟了一化开天的真实意，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这个禅机啊，一路走来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王禅老祖的慈悲，道家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啊，道家慈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道家慈航啊，共同为天下太平啊，要做到消灾化解，时间过得真快，到现在已经38年了。回顾当时啊，开天圆满完毕啊的那一刹那啊，在南天金阙门呢，还是玉皇大帝啊，很慈悲的啊，来加冕所有开天九大菩萨的功德天啊，所以以啊，这九啊一九来。

0: 招待供养啊，一路走来，我也不了解这是什么意义，所以在38年来，每当天下有灾难、有天瘟，要消灾化解。啊，务必要供养酒，供养斋串、香花果串来供养，才能化解解冤释结，化解干戈，息战争。我终于明白了，所以38年来，每逢今天6月19日，我带着唯心贤士同修们啊，大家以虔诚的心来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台湾祖师，感恩王禅老祖啊的慈悲啊，能够在台湾作为世界和平的灯塔，就在台湾。所以我们一路走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要做到解冤释结，要化解干戈息战争，要消灾化解，务必要以精宝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啊的诚信之粮。所以38年来了，我们一步一脚印往上的往山上往灵山爬上去啊，左脚踩着一步，右脚又踩一步，手攀着岩壁啊，脚踩了，左脚掉下来了啊，右脚又掉下来了，所以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啊，都来爬上去啊，所以这个映照易经卦象，折叠水推车靠矮，泥泥踏步这几年，推车靠矮在眼前，木下更该再使力，爬上矮去花落眼啊，这就是折叠水的卦象，启示着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弟子们的修行法则。到了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的警告人世间啊，武汉肺炎这个疫情造成地球196个国家死伤无数。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由此可见人类的浩劫啊是非常严重，这个在警告世人要舍弃三毒贪嗔痴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啊，这个是在警告众生平时要用心要修爱，爱护大地，爱护众生，爱护人与人的缘分，不要随便发动战争，发动战争越多的国家啊，这个恶报业报一定会更多，这个在提醒我们各位同修们啊，我们大家处在台湾是这么平安，我们要感谢天，感谢政府以外，我们要感谢神佛王禅老祖啊，自从今年的1月13日开始升坛啊，鼓励大家恭诵天德经啊，480万部啊，已经圆满，台湾得到平安。那么当下我们不能独乐乐，我们要众乐乐，所以 就要大家同修要继续的诵经啊，以经宝法愿来回向，要做解愿释结，最好的方法就是恭诵经宝啊，经文经典啊的功德力来回向给天恩煞神，这是救劫救劫啊，救劫非常的重要啊，化劫更重要，要化劫这个劫啊，这个一定要先救劫，先把疫情稳下来，我们希望升坛之后啊，一天一天的会稳下来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啊，所以我们在仙佛寺设了天机坛啊，来供养花啊，供养香，供养莲台啊，这个是在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人有觉性，天恩煞神也有觉性，大家的觉性理念一致，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上圣心华啊，我们呢也很感恩呢，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着啊圆盟法师教务长和所有法师们一起诵经啊，还有我们所有法工们都很努力，还有婚师道堂住持啊代表来一起祈祷祈福啊啊，唯愿呢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绵阳两界的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大家平安，祝福台湾人民平安，祝福世界人民啊，一天一天的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陈积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

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桃园中山教室采访到我们一个特别来宾，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钟玉敏师姐，师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叫钟玉敏。
0: 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重金礼聘到玉敏师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我们杨朝林讲师的丈母娘，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啊，不过想要好奇问讲吼，我们师姐想那会当来到我们的初级班一起上课？
1: 很早很早以前，女婿跟女儿都一直叫我来上课，我就讲。哎呦，遐尼遐尼难，我人都去学过啊，都读无个转来，那我不敢尝试。然后就是后来想说啊，你去开课来捧个场嘛哦，
0: 是
1: 听看麦一下。结果哎，未歹呢，就大家讲话什么都很风趣，不是很死板的教学方法。好，那就开始来上课了。
0: 而且蛮爱偶恩一下，支持一下我们自己的。女婿开课的部分对不？
1: 对，
0: 嗯，
1: 好，我是要捧场，买都干嘛？哎，未歹啦，都可以继续上课。
0: 是，而且师父嘛，我开示公，我们来上课其实是带着我们的祖先一起来接法。
1: 对，就是因为这样才来的。
0: 所以师姐当初是这样的想法，带着我们家里的祖先一起过来。
1: 对，要想说。上课一下，大家身体会比较健康啦，哈、
0: 哎
1: 哦、啊，我这个风水学也不错啦，
0: 嗯，
1: 所以才来上课这样。但是我学的比较慢啦，可是我是有下定决心，我要学两三次，
0: 来重新一直复习复习，来到变得比较熟，然后跟老祖的缘分不能断，对不？
1: 对，
0: 而且师姐现在也是班长呢。
1: 我班长都没，班长都大行都没有班长，刚才要共情啊你。
0: 班长嘛，就重要，要坐镇在班上，让大家一起来上课，有无？
1: 有，我拢有来，我足乖。
0: 师姐独家工吼，她每一堂课都没有缺席，除非是家里师兄生病的关系没有办法，他们也想要问说。我们家里师兄生病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正道案例呢。
1: 对，哇，真的太神奇了。我老公他是耳朵有那个粉光瘤，然后就去长庚手术，手术好以后回来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又发炎了，
0: 嗯，
1: 就从耳朵后面开始补囊，
0: 哎呦，
1: 化脓哈，然后回诊，医生就让我们吃抗生素。差不多吃了两三个月，还是一直没有好。然后12月30日那一天又回诊，那医生就说：“我给你挂急诊哈。”然后就去急诊，急诊就马上叫我们住院了。他住院，然后就是挂感染科。
0: 嗯，
1: 那时候快过年了，结果在里面打抗生素，他说吃的没有效，然后那种煮的哈，
0: 哦，
1: 好不？底下住36天。
0: 哦，安尼都过年啊，
1: 过年10天嘛，医生都休息啊。然后开始，医生开始上班的时候就说：“你这个哈、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啦，就是回去继续再吃药啦。啊，你那个哈、哦，流脓那个哈、哦，如果流到脑部的话，就 over 了。”
0: 哎呦，安尼哪有法度？
1: 啊，我老公是说，回到家里哦，带一个炸弹回来。真的，大家心情都不好。
0: 嗯，
1: 嗯后来就是找老师，就去用意。
0: 嗯，
1: 找一个有缘的老师医生，就找到龙总、嗯。然后那个医生，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你干嘛找我？你干嘛不回去？”常跟我说不行呢，因为我有人介绍要找你才有效。我还说好，那你去把 copy 那个。那个光碟来给我，然后你先去照 X 光，然后第二个礼拜回诊的时候，他就说你星期三来住院，嗯、就到台北的龙总住院，然后手术以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都好好的，非常真的这个老师真的很厉害，没有他的话，真的我老公现在。你在边喏？
0: 哎呦，有时候没有天医吼，延误就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措。
1: 对啊，好可怜了，在那边过年呢。
0: 嗯，阿姨嘛，伫来
1: 对啊，
0: 一起过年。
1: 对，因为抗生素是一天打4次嘛。
0: 是。
1: 阿姨不能出来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啊，然后医生都休息啊，又 就是一直打针了，一直打针而已啊。
0: 嗯，安尼过
1: 了。就等到十天以后看，哎，开工了，然后再跟你说不行，回家了。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好真的有老师来帮我们。
0: 那除了之外呢，大家都会回馈工啊，风水是最容易有印象的，知道怎么看怎么解风水。师姐有没有印象？
1: 有印象，但是不会解啊。没关系啊，因为 有老师可以问。
0: 没有关系，有老师在，对不？
1: 对对对，老师对，
0: 很重要。
1: 好像有一点依赖心，你知道啊？如果不会的话，问老师就好了。
0: 那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尽其所能来接法，把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好好的接起来。那如果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再问一下法师讲师，就像师姐一样，对不？
1: 对。我有时候叫我女儿回去教我
0: 啊，所以家里女儿也都有一起来接法嘛。
1: 对
0: 嘛、
1: 啊。
0: 老师
1: 的老婆
0: 也是师娘，
1: 她回去教我说要怎么学会比较记得住。
0: 嗯嗯
1: 嗯，什么土木火土金水，他就叫我怎么念的嘛，教完我，但是我是真的记性不好啦。
0: 嗯嗯，这不能勉强。
1: 72岁了，
0: 哇，72岁了，阿姨看不出来耶。刚刚我们在录影之前见面，我还问阿姨说，哎、欸，今天有特别因为录影 set 到，说无，我打刚弄叫你睡，对不？
1: 那我比较注重外表。
0: 而且呢，每天也都会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去运动，然后还有怎样的休闲活动？哎、哦，
1: 我讲出来是要卡拍谁啊？我们唱歌跳舞，
0: 来当做来运动，对不？
1: 因为年轻时候就这样，嗯，都跟我老公一起去，
0: 是，
1: 对，
0: 而且有伴，
1: 对，就是有伴啊。啊，他喜欢跳舞，然后我就陪他去了。
0: 嗯，
1: 对，
0: 可以当做唱歌，当做练肺活量，
1: 对，
0: 好不好？
1: 那是我们那边也交很多朋友，
0: 是
1: 很好的朋友。对，
0: 那在这边要请阿姨来跟大家来邀请，一起来维新圣教接法，一起来上课。
1: 认识我的朋友，希望你们跟着我来学风水易经。
0: 嗯，一起来接法，
1: 一定对，哎，对，一起来接法，对自己一定有帮助，也可以帮助到朋友。
0: 是。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期望我们的受访者都可以对自己家里人生中或者是重要的人来表达一下爱意心意。阿姨，
1: 我爱我的家人，我爱我的亲戚朋友，周遭的朋友，大家都身体健康，事业一帆风顺。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我们在上一个单元邀请到我们重量级的钟玉敏师姐之后呢，在这个单元要邀请到我们杨朝林讲师。杨讲师，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这个单元要邀请您来帮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些故事的补充，因为上一个单元是杨讲师的丈母娘，对不对？要请讲师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上一个故事呢，它的一个缘由过程。
4: 是。因为当初住院是在年底的时候，那我们想说，甚至他们自己也讲说应该十来天就可以出院了，不是他们讲，医生也这么讲。
0: 对，
4: 那大家就相信医生嘛。结果一住到过年了，前后两个年，我现在算下来算住了两年，对，就不对，因为我们想说。住个院开个刀，医生都说很顺利， 那顺利大家就放心了嘛。结果一直住院，如果说病好了，医生不可能留你在这边住院。
0: 是，
4: 我说啊，那不然占个卦吧，先了解清楚嘛。那一占卦啊，不得了了，没有官鬼。那我们大家就知道，我们去求天医，卦里面没有官鬼，那是怎样？这医生找不到，找不到病因，找不到病，他也是胡乱割嘛，反正割完了，生死由命，
0: 就留院观察
4: 啊，对，留院观察，什么高压氧啊，什么抗生素啊，他就一直做啊，好了，吃个几天，做了一些疗程，哎，又好了，然后过两天没做了，又开始了，那不行，就用易经来了解他的吉凶嘛，
0: 是，
4: 你看。哎，长庚占不到卦，那怎么办？那只能从后面去找啦，其他医院去找啦。我桃园的医院大概我们都占遍了，有缘的医院，那最后占到桃园荣民医院。天医旺，天医旺。那我记得那个卦天医是亥水，

0: 水来生它。我说哦，找这个医院可以。那其实呢，我们在用意的过程里面，易经都已经告诉你的，你要去哪边找天意？亥水，我们只站到农民医院嘛，
1: 是
0: 啊，天意是亥水，因为亥水子孙嘛，
1: 对，
0: 啊，那就去了。结果呢，去了好像去第二次，就送去哪里？台北投那个医院，农民医院的本院在。
1: 北投那边嘛，
0: 北投士林，
1: 士林
0: 那是不是北方？
1: 对，往北
0: 往北亥水的方向，
1: 对，
0: 准不？
1: 对，
0: 对啊，那个医生一次就好，就开刀，然后啊，我记得安排好之后，一个月，然后几天就出院了，然后一个月就痊愈了。
1: 才3天吗？刚刚阿姨在跟我们说3天就出院了，
0: 三天出院
1: 那之前36天不就非常折
0: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意思的。
1: 腾？
0: 而且他有疫情期间，啊，他们又因为隔壁的床的染疫了，他们又被隔离好几次，啊，没有染，没有中 COVID-19，结果被隔离好几次，啊，就找罪受。
1: 太折腾了这一
0: 对，太折腾了，那也是一个验证的案例了。那我们要感谢他，他没有折腾，我们就没有正套的资料。
1: 所以要感谢岳父吗？感 谢
0: 对
1: 岳
0: 对对。
1: 父。可是因为易经的卦象神不欺人，从卦象可以了分明很多事情。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年轻同修，也有很多的正道案例。那杨讲师在这边上课的同修们，年轻学子们，应该也会遇到很多状况。
0: 基本上同修来上课，那一开始我们都没有那么快进入课程，我们要让各位同修他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个踏实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聊天，啊，问问看你出生年月日啊，你的命卦是什么啊？师傅有在讲，我们初级班就不要教命卦，那我们遵从师傅的指示，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给他建议嘛，啊，每个同学，我们就看啊，你这个如果是爻破，我们就会跟他讲，你诸事要小心啊。岁君来克啊，我们就哦，你什么时间什么时间你要很注意。那就还是有年轻的人，我们两个同修未满30岁，算年轻嘛
1: 是年
0: 啊，
1: 轻
0: 来
1: 的
0: 上
1: 孩
0: 课也
1: 子，
0: 不简单的啦。我们老师讲，
1: 对，
0: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哎，你这段时间要注意哦，预防说外面的人来骗你或是来伤害你，就不听，啊，就被网络诈骗，一个是被网络诈骗，啊，骗了100-200万，那还有一个就是去投资，啊，投资，我就跟他讲，你这个不要投资，因为他们夫妻去投资嘛，啊，一个是怎样，没有财没有官，事要破，啊，一个是财破，我说难怪做夫妻就是有共同的。对，
1: 这是工业
0: 讲
1: 吗？
0: 些我也不知道了，反正那个就是要被骗啊。结果投资完了，公司也不见了，所以啊，那些钱呢，你还是要赔啊，还被告。后来是有去做诵经的处理，那最还好啦，没有留案底，就是缓刑2年，然后他就要赔偿那个被诈骗人的损失，要去跟他们协调，啊，最结束了，但慢慢现在慢慢还债，
1: 哎呦，
0: 1-200万钱不好赚呢。
1: 在年轻人有时候年薪可能也不超过100，但是却这样的一个转折啊，
0: 所以那他们现在就一个人要兼2份工啊，很辛苦啊。但我是希望说，这个辛苦能让他们有一个提醒的作用。我下次不会这样做。那我们就跟他依照他的命卦去跟他讲，你这辈子财破，事要破，那拜托你安分守己。你不要去想那些一夜致富啦，或是那么好的事情，不可能。那个金块掉下来，不见得会砸到你身上。就算砸到你身上，你不见得受得起，搞不好没命花。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全国的观众讲，如果虽然你年轻，你抽不出时间，那我们维新圣教都一直在开课，全省各地都有。 你花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去上课。

0: 我想这个时间你一定抽得出来。
1: 嗯。
0: 你越年轻学，你将来少走的弯路会更多。
1: 对。
0: 你会发现，哎，这个都是处处都是陷阱。那我们怎么样避开这些陷阱？用易经嘛，师父，我们的易经风水就是什么现世的法则，
1: 嗯，
0: 可以让你安身立命。你怎么样好好过你的日子？你像如果你结婚了，你有老婆要养，小孩要养，房贷车贷。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那你又被诈骗了，你日子怎么过下去？
1: 是。
0: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真的。
1: 那在现在的世道呢，因为社会新闻好多，有时候会觉得啊，怎么可能被诈骗，他的手法这么粗糙。但是在我们教室这里就有很多例子这样子的一个发生在身边了。
0: 而且骗你的都是你最熟悉的。
1: 因为会冒用名字，对不对？
0: 而且他说的东西都会让你觉得啊，他怎么会骗我。他怎么会碰我的公司的同事啊？他就看到我这个人去投资一个月赚好多钱哦，啊，我也想要去赚哦。结果没想到他也是诈骗集团。嗯，
1: 或者是反而他也是被骗的那个角色，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嘛。
1: 是。
0: 那你就被他砍起啊。嗯。师傅讲的，人砍唔惊嘛。我在课堂上苦口婆心跟你讲，你要小心，要小心，就。那个贵看口口家嘛，隔壁的跟你讲一声，哎，来来来，投资这个很好，可以赚钱，啊，你就去了，嗯，啊，结果呢，了蕊，嗯，
1: 在这个部分，我们年轻人呢，刚出社会，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稳扎稳打，凡事呢，师父也开始我们凡事要用意，用占卦的方式来了解吉凶，但是往往有时候也不知道说是真的还假的，哎，讲师。
0: 有些人不要相信自己很厉害，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都会遇到很多考验，尤其是你要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开课也开两三班了，那很多人踏进了那一步，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他就不来了，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你经得住这个考验，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有东西。那今天我们很多学员都来。上课的，嗯，来录影的，那他们从他们的案例就可以知道，唯心圣教是一个妙的妙法，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非常平安。嗯，以前我们那个师姐家里面神位安好之后，她的小孩、她的老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诵经，嗯，哎，神位安好，她就开始诵经了，哎，每天准时固定的时间就诵经，
1: 是
0: 这。很大的威德力啊！啊，诵经怎样？家里面平安，家里面可以平安，你家里面就和气嘛。
1: 对，
0: 他们在探吉，身体健康，家里面平安，你出去外面就有打拼的机会了嘛。
1: 有很多事件，其实在师父上课，或者是在看师父的上课影带，可能就是哦，原来有这个案例，但是殊不知有发生在我们身边。
0: 对啊，我们想说闹扣零，怎么可怜？那个神位安在房间里面跟儿子一起住，哎，只看到你真发现了，哎，真的是这样，嗯，好不可思议的案例。
1: 对啊，
0: 他们怎么经得住呢？
1: 对
0: 啊，所以啊，这你不能怪你的儿女、你的长辈不高兴，嗯，因为他不舒服。嗯，环境的问题，环境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环境学啊，风水就是自然科学啊，你越自然越符合大道，嗯，越符合自然，你过得越舒服嘛，那自然而然你的心境就会变好。
1: 有时候家庭的关系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因素原因而影响的，那从易经、风水、宗教面面俱到来做一个化解。

是，所以我们初级班的课程，一般所有的法师讲师开的初级班课程都会教授大家这一些。那当初我也是这样学起来，从不会解卦，但是你先学会。

0: 幸运的车票，
1: 是
0: 啊，让你这一辈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顺顺利利。那当然啦，三分之一的风水，三分之一的命运，
1: 对，
0: 三分之一的什么努力嘛，
1: 是
0: 啊，你自己也要努力啊。但是你努力可以什么获得双倍的成长，
1: 嗯，
0: 你不努力，那再好的风水也没有用，
1: 是，
0: 这是要相提并进的，
1: 嗯，
0: 是。
1: 而且在师父也常常提倡跟我们说，维新家庭这件事情不单纯是我们自己来接法，我们可以延伸到孩子呢，或者是长辈呢。那我们杨朝林讲师就是最好的体现了。
0: 现在就是所有的子女，我认为这是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护身符，因为老祖的威德力，
1: 嗯，
0: 还有师父的功德力，他在在都在让我们怎样生活会过得避开我们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像以我的儿子来讲，
1: 嗯，
0: 我进入中门，我儿子刚出生，
1: 哇，二十九年了吗？
0: 十六年
1: 啊，十六年啊，我算错了，
0: 十六年。但是呢，我从小的教育就是他，我也带他去参加师父的修 K 孙，哎，也带他去皈依，
1: 是
0: 啊，也带他去开智慧，
1: 智慧，
0: 哎，开智慧，因为他是最后一天，师父很久没开智慧。那一次开智慧，他刚好未满15岁，
1: 所以是在10年前的最后一次，
0: 是吗？
1: 对，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在台中道场的时候开智慧，是那一次吗？师父太久没有开智慧，
0: 2年前还3年前？
1: 嗯，啊，3年前，
0: 3年前，
1: 对，
0: 开智慧。那我们能够无形中，我们给孩子的资历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很自然说，哎，明天。下个月要去户外教学，他就问说：“我要诵几部经
1: 啊？”
0: 自己会懂得诵经，因为他知道诵经对我去户外教学，我可以避免掉一些不需要的烦恼。
1: 嗯，
0: 我可以很顺顺、快快乐乐出去，平平安安回来，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保障。
1: 嗯，
0: 那小孩子他愿意，那当然更好啊。
1: 嗯，
0: 他自己愿意诵经，自己愿意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值得高兴的事情，从小就这样趋吉避凶，
1: 对，而且让孩子耳濡目染，自然的趋吉避凶，那很自然就能够联想到来做一个祈福，为自己祈福的这件事情。那也邀请杨朝林讲师呢，来邀请我们的年轻同修一起来到维新圣教接法，因为今天来到这边的教室，非常高兴有很多的年轻学子，而且刚刚还有那个重金礼聘的我们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钟师姐。那这边邀请杨讲师，再一次邀请电视机年轻同修一起来接法。
0: 是，那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年轻朋友们，
1: 嗯，
0: 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这个节目，那就近在你们附近的一个道场或教室，那我们电视台也都有。开课通知，
1: 对，
0: 甚至我们网站 WSTV 也都可以查到各个教室或道场他开课的资料，
1: 是
0: 去听听看，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永远不知道我们去做什么。当你有这个机会，我以前也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踏进这个中门，你不知道这个中门在做什么吗？但最起码说，我们你进来，你觉得不高兴，你觉得学得不满意，磁场不适合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我们绝对不会留你。但是你进来的之后，你自己要去挖宝，入宝山岂可空手而回？
1: 是。
0: 每一年像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每一年各种节日，我们都会讲啊，各种节日的禁忌，
1: 对，
0: 各种节日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要怎么办？
1: 嗯，
0: 像我们刚刚那位钟师姐，她老公清明节去扫墓，扫回来狼了干扣啊。
1: 她老公就是岳父大人，
0: 啊，是。来，扫完墓回来，人就不舒服了。
1: 嗯，
0: 那，啊，怎么办？她就很厉害，拿七宝，哦，七宝就马上给她用，哎，用一用就好了。像我们现在很多道场，很多同修都知道用七宝的没有用啊。嗯，
1: 对。
0: 去不舒服的七宝就马上拿来就用，所以它虽然很平凡很简单，

0: 但是一个是真正能让你平安的妙法，
1: 是，
0: 那是我们要感谢师父，师父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我们这个平台，让所有的人你都可以自由来参加。
1: 很多妙法师父传承给我们，来，我们可以运用在生活上，来正确的运用。刚刚讲师所说的七宝，在我们各分寺道场也都可以来请领，上面都有正确的说明方式。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的特别来宾杨朝林讲
0: 谢
1: 师
0: 谢，谢
1: 来
0: 谢
1: 到
0: 主
1: 节
0: 持
1: 目
0: 人，
1: 现场，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有些人的人生也许 也非常的特别，像在乐龄的这些学员身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有很多的这一些我觉得是交流，那跟国中生还有这个高中生是完全不同。那老师您会怎么样分别的去带领他们进入水墨的这个领域？
1: 就是水墨画，因为在气中墨画的这个关键上呢，现在师范院校里面就毕业生活出来要在这个大在国中国小教书的这些老师的培养的单位已经没有中国画，没有国画的课程，没有国画就是画水彩嘛。所以目前的学生，你从小到大一直在高中考大学，如果他自己没有私底下去学，大概都是西画，没有中国画了，没有中国画，所以中国画就选中国画的人可能会偏少。那么没有接触。事实上像我刚毕业，我们几个朋友呢，我们到台南去教国中嘛，教学生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啊，最后是几乎比赛里面全部前几名全部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包括我被邀请到国小去辅导水墨画。
0: 国小？
1: 对，隔壁有一个大观国小，
0: 很棒。
1: 我辅导了大概一学期还一年，前三名跟加做钱包，因为没有人单独教水墨画，

0: 我这一班就专门训练他水墨画，对，所以一定是根据他的年龄层，给他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基本的用笔用墨是一定要的嘛，哦，枯树枝怎么画，用笔水墨画应该怎么画，那么怎么用笔，就是练完以后，啊，比如说国中学生已经开始在造型观念就比较已经比较完整了，哦，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可以谈造型，他不会。画那歪七扭八的就比较不会，哦，对不对？但是基本的用笔用墨都懂了，哎，中国画就这样。然后他跟水彩写生差不多，哦，所以慢慢慢慢趋向到水墨画，它有一些像我们比较高阶的话，要追求意境。啊，如果纯写生就写生，就跟水彩画也差不了多少啊，哦，所以我就在国中生里面，我就开始提到说可以用类似像这样的。这张我是画的阿里山，哦，就是利用暑假我带台南家专的学生，我在台南家专兼课六年，只能带他们上阿里山去写生。那他们写生的时候一回来，刚好那边以前早期都有木屋嘛，小木屋啊，铁皮屋啊，我觉得说我们太没有一种古迹维护的观念，结果后来一段时间为了要盖国民住宅，阿里山上的所有木屋、铁皮屋几乎全部拆光，没有留下一点。这一张就变成记录了。你看，这是早期的木屋，
1: 像相片一样，
0: 哎，
1: 用绘画把它记录下来。
0: 好，那么刚好我们清晨出来的时候，这一张呢，用我打好草稿以后揉，把它揉掉，揉了以后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纹路出来。揉完以后才开始画。画完以后慢慢整理，那个时候你看我不像一般的，在艺专毕业那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些不必要的东西就不画了，就留白了，哦，有的还是前面有东西录啊，有砖块，有石头还一一的画出来，我大概不重要的部分就留白了，哦，那时候已经改变这样。那么像这样的对学生，国中的学生来讲，画房子一般都比较容易，画汽车啦，画什么用水墨嘛，哦，直接画，所以这一类最主要是说，你要会选构图，构图里面也有主题啊，怎么才会漂亮？
1: 轻重取舍，
0: 慢慢再懂得用笔。那这一张也稍微有点光，有没有？
1: 有，
0: 带阳光的那个效果。所以用这样来训练学生，就慢慢基本的练完以后，我们就通常会带到公园啊，哦，路径去写生，那慢慢学生拿起来就会画了。

0: 这一张呢，跟瀑布云海是一样的一个局部特写。那么这一张最主要的，就是我记得我们傅老师在表现海水，有他独到的创意创作，然后历代以来没人这样画。那么他表现海水非常深入，也有新意。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想要说稍微有点再进一步来探讨的话，我觉得说台风天，哦，应该海浪更大，所以我就利用那一年1993年那一年呢、啊，大概有3次的大台风，都正在刮的时候就跑去了，在台风天去到海边啊，其实也是危险性还是有，第一次没有经验，车子一边开窗一边没有开。那个强风一来，差一点把整个车子翻倒，我那个强劲的不得了。所以那一次的体悟就是说，你真的要到那边的时候，台风正在刮的时候，你的窗子两边都要开，
1: 全部都要开。
0: 对，所以这是要注意到的哈。那么经过海浪整个观察体会，那么回来以后我就打了大概有10张的草稿，然后接下去才开始进行画这张。这张是5尺12尺的大张画，丈二的，哦，这张画在宣纸上面，然后画在宣纸上面。海浪呢是经过我仔细观察，然后打草稿，打了几张以后才挑了。
1: 冒着生命危险的这个作品，
0: 它是历经危险的，没错。
1: 对啊，
0: 因为都在台风正在刮的时候去的嘛，除了开车之外，这边现场就有那种风大到不得了。我后来去的时候也发现，我要录影的时候

0: 我要拍的时候，一只手要去抱住柱子啊，没有抱住柱子，人会被吹走，强到那个地步啊。
1: 这个对啊，艺术家的风。那师母呢？
0: 当然会帮我练琴，
1: 放你出门啊。
0: 但会觉得有点危险啊。
1: 哦，不是有一点。
0: 对啊，他这个发现有点危险性都没有，因为台风正在吹的时候一定是冷的嘛，哦。

0: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这边还有一张很特殊的，值得介绍。这张你看画的是漓江，那么这张是很特别的，是用大笔直接不加皴华，一笔一笔直接就下去的山头，好，就是画长卷的。那么也尝试用不同的，就等于说表现的技法，不加里面的任何皴，那么直接用大笔触的笔墨呢，直接一笔一笔画下去，所以这跟其他的张的作品就不一样，就每一块都是直接一块墨色就下去了，大概也只有这一张了。哇！所有作品里面只有这一张独一无二的。
2: 整个作品大概多长？
1: 大概有20几尺的长度，
2: 1尺30公分。
1: 所以有时候试着画长卷，哦，那么他们有的碰到长卷，他说那么怎么有那个位置可以的？我说在桌子上就可以画，用卷的就好了。是啊，你不需要很大的桌子啊，你用卷的画完就一直下去就好，你就最小桌子也可以画。他们就是说以为这一张一定要这么大的场地，有一个桌子排好才能画。我说不用啊，好就画，但是要看的时候真的要摊开来看，整体才知道你的状况怎么样。所以刚才我们也介绍到的，以台湾八岛风情，这个是以大陆为主的，等于是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中国大陆跟外国的画做一个系列。
2: 是
1: 接下来我有线条系列比较明显，线条系列，还有以前还有禅意系列，
2: 就都是
1: 最追求都是非常宁静的，但就结合在里面就变成线条系列，也有线条系列就变成就是来表现这一类的情境。那另外一个重叠的系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我还有色彩系列，用这样大概分成几个不同的系列，我来做一个区分，比较容易区分出来，分别有点可以看出来说，好像哪一张风格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2: 是，
1: 虽然都一样的去写生，但是就透过这样不同的表现的方法，可以有些变化。这也是因应自己在创作上的需要，寻求不同的表现的技法或者是效果。那么大部分都有实验，没有就尝试过，有几笔可以画，再直接画上去这样。
2: 是，好。
1: 还有这张，好。这张呢是原来用画荷花是晶莹剔透嘛，对不对？那么到这一张的时候，我说，既然荷花可以表现出晶莹剔透，那么其他的应该山水也可以啊。可是这应该有一个题材上的限制，像刚才我们在谈荷花，因为荷花有出污泥不染的这个特性嘛。那别的花你把它画成这样，可能就意义不一样了，好像就没有具有那样的意义。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荷花已经可以表现得出来，那我就试着山水，用山水来画，就尝试的结果呢，这张你看这张很简单的，就黑的是画进去的，其他白的是留白的，反正这黑的涂一些黑的部分把它涂进去，其他完全都留白，都是肩部的白色，好像是写景，但是又不像写景。
2: 是，
1: 就我在追求，其实也是。

0: 是一样经营地斗，出污泥不染这种观念来画山水而已。
1: 是是。
0: 哦，那么，这一出来个就跟我们原来就是画春华画里面的很多线条就不一样。
1: 不一
0: 样。哦，就这是在尝试创作里面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哦，所以，这一类的可以画在环过的池或者画在肩部，都还是可以。哦。好，这张值得介绍一下哈。那么，建国大学徐云龙老师呢，你有访问过他了，对啊？
1: 有。好，
0: 他是我带的班级，我当导师的班级哈，那个很表现得很杰出。他有一天就拿了感光仪来给我，拿到台北来说，这个感光仪送给老师。他是利用感光仪写书法，哦，写好以后把墨涂上去，字就变成白的嘛。他先这样的底子，他去作画，那我回来就玩一玩，我就把它勾一勾线条，然后没有经验嘛，就涂涂把墨涂完了，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很奇特，还拿到学校给同学看，说哎，这一张我实验的结果。那后来回来一看，好像有点晚上的那个味夜月的感觉，所以就把它定名为夜月续幽，在里面有一个亭子。大家还夜夜的时候还坐到里面去聊天，
1: 是，
0: 哎，结果到捷克去展览的时候，有一位汉学家要找我，找我去，他说罗先生，你这张有李白的诗意，我说哎，这外国人还是他，因为他是汉学家，所以他懂，他特别觉得说这张很特别，找我去告诉我他这样。后来到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展览。文化部的官员要求这张要留下来，他们要典藏。哦，那么因为我觉得这张是我第一张的实验品，所以我说请他们看找别张，这帮台湾
1: 舍不得，
0: 因为实验了，我不知道他这是用感光仪是化学品嘛，他会不会因为化学的作用而里面将来有点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就不敢说直接交给他。那么这是一种尝试，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然后就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方法出来了。好，感光仪，好，你看，那么因为我担心感光仪将来会不会有起化学作用，那个线条变成会有问题。嗯。结果我就这两张呢，白的线条全部用留白，就因为它的关系，怕有这个。所谓的起化学作用，我用线条用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效果。这些线条全部是留的，没有任何加白粉哦，没有。
1: 对。
0: 好，完全用白的方式，这两张都用这样的，用白的留出来。哦。哎，所以这个趣味上就不一样。

0: 那这一章应该也是从这个观念里面呢、研发出来的，也是利用这个留白的方式。这是高雄一个景。
1: 哦，老师，可是你这里用新村、新境这样子。
0: 就是试探山水画的新的春华。哦，有没有？这就刚好带长荣大学的研究生到海边，高雄海边去写生。中午的时候发现，阳光照射那些石头上面全部都好像有光。那我就用这留白的方式把光就用留白的方式处理出来，就填上这些墨色，浓浓淡淡，也变成另外一个方式，也好玩，对不对？这一种尝试啊，
1: 要能够新创出不同的这种。
0: 不同纹路，
1: 对，
0: 啊，表现的方法，
1: 对，不同的风格跟路径，这实在很困难。但是
0: 这种尝试了，不敢说它是一定很好，但是就让介绍说让大家知道说，是因为尝试要开创新的春华，春华就是纹路嘛。那么我觉得中午照阳光照下来的时候，那个海边的那石头呢，刚好上面都是。

0: 有点光，所以我用留白的方式处理，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风格就出来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那像这个刚才那个是重叠的，重叠那个是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哦，因为重叠它要晕开到哪里都不是一般可以做的。
1: 有点不可控。
0: 现在这张画的张家界，那个也是都是重叠画，重叠好几遍以后都是才加线条，这两张是一样的构图，不一样的方法画的，
1: 对，
0: 哦，也是。
1: 也是好玩的，尝试这样哦。对，放眼浅山，放眼浅山湖，只是把原来这个构图把暗的染下去而已啦。嗯，然后看起来好像阳光普照，正在照射，很强的线条出现出来。
0: 是，
1: 老师，其实呢，您带我们一路的分享，然后跟我带我们欣赏下来哦，在这整个历程里面。 对，就是觉得说，哎，好像，老师的这个机缘都似乎都已经准备好，然后就是等您来这边接这个缘这样。但是，事实上有这么简单吗？事实上都被老师好像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去带给我们这样。
0: 碰到或你刚好掌握得了，才有办法。
1: 对，这背后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努力还有用心这样子。
0: 因为如果刚刚机会来了。 可是你没有去掌握，可能也就错过了。一样，比如我们到山里面，你看到的这景那么美，可是明明这边很美，另外一批朋友就想别的地方更美。
1: 对，
0: 他们就按照我原来排的时程，我们还有一个多钟头，他们然后就跑过，在华山就碰到了华山啊。结果我们画完再过去，他们坐在那边，因为光溜溜的。我觉得。 需要能够掌握住刚好那个机会来的时候，能不能掌握得了？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尽量能够借着机会，比如说我担任行政工作，我可以做什么？我去思考我要做什么。如果我没有这个没有担任这个工作，我就不可能去思考这东西。那么画画的部分也一样，刚好在大自然里面体会得到，去的时候刚好看到这样，引发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借着说。 能够把它掌握住，
1: 是，
0: 哦，就开始实验，那个成功不成功或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觉得是有点好奇心啊，哦，觉得好像一直想要探索下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可能。像我们的这个肩部序列啊，就画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段时间没画。现在在国务纪念馆展览的时候才发现，哎，那个系列很特别啊。然后。 那个系列，他们研究出来就表现台湾那种潮湿的气候，非常适合，而且呢，有掌握到，能够看起来好像有点潮湿，有点那种晕韵，还有水分的那个味道也出来，
1: 是，
0: 所以可能有适当的还要再继续再揣摩一下。
1: 对。
0: 那么线条系列一样，线条那么多，我们常高古由丝描这么细的一条线，跟最初的都是线。 那么，如何能够应用这些线呢？表现我要的东西，因为我确实是应用了梯田的线条来建构我要的情境，而不是在画梯田，所以这个线条已经有一部分就是很随意了，不是按照梯田的规则在画，哦，我觉得应该密一点。

0: 该松一点，或者是我曾经试着说，能不能将来只是一条线就能够解决？哦，那就更难。
1: 一级一切，
0: 一条线就能够解决那种所谓的那个倒影，那种感觉上非常灵性的境界。那这一条线要怎么排，就有点难度。到现在还没有去试。已经大致有个构想，
1: 应该说这个构想一直的在进行当中，一直在进行当中。
0: 因为它是不断哦，由这个然后转变到别的，像刚才怕感光仪会有问题，那就用留白，留白就变成另外一个方法，
1: 哦
0: 一样。那么像这个线条系列，我用快墨线重叠，那将来一部分用线条重叠也是另外一个。也是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啊，
1: 对
0: 啊，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我觉得就在艺术创作能够不断的追求新的，不断做实验，在透过实验中能够找到你的另外一个方向，好，就不断去实验。但是实验不一定说都能成功，都能画得很好，但是这个艺术这个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嘛，
1: 没有 ending 的，
0: 啊，
1: 艺术的路就是没有 ending 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 ending，
0: 没有所谓灯红皂洗的，没有，
1: 是，
0: 因为他在怎么画都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表现出来，所以没有艺术，没有原来就是人家说艺术没有博士就这样，所以他们叫理论博士哦，艺术理论博士，他们不直接叫画画的博士，
1: 对。
0: 画到这边，人家来说啊，那边对啊，那边怎么样？又一大堆意见，对不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艺术这条路永远都在探索。那么能够哪一位，我们就尽力而为；能够找到什么样的特征，就尽量表现出来，然后完成自己现阶段的对应该可以追求到的东西就追求。
1: 是，我觉得。很棒的，在经由每一位艺术家跟每一位老师的分享当中，就能够感受到人生，也许所有的，科学或者是我们的艺术等等这些，都能够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
0: 因为生活里面有美，才会让人家过得不愉快，
1: yeah.
0: 对不对？而美的事物本来就在你身边嘛，在周遭，你能不能掌握得到？能不能有那个心境去表现，其实是跟自己的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能够体会，能够感知到大自然的这种美感，很多地方处处都是美的。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老师，最近还会有一些活动吗？就是展览，或者是最靠近现在的。
0: 最近好像就云林的展完，就可能大部分就刚好就送回来了。
1: OK。
0: 那新的展览
1: 继续规划当中，
0: 到十，好像十二月，我们的复兴艺术家协会就是10月19号，15号就开始展了。
1: 好，
0: 在三重的那个
1: 社交馆，
0: 三重社交馆，
1: 嗯，
0: 对，
1: 是
0: 那边就是我们复兴艺术家协会今年度的展览。
1: OK，
0: 对。那校友的活动，校友也很多的活动，
1: 对，
0: 校友大概在12月有展览，
1: 哦，
0: 哎呀，有反正那个大概有参加，大概就拿一张去就解决。
1: 是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能够用影像的方式，
0: 对啊，
1: 传播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有参与，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帮忙做一些当下的记录，这是我们的荣幸。
0: 对，
1: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哦。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让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立基点上面，这个意义真的像老师讲的，就是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更加的慎重，但是也怀着一个比较正向的乐观的一个心情，这样子。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的很立即的，然后也非常的。临场感的一个这种感受，这样对。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人的一生呢，只有两套牙，两套牙都用坏的话，蛀坏的话，可是会花大钱的哦，千万不要放着让它蛀光光。牙齿它不只是拿来吃东西而已哦，连说话发音还有外形美观都会有影响。现在的医疗进步呢，口腔的医疗提升到牙体的一个美学，让我们重拾健康与自信。在节目单元里面，我们会来聊到说我们新时代的一个牙齿治疗的方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医师，是在我们中部彰化地区的新向美牙医诊所的吴明哲院长。吴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吴院长，我们在前两集的节目有谈到，就是我们的牙齿的保健、口腔保健，还有疾病的问题。但是到了现在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问说，如果我们缺牙齿、缺牙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
1: 好问题，大家觉得牙医就是帮人家做假牙，不然就是拔牙。那拔牙完就是做假牙嘛，哈。还，我来给大家想一个问题一下哈。假设你今天门牙吃螃蟹不小心咬断了，怎么办？就拔掉吗？来，这个问题要想好喽。你要去看看断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被拔掉。假设只是在牙冠部分断掉的话，我们可以修复。医生不会避重就轻说啊，断掉就拔掉，没有，不是二分法。断要看断到什么程度。那假设断到那个程度是可以修复的话，用传统的假牙的修复学，哦，打钉子，抽完做完根管再打。强化一个 post 一个结构，再把牙套套上去，这是一个修复。那刚才我听到主持人讲到美学两个字，这个东西我就非常的跟大家有心得要分享。什么叫美学？你对美的定义是什么？审美跟美容又不一样在哪里？我去给美容师做脸，我去给审美的做什么？

0: 如果这简单的定义来讲，你要看这个医生给你的信任感跟程度来讲，他是怪腔怪调的，好，在推销美容产品的，还是他有一个审美标准，整个环境让你来讲是很舒适的，什么叫做美？所以你对美的定义是怎么样，自己要心里有一个准则。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要分享这个，要有个逻辑，有个概念。
1: 是，
0: 好像我有个阿伯，吃槟榔的，全口都是牙齿是黄的、黑的那种，全部是黄的。结果他有一次来找我，他吃螃蟹门牙弄断了。然后我就很开心帮他做，拔掉植牙都很顺畅，然后最后装假的时候，特别请我的那个齿模的技工师傅来帮我，技师来帮我们调的颜色都一样，把它装回去。阿伯突然脸色一沉，讲我的喙齿哪呢？我要到白色的。我说为什么？伊讲我这世人喙齿拢无白过，这支长期一定要到一支白。他的审美观点就是让你
1: 那不就
0: 哭笑
1: 会很
0: 不得。
1: 明显
0: 对
1: 吗？
0: 啊，我说你几百人，我讲这支白，你看来都涂工，我不管，我就是这世人喙齿无白过，我要个白的对。顺主人意的好功夫啦，就顺他的意思，就做个摆的给他。可说你若反悔吼，再给你换这色水回来啦。所以美没有绝对的啦，美是一种很主观。就像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美，这个事情不美，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太一样。但某些东西是放之四海皆准，比如说黄金比例，你人长得漂不漂亮都没关系，只要眼的比例都对，那就是漂亮。就像某个名模来讲，以专业眼光来讲，我们不讲是谁，名模大家就会想到是谁，我们不要对号入座。可是他笑起来门牙就比较大颗，看起来就很有型。可是从矫正的角度来讲，这是龅牙，兔宝宝牙，可是笑起来就很漂亮。所以什么叫做美？赏心悦目就是美。好，我们回归正题，我们看到缺牙的话，假设你今天不巧门牙断了，或者是后牙有颗牙齿缺牙了，小时候痛的，痛到长脓包，结果被拔掉了。我请问大家，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你要怎么去把它修复，
1: 修复感
0: 就把它
1: 觉
0: 变
1: 就
0: 回来，
1: 是
0: 让它有牙齿可以吃饭，至少空间把它填满。
1: 感觉套一个东西让它
0: 好，
1: 平衡。
0: 套的问题来了，因为这是个缺牙，缺了一颗牙齿的时候，假设要装牙套，英文叫 crown，就是你要有一个牙根让你去装上去。可是这个牙筋被拔掉没有根了，
1: 是，
0: 我们怎么办？最早期做法会像这样子，这是叫活动假牙。
1: 常常
0: 拔
1: 看
0: 上
1: 到长辈
0: 拔
1: 都
0: 下，
1: 有
0: 有
1: 这
0: 钩
1: 个。
0: 子哦，它这是有钩子的，有钩子有结构的，这样子。门牙呢，缺的就像临时做一颗这个东西把它撑住。这样微笑起来就还好，看不太出来。可是笑大一点就看到钩子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我不要这个钩子。但是我想，这都不是问题。假设你今天吃口香糖或者吃一些比较黏的年糕，你拿得起来，它就黏得起来，黏下去嚼一嚼，吞到肚子里，哦，碎气不 OK 啊，别乱。哎，问题就来了。所以这是 removable，我们叫小螃蟹嘛，是不是像是小螃蟹一样？像是小螃蟹一样钩子。哎，医生啊，搞啊做拜，我咱做几搞啊的好啊。我们英文专业术语叫 retention，你的固齿力就不够。那固齿力不够就很容易脱落啊，假牙拿过来，所以长辈啊，那种全口假牙的人啊，拔上拔下这种，整组的假牙，他们就要拔上拔下，
1: 对，
0: 挂不掉啊。现在很贴心嘛，现在的产品都很贴心，有那种粘着剂啊，粘上去把它狗可以两类，对，当假，这都是选项之一啦，没有什么是最好或是唯一或是怎么样，都要是相对的。好，我们再讲回来这个假牙，假设你不要这样拔来拔去，要做固定的。来，传统的 man 几 key 做三 key，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语言。把一颗拔掉的时候，要做三 key 被它走，这叫搭桥，英文叫 bridge，就是这样搭桥。
1: 这个感觉以前长辈我们常常
0: 看到，几乎都是这个，
1: 是这方
0: 这个
1: 式。
0: 都是好几甚至上百年历史的啦，就把好的牙齿给磨掉一圈。那磨掉这一圈是有规范的，要磨多少的量，多少强度才会够。假设你今天磨得很薄，你假牙做得很薄很单薄，啪又咬断了。它受力，我们的咬合力是很大的哦。你看到有人咬着那个车子可以拖着走，有没有？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哈，咬合力是很大的。假设这牙齿磨得不够，密合度不够，会不会造成蛀牙？ 好，像这个细缝牙齿，我们刚刚看到旧的假牙都有黑黑的边，
1: 对，
0: 它住进去，所以它很多它的副作用，也因此在1960年代植牙的发明之后，我们会做了一个做法，就是这样，植入一个人工牙根，在前后牙齿不磨掉的情况之下。这是一个人工牙根，
1: 就是一个缺了一个牙齿，
0: 缺了一个牙缺了一个牙，我们植入一个人工叫人工植体，英文叫 implant， dental implant， 然后上面呢再做一个 prosthesis， 一个 crown， crown 有分螺丝固位的或是用粘着型的，这样把它锁上去。很多做欧气味的工，螺丝用刀马乌呢，我舔螺丝回去做的后啊，这个笑话我都听过，而且我的病人还是带一包钉子来叫我选。各式各样，它原来是代工厂。台湾很厉害，台湾在高雄那边罗斯工业园区有好几家工厂已经转型做这种人工植牙钉，
1: 是
0: 它附加价值确实是很高，但是它之后的那些设计什么的那些内容是不是说简单一只螺丝钉可以去形容的啦，待会我们再解说。所以你缺了牙，我们现在的 solution 就三个嘛，一个就戴活动假牙，
1: 是
0: 一个就传统的磨三颗，
1: 是
0: 第三种就是植牙，那有的病人要有选择障碍，他说：“到底我要选哪一种好？”
1: 是啊，
0: 就第一个，我是觉得说，看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外，看经济能力。植牙严格上说还是奢侈品，就像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开宾士或是拿名牌包，意思是一样。它不是可有可无，它需要，但是它是看你在生活上的重视程度。有的人缺了一口，我甚至来过一个病人，全口只剩一颗牙，他叫我跟他下面植一颗，他要对咬，为什么？因为他要吃槟榔用的。我说：“阿伯，这个。”这样搞我会怕拍明星啦，慢那乱啦。伊讲无啊，我今麦一去我买当保冰人，我保你看、我就觉得，啊，你既然当保你就免个用啊啦。
1: 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0: 对，如果你今天是美食专家，你缺一个牙，就会觉得浑身不对劲，就把它修复回来。假设你是一个很爱惜你的身体的人，不想什么被破坏的话，那做活动假可能也是一个方式，可是会带来不便，可能会脱落，会拔上拔下都要清得很干净。可是你在钩子在过程你拔上拔下的过程，这钩子勾在旁边的牙齿，它对旁边的牙齿来讲是个拔牙动作，对不对？你这样拉上来，这个牙齿是被拖上来，又被压下去拖上来，每天重复这个动作，所以不用几年，这两颗又松了。所以一颗变三颗，三颗变五颗，愈慢愈侪颗。半百变一百、所以它是其来有致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找对的医生，让你的破坏牙齿的破坏的一个结构。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破坏。那把已经破坏的就把它重建好，这是我们牙医的基本责任。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植牙这个治疗的方式，基本上已经出来超过五六十年了。他在1960年代由 P.I. Brenmark 百年茂教授，Brenmark 发明植牙。我们说发明植牙这个问题是这个名词是有点特别，他是发现了钛合金这个东西，直到跟骨头的亲和力叫 affinity， 它会造成一个 osseous integration 叫骨整合，骨头会整合，它这个结构等于会变成骨头的一部分。让你衍生出来，上面可以装结构，可以装牙齿、装铁丝、装什么东西，让你成为一个结构。就像那个 Peter Pan， 潘彼得那个手变钩子啊、去勾东西，类似这个 extension 延伸物就对了。它可以上面装装置，延伸出去。这是百年茂教授在1960年代的时候做出一个实验出来的。他就抓了一个兔子嘛，然后种了一些钉子，有金银铜铁。铝合金什么都种上去，后来过了一阵子，通通发炎，通通掉下来，只有钛合金连在上面。那钛合金他都把它做一个biopsy， 做一个切片，去看看显微镜下面来看，哇，整个细胞都长到这叫金属螺纹，通通长细胞下去，这都上网图片都可以搜得到，我就不要去浪费大家时间。那叫骨整合，
1: 是
0: 那骨头整合之后，它的强度够，他就想说，如果运用在缺牙的患者上面来讲，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很好的做法了、所以他自从

0: 这种做法之后，现代的植牙钉就现在植牙就已经出现了，就叫 modern implantology。嗯，植牙这个东西在4000年前啊，那个法老王时代就有了。哦，啊，法老王会把那个奴隶叫过来，看哪个比较帅，就把他牙齿拔下来种到他的嘴巴里面去。当年是这样搞的，他没有感染，没有那些排斥作用的概念。嗯嗯，啊，之后呢又有器型文字，那把它切出一个器型出来。那时候的勇士都很勇，嗯，就是拿一个东西木头把它削到一个尖尖状，就把它敲到牙齿里面去，又可以吃东西了。
1: 所以这植牙的发展历史上呢，
0: 人的想象力出来的，
1: 悠久
0: 的啦，只是不成功而已。
1: 嗯，对。
0: 然后一直到1960年代，这个 P. I. Bremer 他弄出这个 titanium 钛合金。所以常常有人说啊，这都是搞钛合金较好啊，像不好意思，钛合金生产的国家没几种，然后它的元素 raw material 也没几个地方，所以它就是在植体的设计上来讲，会有一些先进的设计跟传统的设计，各有拥护者，有人喜欢古董的 tradition 的，我有50年的追踪历史，有的喜欢先进的 modern 的，啊，它的螺纹设计不一样，有的细螺纹、粗螺纹，有的是平行状的，有的是平行柱体的，各式各样都有。
1: 是，
0: 那我们会方便取向，大量数据结构，结果我们会挑出适合医生自己手感的种植体来讲。所以如果用种植体的很贵很便宜来分的话，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因为种植体这个东西就像喝矿泉水 ，Avian 矿泉水跟多喝水其实都是水，它要引出 H2O。
1: 是。
0: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所以它只要是 FDA 认可、CE 认可这些东西，其实成功率来讲都差不多。那当年 P. I. Bremer 种上去的牙齿是给病人就直接去咬的。当然到后来有遇到问题，大家会更保守，医疗就这样嘛，遇到问题克服，那保守一点，看牙喏，哎，按哪个挖起来，那得个积极一点，再去做微调。所以立即拔牙，立即有牙，它当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 slogan。是一个很让人家心动的一个做法。大家第一个怕痛嘛，第二个怕花时间嘛，最好牙医诊所去越少次越好嘛，管他装潢多漂亮，我知道，那个都是题外话了哈，都是不是重点。他说哦，熊贺喜买啊，盖的贺啊，阿白买个 key 啊，熊贺喜买个肚丢啊，这个问题来讲，所以一次一颗或是多颗或怎样，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拉到前因后果拉回来讲。首先就是要考量到你的预算，因为植牙真的不是民生必需品，它是个需求品，但是它属于奢侈品。你可以有替代方案，可以戴活动假牙，好像这种活动假是全口的啊，好可以拔上拔下。如果真的不行，政府现在都在推这个免费的活动假，但如果活动假真的这么好，就不会有植牙发明了。它就是使用上来讲，它间接受力嘛，会造成骨头在萎缩。
1: 是，
0: 那人在骨头受力的时候，在咬东西的时候，骨头没有受到刺激，它真正的感受力是不精准的，你感觉不感觉？塑胶片把它弄着，这些东西树脂到底对人体会有什么影响？100年还不一定看得出来。这些东西盖住你的味蕾，你吃东西就没有味道，然后拔下来脸就抹黑了。所以我那时候最多是两个笑话，就是都是欧巴桑就门牙就有两颗，旁边都没牙齿，后面又两颗牙齿，就有一颗没一颗的那种，笑起来就是哇，这欧巴桑才50岁不到，50岁而已，怎么弄得像70、80岁一样？那他来就寻求来植牙，就是因为我们做了20几年的立即植牙嘛，就帮他把牙齿把它做好，花了大概1个多小时把它通做好，那利用我们的设备把它做好，有立即有牙。他第一件事情打电话给他老公，我喙齿做好了，你应该爱回来呀。
1: 整个美观度都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他那个自信就不一样。第二次回来就染头发，就打扮，因为他以前觉得没信心嘛。我讲，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
1: 可以，
0: 因为一个女孩，一个女士，就是风味犹存，可是没有牙齿，她会不会有自信？
1: 是，
0: 她老公不要说嫌弃啦，就是看着她还觉得说莫名其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出去走走嘞。
1: 对我们的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自信的加强了，
0: 很重要。健康是必要，但是大家会牺牲健康去赚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这个题外话要拉回来，我有一个病人，两个病人在20年前同时来我诊所，几乎是全口无牙了，就是有一颗没一颗这样子的。这是我们 3D 模型打印出来的，我们从2010年就把模型都打印出来，让病人知道他的口腔的结构是怎样，哪里有发生问题。好，病人两个人进来都是欧力上好朋友。经过咨询之后，全口都要植牙。那当然这一花起来可能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一个阿伯就说：“我要来做哦，这做了当吃好料的，当安那生活偌好。”另外一个阿伯就跟他泼冷水：“我煞买嘞，我要来买一只宾士，我想做侪年啊，一只宾士买嘞，我来出来佚佗哈，还买只国里面的好瓦金。”嘿，真的事情就这样发展。A 先生就只好呀，马上可以吃饭、吃槟榔、吃什么，什么都可以吃，吃得很开心。然后他 B 先生去买一台宾士，就每天载他出去玩。然后遇到好料的时候，他只能喝饮料，他就什么都吃。哎，有宾士坐，又有东西可以喝。哎，十几年后回诊，那个阿伯两个又一起来。我说：“哎，你有去去中华业？有中华业？”哎，我就故意调侃他，我说：“你家宾士今麦二手剩偌济？”你讲去用多去用够了，剩十八万。哎，当时花了180万，现在剩18万。可是你只在嘴巴这一口牙，
1: 是
0: 还在啊。吃的也很开心，当然过程可能有些坏掉要保养要什么，我说你的宾士车也要保养啊。
1: 对，
0: 可是两个都很开心 ，even 20年后他还是没有后悔他的选择，那就对了。可是有人就会后悔，
1: 嗯，
0: 说啊，我咋哪在，我咋在你这红地啊？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先进难买早知道，
1: 在身体的健康上面是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存本了，最重要的身体的存本就是身体的健康了。
0: 是，
1: 那在植牙这个部分，牙齿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每次到了牙科诊所，或者是今天在跟吴院长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啊，头都很晕，看到很多的 sample 或者是照片，但是这些还是要跟观众朋友来报告一下这中间的过程。
0: 是我们对缺牙来讲，拔一颗跟拔多颗或者是拔牙的需求一定要基于专业。好，我常常问一些老的患者，一些企业家朋友说啊，你怎样出去慢咖呢？啊，有一去无一去，讲啊，看他做生意啊，因为去个拢做歹蛋的，我都去的拢给他刷刷掉。我相信这不是笑话，我在场电视机朋友应该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1: 嗯，
0: 第二个，这当年的牙科并没有这么发达，设备没有这么精准，很多东西治疗要长时间，像根管治疗哦，要抽神经、抽了细狗钙、换药啊、换咖喱都袂记哩啊。
1: 嗯，
0: 甲当时这个想到，
1: 嗯，
0: 好，现在都是 one time filling、one time restoration， 都是可以很快的方式去把它解。前提就是要清创好，
1: 嗯，
0: 清得干净，你的修复能力够，那都不是问题。
1: 是，
0: 好，所以拔一颗、拔多颗、拔几颗，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师，能够足够的理由说服你。如果他讲的理由你都觉得怪腔怪调，那就真的就是 another second opinion，嗯，要去寻求第二意见。
1: 哦，
0: 那拔一颗拔多颗，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案例。
1: 好，
0: 像立即拔牙、立即有牙，不是我推出的名词啊，叫 immediate implantation、 immediate loading， 这个东西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是非常的，不要说普遍，在欧美地区是很普遍。哦，像全口无牙来讲，我们该怎么做？哦，这些牙齿不是我喜欢拔它，是病人进来的时候牙齿摇来晃去，摇来晃去，咬东西没办法咬，口腔又很臭，全部在发炎。
1: 嗯，
0: 当然发炎不是那种蜂窝组织炎，那肿起来的发炎啊，就是不舒服，那肿肿痛痛的流脓那一种，那种其实都已经到皮肉范围，骨头大概破坏殆尽了。
1: 嗯，
0: 所以又回过一个问题，牙周病能不能植牙？牙周病当然是要看它的严重程度跟它的状况。假设你后面已经全部都没有牙齿了，剩下前面几颗牙齿摇来晃去，那你后面没有牙齿，前面牙周病再怎么治疗都不会好。因为它的咬合的 loading 全部前牙再咬再咬，你看我的手势，一咬下去就开掉，咬下去开掉，它能够修复吗？
1: 嗯，
0: 它没办法修复。
1: 嗯，
0: 那为什么早期的植牙切到中到骨头缝起来要放个半年九个月？因为那时候的概念是螺丝，这个植牙体叫植牙钉的设计是平行柱面的，它是细螺纹，它并没有马上能够把骨头卡到非常的紧去受力，这叫力学的机械结构的设计，所以那个年代都要把它埋在里面放六个月之后再把它接出来去装假牙。

所以它一个时间点就比较长。我很多长辈早期在医院医学中心做的是这样子。那经过时代的改良，力学的改良，现在电脑的 KCAM 的设计都很强，它力学分析有双螺纹怎样，然后螺纹的螺距多少，骨头会长得更好，还有表面处理的进步，都会造成可以达到 immediate loading。 所以这个是想象以外加上科学实证，不是胡搞瞎搞的。那有的病人不了解说你给他用 HiKey 啊，我就要补一下，医疗本身充满风险，所以

0: 程度，我们去把它做一个评估，再给病人做个选项。
1: 所以这里有阴影的地方都是
0: 植牙钉，
1: 植牙钉的部分。
0: 我的老师 Peter Moy 在美国，他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植牙医师，我拜访过这些大师，然后这是学他们的 expertise， 他们的精髓，
1: 我
0: 就去看看该怎么治疗对病人最有益。就像这个 O14 这个概念哈，犬口直视科是葡萄牙的 Paolo Malo 所去研发出来的一种设计，就像那种利弊巧、斜张巧一样。我跟大家讲个笑话，我2006年去葡萄牙一个星期学回来这个手术的时候，把病人这样做，他到别家诊所，别家诊所怎么讲说啊，你可以用剑歪起啊。对，你那个医生哈，那手歪起，给你剑歪起，你叫伊赔啊，我就很头痛，你知道吗？就说这个不懂就不要乱说话，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讲，这个伤到人，他自己没有尝试。然后这种东西种上去，他就因为后面神经结构的关系会压到神经，这下面有下齿槽神经管，所以刚刚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假设这神经管伤到的话，它会造成脸部的麻痹，它不容易修复，会造成甚至是终身麻痹。都有可能，吃东西就会流口水，然后会脸会歪掉，什么动作问题。
1: 神经断的就是没有办法修复这件事了。
0: 很难，干细胞可能有机会，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案例都很难修复。有些案例伤到都 OK， 只要不要断都没事，断了就没戏唱。神经是很精确的，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在2006年就用断层扫描，就是这个原因。我是为保护病人的权利。我手术完一定要拍。当然在治疗过程，他骨头不够，我就不要去冒险。
1: 是。
0: 我觉得去冒那个险是输赢较大，我不是机会主义者，所以有的患者我们在治疗前后都提供他足够的数据给他看，那日后怎么保养骨头、怎么变化，这是因人而异。正常人来讲，我们以正常来讲，都会修复，都会长好。好啊，如果不保养、不清洁，问题就很多。那我们看到大家最好奇的是，拔一颗跟拔多颗怎么去抉择？
1: 在这样的一个部分，
0: 我假设了哈，今天病人进来，32颗牙齿有28颗全部都在咬，甚至32颗都在咬，已经都烂掉了。好，我有个案例就这样子，31岁拔29颗，不是我是天才，或是我是神经病把他这样做，我就给他个选项，我就说你32颗、29颗要处理，你一次拔一颗，我们分29个星期来拔。啊，他就听了说，29星期，我来一次都太多了，还来29次，
1: 听起来也不对。
0: 对啊，好，那流程是拔一颗，再拔第二颗，然后等伤口好了拔第三颗，伤口好了拔第四颗，没完没了啊！你可能拔到第三颗你就走了啦，就骂这个医生是神经病啊，乱搞。好，那我给你一个方案，那一次拔2颗，要分29颗就要15次啦。
1: 是，
0: 他也不要，那我一次拔3颗要来10次，2个星期来就来2个月了。那一次拔4颗。就是要7次、8次才拔得完。还是拔6颗，拔8颗、拔9颗、拔10颗，10颗分3次拔，你也不要。他说：“蛋，那拔完怎么办？拔完你拔了右边、左边就没有牙了。
1: 对 对
0: 拔了右边剩左边，你怎么吃饭？
1: 过渡期。
0: 过渡期很长过渡期要2-3个月。那你要我怎样？你讲阿伯李先生，你讲嘞，我讲总退掉。哦，惊死！他马上就很戏剧性说：惊这样了。”我跟大家讲个概念，你今天牙齿是摇来晃去的，表示跟骨头结构已经都脱离了啦。
1: 是，
0: 你的拔牙是很轻松，咚咚咚咚，搞不好都掉下来了。那个拔一颗跟那种拔智齿的一颗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你拔智齿还要磨骨头、切骨头、锯牙齿，那当然是不同的工程结构啊。你盖101跟盖样品屋是不一样嘛。对不对？
1: 所以在牙周病有状况的是根基已经
0: 破坏殆尽了。好啊，假设我在香港学到的手术是全口处理掉，是把连上面发炎的骨头都把它切平。这是很先进的疗法，让这 contaminated 的 bone 都把 reduction， 然后再做 O14 4颗植上去。
1: 是，
0: 国外都已经很进化，那台湾的医生听了，总会用自己的感觉，乱搞，那个是乱来，做穷哎，弄欧北来。他们的观念很单纯，
1: 是
0: 因为他没见识到过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我相信很多老医生对达文西会不以为然，没准啊，把你给起莫打了还可以，把你弄掉，这个都想太多了。东西要上市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被严谨的规范跟测试的，不会出这种很爆冲啊、爆炸的问题啦。
1: 在台湾的医疗上面呢，其实我们台湾是真的相当幸福。那现在又再加上说，在我们的所有医疗上都已经有一个 SOP， 甚至跟国际的一个接轨，甚至也推动到我们的台湾观光跟医疗的结合，这是新的一个世纪，一个新的发展。那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吴院长来到节目现场，

0: 在这么多的一个新的观念，以及还有新的一个发想。今天非常谢谢吴院长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再
1: 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位同修啊，各位是方神弟兄，啊，咱请大家合掌，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莲众上，啊，中华民族万岁！啊，祖先祖灵，啊，三界万灵。啊，咱即次来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德经》。天者，无形无相；地者，有形有相啊。说天地之间啊，含藏着万生万物，包括咱大众，拢是天地之间的法宝的万生万物啊。每个人伫世间拢有生存的权利，每个人伫世间拢有伊生存的法则。所以咱唔通了了去看袂起着他人的生存方式，咱也唔通随便去看袂起哈着他人伊的福报嘛好，果报嘛好。咱今看伊即礼拜的福报咧，明仔恶报换咱发生咱的幸福。再来讲。伊是真艰苦，事实上是一种福报，是安尼福报呢？因为伊的业力现前，叫做因果律的现前。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有果者必有苦，有果必有苦。所以咱伫世间呐，常常拄着真挚的苦境，真挚的苦恼，究竟要如何来排解呢？这是咱每个人所当着拢是一种大。上的苦恼，所以咱今日就是这一年九九天的大发挥。好，咱接下来讲解《贵国先师天德经》。好，眼前开始，咱来讲会较慢，尾啊，咱来讲就较紧说。因为一切法的基础，拢建立在经文的头前，建立在经文的前这几段内面。若是经文的这几段，咱无进一步了解者，咱以后要阁进一步。来了解以后的经文的内容，可能会非常大的精神啊！咱顶节哈讲到哈、啊，今日哈、啊、不仅见众生之苦，飘沉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故传处十亿大道，万物之生啊，万念之起，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出于南天之门，这个话啦。咱若无了解的是啊，咱就会感觉有矛盾。事实上，一撮矛盾都没有诶，一撮矛盾都无。可咱众生啊，世间的万生万物，有智慧的，有意识的，有分别、有判断能力的人，伊嘛是真济，因为看袂惯着世间之事啊，所以将咱心内真济艰苦。咱的飘沉是苦海起起落落，啊，那么咱无这智慧的人，啊，随风影，随浪在遐咧漂流，咱嘛是烦恼，唔在当时叫到到这岸，再当离苦得乐，这拢是每个人所会当着。那么咱是世间，什么时阵会当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阵会当到咱的净土？咱要是默默修啊，那么相对，咱有个人讲啊，你就是先念佛啦，你要到到到西方，到西方要一段距离。咱现在有三十岁，假使伊若要食九十岁嘞，要六十年。三十岁你一岁要过就真困难，那有可能干一心两分，你就要到九十岁以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那么人在世间接受人的供养，你怎么办？啊，接受到大众给咱的方便，出入的方便，使用上的方便，那么这六十年你要安怎？那你这六十年你若无认识到做人处事该做的基本条件的时，到九十岁的时，咱这个身体还去啊，灭掉去啊，回归大地去啊。但是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思维、咱的灵魂那片心，你敢会安？无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开始一个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事业，要是咱一个人在世间，会当对正确的事业、正当的事业去做的时啊，咱每个人呢，自然咱嘛是在修行，咱嘛会当成佛，甲释迦牟尼佛正着共款的菩提果，因为咱心安了啦，心安。三不正道嘛是错综复杂，那么咱八卦。好、哦，八卦真言嘛是错综的复杂，不是遐尼单纯。社会世间的生存，不是干那咱俩要别人的生存。唔知真济人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存，干那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死活。哦，这种人非常非常的济啊。所以咱只飘沉苦海，咱的心啊，贪嗔痴啊。才会飘沉在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永远无出离之境，无出离的一天。所以，咱若无智慧者，咱的苦恼永远是存在。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在前两三礼拜时，咱一位师兄。啊！伊就开始咱的先修班，差不多偌久，伊就

开始先也要卜卦，一卜伊一个事业啊，到底可以不可以啊？啊，那卜出来咧，我甲看卦中咧，财、子孙、敖、财库、福拢无，而且咧本身嘛，修求个空蒙。我讲第一，空蒙就无智慧；第二，修求就无咧运、无咧命；第三，无财就你无该做这条钱，啊，无福咧，这就无根。四项歹，你拢烂了了去啊！你要不要做啥？嗯，老师，无要紧啦，你免搞烦恼，我无甲你烦恼，我是笑笑安尼啊！我讲你安尼，哪有啥烦恼？那事实老师，我要未投资啦，伊要未落去啦，吼、哦，感觉足奇怪，我安尼我今日赚着了，这个课学些道理我都出力，无你咪出力。佫聊咧，伊讲嘿，老师，我感觉发教是做唔对，我甲张飞要汇钱入去考座的时，感觉行到路啊跋一顿，我感觉都唔是好现象，所以伊就安尼唔敢咯。家己自然先修班娘读三四个月咧，还是苦看看，各位卜卦无师傅啦，解卦才有师傅啊，你知无？哦，卜卦啥无师傅，只要一点心，你佮卜出来咧。你今日不要改尔啦，啊！这个卦象有个改会趁钱，有个是咧卦改少袂趁钱啊。究竟啥是对咧？你一定爱有智慧，这是咱这个哈传、啊、这个易经心易大道之妙啊，大道之妙。啊，所以即咱这个东修地主啦，伊就咧即件工课，伊就咧无咧落了，特别讲用武处理之境。伊就袂聊落啊！所以咱伫世间，你要出离着这个苦境的时，首先一定爱有智慧。啊，有智慧，我你讲，你来跋杯，你嘛不一定跋会顺呢。你跋杯呢，主神你跋主神，你困中道呢？或者走去外国去咧救度众生呢？现在甲你答应迄个啥人呢？罗公呢？罗工诶，那像咱机关会接电话诶，小姐工友尔咧，你个侵犯文化了，爱甲你应应咧，哇对啦，我建设局啊答复诶，哎呦阿弥陀佛啦，建设局长在咧开会啦，啊这个主管建管诶设计规，这个心扎诶人啊，伊有出差去啊啦，甲你答应诶一个工友尔啦，啊你当然能够哦，建设局诶，吼、哦，啊这都市计划局啊等等咧吼。啊，予我的答案事实上错去啊啦，错。所以各位啊，你们博杯嘛爱有经验呢。哦，你啊博杯咧，现在啥都哭啊，拢哭到几杯呢？你嘛清洗神啊，你进前一天你就爱清洗啊，用红纸写写咧。啊，你在神的面头前，你请咱道的妈祖婆王爷公土地公顶顶咧。啊、你出拜什么神？太祖也嘛无紧，佛祖嘛无紧。地主因为甚物代志？你一条一条只要看念，我明仔下晡两点、三点、十点拢好，我要来请示圣杯，请这圣神呢，教我一个做一个指点，前途的指点，依法有余，你很虔诚拜拜咧。然后呢，明仔照这时阵来。这时阵来呢，你个跋杯的时，你嘛要领哦。啊，地主某某人，昨昏呢有请示什么代志？啊，那现在呢要请示呢？啊，请问主神，你知道对了不？啊，这罗公啊，请问罗公，咱的主神有在做无？请问罗公，主神有在做无？罗公就是咱的看门而家的，叫做。啊，童子，啊，过门的童子的意思。啊，你呢？脑袋咧，请你印我三圣杯。脑袋，请你印我三圣杯。那无杯的是啊，你讲是不是？现在主神无得咧，那是无得咧，请我请甲印三圣杯。我你讲，这象征解破杯方法啦。我看真侪人破杯拢破虚杯啊，破空杯啊。哦，迄咪空中妙友哟，无中生有，或者想的飞，想飞，想飞啊啦！这一个要领哦，咱真侪人问神，想较简单啥咧？哎呦，大。

0: 神大多拢有滴咧，我咧讲大神大多伊则无用。啊，那像咱爱心团，啊，咱全省爱心团诶案件较侪，你提人要互老师每一件看下着，你有诶摆咧两个月呢？遐尔侪摆咧两个月，我才看会着，有诶一个月我看会着咧，无要提当然我老师就现看着咧。哦，各位全省全国诶同胞啊，是无神知识爱了解爱体谅着咱爱心团，当然我都即时答复原因就是遮。哦，所以啊，恁爱有一段时间，我嘛爱查爱看，才可能做一个答复。那么咱求神求圣杯嘛爱用安尼相安稳呢。啊，所以咱安尼来播的是哎正确哦。你若爱，如果有地咧，清晰的主神有地咧，那么你个请开始就请神。你爱王禅老祖做主嘛？迄个时阵王禅老祖做主哦，不是老公做主哦。啊，你莫颠倒哟，本末倒置哦。你爱是爱请王禅老祖做主，啊，众神帮忙，啊，地主咧，啊，所请示的之事咧，啊，究竟？哎，一做了，那一做了就请你因我的三个圣杯，连连三个圣杯，啊，哭哭哭哭三个了，圣杯表示这个工作都是会做的。那这小杯呢，你爱是不是没做的？那没做的呢，请你因我三个圣杯，伊那哭哭哭哭的三个圣杯呢，表示就没做的呀，咱都无下的苦境出现了啦。你那里清醒精神的是性情啊，好、哦，你自自然然呢，这里所答案呢，得到答案是千真万确。你要是自信无得的者，好、哦，咱各位都唔通勉强，佮开始好啊，想飞啊，一家聊了，无飞无好飞啊，包括起烦啦。好、哦，像咱真济师兄师姐啊，弟子信徒弟子啦，我袂使咧，袂使咧。吼、哦，吼、哦，即下直直问，直直问到我会起烦呢。啊，问到起烦的话，好啦，好啦，实在你啊，你欢喜就好啦。吼、哦，伊就欢喜，等下来聊咧呢，唔丢去啊。啊，叫人怨叹怨西，怨老师甲讲好，是安怎下无好。啊，过来讲，我甲你讲，唔是袂使。吼、哦，你就一直落，一直落，想飞，想飞就对啦。啊，那人。会使哩，袂使，会使，袂使。你嘛落个咧，你啦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嘛。所以教各位半杯的方式。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么咱要做事业，咱来另有一个方法，请示咱的祖先，东乡祖先、历代祖先、九人七祖。好，那我都要做什么工作？啊，我三工后，请祖先啊教我指点。三工前，你得爱禀报咧，拜祖先爱三工咧。啊，祖先啊呢，靠读册咧。祖先啊，伊爱要去人斗茶，人有问神呢，人斗有问神，问神伊要入去内底是无简单呢。啊，所以爱透过各种的关系去问讲这件事业会做哩未做哩啊。所以你三工后才来清晰，偌准的呢？阿弥陀佛啦，甲恁八卦差唔多咪啊？你知无？哦，这。

那是出离苦境之法啦。啊，这个古传处心意大多，心意大多易经。咱易经是对心还是心者为一，一者为易？哈、啊，易者咱内底有是非善恶正负阴阳两面，一切都存乎于咱的心嘛、啊，咱的心。所以世间的万行大事，是吉是凶啦。咱爱有一个真正确的力量，那么你要找这个力量呢？咱的法门妙法难闻，出世间啊、哦，已经出世间啦，大家爱把握。各位同修啊，各位在座上，各圣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三界万灵众等，咱的心，甲过去大众的心，未来的心。本来心都是清净，无恨无怨。尤其咱中华民族啊，11978姓，到目前所调查出来的11978姓的啊祖先姓灵。那么11978姓呢？啊，这所有这姓呢，那是因为当时大陆。啊、咱中国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安宁的战争，战战兢兢、输输杀杀拍，哈、啊，互相相拍、互相相怪、相夺的状态之下咧，才会造成啊，咱这里一线会演化出来。唯一呢，就是过去的战争为了顾性命，所以将自己的线毁掉去。另外把你出一个姓，以免片面的毫无必要的性命的灾难，所以这个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一个姓，基于这个原因、啊、对心爱去探讨，对心去找、啊、只有对大众所有历代祖先求贤去做重点的心，尤其我们中华民族、啊、历代呢到现在来了，已经862位的天主帝王，除了就正统的这个寿终正寝、延生延灭、延真啊，离开世间以外呢，真正的拢是为了战争，啊，为了割断江山，结果性命哦吼，爱在休去啊，囝太白，小弟太阿兄，阿兄太小弟。啊！君神神太君，顶顶的不凡，顶顶种种的恩怨，咱啊，照着这个九九法会，哈、啊，强请仰天佛力，调请着哈、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啊，各姓的宗亲九贤七祖以外呢，还、啊、有862位天主帝王的姓名，哈、啊，也姓或是一名呢。甲圣灵来临坛听经闻法，这是啥？目的这心意大道，心意的大道。啊，基于啊，这里、个、各位所有一切万善众亲，因在世基于有的是显赫一时，有的潦倒一生，有的落魄一生，顶顶不平顶的待遇有啊。啊、哦，这个不平等待遇啊，造成不同的思维，造成不同的心念，等等呢，才有咱即马两岸嘛好，世界各个国中间的战争永远都不断，造成世间人甲人中间的不满，人甲人中间的互相受欺骗，等等呢，这甲咱的心有关系，心意大道啊。拢是心意大道来面，啊，再来嘞，万物之生，万念之起啊，该出于蓝天之门，蓝天之门在哪里？蓝天之门在咱的女王宫，要不然出世以前的上天的世界。那么咱人生苦的蓝天，咱的心，同在那女王宫心的所在，是蓝天之门。
咱来用头壳想的是十分之一的思维，十分之一的思想而已尔。所以咱这叫做南天之门，这即是南天之门，南天门，南天门，何啥？砍掉咧，和八卦砍掉啊！南天门是八卦的南天门，所以各位啊，咱南天门每个人头壳顶拢南天门。那么南天门咧，咱头壳顶诶有八事、八性、八事 ，N 而鼻舌身意，我执噶。藏一切法，阿赖耶是八性、八足的意性，八性给人唱掉了。这就是南天门，所以南天门之含义有够宽广，有够阔。若是各位咱也知的是啊，咱自自然然呢，会了解哎，南天门啊，即是在个脑头壳顶的所在，离咱真近啊，离咱真近。啊，南天者有八个门，啊，八个八卦之门。啥八个门呢？八卦之门，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虽然是八卦形成的门呢，但是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呐。好，巍巍拢是伊个门，巍巍拢有伊个天机，巍巍有伊个天德，巍巍有伊个生命，巍巍有伊个妙不可言之妙。换啦，咱后再继续各位讲解。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根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总来三日办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

0: 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旗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善信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国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各位当下无缘处世英灵，下加各位女眷完成借主啊，各位家中地基主，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咱大家呢静心来供养。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阵吼，继续过来讲解吼，这里。山水王顶节嘞，啊，讲到这个水利敦，敦者就是开发，敦者就有天有地以后嘞，吼，万物都会生，包括咱人嘛共款。咱人一旦出世以后嘞，就开始充满着生的困难。咱就在座真侪听经闻法的英灵，哈，要各位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连坐上的。啊，各位灵魂世界，啊，即天人顶，啊，尤其英灵啊，啊，咱一定开始父母啊，阴阳交久，精卵已经结合在一时啊，啊，都开始十天了，咱的脑，咱的肾，这脑天窍，啊，都开始了，结一个胚胎，一个胎，好、啊，咱的肾的所在。生命就开始来了，啊，咱每个人的生命就开始过，开始来了。十天，哈、哦，咱个灵魂呢，十天有心了，十天都有灵魂来啊。啊，那么这十天的灵魂中间在成长，在成长中间呢，哈、哦，就是顿了，水里顿了，水里顿呢，好、哦，那么这个中间呢，甲十个月要出世这中间要真济。困难，有诶母体会未健全，脑部母体会未健康，也有无注意咧，煞会漏体；啊，有诶无注意咧，煞饲未起来；啊，有诶咧，身体上体质诶关系咧，伫内底咧，我都调咧。那么咧，煞不我都不得已咧，都爱人工甲对调去，漏调去。啊，有诶咧，因为这爸母诶经济环境，吼。不容不容忍，所以啊，不得不的啊，爱提调去。

0: 那么造成真侪英灵啊，无法度来世间啊，过来出世。安尼呢，才造成诶真侪英灵诶，在灵魂世界啊，伊嘛是无奈。即个生诶困难，水利顿有天有地了，开始有经济，经济有出意出来，出格出来，好、哦、不意出来，好、哦、都嘛是要未得离开巴肚底，要未来到世间哇一声时啊，都已经开始。充满着新的困难，新的困难，外面的压迫，啊，有的呢，啊，两个这个阿公阿嬷要不结婚呢，啊，就开始有心，啊，有心的所受所逼，哎，提了呀，嘛有，这个种种的新的困难，在咱人要不出世就已经发生啊，好、哦，何况过出世以后呢，人生爱过家己行呢？所以，咱人生短短几十年内底，充满多，即咱就要开困开发。所以，咱主持人生出世以后咧，真正将咱的生活都是这。那么，其他咧，其他咱的事业、工作咧，即一种低音、感应、报应的法则，即个原理。那么，咱人为什么下辈来出世伫世间？嘛是原因而来，好，即个顶阵所讲的，就是讲，水利顿啊，就是建功立业大有为的时期。咱认为世间啊，认为世间都是在建立功业大有为的所在，所以咱就想尽办法，千计较万计较，有机会爸母咧，有姻缘，哈，就互咱身体，互咱来世间出世。结果呢，咱一个人未晓甲珍惜身体，乌来母母甲害了了，这是真无应该。啊，有诶呢，就开始甲食药、食农药自杀，这句话无应该。吼、哦，所以这个问题啊，充满着咱的，只有都生的困难呐、啊，充满着生的困难。各位是奉献利息，所以最里端呢。是咱人生开始的初期，嘛是甲以后天地以后咧，水利顿嘛是代表着咱头甲尾整个人生的过程。那么所有人生的过程所显示的咧，唔是讲甲咱生的完整尔，每一个做事业、做工作、做啥，拢嘛是同款遵照这个法则来行。只是有咱不觉不咧是哎，这个卦象咧。现在我已经打到什么程度来啊？我究竟如何来突破这个困难？咱就要清醒信心啊，甲咱开始起来。好，那么水利顿一开发到最后咧，无当得到，人是在讲资源，算是孤立咧，咱咧人生啊，开始咧非常悲伤啊，啊，流目屎啦，忧郁啦，吼，啊，咱流目屎啦，流血血淋淋就对啦。刷咧，人生第二波是啥咧？就山水蒙咯，咱咧人生过咧山水蒙，啊，山水蒙，咱卜卦咧，咱假设卜咧山水蒙者，已经都可能开始啊。咱顶下，咱卦象的顶下咧，顶卦就是水雷遁。咱卜出来卦咧，哎，山水王，肯定一定水雷遁。你要知影啊，哎，卜个山水王啊，你知啊，你做代志，你都懵懂啦。哈，代志懵懵懂懂，目睭往啊对人撞，他在做成。啊，而且咧，无得到人缘，对人咧，未讲真正。好种小善态，人对人中间呢，或是刻薄，啊有诶呢，啊是迄种诶，感觉自私自利，啊有诶呢，歹个性、歹性格，煞得到无人缘，煞无同志。咱人侪未顺心诶时啊，煞无这同志，无人好甲咱斗应援，无人好甲咱斗帮忙、斗支持，无人甲咱斗提供意见，所以煞呢，叫做山水王啊。山水王，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

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当然山水王诶，诶，进前都在讲是水利墩，就是咱做代志诶，为什么有山水王的歌呢？播出来歌，为啥山水王？你个啊，你做代志都拢无有头无尾，当做到那拍个球，他代志做到拍个球，你才有今日的果。因是啥？水利墩，水利墩是啥？做代志懵懂，做代志有头无尾，无智慧，哈。善恶不分，啥是有利的，啥是无利的，啥有适合咱的力量的，咱福报偌济，咱做偌济，咱偌济功德付出偌济，咱都无做，干咧想要得，水雷顿啊，水雷顿，好，所以这个听书咧是圣贤啊，咱周公啊，干咧开始是不可思议的一挂经过人生的听书啊。来个空住，这个发的，这个正道发扬出来，哈，这就是啊，山水王的因，山水王因。那么现在来讲这挂山水王，哈，我是近，哈，乃是看，啊，近为山，啊，就有水，叫山水王，啊，近。哈，金和碗，金哈，面顶那是碗，碗砍掉嘞，哈，和碗在这头砍，金和碗，一面水，哈，三这三水嘛，变成咱看了哦，面顶一个碗公，碗公砍的面下水，碗公砍的水嘞哈，哎，咱碗公砍的壳的都砍的那条水，哎，三水王，你就知影这代志啊，啊，就搬在这头砍。山水王啊，哇！那啲人水要淡淡咯，你等到吸啦，你边挂边搏边好，又个又个武士，哈！啊，你个吸诶，哎，迄个山水王，哈！咱出挂咧，哈！出挂咧，哈！真奥妙代志，哈！但是咱不挂，你挂嘛好，今天挂，跌下挂，哈！出来挂，搏出来挂，咱已经讲过哈，咱山水王。哈，我山水王是啥意思呢？那叫解说何国威。山水王上近下坎，下坎哈，蒙啊蒙麦蒙咩就对啦，蒙咩启蒙教育，这听书都啥呢？咱因为主天地。以后，咱有万物生出来，也是咱这念头要做什么事业，已经做了呀，哈，也是一件工作已经进行了呀。啊，咱因为失去了这个智慧，失去了咱的精神，失去了这个都意志力，互人砍去啊，心头无定，动摇去啊，啊，啊，动摇去啊。一旦动摇的时候，咱就陷入孤立，无缘、无缘、无缘，哈、哦、啊！所以家己目屎啦、目屎滴，无要紧，哈、哦，这叫刷了，就去蒙灭蒙啊，蒙砍掉的无智慧，砍的无智慧，砍的啥呢？蒙灭啥意思呢？好、哦，蒙面啥呢？

0: 啊，日不发挥，啊，蒙昧的些意思，应从自己本有的智慧，日不发挥，蒙昧。那么，那么，好、哦，我，这就是，可能开始啊，可能开始。因为咱南蛮活佛啦，修行人，伊要死去的时啊，要离开世间，先要淡掉去。感觉我孤立无援，我身体无可奈何啊，无可奈何啊！哎呀，我感觉死死掉好啦，我身体喘都喘袂起，啥都无到，我放掉去，放掉去啊！啊，就家家讲，哎，我会出事对倒去哦，迄只梦咩？开始搁出事，出事看着咧，晋阳不是晋威山。紧啊！伫咱伫面顶都砍倒来，咱一支山一支山砍掉的嘛，砍嘞！好，砍的内底，咱米伫内底哦，咱投胎的米伫心肝内底哦。咱所有的地位，所有的是，所有的这叫做意识，过去都千层意识拢藏伫内底。那么咱就甲带倒转来，带倒转来嘞。也是囡仔，看囡仔嘛，要食要三块，算伊嘛毋知伊原来是啥人，伊嘛毋知伊啥人。那么这过来就爱甲启蒙咯，启蒙，甲讲，摕物件好看，摕物件好食，甲养大，啊，找书好看，吼，然后佫教育伊，教伊读书，伊就安尼，哦，我啥人，我原来啥人，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尾都发觉家己就啥人，启蒙出来。好，啊，我甲家己写人的时啊，好，我都开始了。这个要来中国啦，哈、哦，要中国咧，重新接到较早的精神，哈、哦，接到较早的智慧知识，要安怎做，继续直直行落去。所以教育，所以人一旦一个事业若失败以后，爱安怎呢？开始咧，就是讲咱原来的事业。做了无好事，失败了，欠教育过来的，爱教育啊，过去读书，爱去吸收智慧，吸收知识，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好，就蒙昧，哈，啊，启蒙教育，爱教育，啊，各位啊，咱若拄着好朋友，拄着好朋友嘞，那一旦失败了。咱上好的老师，上好的朋友咧，毋是讲真正摕啥物一起支援咧，搁做大事业，因为伊本来这事业都袂使咧，无闲，你搁继续做咧，一定失败，拖。那么你加一个，一定搁吸收智慧，搁去教育，搁读册，搁请那个读书，搁补习，好，对知识重新开始，你才有得开始教育。啊，这些真真正正教叫法师、法师，好、啊，布施的法师，布施的法师，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才是真真正正教导伊、牵引伊，给伊生命永远的生命落来。那无你啊，哦，现在三点半钟未过啊，你搁提个塔嘞，顶下大坑，你搁落个卜就嘛落来了，无听着，并无将伊这个顶个卜顶去。咱保底好啊，无啊？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所以鼎就电倒头吸咯，哈、哦，这近微山电倒头吸，啊、哦，吸内底就吸内底有水，水就是智慧，叫电倒头吸，吸内底的智慧咧，吸的咱的智慧咧，水是柔性的，面顶碗吸的下面的水，内底柔性的，内底柔性你甲我爱，你内底吸的内底要有水咧，要有一个希望，要一个希望你掀开内底，哦，下面我要有水。未去互打死，那滴水上，咱的智慧潜藏的意识，潜藏的意识，好、哦，这是足宝贵的，这是妙法，是山水蒙啊，山水蒙，好、哦，那么假使呢，咱那这挂鳌啦，诶，当地初鳌的时，吼、哦，若是当地初鳌，当地初鳌。啊，第一日单一两三四五六万，一两三四初六嘞，初熬是啥呢？解释就是初六。教育开始应当严厉，但不可过当，并应当先订立规范。那么教育一个囡仔，还是一个人？啊，是事业失败，要开始教育讲你事业要安怎会成功？也是咱做一个补习单位的人，哈，啊，今朝我要来学习一个咧，啊，用严啊严，你嘛袂使看哦，伊原来就头家，头家是一个假名，假名是头家，虚名是头家，好，所以一个人成功过去，你做大咧，你来这行就重新开始。所以，我这法门吼，有一寡朴素吼，才有成就的善知识的，这些知识者、知识分子啊，过来读易经，伊嘛放下身段，重新学习，放下身段，并不讲哦，我是什么朴素，我名下嘞几百个朴素，世俗朴素几啊百个，啊，安尼我一个领导者，我哦，高高在上。伊嘛是放下的身段，重新开始。因为我对易经唔嘛，所以我要重新开始。你看，有智慧、有读册的人啊，愈有这个叫做涵养。那愈无读册啦，人家你上高，乜一项都感觉伊拢捌啦，结果三百无，唔捌，启蒙爱教育，所以教育爱开始应当严厉。但是诶，咱即摆社会乱去啊，学校。政府学校咧，对囡仔严咧，家长起反弹，所以真侪家长啦，吼、哦、对这囡仔，吼、哦、那老师对囡仔较严咧，家长就开始要甲过去学校，木就对老师较木嘅，我就敲电话老师，去学校听老师，我就上无地位人，上可怜，世间上可怜的人，你伫培养伫栽培了尾仔囝，后摆了恁囝咧，甲你培了了时啊，恁做我所积的。因公积德啊，互恁囝啊、查某囝、恁囡仔，甲你开开掉，所有一切的罪过拢落来是你遮上，你是大不孝，对不？你就变大不孝啦。所以真侪人，吼、哦，老师咧教囡囡学生吼，就敲电话去阿妹，就去告，这种人上可怜，世间无人比这较可怜啦。天理就是安尼嘛，每个人来世间出世。偌伊个约束，毋是讲恁爱对啊，足轻松个，毋是呢。每个人约束出世来是伫天上要来约束个。我希望来伫世间爱用真严厉甲教育呢。咱是看到一个空个小鬼仔空尔呢。哎呦，阮囝缘投哦，你啊，大家都拢散去哦。老师啊，你安尼教个遐安哦，无地位啦。这毋是天理，你这是侮辱你个囝个本性，侮辱你个囝，糟蹋你个囝个本性。那每个人是天生，要袂了出世前，拢希望我哎，我恁叫做爸母有缘来，我来恁这兜感谢你。但是你爱足严格教我教，严格教我教呢，我才袂伫世间行入黑暗的地界。后摆足济会罪过呢，我无法度承担。

希望爸母对我真严的教育，这是小约束好嘛？爸母真严的教育，不是干那限制讲你家己爸母个教育，限制整个社会的教育，这是天理的存在，就是安尼。所以真侪咧，老师啊，真侪对囡仔真严的是啊，家长甲顾，无个嘛老师就放伊去，结果这囡仔摆做过啥？是做爸做老爸老母的人做过。

这爸母的问题呀、啊，违背约束。所以呢，甲咱是天理和圣贤，甲咱讲，这三罪门，这是天理啊，这是天理的。所以啊，就是教育是开始应当严厉，但不可过当。你严啊，吼，你爱有一个限度，应当先订立规范，订立一个规范出来，正常的作息，正常的作息，迄是一，这是真真正正的法。啊，过来啦！噶是动力第二号，动力第二个哈，到第二号时啊，有、教育应当包容，有教无类，这是真正确。过来，咱人一个人啦，一旦啊失败去以后，吼、咱若要教育，要教育的，咱咪爱你失败的人啊，你都安怎安怎，袂使你分。袂使分讲啊！你过去就安那恶习啊，啥拢不管。教育一回事，教育家的一个事，你的责任。至于家里的原来过去所发生问题是耶稣，但是咱做一个教育家，咱袂使讲哦，你原来就失败，原来就歹人，怎么说啦？袂使安尼。教育是我的责任，做歹是你的代志。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但是教育我，这是我从正确的法，我来教育教导这人。无论大众的人，咱要教育伊，咱袂使有分别。分别讲哦，伊只善，伊摕较侪钱来，我就好啊甲教。啊，就即摆一寡歹习惯，教育歹习惯嘞。学生囡仔啦，你啊这样若无管物件，送老师，老师就一定对歹对歹。

0: 哎，我囡仔大学啊，教授都写一本啊册，啊，学生囡仔咧，那无加买伊迄本书啦，100块无加买咧，是我都有啊，人同学学长都好啊，有啊，啊，我来加买，老师咧、教授咧都甲当掉，所以这种是这个教授无资格，无一个慈悲心、无爱心，真可怜的教育，真可怜的好多名都教授，好多教啊修啊，没教授，教啊修。真无这个格，我都就看了吼，一寡学生囡仔，老师啊，我断掉先啦，我都无加买咧教授的书啦，我一本偌济，你也买加买无钱哦，250块啦，我买我想到学长都有啊好啊，我都买加买，结果学期教授甲开当付好55分，啊去问伊，哎呀，你就是安买买书。250，一个教授咧，250块，55块的人格，无一个爱心，无一个慈悲心，可怜啊，真可怜，无资格。所以国家若请了这种个呀，国家会不行，学校不行，囡仔不行，放空啊，做个教员、老师的人啊，你都爱有尊者良心道德，爱尊者的慈悲心、爱心，有一个包容心。不是钱的做人，良心的做人。一寡学生伊拉起来反映，我咧教授安怎安怎，我无法度你歹运拄着这个无人格的教授，名声人格，名声的教授就是无人格。哦，所以这个有教无类啊，爱包容，应该爱包容，真正教的人无教包容。好、哦，这点也放轻咧。放空啊！咱这天理的存在之下咧，拢是万不之一啊！咱爱有包容的心啊！莫我为着我啊，主要咧，家己囡仔前途撞掉去啊！我啊相信了，你也无遐好过，你的良心不安，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啊，咱启蒙做一个教育家咧，爱有一个包容的心，袂使你讲哎呦分别。啊是哦，伊是大官的囝，我着对伊足好个。啊，伊也是囡仔做欺负人个。做工仔的囝呢？我咧讲，一出头天拢做工仔，这些人的囝咧出头天，唔是大官的囝咧做出头天。你也看嘛，拢咧贿赂耶！你也看了，大家拢贿赂耶。所以你是做一个教育家咧，你对这一定爱包容、有教无类的，这是真真正正一个启蒙的老师，那无资格。你听，咱2100万人的薪水啊，2100万人的钱，你是？挣到2100万人的业，你的罪过好哪当？各位啊，唔通疏忽你。所以各位叫名声啊，除我是老师，名声老师咧，结果咧，无是饮水思源咧。你领的钱是啥？虽然是主要来讲嘛是真，大家都好你啊。你有一个资格做教授、做老师咧，你嘛是这个叫做2100万人疏忽你的。那么你为什么无迄个雅量？无咧包容心呢？所以啊，咱咧一旦呐，咱若是一人失败以后咧，哈，以后咧，咱就爱开始接受教育，爱接受教育咯，哈，教育重新开始，哈，来教育对头嘛就培养。那我一个地主啊，伊做无也做真大，这3-4年来咧，时机的关系啦，失败咧，但是钱无了个空空啦，啊，钱嘛是无通欠，啊，有一天咧，伊问我咧。2个月前啊，恁老师，我想要阁做啥哦？我讲你重新开始原来的事业，你袂下，你阁换。伊讲我要阁学啊，无要紧。伊讲我50岁啊了，无要紧，50嘛同款，对头学去。啊，伊就安尼去当工厂的苦力开始学功夫。学到即摆嘞，伊讲老师，感谢你。伊所学开始，发觉这才是伊人生的路。过去一段一年尔。好，我咧教育爱对头开始，家己约束家己。家己约束家己，咱要学习物件咧，咱爱有包容，唔是讲啊，我想要做学啥都好啊，但做人处事拢爱学。咱即摆真侪咧，公务人员嘛好，教育人员嘛好，技术人员，我一年下来也要做工课咧。哦，我一日我朴素啊，结果做人处事都唔捌，无包容。家己一年我学几项的技术，我朴素摕着就好啊，啊，做人处事都不要做。这不是包容，那么以后你如何去做代志，要教育他人呢？无可能的代志啊！ 所以开始咱啊，教育应当包容，有教无类。第三个来啦，剥瓜了。第三个阶段，加出动摇，动是第三。好、哦，教育应坚定信念，好、哦，不可见异思迁。教育应坚定信念，不可见异思迁啊！咱一旦要去学习，那要甲咱教育咱，咱呐，哎，我学这个法，我就头尾这个法，哎，看你靠，我了，根本拢无。真侪自称是修行人，结果是走庙专家、走道场的专家、抛香啦、走道场，连面这个教较好就吹点开咧。所以真侪信徒咧，听到讲哦，先有师长老师哦，即摆足厉害安怎？吼，就来问我啊，老师，你足厉害，我请教你。我无啦，老师啥都唔捌。我人讲诶，人讲未准，好，人讲未准，相反，人老师真厉害。我这无啥物法，我无法好学，我这无法好学。我所传的是易经，啊，易经是看天、看地、看众生。你爱我都包容，好、哦，你敢无啥物招？我讲无啥物招，我招的，一食一困，困了半，好、哦，一食一困，啊，一做做事卖变样事。我的招是安尼两个无啥。好，我合作会食会做做事无病死，我甲即四句时时咧，互我提心我来脑海来。我会当食，我想配合；会当做，我公赢；会当做事，我嘛公赢。卖病死，病死足痛苦诶。啊，我的招是即四样咧，所以各位啊，恁若就将即四句咧时时做恁的招，我相信恁嘛就人生真快乐。啊，就立法委员皮皮克先生。因为结年以前啊，啊个我昨年四月二三在南口举办一个诶，这个法会，哈、哦、啊三四万人、四万外人诶法会咧，啊伊参加咧，伊都听着我讲一句诶，我的要求、甲合作要求啊，花一家、花一座、做事莫表示，伊就四句啊，伊个写伊个多顶，啊伊拉咧做，所以这年外来吼，唔少两年，足欢喜心诶，伊阿讲做未先，吼、哦，伊阿做未先。这是招嘛？伊阿多人老师说是，你给我希望，给我信心，哈，一吃一做做事，莫变样事安尼俩。所以咱呐，啊坚定咧教育，啊坚定信念，不可见于事实。我一个法，我就一个法；我净土，我就修净土的；我是修善，修善。每一个法拢会当去到净土。哈，条条通罗马，条条道路通罗马，达条路拢要通罗马。甲西方净土八万四千条，拢会当通到西方，啊！所以这点诶，各位啊，爱正确认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啊，着教育应有坚坚定信念，不可建立思想的。那么教育一个人，教育这个制度，那像咱的制度嘞，教育制度真正无符合实际。啊，你即摆改改咩？你讲改改，你莫改改，当作在改。改改囡仔唔知要安怎读。你若一个啊，囡仔吸收知识嘞，智慧是要紧。你若让囡仔做一个生活准则嘞，唔知啦，不知所措。嘿，你们改呢？今年安呢？明年安呢？后年安呢？到尾嘞，唔知要安怎。啊，所以要坚定，不可建议说，哎呦，有人生有教育较好哦，啊，提倡台湾哦。阿弥陀佛咯，台湾人也未到你程度咧，生活水准台湾的民主也未到你程度咧。尊重人性是无唔对，但是咱尊重人性咧，你外国人偌济民主几百年咧，咱这都开始学讲民主，你总是要一。

0: 经会晓伊行着民主的教育体制度体来，你要摕去台湾行，可能呢会拄着真一大个阻碍。所以啊，咱教育毋通见异思迁啦，看着别人较好，咱就说，咱家己根本会检讨嘞，咱无去做。
1: 好，第六个，
0: 吼，咱律师，咱挂上啦，伫律师嘞，教育不可脱离现象，控过勿晚，吼，咱教育诶，袂用脱离现实。拄则所讲诶吼，咱咧台湾咧教育，对开始对有专制乱，专制咱小可半专制，专制即要怎开放？开放民主，啊，开放民主诶教育方法嘞，咱人诶理念嘞。理念呢，侬也未完全说清楚，也未完全呢，即叫做改变过。好，那么一向红呢，你甲摕这个西餐要来互咱食，头卡尾都毋捌看到西餐呢，你还用摕这？你食西餐，大家胃嘛歹，胃嘛歹去啊，胃酸、胃浊、心肝肺热，胃若浊，心脏就歹；胃若酸，胃头就起浊，胃头起浊，咱心脏破破塞破破塞。啊，破产，心肝火热，脾气就歹，社会就乱，这一定的现象是安尼，一定的现象。所以，咱未要脱离现实。哈、哦，咱当然啦、啊，台湾的升学率的教育，吼、哦，家只囡仔呢，吼、哦，这里叫做，白家感觉真正艰苦，摸唔着。但是呢，目前台湾的教育程度呢，这项嘛，未用完全你甲废掉去。那一只马嘞，你无先甲牵行到小可顺时阵，只啊放嘛。你向往放下来，向往放掉嘞，一定哭个肿，只马一定哭个肿。啊，马一定哭个肿，肿到尾打死人，万不糟蹋糟蹋嘞，万个是错。啊，所以咱教育不要脱离现实，控过不断呐。那么学物件嘛是安尼，接受教育，咱嘛不要脱离现实。真侪人啦，老师，我甲你学已经学诶吼，啊学第你学诶，我要共看好啊。但是你现在诶事业，你扛袂，你袂用办。礼拜也是当时咧，我一礼拜就开四天，吼，第一届开礼拜，第二届开拜六下晡时，啊第三届咧开拜日暗时，第四届咧开拜日暗时。你事业一过，时间话你再研究易经，研究阳气风水，帮助他人。安尼才对，啊，唔是讲哦，我咧头脑放掉，我规心来学，我咧学无物件，因为你开始，你就放掉去，你开始以财利为目的，唔是为众生的利益为目的，安尼错误去啊。所以社会现在即摆咧，哦，加一个地理，加一个航空啦，加一斤啦，啊，几十万，当然啦，几十万咧，我付出少钱来开出去，我无想一办法，今日赚到也袂使。坦荡诶，无因为你若真自然，互人随便甲你强养，人甲你包红包互你咧，有限，无开始打一门咧，条啊名片互你，头前我补补名片，后壁写计划表，看看则第一届着万二，安心着万六万，安多啊为两万三，你计划着条条条，我保证你无空过，你已经立为先。贪念为先，圣神的妙法，唔是予咱提起去做作恶，唔是要防伊。哦，开始来就要一届就规定几十万、几多万，唔是安尼，安尼违背圣贤的妙法。安尼啊，福音果，信息嘛，福音果，教育的错误。你教育才要学学习，这些人咧，空过去，未准备是要偷大汉子，这唔对去。这做信息的人嘛唔对去，做老师嘛唔对去。咱是要养闲，唔是要养熟啦。养闲唔养熟啦，咱要学闲唔是学熟啦。哦，唔是要学熟啦，学熟啦会做恶业，阿爸咱对着地噶，任何人无法度教咱成，无法度教咱透。咱学熟啦咧，一个恶业咧，咱做了，咱做讲啊，教咱同齐对着地噶。你讲偌有效嘛？好笑。哦，所以咱爱正确爱认识，免控股勿忘，不要好高骛远。好、哦，这点嘛爱注意。那么学习物件嘛，我今日学机械，我得学习机械的知识。我学传播，我得学习传播的。啊，其他都修心养性都可以。你唔好啊，我一支脚要打双船，那安尼就不对去啊，安尼不对去啊。控股不要好高，好高是咱人的落地脚的一条路。 爱注意，你放高看高悬，好高的当下下面就是地压，所以怎跳呢？吼、哦，这点来讲也爱注意啊。那两五呢？两五哈，那你博个卦，假使就当地地五爻，当地地五爻的时啊，卦占出当地五爻，强调教学拢应当谦顺。教学，那你教学爱谦虚，哈、哦，教学。那若要教，要学，个人是教育、教育、培养的，莫教的空过不完。那若要教你要学嘞，教甲学，教甲学，拢应该谦逊。那么教爱谦逊、谦虚，那学的人嘛爱谦虚。那莫学两项啊，哦，我都要食爬山、爬上天。哈，啊！是讲我教你一煮啊，就感觉天大地大阴晴，时时都讨阴晴，唔对呀。对啊，咱伫世间教学是咱的责任甲义务，任何人无甲咱强迫，任何人无甲咱威胁，哦，这拢是咱的愿力。咱一个报应的方法，咱低音感音报应的原则，是咱低音感音报应的原则。所以咱爱充实做教员，真侪人做教员，哎呀，这囡仔做歹教，我唔爱教，安怎？啊，结果咧，薪水照领，啊，坐啊放囡仔随在去，你莫甲他处理倒啊！真侪人做这个老师，你莫甲他处理，那是一个顾虎啊，同款，顾虎啊，同款，这种违背良心，领两千一百万人的薪水，这是欠两千一百万人的业，你爱知？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国语啊，做老师啊，恁妈妈哦，这囡仔时代囡仔歹，囡仔时代歹，才是爱教。那无食饱收用，那人摕钱让你开咩啥？无你趁别项嘛，你这个做老师的头路卖做嘛，对不对？卖做嘛，违背良心的工课嘛，你无好好教育，违背良心嘛，对不？所以啊，咱教育啊，咱爱谦逊，含干嘛谦逊？教导囡仔嘛是爱谦逊，后摆做人唔好控股。啊，真侪话做先生、做老师嘛是真控股。好，开始就讲哦，我这阮兜偌济财产，我就无欠遮钱食的，无欠遮钱开的，欠2万外块、2、3万块尔，我也无欠遮，啊，无人叫你来啊！啊，你家己学校里面，那就好讨人情，讨啥？对不对？所以就做一个教育人，现在真个教育做先生的人哦，做的老师的人，心态有够问题，有够济，无资格，无一个欠伊的心。恁兜好也是恁兜代志，你现在这个进步，就是你应该尽本分的。这是你还未出世以前，伫天上地府，天上地府嘞，你选择以后，你要来世间出世，你的原力。你就是有这个原力嘞。当时呢，那是上天好骗你，骗你讲哦，你要做教员，让你去做教员做老师，啊，就会当利益众生，弘法利生。结果嘞，无啊。每满腹的怨叹，满腹的怨叹，满腹的不足，哈，满腹的不调和啊，哈，所以刚才讲这里啊，我的头脑是这安那安那安那，好，我都无老久，我咪换别位安那，我这拢错过去啊，这是你这讲你是第一无人格，第二个忘恩负义，第三个做恶业。

好，啊，过来上可能是你家己，买可能，啊，可能个唔是你家己，只要接受教育的人，只囡仔嘛就够可能。所以讲，伊是讲先知识，咱出世伫世间来是要了咱的原力。那一旦开始咧，要出世要来投胎的时啊，水雷顿的初熬，水雷顿的初熬，哈，咱就要来世间，知影世间是真正困难的行。啊！但是世间就是成功立德的所在。啊，咱是世间呢，做一天的功德，在天顶呢，拄一百日。咱是世间体验一天的人生啊，拄在天顶呢，一百日才有法度去体验到。所以大家拢想要来世间去投胎，较苦闷就要来投胎。为何呢？咱既然投胎了，咱无法度本着原来的初当初的心呢？哈，那么为何来呢？偏偏呢，哈，那埋怨满山坪、满天飞呢？哦，这点呢，各位是我先提醒，希望咱加一经传法以后呢，在座听经文化连坐上国善中心呐、啊，哈、哦，灵魂世界，若是有因缘者，你要过来世间投胎出世做人，恁唔通忘记，恁的愿力是安怎？恁的愿力是安怎？好，咱爱依照咱的愿力，当初的行为、思想正当的呢去做，行完咱的人生，相信呢各位在生的修道嘛会成就。啊，假使有人讲啊，一经啊无法度成道，无法度成就，无法度究竟，这个人是无智慧，这个人是无智慧。各位啊，咱唔通受遮咧，甲恁左右着恁的心。一经是啥？妙法是啥？你当时你一旦有踏入详详细细踏入这个境界，踏入有开悟的时啊，你才来讲已经无啥。所以对住我讲已经来咧，各位若有听到了解到的时啊，我相信咧，恁会了解已经内底妙法，圣贤的妙法。啊，有的人讲，哎呦，已经无啥啦，因为我是啥才会成就啦？请问你有比孔子较牛无？若是讲今日无孔子这字甲你留落来时，你今日有可能去读什么经什么经无？无可能的代志啊，妄因背义啊！你要修啥？开始你就分别心，无一个包容心要修啥？什么教会究竟？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啊，挂水山水王啊，挂到这博到第六爻时啊，教育学，咱爱学，爱学的学习。谦逊、谦虚，啊，学术谦虚的，咱的整个的人生，咱山水王啊，蒙昧的哈，启蒙，咱的蒙昧，咱才会过，蒙蒙渺渺的人生，咱才直接踏入成功的阶段来。好，本来是上了到最后阶段啦，咱的家属挂卜着是动着第六爻，挂蹦着第六爻，山水王的第六爻，山的上面顶，近山的上面顶。啊！咱一旦是爬到山上面，你就爱以恭敬的态度，防止外来的邪恶。哈、啊，对较多、甲比较多的人拢有利，故注意对外，不宜对内啊。讲一旦啊，咱人一个人对开始接受教育，开始去充实、充实、充实学习、学习、充实，啊，充实啥呢？咱的专有的专长啊，咱爱有包容心。第二咧，哈、啊，就是讲第一，就爱严厉家己，约束家己，约束被教育的人。第二咧，咱爱有包容的心，有教无类。咱要学，爱学，逐项爱学，做人爱学，唔是讲干学趁钱。只只学了做股票，结果学做人的基本道理都捌。为了学做生意，做人基本都捌。哈、啊，有教无类，咱莫分。哈、啊，教育硬件过来的啊，信念，咱若有包容心过来的，有教无类的，咱的广泛的学习，做人的基本原则爱学习，咱的信念啊，咱就爱挑战，无人讲一句话，你就变的，人讲就变的，安尼你永远未成功，哈、啊。咱的坚定信念，未使建立事先以后咧，咱未使脱离现实，无控股，过来咱就唔通控股。哈、啊，咱若控股过来，莫爱过谦逊，爱要谦逊。咱唔当控股，爱谦逊，爱谦虚。所以一个人失败以后，哈、啊，孤立无援，哈、啊，重新开始，

开始，咱就爱开始接受教育，对学习开始，学习开始呢，就是第一，对家己要求家己爱较严，过来呢，爱包容心，爱有信念，爱有坚定诶，过来呢，就唔好控股，脚踏实地，啊，最后呢，谦虚，谦虚，谦虚，咱若爱做到谦虚以后呢，咱成功，成功呢已经接近啦，咱就爬到山尾顶啊，山水望诶，山水望诶，上个近挂诶山呢，山诶上面顶，山诶上面顶诶，爬到上面顶去，咱要以恭敬诶态度，咱已经以这个真正意志坚定诶态度来爬到一个，即叫做成功诶阶段起来，爬到上面顶起来时啊。咱风之外来时候，咱一旦一个人啦，佮比较相关的啦，有人会甲你中伤，有人会甲你拖累，会人甲你引诱外面来，引诱拢会来。哈，咱的心都莫去偏激啊！依照我所学安尼，咱所研究的，咱照安尼去做；依照教育的，咱去做。安尼来咧，咱就袂佮去拖累。莫是比较相关容易咧，刷了就落山。比较相关起来就是落山，那如何会当坐在山顶如如不动，没有环境呢？开始个家己拖累，这是上重要人生的课题。哈，所以教导甲被教导拢有理，咱若教导人啊，一旦若失败以后，爬到最后阶段，哈，都按以上所讲这五种的阶段，啊，到最后呢，叫良恶。让我的谦逊作为，咱也比较相关，爱谦虚，爱谦虚，谦虚，谦虚嘞，咱就免阁防拖嘞。一旦咱若比较起来时，若无谦虚嘞，无经过现前，人呢开始都失个，对风之外来邪恶，对教导个比较多人拢是有有利，拢有利的着。啊，所以啊，知易对外，不易对内啦。对外是啥意思呢？甲对内啥意思呢？是啥对外呢？对外对外来的邪恶，咱爱坚定的信念，咱就要去拖去。好，啊，你啊对内呢，咱就爱对内爱检讨，时时反省，爱谦虚的心。好，两行一来一外呢，我相信呢，咱人一旦呢，水里准在开发，哈，真困难呐。开发到困难到以后山水无了，咱就爱去教育，好，爱去学习，好，对头开始学习开始以后呢，咱就。第一阶段了，过来水天师，咱后阵呢，就要来讲水天师。好，水天师是如何来支持咱成功，已经达到成功阶段，莫过失败去。好，这就是水天师的卦。好，咱这些山水王。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

0: 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含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三智通一窍，你自断六根，六根呢，眼耳鼻舌身，眼睛你所看到了，耳朵听到了，鼻子舌头，那么身体所感触的，还有转入你的意念，六根，六条根源，让我们烦恼的六条根源，从眼耳鼻舌身，从色声香味触法，所生出来，把我们的情困住了，把我们的念头困住了，把我们的心都盖住了。所以各位，你们到世间上来了，要注意的五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同修弟子啦，喜欢到处访道，到处去问神啊，问通灵。每一个问通灵的人，他们都给你一个课题给你，绝对要课题给你啊，就是说你身边有六个魔啊，你身边有两个魔，男的就是有两个女鬼在跟啊，女的就有两个男鬼在跟，都这么讲，你就起紧张了，爱剪指盖了，爱剪啦，那个是花钱个人啊，花一干嘛的啦，啊，谁也没有错啦，你不要说人家骗你钱啦，不然你就不要找，就不会去，又不是骗你，花一干嘛，你自己欢喜掏腰包去，求得一个解脱，所以花一干嘛的嘛，你不能说人家骗你呀，对不对？哦，我就去问了啊，问了回来，师傅，我也问通灵了，好，很好啊，啊，去他们修得很好，去问，啊，他们一定跟你说，你有两个男鬼在跟哦，对不对？他对了，两个男鬼在跟我，反正你的就是两个男鬼，哇，你有六个魔在跟呢，不是只有两个呢，你在吗？六个魔在跟你，吼，吓了，师傅怎么办？他跟我说只有两个，你结果你都多了四个，六个魔，啊，怎么办呢？我说眼睛所看到了，眼睛一个魔嘛，你眼睛闭起来，你就没有看到其他不高兴了嘛，耳朵关起来，聋子就没有听到人家说你坏话嘛，而鼻子，嗅觉不灵敏，闻不到臭味，你就一个魔就没有了嘛。舌头啊，吃没有好坏的，这个魔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啊，身啊，赶快死掉了，哦，那没有身体就没有身体的魔嘛，五个。然后转入意念，你意念时时记忆的水不好，水怎么样？哎呦，记到呀，你六个魔就没有了。啊，舒服，我知道了。谢谢，原来我身边也有六个魔。哎，同学，你怎么啊？啊？

0: 恁有啊无啦？有哟、喔，啊那无甲讲。所以各位要有智慧啦，没有智慧，干能对啊？人跳人对人跳啦，人过山对人山啦，哎呦，真的。所以你们这些徒弟呀、啊，我很喜欢你们到处问，问一问，没有结果，绝对没有结果。哦，那好了，从易经来看，每个人有六爻，天年戊旺，一二三四五六，六爻里面没爻。也有魔，也有佛，也有道，也有邪，也有正，也有是邪，哦，有善有恶，所以六爻每个人有六个魔，六个魔。无论你在修了的再好了，常常有六个魔。曾经有一次。啊、哦，有一位修行者，啊、哦，看我们仙翁寺盖得很漂亮啦，他就路过来参观看一看啦、啊，啊、哦，中午呢，我们就一起啊用餐嘛，啊、哦，他这个大师很慈悲啦，啊，说阿姨，禅师你修哪一道的？哦，我们去吃饭啦，再讲，啊，你先给我答案嘛。我修恶鬼道了，我修恶鬼道了，啊？什么道你都不修？佛道不修，修恶鬼道？对呀、啊，你也是在修恶鬼道嘛？你过午不食，对不对？你早上还要吃啊？早上吃一天的份呢？啊，你早上多吃一点呐、啊？啊，中午晚上也不要吃啊？啊，这下午也会很饿啊？你就泡一些牛奶呀、啊，好、啊、来吃。子鸡啊，哦，这个是不是恶鬼道是什么道？哎呀，你跟我讲这些，我问的是什么道的啦？有恶鬼道嘛？哦，这位法师呢？等一下，谢了，我懂了，我知道了，谢谢，我今天通了一窍，但是我修恶鬼道。每个人都要吃饭嘛，来自世界道，你哪有不吃饭？骗人的啦！王禅老祖他在水帘洞，他修道的时候，他还是要吃哎。他吃的就是奇亚瓜，红柿子的干，半年吃一粒红柿子，他就入定了，一下就半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啊、哦，都有这个红柿子。哎呦，我们圆辉法师的弟弟，我们的李富生师兄，每次有法会，他都到新浦乡啊那个农家去买柿子来供养，哎，还是要去吃嘛。但是一个原则，该吃就要吃，你吃了要感恩，啊，不要说吃了以为哦我有钱买。胡说八道，你钱有什么用？没有用啦，没有人做吃的东西，你有钱还有什么用？没有用。就回想到日本当初在台湾撤退的时候，他们在中华路有一栋房子，那时候都没有可以吃啊，要撤退回到日本，日本对他们天皇都很忠心啊，要回去了，啊，那一栋房子，后来就换一只鹅，一栋厝换一只鹅呢，一只鹅，你看，没有车吃嘛，啊，一栋房子好几栋嘛，日本在台湾当时也占了很多房子嘛，啊，一栋买一只换一只鹅，你看，啊，你有钱，有房子有什么用？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

0: 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我们要感恩世间的事情，一定要先从感恩，不要以为我有钱，你有钱不是你的，是大家给你的，天给你的，祖先给你的，社会给你的，不是你自己熬啊，是调和。所以各位记住，你们现在已经来到世间了，还有现在连坐上的法界、空界、灵魂界的，各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亲朋好友们，你们做事要来世间上投胎转世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有这个准备，来世间的时候一定免不了世间的生活方式，少不了世间的一切食物、行住坐卧之外，衣食住行还有欲与乐，这个都是世间所需要的六波罗蜜嘛。世间的波罗蜜，当时蒋介石总统他所提出了食衣住行还要加两个欲和乐，人来世间上要教育嘛，乐不是我要快乐，要快乐没有错，要带给大家众乐乐，带给大家众乐乐。易经卦是什么卦啊？雷地狱，雷地狱就是给大家众乐乐哦。所以我们大家灵魂界的列祖先灵魂啊，你们要到世间上来，任何一个时间来，地球上世间上就是有这一些如经文所开示的，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既然来到世间上了，我们就要悟嘛。除恶莫作，众行众善奉行以外呢，我们要悟。所以能了三心，自窍自通一窍一个生存之窍，解脱之道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你就会自通一窍既通一窍，自断六根，既断六根既然眼耳鼻舌身意直的烦恼你断掉了，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这个障碍你断掉的时候住持五蕴自然除掉眼耳鼻舌身五蕴皆空，眼耳鼻舌身所汇集来转入我们意念的就五蕴所汇整起来的生老病死烦恼，你看到了生生死死，现在我看了这么多一大堆我的钱，奇怪明天都没有了，被领走了，或是要还债倒债，像最近哇这个食品的问题就退货退货了也钱要还嘛，原来很有钱现在了要还了，现在又没有了，眼耳鼻舌身这个五蕴，因为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所引起的执着障制自己的四田，让自己没有办法解脱烦恼，这都从五蕴五个魔鬼而来耶这是五个魔鬼外在的魔鬼，另外进入一个魔鬼第六个意的魔鬼这意的魔鬼呢再更一个更可恶的第七的魔鬼，既然来了他把他卡得死死了，让你丢也丢不掉你来信完没有办法我很爱他那他你放掉吧，放不下所以台湾话信完来讲给过你鸡绑出来晒臭草的用香蕉皮那问给过你俗话都问导游啦才能 解除这个信软，但是不可能啦，在脑海里就在脑海里扫也扫不掉啊。来到世间就有这么多的考验了，啊，扫八世以无有之乡啊，八世第八个世田，第七执着啊，到第八个境界，这世田。啊，我们常一切法，你所执着的，所执着的，啊，第七藏在心中，在脑海，在心中，你要把它扫除，你一定要自通一窍。俗话说要看破，看破，你怎么看破嘛？你不学已经看不破啦。啊，好多人哎呀，看破了，劝人家看破自己更看不破了，一点的道理啦，我们都有经验嘛。老婆死了啦，哎呦，看破了，老婆怎么样？啊，我就讲哇，你换老死老婆的时候，比别人更痛苦啦。有的哎呀，师父啊，不行啊，我的老婆死了，我过去吃少什么东西，洗澡水、洗脸水、牙刷、牙刷，甚至我的牙膏啊，牙刷都老婆不能念好好了，现在老婆死了，我不会念牙膏，啊，这种的啦，哦，什么都老婆帮我看得好，现在她死掉了，我怎么办呢、啊？哎，你不是说人家以前人家老婆死了，哦，你。就说啊，这个人闹看不开啊，结果你看过来看不开，被我骂了。师父，别人骂我没有想看怎么样，你骂我，我真的痛在心呢，会不会恨在心？不会了，不会恨了，只是恨自己以前怎么这么依赖老婆，好、啊、自己不独立啊。哎呦，这个是，所以世间的事情，模模考考你也知。啊、哦，所以各位同修，世间的事情你没有修到，你要看开，交变的啦，真的不可能啦。我结过缘，一百多万个信众大德，啊、哦，看过那么多的正道，当然有时候我也会看不开耶。尤其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东西吃一下，填一下，不然我血糖会降下来呀。那有没有执着？我也执着啊，啊，也看不破啊。那顺其自然，该做就做，该感恩就要感恩。啊，用我们的报身来做回馈大众的事嘛。啊，多说好话，多念佛。啊，有一次，一个老人家，他很悲观的、啊。很悲观的，伊说：“哎呀，师父啊，我这样拢无法度做汤，无法度搞阮囝做工课，甲查某囝做啥，甲孙仔做啥拢无法度。你跟佛祖做工课好不好？我无法度啦，老祖啊，佛祖啊，我不要跟你做工课啦，我下日也要做。佛祖姐弟啊嘛，啊，伊无人过来佚佗下，啊，这囡仔跋落，伊也未讲话啊，伊也唔讲话啊。”佛祖有口不说话呀，佛祖有口不说话，啊！你来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声音跑出来。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

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然后呢，阿弥陀佛，你要听入面，一直人诶，来个只脑啊来落一个，那个声音吹出来，啊，45度到耳根，然后平行，泥王宫这里一下来，上面的气接到空气压，把我们这个声音，啊，在意念转入心田。转入心田呢，你把你孙子放心肝来，把你儿子放心肝来，早教所有都放家，你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吃佛道的套路啦，啊，很简单哦，师父啊，我没薪水的嘿，我不佛祖嘛没薪水给你啦，但是福利给你啦，福利给你啦，福利我嘛不爱啦，你不爱佛祖嘛给你啦。我哩认真念佛，甲恁囝放心肝内，哦，甲恁孙仔放心在心内。你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甲想你只有电火四节四节光，甲恁囝咧充充充电池啊，那个充啊呢？哦，那就你就做佛做假佛做头路，啊，做菩萨的工课，假佛做头路，做菩萨的工课，哦，然后你安尼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太简单了，无要落复杂，所以我就我主管就讲，我好你，送好你。哎呀，师傅啊，歹势啦，这一罐偌济，爱买无？我免啦，免买啦，反正你也未趁钱啊。哈哈哈，送，伊讲安好啦，谢谢。安尼哦，我吼念念要老趁钱，我下个来甲你落油油箱啦。好啦，无要紧啦，嘿，认真念佛。哦，等到安尼念咧，啊，因遐囝咧，奇怪母啊，即回等安尼怪怪啊，啊，查囝也怪怪。后来甲问因老母咯，师傅都去叫我安尼一做啦，吼、哦，我拢甲你肯上我来啦。你敢无即个感觉？做几天，恁只要状会轻松，吼、哦，囡仔较乖，较爱读册。有啊，母啊，自从你去师傅遐等来，啊，这只孙仔拢最爱读册呢。哦，我找状会。是无啥感觉较好啦，但是我感觉这囡仔较爱读册呢。哦，那这就是做不做工课嘛？安尼是少八事与无形啊之相。哦，你第八第八八事第八个境界。好、哦，咱第二来。五官到第六，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啊，第六是意念，意念，第七那是执着。接中的神、哦、第八太极一切四田十田藏一切法一切法所以你减生苦症世间的减生苦症全是这个心田啊那个心田来的第八个心田来的有神有恶，有善，有恶，善中有恶，恶中有善。

第八就常一切法四田。啊，你四田来的有什么烦恼？你不要让那么多烦恼跑进来，你一直念佛，说几百都是功业。

就八风，哦，八风，也就八正道、八德，哦，这个是第八个境界。然后有九是佛啦，再来的外少掉去，你的成佛有智慧啊。好，那接下来第十是如来，第十你有如来住住宅宅嘛，佛做化身。啊，所以各位这大家拢有啦，哦，少八事以无有之相啊，历劫之天，历万劫乎自在在天，啊，接着是讲不生不灭的生命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躺顺心顺水长要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觉得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1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沈达轩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参与学修的经验跟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三重道场第19届正奇班学员沈达轩。
0: 欢迎师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我们既是中文的同修，但我们也一样都是您曾经也是，
1: 我曾经在电视台，
0: 对，同事的关系，这样
1: 的
0: 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从未料到过的一些缘分。那我想说从进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学习，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路径，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因缘，您的路径是如何的。
1: 就是我刚开始会接触宗门，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大学2年级要升3年级的那一年的暑假，我妈妈她自作主张帮我报名了那个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班。
0: 妈妈自作主张，
1: 妈妈自作主张帮我报名的。那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暑假也没什么规划，也还没有需要企业实习那一些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不然反正也没事，不然就去看看好了。对，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感觉我爸爸妈妈好像都快要跟我吵起来了。
0: 有一种压力，是吗？
1: 对没错，
0: 爱的压力，
1: 对，没错。那我觉得去那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参加那一段真的，我可以说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对，因为很少人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机会去接触到易经心法。
0: 是的，
1: 对，没错。是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会帮我报名，也是因为他们有先接触。那他们那时候就是先上，那时候是泸州道场圆峰法师的初级班。那他们上完初级班，就是也还没有上，就是因为初级班是两年嘛。然后他们就是上完第一年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就是应该家里的小孩也要去接触一下。那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大学生跟一个成年人的差别，就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事，就是比较可以心无旁骛，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整整一个月关在那里好好学习吸收，这样子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运用上的话，可能因为也比较没有经历社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上，我们的应用唯一比较常运用的，可能就是沾天气啊，就可能我哪一天我要跟同学出去啊，那我看那一天天气怎么样，那在事后来印证。那再来就是每个学期即将开学的时候，就是要选课嘛，然后就是会沾说，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过，
0: 对，会不会有很多的功课，或者说一天到晚考试等等，
1: 对，考试啊，或者说，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的像学长姐说的，就是他的学分很好拿之类的，对，
0: 所以就是跟自己真的是很切身实际相关的啦，
1: 对，
0: 感情啊等等，大大小小很有趣的一些什么问题都有，我觉得，
1: 对，同学很喜欢问感情，
0: 对，然后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啊什么，也许就是开拓一些。易经占卦里面的可能跟不可能这样子，
1: 对，
0: 很有趣。
1: 对，没

0: 错，但解卦上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比较没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解卦上可能就比较不会，哎，就是再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之类的。嗯，
1: 很棒，很特别的方式来认识王禅老祖这样。所以也是感谢现在了，现在应该自己也当爸妈了哈。
0: 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1岁。
1: 对，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就会觉得说，回看以前，会感谢爸妈吧。嗯，就给予这样的机会吧。
0: 对，没错。如果说以后自己小孩长大，嗯，就是一样还有这个易经心法大专班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把他们送进去。
1: 对对 对, 对，因为让他沉浸式的学习这样。
0: 对，就让他而且就是真的可以心无旁骛学到这些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嗯，就长大出社会之后回过头来看，长班说还是当学生比较好。虽然说现在小朋友会哭说上学好累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出社会更辛苦，这样子算
1: 就满满的父母心的。对，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大专生学了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一个智慧心法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先学起来放着。对，那当他们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呢，也许有水浅水深的时候了。嗯，那这个时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锻炼得更成熟。嗯，可是在这个锻炼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现实，很实际。但是我们有易经风水的这些法支持着我们的时候，比较不会人云亦云，或者是就是说心慌慌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抓一个方向才好这样子。
0: 真的，
1: 对，
0: 对，真的没错。
1: 是，
0: 就是因为像我们，我现在的工作是业务性质的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客户或者是跟这个人不知道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走到下一步？
1: 其实你面对的也是来自十方哎哈。
0: 对，没错，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如果自己会占卦，自己心里面有个底，那其他的就是努力的去追求这个过程，但是不会去强求，就是结局就是会随缘就好了。嗯哼哼哼，对，那也不会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心慌慌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诱因很多。
1: 对，
0: 那在诱因这么多的一个环境底下，要怎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定下来，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法就很重要。
1: 是。举办这个大专班，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没有任何负担，也就是食宿啦跟学费，我们其实都是全免的状态。
0: 对，
1: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智慧。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食宿全免，这个真的就是要感谢很多十方大德的赞助。
1: 是
0: 对，那其实像今年我收到那个简讯，就是开即将要开课的通知。虽然说我的小孩还小，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就是当初有机会有这个因缘可以结缘，所以我也是。就是他就是我那时候种下的一颗种子，但他会怎样发芽不知道，因为也是一个种子怎样发芽，后天的环境也是影响很大。那我其实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就是圆德法师，就是他有就是他在这个道场，然后他每年就是这样子，找这么多大德来，然后就是为了要让这一群。大学生真的可以在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吸收到这么多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可能就是会让他们不一定会说改变他们的一生，但是一定会让他们未来走的路可以心更定，然后更平顺。对，比较不会去碰碰撞撞的。虽然说碰碰撞撞不一定是坏事啊。那我是那时候收到这个简讯，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想问，我可能也要找个时间回去找一下远德法师，然后看是不是说，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是我可以护持得上的。就是他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学那个梵呗，跟诵经。对，那我觉得诵经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以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像我当初我要 我怀大宝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要自然产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对于生产有很多未知数嘛，所以我那时候唯一心里面唯一抓得住的就是，我想我就送经好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送天德经，然后也有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还有送普门品。那天德经主要就是求贵人，就是希望说，希望说，就是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天医，就是可能刚刚好那天医院的能力都很充足，然后我的就帮我产检的医生也刚好那天值班这样子，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玄妙真经，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小孩是有智慧的，那普文品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有慈悲心。对，那说真的，就是那天生产就有很多巧合，就是我那天我记得我本来只是要去医院产检而已，但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没有想到，因为产检就是会需要先验尿嘛，
1: 对，
0: 就我就没有想到我在洗手间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突然有啵一声，然后就水就是。对对对，就破碎了。然后我后来就让那护理站跟他们说，然后他们看了一下，我就说，不然你就直接先去那个产房报到好了。
1: Yeah, yeah.
0: 对，然后我就在产房里面等了一下子之后，我的产检医生就出现了，他就跟我说，沈达轩，你不是今天只是要来产检吗？怎么现在会有你会在这里？
1: 小孩敲门，大宝，
0: 他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对，那再来就是玄妙真经跟那个什么普门品嘛。所以后来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是收到很多，就是小朋友现在也上学了嘛，那我就收到很多学校老师给的回馈，就说这个小朋友他很聪明，就是他学东西学很快。那再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大班了，所以他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那老师就说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学长，就是说他会就是已经下课时间了，就已经放学时间，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家长还没有来接，他会在那边念故事给他们听。我就听
1: 哇，真的好棒哦！
0: 对对对，
1: 好可爱。
0: 对啊，那前阵子就是师傅那个嘛，
1: 圆寂的，
0: 对，圆寂了。那我就是有早一天，我带我儿子一起去那个，就是那时候在大雄宝殿前面有搭棚子，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送天德经，
1: 坛城那边，
0: 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是送天德经，然后我儿子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诵经，可是那天他居然可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照念。就是他，我们没有从头开始，大概是从就是那个四句经那边开始的，然后他就全程参与，然后都没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样子，
1: 如此稳定，然后仿佛以前曾经见过，曾经做过这件事。
0: 对，我都觉得天哪，好感动哦，他居然
1: 对
0: 、啊、很有善根的一个孩子，
1: 对。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配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你的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 未哉，天公出巡永无哉，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其实你刚才有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你希望像这个医院里面，就是一切都顺利如常，然后也都所有人员平安，然后医生也都非常的我觉得就是精神饱满了、啊，医护人员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体能智慧，可以来帮助每一个人这样子，对，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跟想法。
1: 谢谢。
0: 那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个三者融合唯一的学习园地里面，我想你有参与过中门哪一些的活动，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吗？然后也让现在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找个时间来参与在一起这样。
1: 最早一开始参与的就是大专班嘛，
0: 对。
1: 那在大专班期间，就是一定都会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法会。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个法会也是，对我的帮助来讲的话，我会感受到说，哎。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也不为什么，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可以同沾法益这样子，然后整个法会的流程就是不管说是他们提前报名，或者说他们现场报名，然后整个流程，然后要怎样带信众，然后带他们怎样去拜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发现说，哎，我到外面可能去一些庙啊什么的，然后拿起香，我就知道说，哎，我就插香的顺序是什么。
0: 好像比较会，
1: 对，然后拜的时候可能要说些什么，那如果无所求的话，可能就是求什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样子就好了。
0: 对，
1: 那再来就是有参与到的像是后来就是大专班结束之后，我是报那个初级班，就是想说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学的东西可以再变成说，用两年的时间
0: 这样子，
1: 对，用两年的时间再让它更深入一点。那我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现在三重道场的主持，对，
0: 圆明法师，
1: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的幽默风趣，
0: 哦，
1: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就是因为我们大专班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老师，那不一样的老师他们不一样的法讲师，那不一样的法讲师他们的专长也不一样，
0: 对，表达也不一样，
1: 对，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讲的太深了，我们还有一点。搞不太懂，但后面就延伸成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说，哎，就是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陪法师一起去看，就是工厂风水啊，
0: 户外教学，
1: 对，户外教学，对，
0: 那也很有趣，
1: 对，就是去有去爬过观音山，然后在观音山的那个什么。最上面那个叫什么点，我有点忘了，什么岭的，对，那个地方就会看下去，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台北港，就是，对，接着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电视台工作。
0: 哦，所以一直很有缘分的在老祖的座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这个环境。单位然后课程可以让我们用不同的面向去认识易经风水跟宗教的结合这样子。
1: 对，
0: 其实在电视台那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您担任的是剪接，
1: 然后还有排播，后来还有做排播，对，然后每一个工作的环节都就是说，哇，一个电视台要成立，然后要可以那个把一些讯息什么散播出去，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在电视台待了两年多，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刚好也是电视台刚成立的，

0: 那因为我们 每年就是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结业典礼。嗯，对，那结业典礼，我记得我们那时
1: 已经大学结业典礼，那真的是一件很大的事。
0: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进去两年多嘛，然后好像在第一年多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次结业典礼，然后那一次的结业典礼就是超多人，就超多初级班结业的学生。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真的是我们就是把有就是一经心法，然后一经风水的心法，然后透过电视台这样散播出去的力量真的很大。就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因为看了电视，然后看到开课讯息的广告，然后就主动去拿一些分师到场，然后报名上初级班。
1: 是，
0: 对，
1: 是。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些电视媒体传播的力量，可以将王禅老祖传承给我们的这一些易经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些妙法，带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这些朋友。那么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更多有缘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同修们，一定会有在生活上面遇到的种种困难。那这些面向呢，困难的这些面向，有的时候不是在家庭里面学过的，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化解这样子的一个考验。那也许在学校他也没有提供过你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或者是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样。
0: 对
1: 对，甚至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是自己要去转化的。
0: 对，就是感觉来到这个就是觉得说，哎，人到了这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什么不知道。那我觉得易经心法它就可以好像就像一个导航地图一样，它可以跟人说你可以走怎样的路径。那对，那你的目的地就是在这里。那透过易经心法的话，你不管走怎样的路径，一定都可以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
1: 我想在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每一位同修，大家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学到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生活妙法，同时呢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跟正道。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同修们，他们是也学了很久了，然后甚至不是自己个人参与，是整个家庭，也都进入了这个维新圣教的大家庭这个大环境里面，沉浸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各自用不同的这些参与法务的经验，然后又互相的来给予彼此一些支持，跟持续的交流，这是很棒的一个环境。那就像师姐讲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导航。那我想这个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这个来宾呢分享的智慧法宝是非常的无限。那有没有在最后的一个勉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动力，就是可以呢，在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个部分，赶快踏出第一步来学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收获的。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下。
0: OK， 好。那其实我觉得学易经风水的话，其实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要求大富大贵，那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人可以平安，家里可以平安。那只要人平安，家里平安，健康平安的话，其实后面那一些东西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出现。
1: 也许就会有更多更大非常灿烂的
0: 对
1: 丰富的可能这样子。
0: 就像我记得我当初就我离开电视台之前就是那时候准备要回台北工作嘛，那我就是有去找师傅，那师傅他有跟我聊了一下，他说他是跟我说我在电视台的努力付出，老祖不会亏待你。那这一句话我放在心里面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想透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现在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时候师父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1: 是，
0: 就现在就是真的开始有一些收获一些成果了。
1: 是。很棒，我觉得这一场新的交流，就是短短的我们节目的24、25分钟、30分钟的节目时间， 不管各位观众朋友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这些交流的内容，但

0: 那个心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充满发喜，
1: 哦，对，
0: 对，很开
1: 对，
0: 心，
1: 没
0: 对
1: 错，
0: 对对，
1: 交到老朋友的感觉，
0: 对，很棒很棒，
1: 是
0: 谢谢
1: 的，
0: 您，
1: 谢谢。
0: 非常感谢达轩师姐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心得想法，谢谢您，好，
1: 谢谢，
0: 谢谢。
1: 感恩。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就像是一场朋友很久未见的一场聊天交流，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作为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动力，心跟心的动力一个推进哦，相信是非常大的，希望您能够参与更多易经大学还有维新圣教的这些活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上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刚开始会让民众小额获利，让民众投入更多的金钱，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等理由拒绝出金，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要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一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连坐上14位连坐主连位第一位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5姓在做的种。那么恭请到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天主教，嘛，奉请到秦朝东渡日本124位的天皇，嘛，奉请到蚩尤北夷韩国204位天子帝王，那么特别奉请到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个龙抬头2月2的法会，如同师父开示的，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要举办龙抬头的法会，是何等的困难与不容易，而且要因缘具足。今天我们敬爱的师父生前留下这么多的法仪跟法会，我们秉遵师父的教示，告示继续往前走。师父在昨天共修的法会开示，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要知恩、感恩与报恩而来。我们要知道祖先的恩，知道父母的恩，知道师长的恩，知道国家的恩，知道社会的恩，也要知道天地之恩啊。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修行这条路的理由。师父在《金刚经》里面提到，金刚就是我们的本性，金刚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人来到世间有3条生命，第一条就是肉体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灵魂生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佛性生命，这是每个人都具足的。人本来具足这个佛性，为什么会没有了呢？因为就如同佛性叫做菩提树，菩提树种着，旁边都很多的杂草，这个杂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贪嗔痴跟烦恼，这就是这些杂草。这些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一下就把它淹没了，全部都是一堆的杂草。菩提树就藏在里面了。师父这样子的比喻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有智慧。师父又开始，我们求活菩萨给我们加持，像现在这个法会，也是活菩萨来加持啊，所诵的经典都是佛的开示，佛的开示 佛的经典，第一个它是真实不虚啊，第二个它给我们带来光明，第三它给我们带来心安。这是师父所开示的。我们求佛菩萨给我们加持，有时候加持不来哦，因为我们充满了不平、不满、怨恨等等的心境，佛菩萨所加持的灵光就被这些乌云所盖住了。那师父开出一条明路哦，这一条明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布施你的爱心。哇，这太好了，用布施你的爱心来给你所怨恨的、所不平的、所不满的、所抱怨的，你用布施这个爱心就能够化解了。我们非常感恩师父在共修开示金刚经，金刚经这种不可思议的法来让我们来领悟唯心正教。可贵的就是三个宝，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师父在宗教的这一门课里面，首先他用共修来传法，第二个他平常上课就会一点一滴的来开示，一边上易经，一边讲佛法，一边讲风水，也一边讲佛法，用这种穿插的方式来传递了43年来到世间。师父开示他披荆斩棘开出了这一条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今天2月2龙抬头，今天已经是农历的2月12日，进入第11禅。啊，我们很感恩所有来护持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大家共同努力来付出。我们以爱来进行这堂法会，我们用爱来布施给14个年位诸灵，来结下生生世世的好缘分。我们感恩师父开出的这条路，我们就是这样子继续来前进。师父每次开示都会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诵经就是代佛宣法，我们法音先流，我们用这种非常有智慧的佛的法音来供养14个年位。我们也准备了丰盛的斋串来供养，也准备了财宝来供养，我们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的人民百业兴发，让台湾的人民屹立世界。同时我们用台湾的光明来迈向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唯一一条路，是永远不变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法师、社会的善信大德， 我们共同迈进。祝福啊，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方便师，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幸福又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见一啲啊，是但龙抬头法会啊，继续进行第十二坛啊，全国所有的道场主持啊，各单位的主管啊，以及所有的神职人员、同修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换贝师，大家阿弥陀佛。我们在2月2日龙抬头的法会，我们啊，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16姓氏祖灵，我们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请了秦朝、东夷、日本啊的这个124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啊蚩尤族、北夷、朝鲜204位天子帝王，也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维京弟子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来供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有尊严，两岸共生共荣，

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众愿。师父在世间四十多年，他做了无数次的消灾化解法会啊，从民国86年，也就是1997年，台湾发生了口蹄疫。口蹄疫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师父在仙佛寺啊到处走走，师就突然跟我讲说，他最近哦不晓得为什么口都破了，脚也转转，不晓得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跟我一边走啊，跟我一边讲。过不到两天呢，台湾的口蹄疫大流行，大爆发，总共埋葬了300多万头的猪，这是非常惨烈的。师父赶快生产诵经祈福，一天一天的过了。经过了2年多，有一天师父又跟我讲，他说哦，如果做工哦，说有一个灾难要来啊，我们赶快哦，在8月1号，农历8月1号要生产，在弥陀讲坛。而且哦，他又跟我讲，好奇怪，那个年味哦，用乌色的跟白色的两色而已，所有的油灯要用白色的油灯，所有的花要用白色的花，贡品要用白色的贡品。师父公公的公，哇，这哦，一世人哦，也不晓得是什么事，就是交代所有维新弟子一个家庭报一个年位，以家为单位。就在弥陀讲堂开启生产哦，那时候哦，一个家庭点一盏灯哦，啊，一个年位贡品就开始了，就开始在那里祈福，祈福，祈福。过了几天，老祖师尊说要在千佛禅堂举行诵经，晚上轮流念佛不停。哦，那时候法会人山人海，大家24小时在千佛禅堂诵经念佛，半夜轮班，爱睡的坐在旁边车独孤嘞。过来都去行，可以走。到了921要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位同修的孩子就来师父的休息室见师父，说他是不动明王。他就问师父：“你这样子认真做？”在咱那来敢有效？师父甲讲，在咱那要来是上天的代志。一个问：如果大地震来，震央来的台北气候哇？是讲么？黑么？一个问：阿伯安呢？来咱新竹科学园区好不？师父嘛未使，迄未使。过来伊都不爱问啊，伊不爱问师父啊，就是这样子。隔天921大地震来了。

0: 这是维新圣教的第二坛祈福消灾。地震之后，大家都一直在忙着救灾重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经过没有三年又爆发 SARS， SARS 就在92年的5月爆发，那时候已经经过921的摧残，紧接着 SARS 的降临，台湾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师父很镇静的赶快请佛教界高僧大德好几十位在台中道场搭棚子诵经祈福。之后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请示各山头的长老，问他们沙士什么时候会结束，只有唯独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跟他讲，叫六月令那一天就结束了。他回去啊，总统府向全国宣布安定民心，说再经过几天哦，伊足熬诶，伊袂讲月令，伊用算工诶，为即马开始，甲师讲诶，到月令迄工，到底几工，伊就算啊，向全国宣布，我们的 SARS 再经过几天就结束了。吼，迄当阵吼，很多在野党拿着铁锤，拿着圆锹，拿着镰刀，准备好好把它砍死。结果真的呢，到那一天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这展现师父的威德力。再过没有几天，两年。哇，禽流感又来耶，那时候鸡鸭鹅死了一片天，师父马上带着维新弟子搭机飞往贵州，我跟着去，他就指着天空跟我讲，我你看那天顶都在飞死呢，那尸体都在天顶飞呢。阿师父为什么要去？又去接引那些失灵回来，仙佛寺马上在千佛禅堂起坛做天桥，让这么多飞尸从天桥进入千佛禅堂。从这一次的法会以后，我们的天德经诞生了。在这个法会以前，没有天德经，也没有我们的经典，都是诵佛教的经典。这时候师父感受到，我们不能一直请佛教界的来为我们诵经，我们自己要组成一个换辈团队，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自从禽流感开始，就由我们的诵经团队开始来诵经祈福。禽流感就是这样一直做，渐渐的消退了。禽流感做后，那紧接着全世界因为臭氧层破洞带来的冬天向夏天，冰山开始融化，全世界的人类都在那里紧张跟痛苦。

0: 沙粒一样送到天上来补臭氧层的破洞，而且又宣布到几月几日就会补天完成。真的就到了那一天啊，瑞士气象局宣布说臭氧层已经补回三分之一，开始渐渐一直补回去。这就是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修行补天的法仪。补天法仪做好了，世界开始平静了。又没有两年，紧接着天坑地洞又来了，全世界到处天坑地洞，好几百个天坑地洞突然陷下去。师父这时候生病了，师父就当中入院啊，进到荣总，在那里接受医生的治疗，而且病况非常不好。这时候对唯心弟子开始考验，他们认为师父哦没话啦，有的开始退道了，有的开始说要怎样子自立门户了。是唯心弟子第一次接受到上天的考验。这一次的天坑地洞，师父一直烦恼，如果在长江大坝陷下去，那下面会死了好几十亿的人。所以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在病床上接受地母来看他。地母说，你赶快告诉唯心弟子送地母经，你的病我来帮你忙。就这样子，唯心弟子就开始来为天坑地洞来祈福消灾，也渐渐平静。过了又没有两年，日本的富士山说要爆炸了，日本人都发现富士山脚下地都裂开了，都冒烟了，又听到隆隆隆的声音。师父赶快又祈坛来为富士山消灾化解，师父说如果那里爆炸，台湾一样受灾难。不要认为说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所以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来为富士山消灾化解。我们跟日本就是结下这种生生世世的好缘分，我们为他来祈福消灾，我们不讲。我们在这里恭贺日本帝王的年位，我们不讲，我们慢慢做。你看日本的近山首相以及现在这位都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讲这种话是受到其他邻国的打压呢，非常严重的打压。他竟然敢讲，因为唯心圣教一样不辜负他们。
1: 禅机山唯心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 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

0: 馆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五转义药出版社。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过一下子，美国的黄石公园又在那里震动了，又要爆炸了。哇，师父又很紧张，赶快带着微信弟子一直来诵经祈福，一边法会告诉同修，一边诵经。世界哦，一直地震，一直地震，小地震，累积了好几百个地震来化解黄石公园的大地震。就是这样子一直做，做好了，平静了，再没有两年又发生伊波拉病毒。哇，这个病毒更厉害，只是没有进到台湾，在非洲得到这种病的人，他的内脏哦都烂去，都变成一滩血水，那种死状是非常的可怜。师父为伊波拉病毒生产法会一直做，做到消除了，紧接着武汉肺炎又来了，又做。你看师父在世间的四十几年，这个是重大的哦，小的不计其数啊。师父为什么要做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为什么要做水陆法会不停？为什么阿弥陀佛法会不停？就是世间的灾难太多了，太多的灾难了，一个接一个，从不停止啊。我们全国各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我们要担当起师父所留下的重担，我们要继续努力，不能停歇。师父在全国各道场设立50个道场是什么意思？师父就是要让台湾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天龙护法驻扎的地方，驻扎在台湾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道场，里面都有太极天的天龙护法。太极殿的天龙护法是几千万 好几亿的护法，护法云在那里镇守的各个道场，全国各个道场的同修，你在你们的道场都一样可以祈福，一样可以消灾，里面的龙天护法都会护佑着每个微心弟子，只要你如同师父写的，有求必应，德为尊，你只要遵照这个，一定受到护佑，受到加持，那是一定的。我们啊，今天的共修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住持、法师、讲师、神职同修以及所有的微心弟子，我们要有共同的体认，师父不在，法轮是继续转，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继续前进，灾难随时会到啊，我们不能松懈，不能怠慢。我们感谢诵经师带佛宣法。师父开示，经文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活菩萨的开示是，第一个是真实不虚啊，第二个让所有明两两界带来光明，第三个让明两两界带来心安，这是非常可贵的。
书又开始。我们啊，每个人都有佛性，佛性就像一棵菩提树，旁边都很多杂草，这个杂草是什么？贪嗔痴跟烦恼，这就是杂草。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一下就把菩提树都淹没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不要让杂草丛生，我们要让菩提树渐渐长大。在这里也祈求十四个莲位啊，这么多的天人圣众一起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一起为台湾人民的福祉来帮忙，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由于台湾的兴起，台湾的光明放大，会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因为台湾的人民是善良的，台湾人民是讲信用的，台湾人民是不会给人家扯后腿的，这是值得交往的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台湾，我们要感谢生活在台湾而骄傲，我们要庆幸生活在台湾的这个时间，能够为维新圣教来付出一点心力。我们期待，我们努力，我们不松懈，一直前进。祝福全国所有的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所有的范贝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又光明。祝大家阿弥陀佛。

啊，我们今天2月2龙抬头法会，啊，今天已经是农历2月14日，国历是115年的4月1号，我们已经进入第13坛，啊，在坛城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换贝斯啊，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法会啊，有恭请了啊，中华民族1561五姓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蚩尤、北夷、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非常充满喜悦，来恭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天人圣众，在师父的开示，他在最近恭请了从南天门下来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台湾，来接受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来法缘供养、斋串供养以及财宝的供养。其中有一点就是师父。在生病严重的时候，对弟子们开示，因为他没有好好教育好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使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今天继续师父所留下来的愿力。我们恭请了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来接受法缘的供养。法缘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活菩萨讲的话都是真实不虚，活菩萨讲的话都是让我们带来光明的。活菩萨所开示的语言。所开示的经文，给我们带来心安。我们今天会恭诵一部经，叫做《瑶池金母普度梭源定慧解脱真经》。我们知道，瑶池金母在这一次的师父开南天，他是重要的大神之一。他所著作的、所开示的《瑶池金母》这部真经，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的根本就是孝悌，人要注重孝，孝就是孝顺父母、礼敬师长、恭敬一切长辈。悌就是对兄弟姐妹、对兄长要尊敬，对弟妹要有爱。由孝悌两个延伸到整个社会，对社会的祥和、团结有爱，孝悌。
孝悌利，而人就会无愧。这是瑶池金母特别开示的。瑶池金母又开示，修行注重精神，精神旺，精神有，修行就会有成就。精神要怎样子能够旺呢？就是要消除六贼，眼耳鼻舌身意。你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你鼻子不要乱闻，口不要乱吃，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贼，瑶池金母开示。瑶池金母开示，根本如果立了，根就会长出来，根长出来之后就会有枝干，有枝干就会枝叶就会茂盛，茂盛之后就会开花，就会结果。这是瑶池金母在这一本《普度收缘定慧解脱真经》所开示的，告诉我们这样子做就会五蕴皆空。五蕴就是受、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我们的身体，受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行为、我们的意识，就会皆空，就能够修行有所成就。让我们唯心圣教，我们的老子师尊啊，以及师父，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八方八圣道，也特别提到了修行的八个准则。第一个就是尊天，我们一定要尊天而行，像今天的龙抬头法会也就是尊天而行。第二个就是要修口，人在世间最大的灾难就是口业，口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一直告诉我们，修口你好好诵经，好好念佛就好，才不会带来口业。第三个告诉我们要观空，观空就是告诉我们天地无我，你不要常常想到天地间只有你，以为你不在这个世间就是天地就没有了，你错了，你不在这个世间，世间一样运转。我以前常常听到长辈跟我讲，希特勒死了，德国一样存在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无我之信念。第四个就是戒慎，唯心圣教讲究的就是戒慎，我们要守戒之外，而且要非常的谨慎，言行举止修行都要非常的谨慎，步步为营。第五个修行方向叫做交心，我们要跟人与人，同修与同修，我们要

要交心，我们要互相、交流，互相讲出你的心念感受，不要一修，人来世间最可怜的就是一修，什么都是只有他一个人，目中无人。我们知道你到南天门也好，到极乐世界也好，都是成群结队的哦。如果你一修，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南天净土，也根本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一定掉下来的。所以要交心，互相关怀，互相关心，关怀他人就是交心。再来书又开始第六个，就是利他。利他就是唯心圣教整个核心啊。书也开始阿弥陀佛整个修行的核心也是利他。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利他，像今天的法会就是利他，我唯心圣教所做的一切法会都是利他，唯心圣教所教的一切法，不论是易经风水宗教，都是以利他为核心，为出发点，为核心价值，就是利他。再来书又开始第七个叫做禅定，唯心弟子修行的第七个方法就是禅定。禅定免说到十三天地外，讲了很多理论不用，师父说禅定就是心安啊，简单就是这样子，心安就是禅定。最后一个就是第八个修行方法，叫做包容。我们每样事情都要包容。你看今天啊，我们的法会设了两岸领导人的列祖列宗，这就是包容。我们把心量打开，我们恭请了天子帝王也是包容，我们恭请了15615姓祖灵也是包容，我们恭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里，一样就是包容。这是唯心弟子修行的第八个方法跟理念。我们今天啊，很感恩我们范贝斯啊，舍去了他休息的时间来这里付出，在这里的所有法工啊、同修、法师、讲师也很感恩你，我们一同来为莲座上的14个莲位诸灵来跟他结善缘。我们本着师父老祖师尊的教诲，我们本着瑶池金母的开示，孝悌为做人的根本，精神足就是修行的最大根基。我们要把精神从哪里散去，我们要从哪里来收回，这是瑶池金母所开示的整个核心价值。祝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5月23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108天的法仪已经进行过半，法言供养天地，即海南岛、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北京和上海，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以及中华民族15615万姓祖灵，919位天子帝王朱眷灵，日本142位，韩国204位，历代天皇暨总统朱眷灵，祈愿天温天灾止息，台海两岸和谐兴。

0: 圣世界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在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后，持续升坛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大法会，供养中华列祖先灵及八方八十一亿六千万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于法会中开示同修们，
2: 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今天进入第五十九坛，也是维新圣教在丙午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到三月三十日止的水陆大法会圆满后的第一天。维新圣教所举办的这一坛的二月二龙抬头，以及在八天前开始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它的目标就是一个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先让台湾平安，唯有台湾平安才能够带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它照亮了整个世界的平安。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任何的法事，都是以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水陆法会是一个在佛教界里面最顶尖的大法会，如从道教的做清教一样的殊胜。水陆大法会早在1500多年前的梁武帝，因为梁武帝非常相信佛法，他也修行佛法，他也有这个天命，也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常常在晚上梦见高僧戒德跟他开示，你要写本水陆大法会这个法仪啦，来为苦难的众生来让他得度。他就开始广读经典，也招请了高僧戒德来研究，来写出一个殊胜的法仪，定名为水陆大斋大法会。
1: 元义法师为大众说水陆法会的缘起，以及水陆法会法仪施食的殊胜，和维新圣教举办至今近三十坛水陆法会的可贵，更指出水陆法会的目的也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和二月二龙抬头法会都是目标一致。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0: 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期间，总本山仙佛寺于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子时，以祝寿法仪丰盛斋筵，庆贺老祖师尊圣诞。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自仙佛寺赶回所属道场，引领同修善信进行祝寿。以下参与分寺道场祝寿的重点过程。
3: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鬼谷先师师尊的圣诞日。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依法仪，于圣诞日子时，各由住持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和会大众，呈备香花果馔、金银财帛、寿桃寿面、生日蛋糕等丰盛贡品，恭祝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诞千秋，圣寿无疆。与此同时， 总本山贤佛寺亦启建水陆大法。

0: 会，为王禅老祖师尊祝寿，法言庄严殊胜，普天同庆。各道场坛城布置庄严肃穆，住持法师焚香上祷，恭禀祝寿文书，叩谢王禅老祖师尊天威恩德，奉请老祖师尊及诸天圣神佛菩萨慈悲光降坛城，接受供养。梵呗同修引领和会大众虔诚恭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以庄严梵音法宴供养，恭祝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吉祥、道业永昌、圣法广弘扬。祝寿法仪圆满后，各道场同修贤士欢唱生日快乐歌，切蛋糕共庆，同沾法喜。40多年前，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弘扬易经风水妙法，广开法门，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之法轮。数十年来，无数弟子同修及其周遭亲友与有缘之人，受王禅老祖导驾慈航所传妙法之恩，离苦度厄，迈向平安的人生。许多企业主因此摆脱困难，顺利经营，造福无数员工与家庭。维新贤士弟子秉承天命，感恩老祖师尊度人救世不辞劳，誓愿精进修行，共同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法轮，见证妙法消灾解难之不思议功德。各道场同修大众于恭祝老祖圣诞法仪中，诚心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度人救世、消灾化劫的悲愿，感谢老祖师尊传授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之天机妙法，救度世人离苦得乐。同修们虔心祈求慈悲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化解两岸恩怨情仇，止干戈，息战争，天温天灾永息，愿天下早日真正太平，世界人类皆得安康。维新贤士们亦同发大愿，学习正道善法，精进修行，普利人间，永不退转，以实际行动共同为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贡献心力。感恩老祖师尊，祝圣寿无疆，万古长青。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以下关心，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法会圆满之后相关活动动态。国历五月十六日水陆法会圆满当日，各地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引领宗旗、宝鼎、老祖金身回到所属道场之后，遵循宗主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所制定之宗门法仪，继续举办为期七天的安祈立命谢天恩法仪，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混元修真宝照觉经等经典，感谢佛恩慈悲护佑，祈祷天温天灾止息，名扬两界安定，天下太平。
1: 大地来龙昆仑来，南北宗宗无大仇。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圆满后，各地分寺道场由住持法师带领，依序于维新圣殿恭请宗旗、宝鼎和老祖金身。

回礼道场，各道场礼炮相迎，宗旗、宝鼎及金身等依序过炉入维新圣殿，住持法师攻读文书禀报老祖，并进行安旗、敬宝鼎及安坐老祖金身等法仪，法仪圆满，大众焚香顶礼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

翌日起，各道场举行连续七日的谢天恩法仪，由梵贝诵经师升坛，引领同修大众奉送诸经、香花果馔、素斋佳肴供养，一切功德回向道场辖内名扬两界诸众生，祈愿诸佛菩萨、老祖师尊及诸圣神护佑道场辖内一切平安，黎民百姓安居乐道，台湾平安，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0: 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社会服务讯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新建工程奠基动土祈福法仪，5月8日于鹅銮鼻公园举行。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等嘉宾莅临典礼。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于前7日完成场地会刊，并张设榜文。典礼当日由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引领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护佑工程平安圆满。
2: 禅基山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袁蒙法师8日上午率诵经法师前往鹅銮鼻，为千城营造公司于鹅銮鼻麦甸考古遗址考古展示馆新建工程案奠基动土典礼举行祈福法仪。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于鹅銮鼻公园新建鹅銮鼻考古展示馆及周边服务设施8日举行动土典礼，由内政部董建宏次长、王成基署长协同各界代表共同见证此项南台湾指标性公共工程起建，并预计于2028年竣工落成启用。此建案奠基典礼经保安宫重建庙主委李慧金女士引荐维新圣教泛拜学院诵经礼忏，法仪依维新圣教妙法普传所载，在1个月前由业主会同原路法师到现场会刊坛城位置讨论法仪与贡品准备相关事宜，并于7天前在基地4角张设榜文，告知地基内鸢飞软动、五阴石类等动土之讯息，依宗教的法仪仰仗佛力，功德回向转施给基地内鸢飞软动蚊虫来解冤释结，请其速速迁移，免伤生命。典礼当日，士林爱心道场原路法师与维新圣教泛拜学院教务长袁蒙法师前往鹅銮鼻保安宫，奉请福德正神新君、王禅老祖大天尊、观世音菩萨光降建筑基地现场坛城作主，祈求老祖加持法会圆满，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动土法仪，由圆蒙法师主坛，率诵经法师升坛诵经祈福。法仪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福德正神真经、鲁班先师真经等诸经宝供养法界，并请地主开发团队及与会贵宾一起共同诵经礼忏，祈求工程顺遂、人员平安如期完工，亦祈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住户居民阖家平安。在禀报开工文书后，由圆蒙法师依序洒净基地4周，吉时一到，业主与众贵宾一起执金铲破土动工，典礼圆满，来宾纷纷鼓掌祝贺。内政部指出，此案获得屏东县周春敏县长、立委徐富奎先生及地方民代协助，并协调文化部、交通部观光署等中央部会互助经费，未来也将进一步争取将遗址提升为国定遗址，希望在推动地方观光发展的同时，也能让史前文化资产长期保存与传承。维新记者江品轩屏东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维新上教各地分寺道场，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定期举办受望法会，带领信众大德恭诵经典，为在地信众乡亲消灾祈福，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国历五月十七日是农历四月初一朔日，禅机山维新上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呈备香花素果斋状供养，焚香上饼，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圣神慈悲光降坛城，祈见朔望祈福法会，为道场辖内黎民百姓家家户户祈求平安，为点灯供佛供圣善信祈福消灾解厄，为与会同修贤士祈求诸佛加持福慧增长，为道场祈愿法轮长转，易经风水心法广传，天下太平。各道场由住持法师引领和会贤士同修，跟随梵拜诵经师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等诸经忏，香花果传法言供养，一切功德回向，祈请诸佛菩萨

0: 圣神慈悲加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护佑道场辖内百姓家家户户皆平安，点灯供佛供圣，诸善信消灾解厄，所求皆圆满，闲事同修福慧增长，精进修行，同修大众更借由帮忙诵读点灯祈福名册，与法界众生广结善缘，同修大道，同证菩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开示，道场是洗净业报的处所，并强调修行之道在于反省、忏悔、实践。维新圣教各地分寺道场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之宗旨，以朔望法会为平台，引领同修善信，借由诵经拜忏等仪轨，以诚敬之心为宿世累劫因果解冤释结，洗净尘缘业报，让民扬皆得心安平安，社会能够安详和谐，天下太平。法会中更以金宝供养道场辖内三界万灵，有情无情、有缘无缘之众生，亦回向各府堂上列祖先灵及当地土地公神君，广施法益，功德无量。朔望法会为维新圣教各道场每月例行法会，于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定期于各分寺道场举行，欢迎十方有缘善知识、贤士同修及乡亲父老于农历每月朔望日前来各地道场参与法会，共同诵经祈福，以诚敬之心消灾解厄、祈安植福，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乃至为天下祈愿五谷丰登、天温天灾永袭、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浑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0: 维新禅语

0: 不要再发生，这样而已。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期盼我们团结一心，全力诵经，在2027因为年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前，圆满诵经850万部的目标，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仰仗王禅老祖天威，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准时收看《维新周报》。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健康，再会。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

我们除了在天坛、圣坛恭送诸君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身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摩诃南尊者，宗主开示，摩诃南尊者是文尊者，这位尊者在印度修行，这是一位老长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火同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摩诃南尊者。

为兴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8864卦之间，趋近

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量光尊者，宗主开示，无量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太阳星系九大行星系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0: 上鬼谷子，一出天。
1: 金光慧尊者，宗主开示：金光慧尊者为武尊者，在印度修行，尊者功夫很好。师父提到，今天很难得完成第400尊尊者，历史以来第一次挥毫500尊者的拳法与心法，这也是弘扬圆耀法师要弘扬的。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光慧尊者。

宗主慧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伏龙师尊者，宗主开示，伏龙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中峰。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伏龙

师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尊者，他是少林寺大师，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嵩山，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幻光空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金刚明尊者，宗主开示，金刚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尊者内力内功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

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我是元芳师父呢。浑元禅师在创办我们的易经大学的目的，不单纯是提供我们学员来上课学习，而是为了发展一个能够延续中华文化道统、一个真正学习的一个平台。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这也许只是简单的上课，其实当真正的来参与之后，才能够体会到易经风水宗教的一个奥秘。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凤山教室来这边采访我们的同修学员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体会以及体验到哪些奥妙呢？那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母女档，首先欢迎我们的洪仁香护法讲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您跟大家问候一下。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护法讲师。

0: 红仁乡，那今天哈很高兴圆泉讲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让我来这边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正道，谢谢。
1: 是。那另外身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蔡碧芬师姐。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凤山教室初级一班学员蔡碧芬，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讲法会的殊胜，谢
1: 是。
2: 谢。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录节目，录到母女档的一个单元节目，非常的难得。那我们的护法讲师仁乡讲师呢，也现在是我们的高雄道场第七届，也结缘很久了哈。
0: 对。
1: 那仁熙跟阿也很好奇说，最当初我们是怎样的缘分跟师父结缘？
0: 哦，那个时候在一次早上啊，我要上班的时候啊，在电视开电视，忽然看到师父的节目在台视。那时候我一看，哎，这个节目怎么那么好？我为什么都没有发现到？今天才发现到。后来我就站在那边哦，都没有动，就是看看了20分钟，因为那个节目只有20分钟而已。
1: 是。
0: 后来我就说，那么好的节目，我绝对不能错过。所以每天我都准时、很认真的看，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先找他们家的电视在哪里，饭店的电视在哪里，我都不错过。所以我足足准备，记了3本笔记本。那时候师傅才来高雄开课。
1: 是，所以早期是在电视结缘，无论出去玩到哪个地方，都要先赶快把电视打开，看有没有台视哦。
0: 对，怕错过。
1: 那也很好奇说，女儿碧芬师姐现在是我们的凤山教室初级一班，那在这段时间前2年才赶快回来结缘
2: 对，
1: 上课。
2: 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妈妈本身就是已经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了，
1: 嗯。
2: 那在家里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就有听到妈妈说：“哦，家里啊，现在你的家里东西要怎么摆啊？一定要摆这边，摆龙边，不可以摆虎边。然后有时候有要做法会的时候呢，要跟着去，然后拜拜要怎么拜，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法会的殊胜。那最主要是因为之前是在外县市上班，
1: 是。”
2: 那银行的工作很忙，然后几乎下班都是7点以后，所以妈妈说你在台中要不要上课？我说我下班已经很晚了，没有办法上课，所以刚好就是有申请调动回来，然后才因为刚好妈妈是凤山教室的护法讲师，所以才借着此机会，然后带妈妈来上课，我也一并来上课这样子。
1: 是
2: 嘿，
1: 我们仁乡讲师是我们教室的护法，那碧芬师姐就是妈妈的护法了。
2: 是。
1: 那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一起来结缘，然后也带着孩子一起在身边，能够来照顾老大人，对不？
0: 对，
1: 对呀，
0: 这也可以这样子，
1: 是也很有福气，能够让孩子在身边一起来孝顺、来照顾。那也会很好奇，我们仁乡讲师已经跟师父结缘这么久的时间，这几冬对你来讲有啥咪改变？
0: 改变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以前脾气也不好，
1: 真的我看不出来。你刚
0: 真
1: 刚
0: 的，
1: 跟我说你81岁，我想啊，你刚骗。
0: 所以我都开玩笑跟人家讲，我是18岁，
1: 18，永远18岁。
0: 对，18岁得边公的是81岁。对，哎，因为进了维新宗以后，我觉得，因为师父授课，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七届哈，都是师父亲自授课，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从师父那边真的得到很多很多的妙啊。那时候回到家就说，对，我们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对，好像都是师父讲的，都好像都在讲我们家。啊，所以我们就赶快把不对的，把那个我们就赶快把它改过来。说真的，我们家真的非常顺利，我也不是说拍马屁啊，还是什么，是真的。我们师父传给我们的庙，还有王禅老子传给我们那个古字经用那个智慧，真的。所以对小孩子啊，对我们家小孩子都很乖，都很孝顺。而且
1: 是。
0: 我们家讲坦白话，我比较看寒门了，没有生儿子啊，生了4个女儿。
1: 现在生女儿很值钱呢，
0: 对，
1: 四
0: 真的，
1: 千金这样。
0: 对，很值钱。啊，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女儿虽然都是高学历啊，都读在研究所，但是

0: 不一定说你真的儿子就会读到研究所，真的儿子就会读博士。可是我女儿都会嫁的都是博士啊，还有研究所的啊。所以说，我是觉得我，感到真的很骄傲，而且很感到很欣慰，很幸福。
1: 是，而且，我自己也生了两个女儿，女儿都很贴心。那到了现在呢，也都是女儿常常回娘家。哦，这时候我要帮自己讲话，回娘家照顾长辈，其实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老祖师尊护佑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衣食无余，能够也一同能来照顾长辈。那碧芬师姐，你觉得在这2年开始来接法，对你的心境上前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感想？
2: 其实也是刚这样从外县市调回来，然后其实虽然是四级生在高雄嘛，可是一些高雄市的环境还是慢慢在适应，然后也是刚好趁这次机会来学习。那学习之后才了解到说，哦，为什么我们家一些会动的，比如说电视、冷气，然后为什么要放在笼边？然后那时候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放在这边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边？后来来学才知道说，哦，笼边、虎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来就是去那个参加法会，然后每次法会其实都让我很感动，然后觉得很殊胜。要是没有这个法会的话，我在想说我们的祖先他们好，我们才会好，
1: 是，
2: 然后才这样庇佑我们，然后所以我们之后才会更顺利，然后更平安。
1: 是，其实在，宗教的法仪、祖先慎终追远这件事，我们的家人长辈也都常常已经提醒我们，可是我们身为孩子没有那个感受，对不对？以往，然后到了现在，近期我们仁香讲师也有梦到说长辈回来托梦的事情。
3: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2年前的九九法会。因为我们已经都报了蔡家的历代祖先灵位，后来那天晚上，我就梦见，在我们客厅看到那个好像是我婆婆那为什么在整理那个垃圾桶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就醒过来以后，我一直想，哦，我才想起来，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大伯啦，我先生的哥哥，他也梦见我婆婆，说他没有钱。我大伯他这个人也是头脑简单，他没有想很多，他就拿那个1000块的两张，就是2000块，在坑里公妈看那头前，就点香改讲，阿伟，我跟你讲，这2000块哦，给你啦，给你开啦吼，你讲你无钱，给你啦，就那个香。我幸福嘛哈，一滴，把那个2000块都滴得几层，他还拿来给我们看，那个2000块都一
1: 都有破洞
0: 都
1: 这
0: 一个
1: 样
0: 一个
1: 子。
0: 洞一个洞一个洞哎，我就跟他讲，应该那2000块那是代票，那会当用啊，那厉害用还用伪钞呢？你刚才，
1: 变伪钞了。
0: 对对对，突然间怎么办？后来我跟他讲。啊，那现在哈，我们报了蔡家历代祖先，那他没有钱，好，那我就多买几张藏宝诗啊，烧给他啊。那刚好碰我们上课嘛，我们那天就是讲师、准讲师上课，碰到校长严义华说，我就讲这个给他听，他说不行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给他藏宝诗，给你婆婆写爷名，那个不对，你要给你婆婆另外一个。设一个联位，啊，不然的话，你安尼，敢那三宝师安尼另外写名，咁要好伊哦，嘿，你祖先会相拍咧。他说：“这样你不公平嘞，不行不行。”我说：“哦，这样子哦。”所以我就赶快另外给我婆婆，就是，另外设一个联位。那联位设好以后啊，因为我们还要上课，所以我们在高雄都是每次都是会有一台游览车，早上5点出发，啊，到仙火寺上课，那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都是礼拜六，你不用上班，你跟我去啊，我去上课啊，你去拜， 拜我们的祖先哈，拜阿妈，就是，安尼，阿妈说好。
1: 所以法会，参与法会执行是缤纷世界
0: 来执行，对对对，让他去。
1: 那中间的过程都有参与到。
2: 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受那个祖先历代祖先联位，还有个人祖先联位。那就是历代祖先灵位先拜好之后，然后就是要拜阿嬷的，那就是先上香，然后禀告说，阿嬷来了哈，我是谁哈，我来这跟你参拜。然后后来要开始念文书的时候，那个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流，然后根本就是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因为拜祖先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啊，可是在讲到阿嬷的时候。那个文书，然后我几乎是没有办法逐字念，我只好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点文书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点下去，因为其实已经戴着眼镜，连泪流下来，然后鼻涕也流，根本已经看不清楚了，然后只好一个字一个字点下去，然后结束之后，然后就是赶快，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还戴着口罩，然后口罩都湿了。然后就是把文书指完之后，然后就到外面去，然后换一个新的口罩，连洗一洗，然后再进来，再继续拜其他的，比如说地基主，还是有其他的联位。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很奇怪，说那之前参加过那么多次的法会，都没有这种情形，那为什么今年，特别是阿嬷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那我就把这个情形，然后就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就说，那她去请教圆义法师，然后圆义法师就是告诉妈妈说，那个不是我在哭，那是阿嬷附在我身上，她很感动，因为这么多年第一次终于有她个人的连位，然后所以就会这样子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才讲说，哇，这个法会真是殊胜，要是是没有这样子的法会的话，那我的阿嬷她是怎么有办法，就是拿到三宝师有这个钱，然后才可以就是有去有所的花用，然后才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如果有花费的话，都要帮阿嬷来设联位。那因为还是一句话，我们的祖先好，然后我们家里才会好，才会顺利平安。
1: 是，嘿。那在缤纷世界，刚刚我们录影之前也有特别讲到说，其实有很多的宗教的事宜都是由父母来执行，然后我们的子孙都不会遇到一些状况。
2: 对，没有错。那现在就是说，因为之前那时候也是跟妈妈一起有参加法会的时候，也有参加自己个人的冤亲债主，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跟这一次怎么会感受这么深刻，因为以前可能也是按照法仪，然后跟着一群人进去，然后拜一拜，然后时间到了啊，都弄好了就出来了，然后没有想到说，因为这一次就是妈妈的感应，然后跟着加上大伯父也有梦到，所以我们就好，那我就来执行这样子的那个拜联位的法会，所以没有想到说这一次竟然会让我这样子这么的感动，然后是想说天哪，因为在那么，因为旁边还很多人也是在拜拜，我怎么会这样子的状况，然后觉得是实在是很不好看，所以那时候赶快结束之后，然后就赶快把自己的情绪缓下来，然后希望自己说跟阿嬷讲，你的感应我们有收到，我们会以后还是会来继续帮你设联位，然后跟你继续拜拜这样子，希望你平安，我们也平安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在中间的过程，老祖师尊师父所传给我们的法，让我们能够更安心。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在宗教的法仪上，诵经的法仪功德也很殊胜。我们仁香讲师，
0: 对，因为讲到这个哈。实在，我们中文哈，如果说你要去看医生啊，你要看病啊，我们都是先卜卦。要先卜说哪一家医院哪一个医生跟你比较有缘，还有没有祖师爷有天医，那我们才去。那就是有一天我他说傍晚哈，那天刚好好像是刚好礼拜天，傍晚的时候啊，我弟就打电话给我，接了我弟的电话，他说。啊，这我这么好，李长庚医院哈，住院了。我说，李长庚医院住院，你到底是怎么了？他说他是癌，那个大肠癌。我说大肠癌，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你有什么大肠癌？他说对，他好像已经第三期了。
1: 这么突然？
0: 对，我说啊，我听起来要昏去啊。

那我就说，那怎么办？我现在，他说，哎，安排明天下午哈，要开刀。那已经都事情都成定局的，都安排好了。我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他怎么样啊。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你那个医生好不好啊？你那个去长庚好不好啊？都没有办法了。我说好，那我知道了。

0: 那天我唯一的办法就想起来，我说，你说摆祈福箱也不对，已经时间很紧迫了。后来我就想，那我诵经了。嗯。那因为诵经哈，我们维新圣教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咱台湾咧讲的天公经了哈。嗯。我只说这样是一个一部最好的经，我只能这样诵，所以我就问到啊佛堂里问到的四老哈，我们家是破天的哈，啊拢供奉的四老，我就在那个观世音菩萨面前，我就禀报观世音菩萨，我就说我弟弟哈，今麦在长庚的店哈，就是明天下午哈要开刀，一大肠癌开刀，那我现在没办法帮他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诵经回向给他，啊，请哦观世音老祖啊，观世音菩萨来保庇哈，以开刀顺利。所以我就一直就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我也不晓得我送几部经了，反正我得一直送送送送送送，一直连续送送到，我觉得啊，好像我好累了，我要去睡觉了。那我就去睡。结果明早醒来时，你知道吗？我完全爬不起来。我说啊，我怎么了？啊，我想起啊，我昨天晚上送经送那么久，糟了，那可见我弟弟的那个业障真的太深了，太深了，所以好像说，好像我接受我那个能力不够，好像那个接受不了这样子。那好像后来就慢慢的，也是躺在那边也不动。嗯。然后等到差不多可以了，我才起床。那起床以后，他就是那天下午开那个嘛开刀，我说好，那没关系，我明天，因为他大肠癌嘛。他也不晓得能不能吃东西。我再想一想，那我就煮一些稀饭好了。什么都不用放，这稀饭看起来那么养，安尼哈，让他如果可以进食，可以稍微吃一点。那我就提着那个稀饭到长庚去了。结果我进到他的病房，在病床走到旁边他的病床的时候，他看到我，他叫我一声阿姐。他叫我以后哦，他就说，他马上哦，动作很快，说要爬起来。
1: 是，
0: 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爬起来啊。我说你爬起来干嘛？他说我一定要爬起来啊。他都没有讲什么。后来他很坚持啊。我说你刚开完刀哎，拜托，你得，我就骂他。
1: 不要乱动。
0: 我说你不要乱动，你发疯了啦。可是他说不行，我一定要起来。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来他很坚持，他儿子底下无法躲到阿内哈，去围在颔棍啊哈，围在跟阿内慢慢改摸起来。他就坐在那个病床的床边那边，一下来我就看他脸色都变得很痛。他说没办法，他说赶快一个枕头给我。他说你拿根铁枕头可以抱在这边啊。他就这边，安尼都足够了就对了。后来我说。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自己这样找苦受啊？他说不是，因为哈，我有话跟你讲。我讲你要跟他讲什么呀？今帮他讲，一个不善不行，一定要到外面去讲。那时候
1: 还要到外面，
0: 对，还要到外面去。我说你发疯了，你昨天下午才开刀哎，拜托你是开大刀哎，不是说按青菜啊你好。我说有话你在那边讲，他不行，到外面才能讲。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他那个病房就是有一个推杆，有没有？就挂些那个
1: 点滴
0: 呀，那个尿液的啊，还有其他排泄出来的什么的，挂一大堆的底下。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好了，我帮你推这个了。啊，你走前面了，好，我走后面，慢慢走。

0: 就走到走廊。我说好了，已经在外面了，不要再走了。哦，阿内，伊讲哦好，那就站在那边。我说赶快讲，你有什么话赶快讲。伊讲阿姐，我跟你讲，我真未忘记恁师傅啊。我讲你帮我师傅哦。伊讲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穿这个灰色黄袜，伊讲
1: 是，
0: 我看你拢穿黑灰色黄袜，跟那一个浅黄色，阿内按那个样子是很有。很有福气，很有那个威严那个样子，迄就是吼，我知影迄就是恁师傅，安尼。我讲好了啊，阮师傅安什么来讲？我跟你讲，恁师傅跟我讲吼，讲伊要给他做一个吼排气大法会。我师傅给你做一个排气大法会，伊讲对，伊讲跟我讲，那是我生命的转捩点。哦，这样子哦，我现在岔一下吼，怎么会讲这种话？哎、欸，那是真的哦，不是骗我的。
1: 嗯。
0: 后来我就想，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因为我现在也想讲，是不是师傅告诉他，如果我来了，看到我一定要起来，
1: 嗯，
0: 要、啊、到外面去，
1: 嗯，
0: 那、啊、不然为什么他一直坚持？我说好好好，我知道了，你赶快进去吧。后面我怎么跟他讲啊？他说他也没再讲什么，他就慢慢就走回来。嗯、所以一到爷爷门城下，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坐下去，也没有办法倒下去。我咧只两三个人无解摸咧，啊，慢慢咧，回倒咧呢，他也很痛苦啊呢。你看怎样？那个时候哦，忽然之间，从他身上发出一种声音出来，一声就大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等，搞不什么声音啊？咕噜咕噜。哦，大家人就领悟到了啊，他常住在蠕动，
1: 被
0: 排气了，要排气是不是？大家拢给拍跑啊！我给恭喜恭喜啊、哦！我要排气要排气！大家做完也呢，怎么那么快呢？可是没有，只是听到一声音蠕动而已，没有当时都没排气。
1: 嗯，
0: 到了下午，还有两点多才排气。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啊，那时候我很感动，我眼泪都要掉下来，真的很感动啊！大家。我们亲戚在人来看伊嘛，我们大家在做，人当真的非常感动。啊，你就是其他门更一舒服哦。我伊讲嘿，啊，我那时候真的，我不晓得讲什么，我都没有办法，就跟他哎，那我拢定起吼，没有办法讲话。我说好好好，我有带那个稀饭来哈，等一下你排气的哈，如果可以吃东西，你不能乱吃，你只能吃那个稀饭。我要去你家哈，阿丽丽的阿丽。啊，后来我弟弟就是回去，就是讲坦白话，我们讲这些话，我也不是说，我什么虚伪还是什么，我相信是盲禅老祖，那还有师父，他们是无形中那种让你说实在的，要讲要用讲，真的讲不出来，那种哈保佑啦。
1: 是，
0: 啊，所以人来平安的时候，那么刚好三人来给你保佑。
1: 嗯，
0: 等到有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到，哎呀，真的在保佑。所以我说很感谢我们那个南无无量寿妙智胜完禅老祖大天尊，真的
1: 是
0: 感谢感谢，就在这么在感谢，也感谢师父真的，来加持哈这样。所以说梦中我也是很那个殊胜的，
1: 是，
0: 所以这样要改功。他是生命的转捩点，给他加白气，这是很感谢师父。所以我弟弟到现在都非常平安，到现在都很平安。
1: 有时候常常会听到师父在上课跟我们讲的正道案例，师父用简单的几句讲的这些正道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听到真实的故事，还是非常万分的感动跟激动。在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以及无法言语的内容。那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接法。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是第一次由母女党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碧芬师姐来跟我们人生中想要感谢的人来特别讲一下。碧芬师姐，
2: 我现在最感谢就是说，我妈妈的关系。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她很早就是入我们宗门，
1: 是。
2: 那因为她的关系，所以我们家四个小孩，我们全家都其实都还。会有婚姻的家庭都美满，那就是像我在工作上的话都很顺利。
1: 嗯、
2: 那因为那个师父的关系，然后我跟妈妈在大业大学念财经金融系的研究所，
1: 嗯、
2: 所以她是我妈妈，她也是我的
1: 同学。
2: 对对对，那她现在进来金屋中门来学易经，那她是讲师，她也算。

0: 是我的老师，所以我在想说，这也可能是上辈子的缘分，我们母女俩在这一世再续前缘，然后一直学习这样子。
1: 是，
0: 哎，对，
1: 哇，非常感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永远18岁的人相讲师，也谢谢我们的碧芬师姐，
0: 谢谢。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今天6月6日星期六，农历4月21日，辛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西方。明天6月7日星期日，农历4月22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后天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这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一第二节啊，我们要来各位谈解的格运天照。格运天照呢，这三元九运现在已经是八运了啊，被文卸除，很快的又要九运了。啊，九运盖的房子，八运盖的房子，也原运不同。啊，所以兴衰各有它的年运。啊，曾经。啊，那有一位老信徒在台中市望族啊，蒙族啊，原来都很平安，后来国运呢啊，一头去起一间厝天照啊，天照呢吼啊，结果顶一拜。顶一拜，啊，人伫死，

Entonces ya le...相信火灵，啊，四平八稳，水水龙水来，啊，这帮的厝的人，啊，黄黄，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啊，七黄，八黄，九黄。啊，那么耶稣多原来是六蕴盖的，六蕴盖的六蕴，啊，做主三五相，主三五相，啊，这话呢？啊，真烦呢！啊，这帮啊，醉下来，说这帮诶，六皇足趁钱诶，真平安真顺。所以六皇伊就甲你这个拆掉呀，改建三楼，这是一楼诶呀。啊！这改建三楼，起起来，迪拜。啊，这边起的是大黄、二黄、三黄拢反对，六黄这里起。啊，六黄这里呢，因为正新火灵，啊，水个凉水来。啊！伊家都收到量，收到这最新，所以真发。但是发起了呢，就骄傲啊！啊，伊就啊气了呀！啊，气了，先对家己六房诶，主人先中风，啊，到尾煞咧，话伊某嘛中风。啊，伊个囝呢，做事业开始失败，六房起这个呢先失败，然后就大房诶，大房嘛开始中风，啊，开始奇奇怪怪变来啊，二房诶嘛是好病，加伊好病。大房诶，即嘛是好病；而二房诶呢，啊，是算计，人家公司算计，机会开到了，啊，到尾去走咯。三房诶，啊，伫这里嘛是换个洗刷，啊，这四房诶，即出来像滚头舞。滚阿婆斗争，游客回头客，啊，所以这个厝怎么摆架是几天不灵？啊，唯独这房的有一位建筑师，四房的出一个建筑师，都我的朋友。啊！这里甲讲哦，伊个厝毋知是安怎，规定拢是全军覆没，讲你一定阳宅啊，有气，用有啦，好评都，啊，反正逐房人趁着钱啊，啊，都起起来啊，起三楼诶，啊，甲讲诶，讲起伊个土地，伊个权利。伊无咧信听，啊，结果就起起来，起起来咧，先伤到是伊家己，就中风，

0: 一个一个一直排队。所以你若有带领正信护灵的，若拄到这個问题，你一定要先选，要走。啊，就是讲你若按公妈就祖先伫遮，按祖先伫遮的时，你爸爸你若有拄到这個安尼呢，你就提出去。啊，你就卖个当个只拜啊。那么呢，照常会去看的，去伤着。啊，这是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人照念，贵大丁呢，啊，陪下去啊。啊，这点呢，啊，同修，大家爱注意，嘿，啊，嘿的不是隔运啊。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不管什么运啊，不管三年九运，唔对都唔对啊，免当哀心。现在有诶，学一做做啊，啊，我下星，我下星真厉害，我怎么下哦？下个走去粪扫堆去满世界。啊，所以同学，我建议各位造型。好，那呢？造型，这是先天呢。好，爱心，是后天呢。先天为体，为本，为用。啊，所以上重要是先天的造型，体，体若唔对，不管你什么下生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点呢，啊，咱一般很容易忽略，弄好一挂地理信息，啊，学一出啦，啊，伊就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结果没想到这不对的，害死人的，很多的，好，我们会记得，先天为体，形体比啥还重要，哦，后天的，啊，你几运的几运的，好，几运的几运的，那不对的，有什么运也没好，啊，这是咱的正确的基本理念。啊，那无咧，咱用拖咧写，嘿，好、啊、再来，那么隔运。

恁现在八运。

0: 日卯山有相，卯山有相，啊，那的六日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八运卯山有相。好，三星在头前去，啊，这运的时，啊，你这边，处，告诉这边有山，山形，三星六七，这是七次，七次运，啊，这边有山。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这是三必运，三必运。好、啊，这个呢，就是讲这运八运，啊，那龙边特别高，有山，表示，三必的长男。长男呢，较霸气，较霸气，迄、那个爱注意啊！啊，唔是讲哦，我说两边都拢管得好，你爱看座山，悬空爱心，爱去考虑诶。好、啊，咱再来，若是讲好平，啊，有山，有大楼。那么这的七次少女，少女啊，这里方位小少女也较积极，土话讲会较歹，啊，就是三弊七次。三七就交战啦，交战。啊，这家来之前不灵。啊，七次属金，三弊属木。啊，所以金克木。啊，长男甲少女一定袂好势。哦、啊，这爱真注意。啊，咱那个家属要分家费，互遐囝，你要爱知影讲啊，后生甲查某囝，啊，这也分袂平，啊，这都是咱受风水的影响，啊，咱如何会发生呢？啊，这到什么时阵才会过呢？一运一过拢二十年，啊，二十年后，那都较无去啊。啊，这讲起来如果是很深奥啊。啊，所以，那么起厝、买厝，啊，咱爱懂得。风水学的原则。那么，咱要买厝，要还是要起厝？你爱看周围，哪有特别的山势？你要用占卦的，用易占卦。啊，你要占这间厝，这间厝，这里。昆方有山，有高山，啊，高山呢吉凶对这个处的吉凶如何？你要用意啊，应爻就是这个山，啊，应爻来克四爻， 表示讲这个山诶高度表面看起来真好，事实上是靠这间厝。啊，有的自然相生，相生呢，啊，都就好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曾经咱有就因迄个台中啊，地方法院诶法官啊，伊咧。

向安尼出去，两边出去两边管，照道理，哈、啊，是足好诶。啊，那时候我甲占一个卦，占起来，应爻、克四爻、山水门。啊，寅准啊，应来克四爻，山水门，表示用这栋厝来克这个山水门，克主孙文昌，克主孙，所以也因啊考试，结果拢差零点几分，三因啊拢是安尼连刷。考几年啊，考到囡仔想要去跳楼啊，都一年啊，我甲讲啊，你这厝啊，这个位你方向，我甲你敲一个方向，敲到原来向安尼，敲到这个出一撮方向，这一挂位。敲一个啊，这样再看占这个卦啊，就是水地比。啊，水地比米几棒啊，柱啊，水来先应爻，就是这个因此安呢，生四爻。

哇，那你一定伊那考试也真好食，所以问到甲敲一个怪物像，然后用意占卦，就是水利比。啊，第二年三个囝个考试考国考中调，啊，这就是讲咱对风水学有真特殊的所在，你一定要占卦，一定要用意，啊，用意占卦，应爻就是咱迄个的目标。啊，正四爻都是优越，克四爻都是不利啊。啊，所以风水学表明看是安尼，事实上，下咱每个人的运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咱怎么办？咱只有用易，啊，用易经来卜卦，这是最。超越最超然的智慧了啦，阿小五，好，一个人，凡事要多沾黑，他比如有一间。

台中市啊，即马为咧中港路啊，啊设计迄个真水诶型，啊即间厝啊向安尼，都伊龙边，龙边好多粉啊，袂歹啊。啊即呢，啊又是像龙开口，龙开口。啊，我甲朋友挂飞雷射压，火雷四火，二虎击石。

二虎击石。好的，应爻，挥了一些字，寅、未、木来克，表示这里就是木。木来克四爻，啊，破财，钱当中会去用解。火雷四后，肉包子打狗，这信徒，木瓜公叔，这边安怎？不要乱投资嘛，你要建投资的建红街嘛。我哈，哎呀，伊最近，迄站呢，投资拢有去无回，原来好这里，这栋家去。你们叫市政府拆掉，不可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我换啦。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你得把门将，我来向安呢，门将改好太祖啊，方位再卜卦。看卦，要看应爻，所以我们。

0: 的法门，要增加一个易经的应用，是最完美、最完整啊！所以，往往咱厝边头尾有新的建筑物啊，你不管讲安那下青，下青是表面的那俩。啊，事实上里面有掺杂的无形的，跟有形哎，无形的力量超越有形的束手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哎，我一直强调的啊，我们要用意啊，你可以趋吉避凶，安全无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若看恁厝边头尾，啊，若有起厝起来，你着爱占卦，啊，就以应爻为迄栋诶建筑物，啊，又有如咱

手都知道。桃井都囫囵胜。

福伦社迄个标志，做你面头前，哇！这位先生足欢喜诶，就讲啊，这头前福伦社伊面头前做迄个呢，上迄个啦，迄大船入港，我你得保持诶。哦，你爱注意，迄官司一大堆，啊，爱注意。哦，那，哎，还得要去啊，还佫袂动呢，公家的土地，啊，伊就好啊，即个地方的做议员，啊，试看嘛咧，伊嘛小可半信半疑，啊，我。都无插这件代志啊！经过个半年，有一间灾事透早，啊，因囝个载来，啊，载来新闻室，我七点钟到新闻室，要不七点伊就到位啊！我你哪结论哩？我嘿啊！啊，唔知啦，头前迄个。气起来了以后，伊心脏开始直直无力，啊，开始五脏六腑拢起故障，啊，唔知是啥原因，心脏痛，啊，马上转去跳下咧，啊，佫袂跳咧，拢剩半条命，啊，迄都是厝向出去，公家的建筑物。还是社团的建筑物挂站起来，迅雷锋，要冲过来用，冇，阿金曲目应邀，就是这里。钟楼，这接着塔，好、哦，阿来最后都是出，啊，演剧是，看怎么办？好、哦，我只有一个办法，今日行动出你的厝，厝尾顶面头前门头顶挂一块镜。较大的意思啊，啊，把这个气先化掉呀！啊，安尼咧，啊，你这找机会看要换厝，啊，现在要来改门。那么这位议员先生，谢谢老师，我，安尼我等下赶紧来挂件，啊，挂件较省。要改是开多少钱呢？所以用镜做镜来反射，画煞啊！镜上好的方法，凸透镜，会把迄个形变形的凸透镜啊，就安尼挂起了，过只真够贵嘞。我家己开车来生活室，来感恩老祖，啊拜老祖。啊，讲伊自行挂去了，脚开始有力，心脏开始袂疼，啊奇奇怪怪病全好呀。啊，所以同修，咱有易经会晓啊，啊吉祥祸福，易经了了分明。啊，只有啊啊，多少请你列面头前，请你心内，你不挂啊，家己做家己的老师。那么你要革运，要天照啊，你最好要用意要普挂。你革运要天照，我即马运过去啊，我这个所在要增加起一栋，吉祥如何？啊！你要用意站起来，要看四爻和应爻
的比较，硬摇或是摇，你就去起来处，那种是会伤到你。啊，是摇破了，啊，你啊规个，诶，一无是处，爱真注意。啊，是摇空蒙，啊，进处去，开始会冷的。啊，那么你还个看财爻，在那看，啊，那个起起来，你本财本体财会起袂掉，会破财。啊，主生爻带破，表示讲，这种那个先能够起起来，啊，这里呢，啊，阴啊，会袂出头天。囡仔会开始会去顶打，啊，这有一个案例，啊，我在台中

0: 和平图书馆，真大间，啊，图书馆起来，啊，得去的是，有一天我经过这。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经过这了，我都徛伫遮看看这间厝甲这间关系，拄啊这个咧，安那的进度，叫看到足欢喜的问讲，叔啊，入来坐。我这栋起起来，你唔知我走，我多公家的呀，我嘛我多去管啊别人的呀，我嘛我多管你都爱跟你走嘛。啊！伊都一一诶，讲我的意思，冇去请先生甲看过啊。先生讲无问题，我无问题，就会无问题。他问我会发生安怎？注意，会红绑票。啊、哦！你讲咧，因我无钱，我红绑票啊。啊，那我紧哪边啦？那我问先生讲，阿华健，阿好阿华健，你问先生为准啦、啊。我今日冒面装，阿要你看，我是经过，甲你关心一下尔。啊，我就等伊啊。经过三四天的时，哦，电话 SOS 卡电话，叔啊，你来救我啦！我出钱，啊，几下个，哦，兄弟要来甲绑票。我猛说嘞，我卡电话给警察，警察刚才还没来。

0: 我讲你唔是讲话紧，叔啊，我相信你啊啦嘿，你咪相信我，哦，你唔信我，你嘅代志信我嘛，你嘅代志，啊，大家都会应，甲你提醒，啊，唔是讲我爱过去啊，何你爱甲你，啰嗦，爱你嘅红包。含一杯茶都无嘞，你啊！好、哦，我电话中，叔啊，你过来啦，你过来，我会请你吃茶啦。我歹去啊啦。好、哦、嘞，啊，到尾啊，台中市啊，发生一个绑票案，就是伊啊。啊，好个大红绑不去，啊，伊讲伊无钱。啊，无钱是安那会绑票，甲人有瓜葛嘛，瓜葛嘛，迄、那个背后丫头，啊，甲你讲话就是，甲人有起口角，所以你若拄到这类型，万行大事咱安静，安静，才袂得罪着人，啊。我也这这里呢，啊，无偌久，这间厝都唔敢大搬咧弄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啊，那么这东西我用手挂，啊，你就是砍挂，砍了水，六冲。啊，六冲卦，啊，阴金宫无火助会，这就是倒地火星，这是尖尖的小会。啊，该对冲六冲卦，挂出来卖人，再该造就来造，那么嘞，这不要那该管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无得爱过去改捐官。该用啊呢，不看他总可以。啊，改捐官过来，那都有这个情形，你有敢帮忙？啊，你家改捐官，改个九十度的捐官。啊，安那来这个相过啊。所以一间厝那无好诶，啊，咱就用意粘起来，那卖都是卖到底啊啦。但是咱有教各位，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智慧，爱有法。阿玲有，咱就信道。咱就信道。耶稣对出去啊，人家三楼面顶上尖尖是国中一个树好下啊，面顶上尖尖的火星啊，带一只抓人大家都关系大家都外国洗刷平安会香港楼，那么这其中这行啊，艺术家啊，艺术家呢，这个机会因缘咱熟悉啊，我以后带到台湾啊，你的厝对面拢渐渐会关系会走来哦，无中生有会来啊，啊，迄个火星 用来吃，那怎么办？伊也足紧张诶。那么面顶我安静，安静反射，安静反射就掉到后边来啊，安尼就一大粒啊。所以破解的方法，以花小钱建立大功德。好，就等于讲小兵立大功，好，不一定爱大将才能立功，小兵立大功，好，这是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主席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就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情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

家从青叶青尾照应到变尾青一种来三里板娘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家都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从7月11日到8月1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在座的所有发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标题是“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这是师父开示、师父指定的。我们每位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来发表这样子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维新正教为什么能够走出去？维新正教要永续发展，就是要有这种消灾化解的论坛，我们要办得非常熟练非常有水准，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努力的。书是非常有远见的，你看以前我们在办鬼谷子学术文化的论坛，早在书请杨院长来主持论坛，大家都认为奇怪，我们是宗教的怎么在办这个论坛。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好的法，一个很殊胜的妙法，要透过论坛来把它弘扬出去呢。我们的论坛不是辩论了，辩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书一直交代的。我们办这种论坛是非常位阶是非常高的，所有的学术界为什么让社会人士肯定？因为这些大学的教授、顶尖的教授都是透过论坛来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维新圣教也一样啊，我们要发表我们维新圣教的应用易经的应用成果，那我们的学院要发表研究成果啊，这是本宗门双头并进的。

0: 维新正教的可贵就是有这种论坛来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学习成果、服务成果，用这种论坛来展现。那我们透过你的这种成就，来把你最好的一面端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也同时给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我哪里做的不如他好，或是他哪里做的我们要改进。这就是论坛，大家互相研究、互相学习，这样子能够把我们的法一直往上提升，目的就是要往上提升啦。前些日子有一位善信大德来台中道场求老祖，他说他的爸爸在58岁的时候，也就是快要20年前，他的爸爸就因为突然行动不便，突然手脚没有力，最后跌倒而往生。再来换他的哥哥，也发生了，手脚无力，很奇怪的病，医生都查没有。再来他的姐姐也手脚无力，口齿不清。最后这位妹妹来求助老祖，为什么她的手指头最近还妹妹握来，我们的拳头一握很紧啊，她没有办法，她就握一半，没有力量让拳头抓紧，而且口齿也不清。她来求助，到底什么原因？医生找不到病因。这就是我们的法门的强项呢。我们法门透过易经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这是师父一直交代我们的，针对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就是要解决问题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要这个宗门干什么？社会上很多的法门就是告诉你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维新正教不一样哦，这是师父教了这么多年来让我们一直在学习。为什么告诉我们法讲师要一直做研究，要一直学习？因为你有很多你还不懂啊，是不是？师父教的法到目前28130册呢，你算算看，你每天把它读2册要读几年？他家的戏都要不要读一半，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要多努力耶！你有空就要学习，就要认真。你没有时间再去哈啦，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论坛，今天我们有圆观法师以及圆照法师。这两位法师来发表，我们就是每个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台发表，这样子大家把你最好的智慧跟经验让大家来分享。书刚才要做下去有讲啊，因为直接听了，听看你有乱讲吗？你不要小看师父讲这个话。讲这个话是真理啊，是禅机啊，是不是？我每位法师，你讲的要讲真的啊，你不能讲你自己想法，你要讲师父所传给我们的妙法，这样子就是对的。好，那我们第一位是圆照法师，好，你要到电脑那边去，好。欢迎你，
1: 谢谢。
2: 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

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么无量寿妙智身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元义校长啊，杨校长，元仙处长，元通所长，还有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那个维新圣教第二届天见维士维新博士班啊学员卢秀珍。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本源就是以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为核心，来探讨易经风水宗教在现代家庭的应用价值与成效。那现在的家庭面临的多重压力，宗教信仰会除心灵慰藉之外，更能协助调试压力、修复情绪、重建关系，那促进家庭圆满与安宁。那结合浑元禅师对经典的诠释，强调万法唯心，生福即有用，转机在于变通，展现宗教实践与现代生活需求的结合。那实证案例有显示，我们透过风水法则、诵经祈福，还有祖先的祭拜、行善积德，都能有效化解困境，提升家庭和谐与凝聚力。所以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心灵的支柱，更是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智慧的依据。那本篇内容总共有五大项目，那会一一的跟大家来报告。那本人自进入维新圣教至今已经差不多有23年了。那最初是随着我们二伯圆威法师来踏入宗门，以此法门结下深厚的因缘。那圆威法师是我们宜兰道场的开山祖，常勉励我们家人今生能进入维新宗门，就是我们的信赖归宿，不必再四处寻寻觅觅。这句话长久以来为我带来心灵的安定，也成为我修行路上的明灯。那我们家族里面也都遵循了圆威法师的交代，所以我们到明年8月，我们家庭的成员就有5位是平心闲事，那还有2位是在正七班里面继续的，在我们都还是在继续的那个上课修行。那维新圣教是易经风水宗教为三宝，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修行法要，所以。维新圣教不仅强调信仰的精神层面，更重视实践方法，协助信众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提升生活品质。那在研究动机里面，就是探讨维新圣教三宝的实践，如何以家庭成员间化为功能，协助家庭成员调试压力、修复情感关系，并分析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家庭中如何达成家庭圆满一条心。那维新圣教的消灾

0: 化解哈，是作为修行的核心观点，从强调透过信仰与实践哈，积极改善人生中的各种困境。那宗主文言禅师开始，人生的诸多问题，往往源自于三种的无形的干扰：风水不良、灵性障碍以及生活习性的偏差。针对这三大问题的根源，所以我宗门传授了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依据。所以在《易经》，我们会发现问题，指引方向。透过《易经》占卦，可以直达问题的核心，协助信众啊厘清困境的本质，寻找解决之道。所以，无论是家庭、事业、健康，或是人际关系，都可借由卦象的分析，得到具体的指引与启发。在风水方面，就是调和环境，使家庭美满。风水学是中华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居家与工作环境的格局，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运势与关系。所以透过风水的调整，如门相、神位等等的改变，不仅能改善空间的磁场，更能促进家庭和谐与个人的安定。那在宗教，可以安定心灵，达到心安。宗教法仪包括诵经、法会超度、摆设香案祈福等等哈。所以这些法仪不仅是信仰的表现，更具有安定情绪、增强信心的效果。所以唯心身教宗教法仪能为家庭带来祥和气氛氛围，并凝聚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与和谐。那在文献探讨里面，风水真经的经文诠释，在风水真经云：坎水左手为明青龙，离火凶暗是白虎，青龙移动白虎进。又说白虎之方是凶神，最忌高台右前方，宾客妻主十劫财，家中老少更不和。所以青龙是为我们住宅的左边，移高移动，有助于家庭和谐、事业发展。白虎位于右侧，宜低宜静，避免高耸或杂乱无章。若是白虎过高，容易导致财运受损、家庭不和、宾妻主、奴妻主，甚至招致四位灾厄。因此住宅应遵循着左青龙移动、右白虎宜静的原则，以维护家运安定。那在真三普义里面有诠释，你若用神不现，行得浮神而欲生福，无用也为有用，做其断。那判断的要点就是六爻卦中若用神不现，我们就要寻找浮神，若浮神得日辰月见动摇非神生福，则无用也为有用，可断为奇。所以浮神有用的有六种情形：浮神得日月生者，浮神望向者，浮神得非神者生者，浮神得动摇生者，还有浮神得日月动摇冲克非神者。第六个是浮神得遇非神空破休囚目绝者。那在妙瓦普传祈福相案这个区块，文言禅师在妙瓦普传里面有开示，祈福相案的供佛法要蕴含着深刻的佛法与禅意，那每一项供品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对应佛法八正道与修行的要点，提醒信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培养正确的身口意行为。所以在供品对应的八正道，金针它就是正见，木耳正念，香菇正思，花生是正业，绿豆正理，姜片正命，糖是正精进，盐是正定。所以祈福相案的时间就是每月初一的十五，或遇紧急状况时就可以摆设祈福相案。那地点可以在自家的佛堂、神明桌，如果没有佛堂，在书房、客厅，用红字写一个佛字都可以。那供品都以干料为主，水果需新鲜，保持洁净。那供养的时间一堂为七天。那祈福完成之后，金纸香烧化，那食物可以家人共享，或以火供来供养法界众生。所以摆设香案是在于诚心与实践，祈福不仅应该为 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更要发自内心，并落实于日常行善与修持。修持如果祈福违背天理或只图私利，则难以感应，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因此，香案仪式即是宗教修行的展现，也是自我反省、行善积德的契机，有助于促进个人与家庭的和谐与安宁。所以，宗主文言禅师与妙瓦普传中对祈福香案的诠释，将传统仪式与现代修行结合，不仅赋予香案更深层的宗教意义，也强调实践佛法、行善积德才是祈福的根本精神。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说哈，若有女人舍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舍欲求女，便生端正油相之女，速持德本，众人爱敬。这段经文不仅是对子慈的祝福，更蕴含着修行与因果的智慧。那混元禅师有开示，礼拜供养的重点在于心诚则灵。外在仪式只是内心虔诚的展现，当信众以身口意恭敬观世音菩萨，便能与菩萨相应，获得庇佑与福报，现世行善积德，未来必得善果。求子不仅是求后代，更是为家庭种下福德与智慧。所以，唯心圣教提倡以易经智慧结合佛法修持，强调万法唯心，即一切福报皆由心生。信众若能以诚心修持，无论求男或求女，皆能得善果，并受人爱敬，让家庭自然圆满。那混元禅师时常开示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唯有努力实践圣人的心法，时时谨记心中，实践于生活中，才能领悟开悟的法喜。所以，佛印禅师开示啊，诚心礼拜与行善积德，就能得到观音菩萨庇佑应心，促进家庭和谐与圆满。那在个案分享里面，总共这今天有六个哈那个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佛印禅师有曾经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这一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哈，它提醒我们，命运虽然有一定的安排，但透过修行与行善，可以逐步转化人生的方向。唯心圣教所传授的三宝，包含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正是帮助我们行健、实践、离苦得乐、家庭圆满的重要方法。那这些方法不只是信仰的寄托，更能实际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问题的根源，到调整家中的风水，摆设祈福香案，再到家庭成员一同持诵经典与修德，每一个步骤都在慢慢改变家庭的氛围，也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那本章将分享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案例啊，包括夫妻关系的改善，还有多次国考终于上榜，成功求得子嗣及家人身体健康好转等等的过程啊，这些真实经验啊，不只是宗教实践的成果，也展现积善与修德对家庭带来的正面力量。那案例第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学员啊，他居住在台湾宜兰的某社区里面。那这一对夫妻啊，他们住在一栋大社区的大楼的二楼，虽然房子本身哦条件不差，但是夫妻多年感情不睦。工作不顺，身体状况也常常出现问题，尤其是失眠、疲倦、容易情绪暴躁，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透过唯心圣教来学习风水易经之后，才发现家中存在有多处的风水不如法，所以像这个房子啊，它下面就是那个社区的停车场啊，首先。他们家的大门向是立未山丑向，三峰谷第五爻就是落火坑。那这种格局，师父在罗盘用法开示中提到，门落火坑的门向叫天地不交，阴阳不交，损丁又破财，在风水上代表容易招财破财，家中容易有争吵与病痛。那其次，神位的位置也不理想，神位在外，客厅在内，那我们出外就没有贵人来相扶哦，象征家庭内部宾主不分。这个学员原先里面察觉到他的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等到法师这个案例是永明法师去帮忙处理的，所以到家中勘察之后才发现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那下方一楼是社区大楼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如釜底抽薪哦。另外，冰箱原本是放在内大门门边的湖边，就会影响家中的运势。就如风水真君云哦，我们白虎要进， 青龙要动。那所以在问题发现里面，这个这一个家哈，他做卫山丑相、三峰谷乌鸦、门落火坑，那神字位、神位的位置哦，在神位在外，客厅在内啊，宾主不分。神位下方有污水管，下层又是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那冰箱位置就放于大门的湖边，就会影响家运，所以建议他们的改善方法，第一个就是内大门重新立向，改立卫山丑向，水风井二爻来避开火坑。那神位改安奉的位置，改安奉在坎宫，做巨山丞相，水山井二爻，避开火坑及冰妻主的这个不好的现象。在第三个就是神位的底部的处理，神位下方是停车场，风煞大，那用师父所开示的妙法，在神安坐神位的平台下方，用三层的化煞之物，第一层要铺石灰粉，第二层铺炭渣，第三层是晒干的芦苇，而且要切成段，总厚度大约是12到15公分高，可以避下面是风煞，那个停车场的风煞。那八运在神位的龙边放洞水，是在坎宫的600，将屋外800的旺气拉进来，可以纳旺气。那冰箱的位置，它原来是在大门的湖边，我们就建议它改在神位的龙边，也是门的龙边，避开虎洞。那我们在建议要怎样更改这个居家风水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占卦来看，会不会平安了、所以说原来的卫山丑相、在丁酉年乙巳月、癸亥日占，将卫山丑相的神位移到后段的墙壁处、立虚山丞相，卦象是三火壁、之动第六爻变地火明一卦。那占神位移到后段立虚山丞相会不会平安，我们就以子孙为用神。那三火壁卦中没有子孙，福藏于七财亥水之下，又不旺、然后官鬼辞世，又动官鬼临白虎，那官鬼就是代表邪虫、不平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

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再来，如果是门立相，将他跳出火坑哦，那神位也改立，神位是改立虚山丞相，那跳出也是要跳出火坑。卦象是三折损之三雷一卦，哦，那占门重新立相，跳出火坑，神位改立成虚山丞相，跳出火坑的吉凶，子孙为用神。那三折损卦动二爻，卦中子孙福长，又动官鬼化官鬼，啊，如此的改善，它还是不够哈。那再用了第三支卦，将神位转向，哦，跳出火坑，移到龙边落地门的地方，那立虚山丞相，哦，水山减二爻，神位后面，因为它如果安在那个坎宫上，就是什么，后面是阳台，所以神位后面要加个后板啊，然后龙边加一个挡板，地板下方加7寸高，哦，底下放炭渣、石粉、炭渣跟芦苇，哦，避开楼下一楼的风煞。那冰箱移到神位的龙边，那神位龙边在600的地方放一个洞水来纳旺气。那所得的卦是火雷四克，动第三爻。那占子卦，如果子宅哈，但如果依照的哦上方1到5项的改善，那居住是否会平安？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火雷四克动三爻，子孙是否临四月？子孙爻月来生，日来冲为暗动，那生四爻七财，七财三爻又动，七财未土逢四月来生为旺，所以有财又有库哦，这样子。如果照着所建议的来更改，它会是平安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哈，三层哦。第一层就是放石灰粉啊，第二层炭渣哦，第三层就是晒干的芦苇哦，将它切成块哈。所以在调整前跟调整后的对比哈，调整前哦，大门方向未山丑向哦，落火坑，那调整为水风井二爻。神位位置啊，未山丑相也是三翁谷，但是它我们也是落火坑啊，调整为戌山丞相，水山减二爻。那神位下方正下方的污水管流动，一楼为开放式的停车场，好，风煞强，影响情绪跟健康，我们就将神位移开，好，改放在坎宫，是在家中坐龙边看虎边啊。神位龙边在坎宫的八白放一个洞水。将屋外八白的旺气拉进来，

钠旺器，那地板下方依序放三层的材料，石灰粉、炭渣、芦苇，那总高度就是在12到15公分，以避开煞气。那神位、冰箱，原来是大门的虎边，移到神位的龙边，也是内大门的龙边，这就是两个九宫，一个是未占丑相改善前，他的冰箱原来是在门正门的虎边，然后改善之后，就是在神位改到水翁琴，他们调整水翁琴，神位是调整为戌山丞相，水山前二爻。那学员原本家庭气氛紧张，常常会吵架，那情绪起伏大，与先生时常争吵，感情关系不睦。经风水调整后，学员情绪逐渐稳定，能放下对立跟计较，先生也同步调整态度，夫妻互动显著的改善，家庭关系趋于和谐。在经济方面，这位学员虽然他没有重返职场，但是透过就理财投资获得稳定的收益，生活维持小康，财务压力明显降低，而且这位师姐她很勤诵经，配合每日的诵经 跟布施，促使居家风水改善，整体生活品质提升。所以学员体悟到风水调整不仅在于外在格局，更在于内心心态的转化，当心境安定，行为正向，能同步带动家庭关系、财务状况跟身心状态的改善，形成正向运势循环。所以实证显示，学员依循建议调整，确实能够合于风水法则，进而化解原有格局的缺陷，促进家庭和谐、事业顺遂与身心健康。那右手这一个图啊，就是它三层化煞之物的平台，神位就按在这个上面，它可以化解，下面是风煞哈。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师姐，她前往宜兰道场来向老祖请法，当时她是为了女儿的公职考试心中挂念多年。那这位师姐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便开始准备国家考试，第二年就顺利的考取了普考。当时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便埋首苦读，生活十分规律与努力了，进而进入高考的路却是很艰辛了。他从25岁就开始联考，10年的高考分数总是卡在边缘，多次只差7到8分，有两次甚至仅差0.3分，所以在民国113年那次他又差了0.3分，错失录取，让他们这一对母女非常的沮丧。那当时师姐住家屋后长期覆盖着黑网，而他也曾听师父开示指出，屋后悬挂黑网乃不吉之象，容易阻碍运势，也是因为师兄的阻碍，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黑网把它撤除。那我们的屋后玄武也是主智慧，有如天罗地网盖在我们的脑后，所以女儿的考运也受到影响。同一个时期，孩子的父亲因病住进宜兰医院来治疗，家庭内外同时面对压力。但是尽管如此，这一位师姐她也没有放弃，她持续为女儿祈福，每天清晨4、5点就起来诵经礼佛，坚定信念。她也依宗门的教导，从家中风水着手改善环境。她先清理龙边的环境，然后将原本堆放杂物的区域打扫干净，同时也趁他先生在住院的这一段期间，处理屋后原本覆盖的黑网就把它拿掉，然后还有一些他师兄所堆放的石头跟废弃物一并的清除。所以他要分发要考试，下半年又还有另外一个考试，他女儿又积极的报考，所以师姐就来道场来请示老祖。那用意是有，就是要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3等考试啊，录取分发啊，考试时间刚好在农历的10月27、28、29，共3。

0: 是哦，考试的吉凶啊。他要占说他女儿这次考试哦的吉凶如何？那占卦是我们要以父母为用神啊，火则魁动五爻卦中元神的酬神，兄弟动生子孙哦。那子孙会克官鬼，父母是火逢亥月亥日哦来冲煞，所以考试结果会不理想哈。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再来就是建议他哦，为做祈福香案，然后供送天德金来祈福，沾着卦象哦，火风鼎子动初爻变火天大有卦。那我们在占口是哦，以父母为用神，四爻官鬼哦，旺相哈，四爻官鬼旺相，因为亥寅亥月亥日哈，所以元神官鬼的忌神。子孙虽动，但克出日渐月减为休囚，所以他克不了元神官鬼。那父母虽无常，但得日月渐来生福，这是吉哈。考试在子月，也是来生他的父母爻啊。那卦化火天大有哦，就是金玉满堂之象啊。但是父母爻无常，还是要努力才能够金榜题名。那师傅有开始，我们要多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为了协助女儿突破常年高考未中的困境啊，母女啊都不仅坚持日常修持，也依循师傅以维新天下事所开示啊，我们高要考国考的三妙法来虔诚实践。公子考试国考祈福三宝妙法，第一个你就是要到后礼三宝室求比宝。哦，这天子帝王殿求比宝，还要求老祖，啊、哦，要有三个圣杯，哦，才可以哈、哦。那再到台东道场诚心祈福，祈请老祖加持，由龙天护法各司其职，助力考运。那考试前几天，你一定要拜祖先，祈愿祖先的护佑。啊、哦，师傅也曾经提醒哈，啊、哦，你若无拜祖先，会考会着功名，啊、哦，那嘛是奇怪哈、哦。所以这句话简单有力。也道出了祖先护佑扬上子孙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要性，所以考高考的三妙啊，不仅是精神祈愿的方式，更是连通天地、启动主德与智慧的重要法门。所以在师父有开示啊，后礼三宝室它是坐东向西，卯山有相，坐地泽林啊，就是发证司人地出证啊，成功者出于证啊。天子帝王会来加持，那在台东道场，它是地灵人杰哦，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那面向东海哦，进来有鲤鱼山、鲤鱼跃龙门哦，会给智慧安各位的心哦，把智慧完全开发出来。那拜祖先哦，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才不会有障碍。求神是祖先在帮我们背书，所以我们要求的要对祖先来负责啊。所以这些看似在外表的行动哦，其实也同步调整了内在的信念。

与能量，让求法者身心更稳定，愿力更坚定。最后，女儿在第十年的考取了高考，并且以第一名来录取，也可以说是维新三宝、祖先庇佑跟自身努力的圆满的最佳案例。那摩诃波罗蜜这个开启智慧的大神咒，我们都要在考试前的30分钟静心念此咒，然后再进入考场静心默念此咒一分钟，再做它，能够安定身心。所以这个是我们祈福相按供佛法要的真实意。所以供品全部要是干料，我们刚才都有跟大家报告了，水果三到五果都可以。太极经36章在第七天烧化，然后受经3000，第一天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三天晚上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七天晚上跟太极经36章一同烧化，那香12支用红线绑好，于第七天晚上祈福圆满之后，不必点火，直接放入经筒跟太极经一起受经一起烧化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那个祈愿光明文书，还有百香案的排列法。那改善结果，果真如用意所示，女儿最终成功翻转考运，顺利录取高考，圆满10年的心愿。透过这些实际行动，包括摆设祈福香案、诵经、诚心拜祖先，以调整居家风水，这个家庭不仅凝聚了力量，也让女儿逐渐脱离困境，最终录取高考。所以在女儿顺利高考之后，考上高考之后，面临的就是要录取后的分发选择，虽然考上已经是圆满，但是未来工作的地点也关系着职涯的稳定与家庭的照应。因此在分发前，女士再一次来一人到场请示老祖来指引。那当有四个地方可以让他选择。那第一个是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那所得的卦是天泽吕动地四爻变风泽中孚，占选择分发地点，四爻为主事者，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四爻克应爻，我克为我所用，但是动了父母继承来克四爻子孙，所以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比较不理想。然后再来就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罗东分局，那卦象是火天大有动初爻变火风顶卦，一样是选择分发地点，四爻为主事，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应爻生四爻为吉，但是你动到初爻，子孙会去各克应爻官鬼，那公职人员我们也要看官鬼爻，所以将来升迁会受阻，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比较不理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宜兰县罗东镇公所，那卦象是风山见动初爻变风火家人，那应爻四爻子孙克应爻官鬼，我克为我所用，那四爻子孙元神兄弟虽动，但化回头客也生不了四爻，所以也不理想。那如果再占了一只卦是宜兰县礁溪乡公所，那卦象是水山乾动三爻变水地比卦，那也是四爻是主事，应爻是工作地点，四爻兄弟生金，应爻父母成土，风日渐生福，应爻生四爻为吉，那公务人员官鬼无火逢月见卯木来生福，日见比合为旺为吉，所以就建议他选择那个宜兰县乡公所来任职。那从卦象选择宜兰礁溪乡公所，结果上班地点离他家是最近，而且职场上工作的环境与同事也都有很好的互动。原本他告诉他们家人说，他如果高考没考上，那就不结婚，所以现在逢假日就会有时间跟朋友去游玩，解除了部分的念头，家人也就放下了这个心。这也是易经风水宗教圆满这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

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悲欢同修，阿弥陀佛。我们风水里面一个成语，山高水深啊，人面鬼心。台湾话来讲呢，就比较雅韵，山高水深啊，人面鬼心。哦，山高水深，人面鬼心啊！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告诉你，嘿嘿，你料也料不到，摸也摸不到，想也想不到的，那一些乱七八糟的这动作呢，防不胜防哎！山高水深，好，在我们中国。八年抗战以后，我们国家呢差一点被，一位某某人把国家差一点卖掉了。他的住家就在桂林，在桂林的桃花源系，桃花，这个桃花，这个桃桃，什么桃？桃花溪啊，桃源溪。桃的水源的源，桃源溪，这边是桃源溪的经过路过，这个村就是这么高，这里一栋，这个别馆，就在山高水深，人面鬼心，我们国家差一点就被他卖掉了，还好我们总统及时化解，不然我们的整个国家变别人的，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山后面高，plus 特别强，plus 特别强，他的思想到这玄武后面就玄武，玄武很高，一下拉下来，我们有去看研究这个地理，哈呀，怎么，真的那个，很了不起。假使是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他皇子能懂。一直高起来哈，这边也有高山路这样来，好，这边是，好，这个河流向下流，房子是这边是高山，往前面这里呢，前面右边呢，这里有一个那个螺星，像这样水往这样流，就是。带刀挂卡，锅搅水，锅搅哈，这个稻子锅搅水，水虽然是很平和，但是后面房子太高了，

他的想法特别的灵敏，他的想法特别的快，所以他只想到他的利益，不管别人死活。啊，这个山高水深，人面鬼心。那么相对的，各位，我们大家如果要看帮人家看合伙投资也好，或者自己创业也好，若是他的住家公司，后面假设大楼，现在没有房子或者是大楼的话，后面山很高。碰到人也是人面鬼心，会碰到人也人面鬼心。本身他的思想比较无情，做人处事比较无情。啊，后边山很高，大楼很高，这样你们要帮人家查看能不能合伙，能不能投资。如果甲乙双方有一方住家环境后面就那么高了。你最好鼓励他们不要做啊，以免伤感情，不然以后我们之间错了，我们就不好啊。所以凡是山背山很高，我们都不是好风水。像长江三峡这样来，半腰山腰都有住人。这住人的半山腰住人的，前面是水。这种人呢，在上面他所看到的，他心境的，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管他人，大部分都这样来。你像住在这里的人，你要叫他投资事业，一定10个做9个倒，一个不倒的嘛，可能明天就倒。这个是山高。山则高，水深，所碰到的人，人面鬼心，那么他本身住在这里，人家要跟他合伙，也是很难的去相处，所以我们要帮人家占卦也好，卜卦也好，帮人家指点路途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他的住家环境，一面配合，一面看他的运，一面看他的流年，那么三者合二为一，绝对不要就不会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就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怨恨仇恨，这个也是我们身为当下我们修道人。对众生、对社会一个贡献。以前台中市的，我们有一位师兄，他是住房子呢，住在北城第四期从化区。他路是这样，后面他是一栋一栋一栋的，后面有一栋很高的房子。他33层，33层。好啦，原来呢，我把房子呢也看作山，当然是很好。他就这一栋盖起来以后呢，我说：“老蔡啊，你这栋房子，你们周围的人都开始怪怪哦。”有事啊，奇怪，包括我也怪怪，不止我隔壁怪怪。他也怪怪，我不晓得啊。后面盖起来，我们心都变了，连我太太眼睛都直直咯。全方位的运动哦，要看着陪着我们眼睛看的，他是全方位哦。奇怪，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隔壁也一样哦，我们这是十几户的，拢是笑的哦。我看隔壁怪，你看隔壁看看我怪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不出来的。我说后面的房子太高，因为太高了，阳光，像这么很高，
好，这样子我们矮矮的话，好，这样路在这边，风啊，雨啊，它气呀、啊，它这样会这样连多少管气呀、啊？整个里面都阴阴冷冷的，阴冷风那个屋子高。它这个是向这边，好啊，这一栋它是向着，

因为这很高，所有风在里面撞下来，完全，这所有空气这样。所以这栋很难住哦，不是山有靠哦，你有靠太高啊，你有危险哦，太高了，你会当脚下一踩就踩上去喽，那怎么办？啊，所以十几户了，大家乖乖，做生意开始冷下来，在盖的时候呢。人家告诉：“哎呀，恭喜哦，你们后面那么高，后山有靠啊，你会瞧分到了。好，因为这个气的关系，乱流的气氛、乱流的电波、乱流的气，造成房子里面也跟着乱掉了。那怎么办？这个解法就是我们风水学的咸丰艾星可以解。”好，我就叫他说好了，既然这样了呢，啊，你房子里面呢最少要做两个水族箱，两个水给它动，后面下来的水呢，好、啊、像那个气下来呢，会在水里面贪生旺克，所以我们这位信徒师兄啊，他就好了，回去就买了两个水族箱，问我是每楼都要，我是每楼都要。每一楼呢，它这个气呢，乱流气的，它会在水里面化掉了。化了以后，家里平静下来，隔壁的也跟着他们放，啊，十几户好像在开水族馆、水族间，哈哈哈！啊，所以这个水能够破解。那么山主人丁。山高也会压顶，山高压顶，这种光会将这个光，这个会将这个光全部都遮住了，也不好。所以山呢，啊，无论真正的山或者建筑物的山。建筑的山呢，我们首先就贪狼星，人高比较瘦小，粗的人。好，你如果说背山，啊，这个是贪狼星的话，为人。正直，为人正直，背靠山的时候啊，啊，如果土星巨文啊，好，巨文星。人呢，头比较方形，人比较平，比较长横向，那个都是有钱人的相，出了出富贵的人，靠这出财富。财富的人，好了，再来嘞。贪狼，好，这个山呢，再来，这禄存星，好，禄存星呢，后面是禄存星，好，他。即使有那个智慧，但是吃的人呢，头脑比较笨头笨脑，笨头笨脑哦，好坏不分，好坏不分，小聪明，奸诈，小聪明，这种人呢，啊，你要看到三星哦，后面这个，像禄存星，
先看摸黑黑啊，后面住的人呢，好，你这一户的人呢，他的思想就是出那种人，因为我们头啊没有顶，好，头就没有顶了，就砍掉了，好，这路神就砍掉了，所以是头脑他的想法，尽力思想就比较尽力。比较尽力。以前呢，出这个三劫呀、都是出在禄存星的地方，比较贫瘠、抢夺，思考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深远。禄存星，好，接下来呢就是水星，后面好三这样的水星。好，后面是水星，像浪花的水星的，好，或是那一天我们看的那个水泡，后面是水泡水星的。这个人呢，出了人呢，头脑特别精灵，而经商人，经商的行家，而且呢，这种是属于老板相。老板的相很有智慧，啊，做人也蛮不错，头脑变化很快，啊，这个后面是水星，啊，水星三行呢，好像三行是像浪花这样的事，这个事的，头脑是非常的灵敏，而且很得人缘，是一种人呢比较肥胖。肥胖，肚子大大的，不很高，嘿嘿嘿的。我们在这好像好几颗水星的样子，好几颗水星，啊，所以水星，嘿，胖胖的，啊，像我们黄医师他是属于水星的，啊，肚子大大的，他两个星，一个水星，一个火星，火星人会比较黑一点，啊，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啊，就水火既济。所以我记忆，你就当医师是最适合，啊哈哈啊，这个三组人丁嘛，什么相都会出来哈。再下来，反正的三这个一个三后面的三行很乱，好，这个是连贞。啊，假使呢，啊，你房子住在这边的话，哈、啊，廉贞呢，就是戊己，戊己，哈、啊，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变化不一。好，我们所讲的就，思考呢，就比较钻牛角尖的形式，后三乱，后三，后三乱，好、啊。后三乱啊，思想好、啊、不专，而且呢，啊，这个喜欢偏激，思想不专，而且偏激，钻牛角尖，哦，这个你就很难去伺候，

啊，这做朋友就很难伺候，什么时候要刮大风下大雨，你也搞不清楚。啊，你要跟他做生意，嘿，什么时候他半途的而废，你也搞不清楚，弄成你自己心慌慌、意乱乱。如果有这种房子后面的三形混乱的，我们最好鼓励他，这个能够离开也好。啊，如果不离开，啊，我们在思想的教育上，但是人的性，好，本来具足了，你再怎么样也改不了。这是一点我们很难去控制的。虽然廉贞星，廉贞星。是这字啊，鳏寡啊，鳏寡的机会很多，而且单亲，像这后面廉贞星呢，离婚率很高，不然就是老婆死翘翘，就是老公还死翘翘。啊，所以在这个后面很乱的山里面呢，廉贞呢，就是说是很清廉，很有贞洁，告诉鳏寡孤独的机会，鳏寡与孤独啊，好，高中。好，我说我们皇帝庙原来的。一个地方，后面这廉贞星又挖破了，结果那个村子呢，精神病了一大堆，好多人去看之后，你们精神病人来看我，哈，我们他的亲人去好好的去看他，说你们这一群都是精神病，你们都来看我，看我们正常人，那个这村子里面就是这个问题。破掉了，变成廉贞、鳏寡、孤独，好思想偏激、性情偏等等的都会发生。好，廉贞再来呢，啊，就是武曲，好，武曲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那个房子，好，这戊戌星，而出贵人，好贵人，大贵人是武将，是武将，全部都是官贵多。尤其是二房，二房最好，这是就是出官贵的，出的人比较公正，人出的比较魁梧，比较魁梧，做人很端正不喜星，再来嘞，我们这个破金，破金呢？方便，破金星出的人呢？短寿，破金，靠着破金星呢，出的人就比较短寿。而且呢，就是心狠，比较手辣，比较无情，也无义。这种人呢，住在后面破金星的，你要特别小心。与其这样，我们就不要深交。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投资事业，

要了解他的家。如果后面是破军星，你鼓励他们两个不要合伙，你就是慈悲星，你就慈悲，你就是功德无量。防止世间人的恩怨，防止世间人的仇恨，就是诸佛菩萨哈他们的本愿和功德。所以后面崩山呢，崩山呢，像那天我们去看的后面那个崩山那个呢，这都叫做破军星，绝对不能靠。那么敢死队的人，如果选军种呢，那一种就敢死队的，那是百分之百是可以胜任破军，啊，死了就算了，啊，不顾一切。所以破军星的人呢，他的形状是怎么样呢？他眼睛。啊，横肉、横眼、竖脸，啊，这个五官呢，你看了一直说不出来的煞气，啊，说不出来一个煞气，煞气腾腾。等于我们在看电视，以前我们看电视《荒野大镖客》，啊，西部呢都荒山呢，啊，都是破军星，在西部的人呢，枪来彪彪彪。两个不管死活，高兴就来，不高兴呢，啊，他就过来彪两声，那是心狠手辣，那个地形就是这样来，眼睛张亮起来，后面所靠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个力量起来，所以破军星的地方我们不能去住。那么如果说这个区域都算破军星，你们要来这里居住，你们就要小心；要来这里设场就要小心，因为你来这里设场，哎，啊，那这个地方很难得去处理。啊，这入山呢，观山势；啊，就说画山势；入门呢，看门势；入家呢，看家势；啊，傍晒了看风势。哈哈，你这个搞错了，你自食恶果。啊，这教各位，我们不是要去挑选人家，我们是哎，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退后一步，那就海阔天空。好，不要制造世间上人的仇恨。好，破军辅星，啊，破军星出了人呢，啊，他的奇形怪状，那生活。方式也比较孤僻，啊，比较孤劣，而且呢，啊，他的一言一行呢，啊，比较没有办法专制，而且没有像一般的人那么慈祥。不是人不好，在这个三行就这样了。在我们仙佛寺出去某一个村，啊，右边那边山，原来我在这里要找一块地。盖个学校，那里呢有一个五六甲的地，我去看了看，后面都是破军星，这里地方的人很凶。后来我到下面来了，啊，别的地方有一个人呢，啊，从别的地方来，他专门做土地买卖介绍的，听我讲，啊，我要这个，但是我这里三字不对，他哎，老师啊，小心，这个地方的人很凶。哦，他们都是肉都长横的，而且呢，不讲道义，不讲仁义，不讲道德，哦，那个很不好。好，哦，那么完全相应，在我们出去那边有一个村子就这样来，那人喜欢好动、好胜、好强、好夺、好争、好讼，啊，哦，诉讼的讼，啊，这有其形必有其灵。好，我们再来辅星。辅星的金啊，这土这样来哈，啊，叫辅星啊，出的人都文人，出文人，而且是宰相，是宰相格这里。

比较会出宰相，会出宰相，因为这个辅星辅佐皇帝了，好，这个叫辅星。再来是脾星，好，这是火星，火星呢这脾星，啊，脾星呢也是武将，好，靠着啊，这个都出武将。出武将，王侯将相出武将，啊，在后面靠的。我们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三行出的人的形状，啊，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出武将，啊，所以一切的三行三头大地都在视线着整个的人，我们人的法相，啊，我们这集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动手啊！各位是方是李杰，啊，请大家合作，咱来强烈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咱各位同修，各位莲座上，啊，中华民族万岁！啊，祖先祖灵。啊，三界万灵！啊，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贵国神书天德经》。天者，无形无相；地者，有形有相啊。说天地之间啊，含藏着万生万物，包括咱大众，拢是天地之间的法宝的万生万物啊。每个人伫世间拢有生存的权利，每个人伫世间拢有伊生存的法则，所以咱唔通了了去看未起着他人的生存方式，咱也唔通随便去看未起下着他人也福报马虎，果报马虎。咱今日看伊这礼拜的福报咧，明仔恶报换咱发生咱的幸福。再来讲，伊是真艰苦，事实上是一种福报，是安尼福报呢？因为伊的业力现前，叫做因果律的现前。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有果者必有苦，有果必有苦。所以咱伫世间呐，啊，常常拄着真挚的苦境，真挚的苦恼，究竟要如何来排解呢？这是咱每个人。所当着拢是一种大众的苦恼，所以咱今日就是这一年，久久。

0: 天呢大发挥。好，咱接下来讲解几个先书《天地经》。好，眼前开始，咱来讲会较慢，尾啊，咱来讲较紧一撮。因为一切法的基础，拢建立在经文的头前，建立在经文的前这几段内面。若是经文的这几段，咱无进一步了解者，咱以后要阁进一步来了解以后的经文的内容诶，可能会非常大的精神啊。咱顶节讲到今日不仅见众生诸苦，飘沉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故传处十亿大道，万物之生啊，万念之起，皆出于南天之门啊，出于南天之门。这个话呢，咱若无了解时啊，咱会感觉有矛盾。事实上，一撮矛盾都没有诶，一撮矛盾都无。可咱众生啊，世间的万生万物，有智慧的，有意识的，有分别，有判断能力的人，伊嘛是真侪，因为看未惯着世间之事啊，所以将咱心内真侪艰苦，咱会飘沉伫苦海起起落落。啊，那么咱无这智慧的人，随风影，随浪伫遐咧漂流，咱嘛是烦恼。唔在当时叫到到这岸，再当离苦得乐，这拢是每个人所会当着。那么咱是世间，什么时阵会到会当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阵会当到咱的净土？咱要是默默修啊。那么相对，咱有个人讲啊，你就是很念佛啦，你要到到到西方，到西方要一段距离。咱现在有30岁，假使伊若要食90岁咧，要60年。30岁，你一岁要过就真困难，哪有可能干一心两分？你就要到90岁以后去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那么人伫世间接受人的供养，你怎么办？啊，接受到大众互咱的方便，出入的方便，使用上的方便。那么这60年你要安怎？那你这60年你若无认识到做人处事该做的基本条件的时，到90岁的时，咱这个身体还去啊，灭掉去啊，回归大地去啊。但是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思维、咱的灵魂那片心，你敢会安？无可能到西方叫做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开始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事业。若是咱一个人在世间，会当对正确的事业、正当的事业去做的时啊，咱每个人呢，自然咱嘛是在修行，咱嘛会当成佛，甲释迦牟尼佛正着共款的菩提果，因为咱心安了啦，心安。三不正道嘛是错综复杂，那么咱八卦。八卦真言嘛是错综的复杂，唔是遐尼单纯。社会世间的生存，唔是干那咱俩要别人的生存。唔只真侪人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存，干那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死活。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咱只飘沉苦海，咱的心啊，贪嗔痴啊。才会飘沉在苦海，永无出离之境，永远无出离之境，无出离的一天。所以，咱若无智慧者，咱的苦恼永远是存在。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毁灾，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0: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在经两三礼拜时，咱一位师兄啊，伊就开始咱的先修班读无偌久，伊就开始先会晓卜卦。一卜伊一个事业啊，到底可为不可为啊？啊，那卜出来嘞，我看卦中嘞财、子孙、敖、财库、福拢无，而且呢本身嘛要求个空蒙。我讲第一，空蒙就无智慧；第二，修求就无咧运、无咧命；第三，无财就你无该做这条钱，啊，无福咧，这就无根。四项歹，你拢烂了了去啊！你要不去做啥？问老师，无要紧啦，你免搞烦恼，我无甲你烦恼，我是笑笑啊尔。我讲你安尼，哪有啥烦恼？那事实老师，我要未投资啦，伊要未落去啦。好、哦，感觉足奇怪，我安尼我今日谈着了，这个课学些道理我都出力，无你咪出力。佫聊了伊讲，嘿，老师，我感觉发教都足唔对，我甲张要汇钱入去考座的时，感觉行到路啊跋一倒，我感觉都唔是好现象，所以伊就安尼唔敢咯，家己自然先修班尔，读三四个月咧，还是苦看看，各位不管。无师傅啦，解卦才有师傅啊！你知无？哦，卜卦啥无师傅？只要一点心，你个卜出来咧，你今日袂晓解尔啦。啊，这个卦象有个解会趁钱，有个些卦解少袂趁钱啊。究竟啥是对咧？你一定爱有智慧，这是咱这个哈传、这个易经心易大道之妙啊，大道之妙。啊，所以。即咱即个动手地主啦，伊就呢即件工课，伊就呢无咧落了，特别讲用武处理之政，伊特别了落啊。所以咱伫世间，你要处理着即个苦境的时，首先一定爱有智慧，啊有智慧，我你讲你来跋杯，你嘛不一定跋顺呢。你跋杯呢，主神你跋主神，你困两道呢。现在走去外国去咧救度众生咧，现在甲咧答应迄个啥人咧？罗工咧，罗工诶，那像咱机关会接电话的小姐工友尔咧，你甲侵犯问法了，爱甲你应应咧，哇对啦，我建设局啊答复诶，哎呦阿弥陀佛啦，建设局长在咧开会啦，啊这个主管建管的设计规这个心扎的人啊，伊有出差去啦，甲你答应诶一个工友尔啦。啊！你就认为个哦，建设局的吼、哦，啊，就都市计划局的等等的吼，啊，和我的答案事实上错去啊啦，错。所以各位啊，你们跋杯嘛爱有经验呢。哦，你啊跋杯咧，现在啥都哭啊，拢哭到几杯呢？你嘛清洗神啊！你进前一天你来清洗啊，用红纸写写咧。啊，你在神的面头前。你请咱家的妈祖婆王爷公土地公顶顶的，看你出拜什么神，太祖爷嘛无紧，佛祖嘛无紧，地主因为甚物代志？你一条一条只要看念，我明仔下晡两点、三点、十点拢好，我要来请示圣杯，请这圣神呢，教我一个做一个指点，前途的指点，依法有余，你很虔诚拜拜的。然后呢，明仔叫这时阵来，这时阵来呢，你个跋杯的时，你嘛要领哦。啊，地主某某人，昨昏呢有请示什么代志？啊，那现在呢，要请示呢？啊，请问主神，唔知有对了无？啊，这罗公啊，请问罗公，咱的主神有在做无？请问罗公，主神有在做无？罗公就是咱的看门下家，叫做啊童子，啊过门的童子的意思。啊，你啦，老爹咧，请你应我三个圣杯，老爹请你应我。

0: 三圣杯，那无杯的时啊，你讲是不是现在主神无得咧？那是无得咧，请我请甲因三个圣杯，我你讲这象正解破杯方法啦、啊。我看真侪人跋杯拢跋鱼杯啊，跋空杯啊，吼、哦，迄咪空中妙友哟，无中生有，或者想的杯、想杯、想杯啊啦，这一个要领哦。咱真侪人问神，想遐简单啥咧？哎呦，大神大刀拢有得咧，我咧讲大神大刀伊则无用。啊，那像咱爱心团，啊，咱全省爱心团，嘿，案件较侪。你提人要给老师每一件看到，你有的摆了两个月呢，遐尼侪摆了两个月，我才看得到；有的一个月我才看得到呢。无要提，当然我老师就现看到呢。哦，各位全省全国的同胞啊，是无神知识，爱了解，爱体谅到咱爱心团，当然我都即时答复，原因就是这。哦，所以啊。您爱有一段时间，我嘛爱查爱看，才可能做一个答复。那么，咱求神求圣杯嘛爱用安尼上安稳呢。啊，所以咱安尼来播的是哎正确哦。你若爱如果有地咧，清晰的主神有地咧，那么你个请开始就请神。你爱王禅老祖做主嘛？迄个时阵王禅老祖做主哦，不是老公做主哦。啊！你莫颠倒哟，本末倒置哦！你爱是爱请王禅老祖做主，啊，众神帮忙，啊，地主咧，啊，所请是耶稣书咧，啊，究竟哈一做了，那一做了就请你因我的三圣杯，年年三圣杯，啊，哭哭哭哭三界咧，圣杯表示这个康会都是一做呀。那这小杯咧，你爱是不是未做咧？那没做你呢，请你用我三个圣杯，你那哭哭哭哭的三个圣杯呢，表示就没做你啊，咱都无下的苦境出现了啦。你那的清醒精神的是圣神啦，好、哦，你自自然然呢，这里所答案呢，得到答案是千真万确。你要是主神无得的下，好、哦，咱各位都唔通勉强，佮开始好杯啊。一家聊了，无杯包括有杯啊，包括起烦啦。吼、哦，像咱真济师兄师姐啊，弟子信徒弟子啦，我袂使咧，袂使咧。吼、哦，吼、哦，即下直直问，直直问到我会起烦呢。啊，问到起烦的，我好啦好啦，实在你啊，你欢喜就好啦。吼、哦，伊就欢喜，当然来聊咧呢，唔丢去啊。啊，即下乱谈乱塞，我那老师甲讲好，是安那下无好，啊，过来讲，我甲你讲，唔是袂使。哦，你就一直落，一直落，想飞，想飞就对了。啊，那人会使的，未使，会使，未使。你嘛落个呢？你啦，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嘛。所以教各位跋杯的方式。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那么咱要做事业，咱来另有一个方法，请示咱的祖先，东乡祖先、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好，那我都要做什么工作？啊，我三工后，请祖先啊教我指点。三工前，你得爱禀报咧，拜祖先爱三工咧。啊，祖先啊呢，靠读册咧。祖先啊，伊爱要去人斗茶，人有问神呢。人道有梦神，梦神伊要入去内底是无简单呢。啊，所以爱透过各种的关系去问讲这件事业会做哩未做哩啊。所以你三工后才来清晰，偌准的呢？阿弥陀佛啦，甲恁卜卦差唔多咪啊？你知无？我这嘛是出离苦境之患啦。啊，这个古传出心意大多，心意大多，易经。咱的易经是对心还是心者为一，一者为易。哈、啊，易者咱内底有是非善恶正负阴阳两面，一切都存乎于咱的心嘛、啊，咱的心。所以世间的万行大事，是吉是凶啦。咱爱有一个真正确的力量，那么你要找这个力量呢？咱来发明妙法难门，出世间啊、哦，已经出世间啦，大家爱把握。各位同修啊，各位在座上，各圣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三界万灵众等，咱的心，甲过去大众的心，未来的心。本来心都是清净，无恨无怨。尤其咱中华民族啊，11978姓，到目前所调查出来的11978姓的啊祖先姓灵。那么11978姓呢？啊，这所有这些姓呢，那是因为当时大陆。啊、咱中国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安宁的战争，战战兢兢、输输杀杀怕，哈、啊，互相相怕、互相相怪、相夺的状态之下咧，才会造成啊，咱这样的一线会演化出来。唯一呢，就是过去的战争为了顾性命，所以将自己的线毁掉去。另外给你出一个姓，以免片面的毫无必要的性命的灾难，所以这个中华民族有这样的一个姓，基于这个原因呢、啊，对心爱去探讨，对心去吹、啊、只有对大众所谓历代祖先求贤去做重定的心，尤其咱中华民族、啊、历代呢啊，到即摆来咧，已经862位的天主帝王，除了着正统的这个寿终正寝、延生延灭、延真呐，离开世间以外咧，真正咧拢是为了战争，啊，为了夺断江山，结果性命哦吼，爱在休去啊，囝太白，小弟太阿兄，阿兄太小弟。啊！君神神太君，顶顶一不凡，顶顶种种的恩怨，咱啊，照着这个九九法会，哈、啊，强请仰天佛力，调请着哈、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啊，各姓的宗亲九贤七祖以外呢，还、啊、有862位天主帝王的姓名，哈、啊，也姓或是一名呢。甲圣灵来临坛听经闻法，这是啥？目的这心意大道，心意的大道。啊，基于啊，这里、个、各位所有一切万善宗亲，因在世基于有诶是显赫一时，有诶潦倒一生，有诶落魄一生，等等不平等的待遇有啊。哈、啊，这个不平等待遇啊，造成不同的思维，造成不同的心念，等等呢，
才有咱即马两岸嘛好，世界各个国中间的战争永远都不断，造成世间人甲人中间的不满，人甲人中间的互相受欺骗，等等的，这甲咱的心有关系，心意大道啊，拢是心意大道来源。好、啊，再来嘞。万物之生，万念之起啊！该出于蓝天之门，蓝天之门在哪里？蓝天之门在咱的女王宫，要不然出世以前，

上天的世界。那么咱人身躯体的蓝天，咱的心放进来，你往讲心的所在是蓝天之门。咱来用头壳想的是十分之一的思维，十分之一的思想而已尔。所以咱这叫做蓝天之门，这就是蓝天之门，蓝天门，蓝天门。何啥？砍掉咧，和八卦砍掉啊！南天门是八卦的南天门，所以各位啊，咱南天门每个人头壳顶拢南天门。那么南天门咧，咱头壳顶诶有八识、八色、八识 ，N、R、B、舌、身、意、我执、噶。藏一切法，阿赖耶识八色，八色的意识，八色给人唱掉了。这是南天门，所以南天门之含义有够宽广，有够宽。若是各位咱也知的是啊，咱自自然然的会了解，哎，南天门啊，即是一个脑头壳顶的所在，离咱真近，离咱真近。啊，南天者有八个门，啊，八个八卦之门。啥八个门呢？八卦之门，乾地离震顺坎乾坤。虽然是八卦形成的门呢，但是乾地离震顺坎乾坤啊。好，位位拢是伊的门，位位拢有伊的天机，位位有伊的天德，位位有伊生命，位位有伊妙不可言之妙法啊。咱后日继续搁甲各位讲解。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

当时朱院麟等法仪，陈子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

0: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咱连坐上14位连坐主连位第一位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英武姓立足的宗，那么恭请到5000年来中华民族919位天主教，嘛，奉请到秦朝东渡日本124位的天皇，嘛，奉请到蚩尤北移韩国204位天主帝王，那么特别奉请到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个龙抬头2月2的法会，如同师父开示的，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要举办龙抬头的法会，是何等的困难与不容易，而且要因缘具足。今天我们敬爱的师父生前留下这么多的法仪跟法会，我们秉遵师父的教示，告示继续往前走。师父在昨天共修的法会开示，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为什么要修行？就是因为要知恩、感恩与报恩而来。我们要知道祖先的恩，知道父母的恩，知道师长的恩，知道国家的恩，知道社会的恩，也要知道天地之恩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修行这条路的理由。师父在《金刚经》里面提到，金刚就是我们的本性，金刚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人来到世间有3条生命，第一条就是肉体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灵魂生命，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佛性生命，这是每个人都具足的。人本来具足这个佛性，为什么会没有了呢？因为就如同佛性叫做菩提树，菩提树种着，旁边都很多的杂草，这个杂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贪嗔痴跟烦恼，这就是这些杂草。这些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一下就把它淹没了，全部都是一堆的杂草。菩提树就藏在里面了。师父这样子的比喻非常的贴切，非常的有智慧。师父又开始，我们求佛菩萨给我们加持，像现在这个法会，也是佛菩萨来加持所诵的经典，都是佛的

开始。活的开始，活的经典，第一个，它是真实不虚啊。第二个，它给我们带来光明。第三，它给我们带来心安。这是师父所开示的。我们求佛菩萨给我们加持，有时候加持不来哦，因为我们充满了不平、不满、怨、恨等等的心境，佛菩萨所加持的灵光就被这些乌云所盖住了。那师父开出一条明路哦，这一条明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布施你的爱心。哇，这太好了，用布施你的爱心来给你所怨恨的、所不平的、所不满的、所抱怨的，你用布施这个爱心就能够化解了。我们非常感恩师父在共修开示金刚经，金刚经这种不可思议的法来让我们来领悟。唯心正教可贵的就是三个宝，易经、风水跟这个宗教。师父在宗教的这一门课里面，首先他用共修来传法，第二个他平常上课就会一点一滴的来开示，一边上易经，一边讲佛法，一边讲风水，也一边讲佛法，用这种穿插的方式来传递了43年来到世间。师父开示他披荆斩棘开出了这一条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今天2月2日龙抬头，今天已经是农历的2月12日，进入第11禅啊。我们很感恩所有来护持的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大家共同努力来付出。我们以爱来进行这堂法会，我们用爱来布施给14个年位诸灵，来结下生生世世的好缘分。我们感恩师父开出的这条路，我们就是这样子继续来前进。师父每次开示都会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诵经就是代佛宣法，我们法音先流，我们用这种非常有智慧的佛的法音来供养14个年位。我们也准备了丰盛的斋串来供养，也准备了财宝来供养，我们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为台湾的人民百业兴发，让台湾的人民屹立世界。同时我们用台湾的光明来迈向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唯心圣教的唯一一条路，是永远不变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法师、

0: 社会的善性大德，我们共同迈进。祝福啊，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观杯师，大家平安、吉祥、健康、幸福又快乐。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见到啲啊，是但龙抬头法会啊，继续进行第十二坛啊，全国所有的道场主持啊，各单位的主管啊，以及所有的神职人员同修。啊，在这里的法师、讲师、梵呗师，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我们啊，请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615姓氏祖灵，我们也恭请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请了秦朝、东夷、日本啊的这个124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啊蚩尤族、北夷、朝鲜204位天子帝王，也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接受维丁弟子法言供养、斋串供养、财宝供养，来供转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人民有尊严，两岸共生共荣。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众愿。师父在世间40多年，他做了无数次的消灾化解法会啊，从民国86年，也就是1997年，台湾发生了口蹄疫，口蹄疫要来的时候，我就跟着师父在仙佛寺啊到处走走，师就突然跟我讲，说他最近哦不晓得为什么口都破了，脚也转转，不晓得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跟我一边走啊，跟我一边讲。过不到两天呢，台湾的口蹄疫大流行、大爆发，总共埋葬了300多万头的猪，这是非常惨烈的。师父赶快生产。诵经祈福，一天一天的过了，经过了2年多，有一天师父又跟我讲，他说如何做工哦，说有一个灾难要来啊，我们赶快在8月1号，农历8月1号要升坛，在弥陀讲坛。而且哦，他又跟我讲，好奇怪，那个年味哦，用乌色的跟白色的两色而，所有的油灯要用白色的油灯，所有的花要用白色的花，贡品要用白色的贡品。师父公公的讲，哇，这哦，会死人哦，也不晓得是什么事。就是交代 所有维新弟子一个家庭报一个年位，以家为单位。就在弥陀讲堂开启僧坛，哦，那时候哦，一个家庭点一盏灯哦，啊，一个年位贡品就开始了，就开始在那里祈福，祈福，祈福。过了几天，老祖师尊说要在千佛禅堂举行诵经，晚上轮流念佛不停。哦，那时候法会人山人海，大家24小时在千佛禅堂诵经念佛，半夜轮班，爱困的坐在边仔听独孤嘞，过来都搁行搁去做。到了921要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位同修的孩子就来师父的休息室见师父，说他是不动明王。他就问师父，你这样认真做灾难来敢有效？师父跟他说，灾难要来是上天的代志，做祈福诵经是我的代志。哦，一个问，如果大地震来，震央来的台北气候哇，是个恶魔，黑魔。一个问，阿伯安呢？来咱新竹科学园区好不？师父们未使，迄未使，过来伊都不爱问啊，伊不爱问师父啊，就是这样子。隔天921大地震来了，这是维新圣教的第二坛祈福消灾。地震之后，大家都一直在忙着救灾重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在经过没有三年又爆发 SARS 就在92年的5月爆发，那时候已经经过921的摧残，紧接着 SARS 的降临，台湾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师父很镇静的赶快请佛教界高僧大德，好几十位在台中道场搭棚子诵经祈福。之后那时候的总统陈水扁到处参访，请示各山头的长老，问他们 SARS 什么时候会结束，只有唯独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跟他讲，叫六月令那一天就结束了。他回去啊，总统府向全国宣布安定民心，说再经过几天哦，伊足敖诶，伊袂讲月令，伊用算工诶，为即马开始，甲师讲诶，到月令迄工，诶，到底几工，伊就算啊，向全国宣布，我们的 SARS 再经过几天就结束了。嚯，迄当阵吼，很多在野党拿着铁锤、拿着圆锹、拿着镰刀，准备好好把它砍死。结果真的呢，到那一天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台湾脱离疫区，这展现师父的威德力。再过没有几天，两年。哇，禽流感又来耶，那时候鸡鸭鹅死的一片天，师父马上带着维新弟子搭机飞往贵州，我跟着去，他就指着天空跟我讲，我你看那天顶都飞死呢，那尸体都在天顶飞呢。阿叔为什么要去？又去接引那些失灵回来，仙佛寺马上在千佛禅堂起坛做天桥，让这么多飞尸从天桥进入千佛禅堂。从这一次的法会以后，我们的天德经诞生了。在这个法会以前，没有天德经，也没有我们的经典，都是诵佛教的经典。这时候师父感受到，我们不能一直请佛教界的来为我们诵经，我们自己要组成一个换辈团队，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自从禽流感开始，就由我们的诵经团队开始来诵经祈福。禽流感就是这样一直做，渐渐的消退了。禽流感做后，那紧接着全世界因为臭氧层破洞带来的冬天向夏天，冰山开始融化，全世界的人类都在那里紧张跟痛苦。师父就开始再举行法会来补天，那个法会是非常的盛大，所有维新弟子大家都一直来诵经。师父说用天德经的经文一个字一个字，就像沙粒一样送到天上来补臭氧层的破洞，而且又宣布 到几月几日就会补天完成。真的就到了那一天啊，瑞士气象局宣布说臭氧层已经补回三分之一，开始渐渐一直补回去。这就是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修行补天的法仪。补天法仪做好了，世界开始平静了，又没有两年，紧接着天坑地洞又来了，全世界到处天坑地洞，好几百个天坑地洞突然陷下去。师父这时候生病了，师父去当中入院啊，进到荣总，在那里接受医生的治疗，而且病况非常不好。这时候对唯心弟子开始考验，他们认为师父哦没话啦，有的开始退道了，有的开始说要怎样子自立门户了。是唯心弟子第一次接受到上天的考验。这一次的天坑地洞，师父一直烦恼，如果在长江大坝陷下去，那下面会死了好几十亿的人。所以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在病床上接受地母来看他。地母说，你赶快告诉唯心弟子送地母经，你的病我来帮你忙。就这样子，唯心弟子就开始来为天坑地洞来祈福消灾，也渐渐平静。过了又没有两年，日本的富士山说要爆炸了，日本人都发现富士山脚下地都裂开了，都冒烟了，又听到隆隆隆的声音。师父赶快又祈坛来为富士山消灾化解，师父说如果那里爆炸，台湾一样受灾难。不要认为说他是他，我们是我们。所以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来为富士山消灾化解。我们跟日本就是结下这种生生世世的好缘分，我们为他来祈福消灾，我们不讲。我们在这里恭贺日本帝王的年位，我们不讲，我们慢慢做。你看日本的近山首相以及现在这位都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讲这种话是受到其他邻国的打压呢，非常严重的打压，他竟然敢讲。因为唯心圣教一样不辜负他们。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唯心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唯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 0800-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一下子美国的黄石公园又在那里震动了，又要爆炸了。哇，师父又很紧张，赶快带着微信弟子一直来诵经祈福，一边法会告诉同修，一边诵经。世界哦，一直地震，一直地震，小地震，累积了好几百个地震来化解黄石公园的大地震。就是这样子一直做，做好了，平静了，再没有两年又发生伊波拉病毒。哇，这个病毒更厉害，只是没有进到台湾，在非洲得到这种病的人，他的内脏哦，都烂去，都变成一滩血水，那种死状是非常的可怜。师父为伊波拉病毒生产法会一直做，做到消除了，紧接着武汉肺炎又来了，又做。你看师父在世间的四十几年，这个是重大的哦，小的不计其数啊。师父为什么要做今天的二月二龙抬头？为什么要做水陆法会不停？为什么阿弥陀佛法会不停？就是世间的灾难太多了，太多的灾难了，一个接一个，从不停止啊。我们全国各道场的住持、法师、讲师，我们要担当起师父所留下的重担，我们要继续努力，不能停歇。师父在全国各道场设立50个道场是什么意思？师父就是要让台湾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天龙护法驻扎的地方，驻扎在台湾遍布全国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道场，里面都有太极天的天龙护法。太极天的天龙护法是几千万 好几亿的护法，护法云在那里镇守的各个道场，全国各个道场的同修，你在你们的道场都一样可以祈福，一样可以消灾，里面的龙天护法都会护佑着每个微心弟子，只要你如同师父写的有求必应，得为尊，你只要遵照这个，一定受到护佑，受到加持，那是一定的。我们啊，今天的共修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住持、法师、讲师、神职同修以及所有的微心弟子，我们要有共同的体认，师父不在，法轮是继续转，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继续前进，灾难随时会到啊，我们不能松懈，不能怠慢。我们感谢诵经师带佛宣法。师父开示，经文就是佛菩萨的开示。佛菩萨的开示是，第一个是真实不虚啊，第二个让所有明两两界带来光明，第三个让明两两界带来心安，这是非常可贵的。
书又开始。我们啊，每个人都有佛性，佛性就像一棵菩提树，旁边都很多杂草，这个杂草是什么？贪嗔痴跟烦恼，这就是杂草。杂草长得比菩提树快，一下就把菩提树都淹没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智慧，我们不要让杂草重生，我们要让菩提树渐渐长大。在这里也祈求十四个莲位啊，这么多的天人圣众一起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一起为台湾人民的福祉来帮忙，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让它发达。由于台湾的兴起，台湾的光明放大，会给世界带来无限的光明。因为台湾的人民是善良的，台湾人民是讲信用的，台湾人民是不会给人家扯后腿的，这是值得交往的一个国家，叫做台湾。台湾，我们要感谢生活在台湾而骄傲，我们要庆幸生活在台湾的这个时间，能够为维新圣教来付出一点心力。我们期待，我们努力，我们不松懈，一直前进。祝福全国所有的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所有的范贝师，大家平安健康、吉祥又光明。祝大家阿弥陀佛。

运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我们今天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已经是农历2月14日，国历是115年的4月1号，我们已经进入第13坛，在坛城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换贝斯大家阿弥陀佛。我们法会有恭请了中华民族1561五姓祖灵，也恭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恭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恭请了蚩尤、北夷、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也非常充满喜悦，来恭请了八方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的81亿天人圣众，在师父的开示，他在最近恭请了从南天门下来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台湾，来接受师父带领的唯心弟子来法缘供养、斋串供养以及财宝的供养。其中有一点就是师父在生病严重的时候，对弟子们开示，因为他没有好好教育好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使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今天继续师父所留下来的愿力。我们恭请了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法会坛城，来接受法缘的供养。法缘就是佛菩萨的开示，佛菩萨讲的话都是真实不虚，佛菩萨讲的话。

它都是让我们带来光明的。活菩萨所开示的语言，所开示的经文，都给我们带来心安。我们今天会恭诵一部经，叫做《瑶池金母普度收缘定慧解脱真经》。我们知道，瑶池金母在这一次的师父开南天，他是重要的大神之一。他所著作的、所开示的《瑶池金母》这部真经，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人的根本就是孝悌，人要注重孝。孝就是孝顺父母、礼敬师长、恭敬一切长辈。悌就是对兄弟姐妹、对兄长要尊敬，对弟妹要有爱。由孝悌两个延伸到整个社会，对社会的祥和、团结、友爱、孝悌，孝悌力，而人就会无愧。这是瑶池金母特别开示的。瑶池金母又开示，修行注重精神，精神旺、精神有，修行就会有成就。精神要怎样子能够旺呢？就是要消除六贼，眼、耳、鼻、舌、身、意。你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你鼻子不要乱闻，口不要乱吃。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贼，瑶池金母开始。瑶池金母开示，根本如果立了，根就会长出来。根长出来之后，就会有枝干，有枝干就会枝叶就会茂盛，茂盛之后就会开花，就会结果。这是瑶池金母在这一本《普度收缘定慧解脱真经》所开示的，告诉我们这样子做，就会五蕴皆空。五蕴就是受、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我们的身体，受就是我们的感受。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行为、我们的意识，就会皆空，就能够修行有所成就。让我们唯心圣教，我们的老子师尊以及师父，在唯心圣教里面的八方八圣道，也特别提到了修行的八个准则。第一个就是尊天，我们一定要尊天而行。像今天的龙抬头法会，也就是尊天而行。第二个就是要修口，人在世间最大的灾难就是口业，口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师父以及老祖师尊一直告诉我们：修口，你好好诵经，好好念佛就好，才不会带来口业。第三个，告诉我们要观空。

观空就是告诉我们天地无我，你不要常常想到天地间只有你，以为你不在这个世间就是天地就没有了，你错了，你不在这个世间，世间一样运转。我以前常常听到长辈跟我讲，希特勒死了，德国一样存在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无我之信念。第四个就是戒慎，唯心圣教讲究的就是戒慎，我们要守戒之外，而且要非常的谨慎，言行举止修行都要非常的谨慎，步步为营。第五个修行方向叫做交心，我们要跟人与人，同修与同修，我们要交心，我们要互相交流，互相讲出你的心念感受。不要一修，人来世间最可怜的就是一修，什么都是只有他一个人，目中无人。我们知道你到南天门也好，到极乐世界也好，都是成群结队的哦。如果你一修，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南天净土，也根本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一定掉下来的。所以要交心，互相关怀，互相关心，关怀他人就是交心。再来书又开始，第六个就是利他，利他就是唯心圣教整个核心啊。书也开始，阿弥陀佛整个修行的核心也是利他，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利他，像今天的法会就是利他，我唯心圣教所做的一切法会都是利他，唯心圣教所教的一切法，不论是易经、风水、宗教，都是以利他为核心、为出发点、为核心价值，就是利他。再来，书又开始，第七个叫做禅定，唯心弟子修行的第七个方法就是禅定。禅定免讲到十三天地外，讲了很多理论不用，师父说禅定就是心安啊，简单就是这样子，心安就是禅定。最后一个就是第八个修行方法叫做包容，我们每一样事情都要包容。你看今天啊，我们的法会设了两岸领导人的列祖列宗，这就是包容。我们把心量打开，我们恭请了天子帝王也是包容，我们恭请了15615姓祖灵也是包容，我们恭请了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这里，一样就是包容。这是唯心弟子修行的第八个方法跟理念。我们今天很感恩我们范贝斯舍去了他休息的时间来这里付出，在这里的所有法工同修法师讲师也很感恩你，我们一同来为莲座上的14个莲位诸灵来跟他结善缘。我们本着师父老祖师尊的教诲，我们本着瑶池金母的开示，孝悌为做人的根本，精神足就是修行的最大根基。我们要把精神从哪里散去，我们要从哪里来收回，这是瑶池金母所开示的整个核心价

0: 本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这即是当下二十一世纪维新圣教黄檀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共同所领的天命。今天这个法会啊，又新弘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回顾壬戌年的今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开示圣事要开天，所以在等着黄檀老祖最后光降到台湾。当时开天这个禅机我也不懂，天那么高要怎么开，所以依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按台湾祖师的慈悲，要天下太平，一定要开天。当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开天，所以就依照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开示黄檀老祖啊，慈悲圣事，在7月24号要开天。这个天文在哪里？在台湾的南部大武山顶半山腰处一个龙穴宝穴的地方，天文在那里啊，我也不懂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开示世间要和谐，世界要和平，天下要太平，必须要开天啊，恭迎诸天圣神啊，光降台湾净土，来守护的地球，守护的台湾。我终于明白了开天的真实意，所以黄檀老祖和开天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释迦如来神龙大帝济公古佛地藏王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总共九大菩萨啊，进行开天的法仪。而且守在南天门外了，就是有七兽天师

0: 锁在南天门前啊，还有啊啊，龟首把文紧固守，玄天上帝啊，以及诸天圣神都守在蓝天。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所以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开示如何来开天，终于7月24日啊，续时南天门打开了，新年一望，浮在东海上空的一座南天门。南天门一打开，孙悟空就先下来，然后接着诸天圣神也都下来了，光降台湾净土。那时候我也不懂那么多的诸天圣神佛菩萨都下来了，光降在台湾净土啊，老祖啊开示啊，要守护地球的平安，世界的和谐平安，必须要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来台湾，以台湾为基地修圣华啊，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我终于悟了一化开天的真实意，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啊，这个禅机啊，一路走来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王禅老祖的慈悲，道家慈航，台湾祖师的慈悲啊，道家慈航，观世音菩萨的慈悲，道家慈航啊，共同为天下太平啊，要做到消灾化解，时间过得真快，到现在已经38年了。回顾当时啊，开天圆满完毕啊的那一刹那。啊，在南天金阙门呢，啊，玉皇大帝啊，很慈悲的啊，来加冕所有开天九大菩萨的功德天啊，所以以啊，这九啊，以九来招待

良啊，一路走来我也不了解这是什么意义，所以在38年来，每当天下有灾难、有天瘟，要消灾化解啊，务必要供养酒、供养斋串、香花果串来供养，才能化解、解冤释结、化解干戈、息战争。我终于明白了，所以38年来，每逢今天6月19日，我带着唯心贤士同学们啊，大家以虔诚的心来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台湾祖师，感恩王禅老祖啊的慈悲啊，能够在台湾作为世界和平的灯塔，就在台湾。所以我们一路走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所有唯心弟子们，要做到解冤释结，要化解干戈息战争，要消灾化解，务必要以金宝来供养，来作为解冤释结啊的诚信之粮。所以38年来了，我们一步一脚印往上的往山上往灵山爬上去啊，左脚踩着一步，右脚又踩一步，手攀着岩壁啊，脚踩了，左脚掉下来了啊，右脚又掉下来了，所以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啊，都来爬上去啊，所以这个映照易经卦象，折叠水推车靠矮，泥里踏步做几年，推车靠矮在眼前，木下更该再使力，爬上矮去花落眼啊，这就是折叠水的卦象，启示着我们唯心圣教、唯心弟子们的修行法则。到了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的警告人世间啊，武汉肺炎这个疫情造成地球196个国家死伤无数。

啊，由此可见人类的浩劫啊是非常严重，这个在警告世人要舍弃三毒贪嗔痴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啊，这个是在警告众生平时要用心要修爱，爱护大地，爱护众生，爱护人与人的缘分，不要随便。

发动战争，发动战争越多的国家，啊，这个恶报越报一定会更多。这个在提醒我们各位同修们，啊，我们大家处在台湾是这么平安，我们要感谢天，感谢政府以外，我们要感谢神佛王禅老祖，啊，自从今年的1月13日开始升坛，啊，鼓励大家恭诵《天德经》，啊，480万部，啊，已经圆满，台湾得到平安。那么当下，我们不能独乐乐，我们要众乐乐，所以啊，啊，就要大家同修要继续的诵经，啊，以经宝法愿来回向，要做解愿释结，最好的方法就是恭诵经宝，啊，经文经典，啊，的功德力来回向给天恩煞神，这是救劫救劫，啊，救劫非常的重要，啊，化劫更重要，要化劫这个劫，啊，这个一定要先救劫，先把疫情稳下来。我们希望升坛之后，啊，一天一天的会稳下来，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啊，所以我们在仙佛寺天设了天机坛，啊，来供养花，啊，供养香，供养莲台，啊，这个是在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人有觉性，天恩煞神也有觉性，大家的觉性理念一致，就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恩永续，天灾永续的上圣心华，啊，我们呢也很感恩呢，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着啊圆盟法师教务长和所有法师们一起诵经，啊，还有我们所有法工们都很努力，还有昏师道堂住持，啊，代表来一起祈祷祈福啊，啊，唯愿呢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明阳两界的战争，啊，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大家平安，祝福台湾人民平安，祝福世界人民，啊，一天一天的平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风水里面一个成语，山高水深啊，人面鬼心。台湾话来讲呢，就比较雅韵，山高水深啊，人面鬼心。哦，山高水深。人面鬼心啊，表面看得很好，事实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告诉你，嘿嘿，你料也料不到，摸也摸不到，想也想不到的，那一些乱七八糟的动作呢，防不胜防哎，山高水深。好，在我们中国，八年抗战以后。我们国家呢，差一点被，一位某某人把国家差一点卖掉了。他的住家就在桂林，在桂林的桃花源系，桃花，这个桃花，这个桃桃，什么桃？桃花溪啊，桃源溪，桃的水源的源，桃源溪。这边是桃源溪的经过路过，这个村就是这么高，这里一栋，这个别馆，就在山高水深，人面鬼心，我们国家差一点就被他卖掉了，还好我们总统及时化解，不然我们的整个国家变别人的，这个人很厉害，为什么山那么高？Plus 特别强，Plus 特别强，他的思想，这个是玄武，后面就是玄武，玄武很高，一下拉下来，我们有去看研究这个地理，哈，哎呀，怎么，真的，那个，很了不起。假使输我们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好，他皇子能懂。一直高起来哈，这边也有高山路这样来，好，这边是，好，这个河流向下流，哈，房子是这边是高山，往前面啊，这里呢，前面右边呢，这里有一个那个螺星，好，像这样水往这样流，就是。带刀挂卡，锅搅水，锅搅哈，这个稻子锅搅水，水虽然是很平和，但是后面房子太高，太高了，他的想法特别的灵敏，他的想法特别的快，所以他只想到他的。利益不管别人死活，这个山高水深，人面鬼心。那么相对的，各位，我们大家如果要看，帮人家看合伙投资也好，或者自己创业也好，若是他的住家、公司，后面只要是大楼。现在没有房子或者是大楼的话，后面山很高，碰到人也是人面鬼心，会碰到人也人面鬼心。本身他的思想比较无情，做人处事比较无情。后面山很高，大楼很高，这样你们要帮人家。查看能不能合伙，能不能投资？如果甲乙双方有一方住家环境后面就那么高了，你最好鼓励他们不要做，以免伤感情，不然以后我们指点错了，我们就不好。所以凡是山背山很高，我们都不是好风水。像长江
三峡这样来，好，半腰山腰都有住人，都有住人的，半山腰住人的，好，前面是水，这种人呢，在上面他所看到的，他心境的，第一保护自己，第二不管他人，大部分都这样来，啊，你像。住在这里的人，你要叫他投资事业，一定把十个做九个倒，一个不倒的嘛，可能明天就倒。啊，这个是山高，山则高，水深。

所碰到的人，人面鬼心，那么他本身住在这里，人家要跟他合伙，也是很难的去相处。所以我们要帮人家占卦也好，卜卦也好，帮人家指点路途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他的住家环境，哎，一面配合。啊，一面看到了运，一面看到了流年。好，那么三者合二为一，好，绝对不要就不会造成社会上的乱象，就不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怨恨仇恨。这个也是我们身为啊，当下我们修道人，好，对众生、对社会一个贡献。啊，以前台中市的，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他是住房子呢，住在北城第四期从化区，他路是这样，啊，后面他是一栋一栋一栋的，后面有一栋很高的房子，他33层，33层，好啦。原来呢，我把房子呢也看作山，当然是很好，好，他就这一栋盖起来以后呢，我说：“哎，老蔡啊，你这栋房子，你们周围的人都开始怪怪哦，有事啊，奇怪，包括我也怪怪，不止我隔壁怪怪，他也怪怪，我不晓得啊，后面盖起来，我们心都变了。”连我太太眼睛都直直咯，全方位的运动哦，要看着陪着我们眼睛看嘛，他是全方位哦，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隔壁也一样哦，我们这是十几户呢，拢是笑哦，我看隔壁怪，你看隔壁看看我怪哦，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们找不出来呢。我说后面的房子太高，因为太高了，阳光，好，像这么很高。好，这样子我们矮矮的话，好，这样路在这边，风啊，雨啊，它气啊，它这样会这样连多少管气啊，整个里面都阴阴冷冷的，阴冷，风那个屋子高，它这个是向这边。好啊，这一栋呢，它这巷子，

因为这很高，所有风这里会撞下来，完全，所有空气是这样。所以这栋很难住哦，不是山有靠哦，你有靠太高啊，你有危险哦，太高了，你会当脚下一踩就踩上去喽，那怎么办？啊，所以十几户了，大家乖乖，做生意开始冷下来。在盖的时候呢，人家告诉：“哎呀，恭喜哦，你们后面那么高，后山有靠啊，你会瞧不到了。”好，因为这个气的关系，乱流的气氛、乱流的电波、乱流的气，造成房子里面也跟着乱掉了。那怎么办？这个解法就是我们风水学的悬空埃星可以解。好，我就叫他说好了，既然这样了呢，啊，你房子里面呢最少要做两个水族箱，两个水给它动，后面下来的水呢，好、啊、像那个气下来呢会在水里面贪生旺克，所以我们这位信徒。

师兄啊，他就好了，回去就买了两个水族箱。问我是每楼都要，我说每楼都要。每一楼呢，它这个气呢，乱流气的，它会在水里面化掉了。化了以后，家里平静下来，隔壁的也跟着他们放，啊，十几户好像在开水族馆、水族街，哈哈哈。啊，所以这个水能够破解。那么山主人丁，山高也会压顶，山高压顶这种光，会将这个光，这个会将这个光全部都遮住了，也不好。所以山呢、啊，无论真正的山或者建筑物的山。建筑的山呢，我们首先就贪狼星，人高比较瘦小，粗的人。好，你如果说背山，啊，这个是贪狼星的话。为人正直，背靠山的时候啊，如果土星巨文巨文星。人呢，头比较方形，人比较平，比较长横向，那个都是有钱人的相，出了出富贵的人，靠这出财富。财富的人，好了，再来嘞。贪狼，这个山呢，再来，这禄存星，禄存星呢，后面是禄存星，他。即使有那个智慧，但是吃的人呢，头脑比较笨头笨脑哦，好坏不分，小聪明，奸诈，小聪明，这种人呢，你要看到三星哦，后面这个，像禄存星，先看摸黑黑啊，后面住的人呢，你这一户的人呢。他的思想就是出那种人，因为我们头啊没有顶，头就没有顶了，就砍掉了，这路程就砍掉了，所以是头脑他的想法尽力，思想就比较尽力。以前呢出这个三劫呀。这是出在禄存星的地方，比较贫瘠、抢夺，思考呢就比较没有那么深远。禄存星，接下来呢就是水星，后面山这样的水星，后面是水星，像浪花的水星的，或是那一天我们看的那个水泡，后面是水泡水星了。这个人呢，出了人呢，头脑特别精灵，还是经商人，经商的行家。

而且呢，这种是属于老板相，老板的相，很有智慧，啊，做人也蛮不错，头脑变化很快，啊，这个后面是水星，啊，水星三行呢，后面三行是像是浪花这样的事，这个是的，头脑是非常的灵敏，而且很得人缘。是一种人呢，比较肥胖，肥胖，肚子大大的，不很高，嘿嘿嘿的。我们在这好像好几颗水星的样子，好几颗水星，啊，所以水星，嘿，胖胖的，啊，像我们黄医师他是属于水星的，啊，肚子大大的，他是两个星，一个水星，一个火星。火星人会比较黑一点，啊，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他就水火既济，水火既济，你就当医师是最适合，啊哈哈，啊，这个三组人丁嘛，什么相都会出来哈，再下来，反正的三这个一个三。后面的三行很乱，啊，这个是廉贞，啊，假使呢，啊，你房子住在这边的话，哈、啊，廉贞呢，就是戊己，戊己，啊，一阴一阳，变化不一，好，我们所讲的就，思考呢，就比较。钻牛角尖的形式，后山乱，后山乱，好，后山乱啊，思想好不专，而且呢，啊，这个喜欢偏激。思想不专，而且偏激，钻牛角尖，哦，这个你就很难去伺候，啊，这做朋友就很难伺候，什么时候要刮大风下大雨，你也搞不清楚，啊，你要跟他做生意，嘿，什么时候他半途的而废，你也搞不清楚，弄成你自己心慌慌、意乱乱。如果有这种房子后面的三行混乱的。我们最好鼓励他，这个能够离开也好，啊，如果不离开，啊，我们在思想的教育上，但是人的性，好，本来具足了，你再怎么样也改不了，这是一点我们很难去控制的。虽然廉贞星，廉贞星。是这字啊，鳏寡啊，鳏寡的机会很多，而且单亲，像这后面廉贞星呢，离婚率很高，不然就是老婆死翘翘，就是老公还死翘翘。啊，所以在这个后面很乱的山里面呢，廉贞呢，就是说是很清廉，很有贞洁，告诉鳏寡孤独的机会，鳏寡与孤独啊，好，高中。好，我说我们皇帝庙原来的。一个地方，后面这廉贞星又挖破了，结果那个村子呢，精神病了一大堆，好多人去看之后，你们精神病人来看我，哈，我们他的亲人去好好的去看他，说你们这一群都是精神病，你们都来看我，看我们正常人。
那个这村子里面就是这个问题，破掉了，变成廉贞、官寡、孤独，好，思想偏激、神经偏等等的都会发生。好，廉贞再来呢，就是武曲。好，武曲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那个房子，好，这武曲星，而出贵人，好，贵人，大贵人是武将。出武将，全部都是官贵多，尤其是二房，二房最好，这是就是出官贵的，出的人比较公正，人出的比较魁梧，比较魁梧，比较做人很端正不喜新，再来嘞，我们这个。破军，破军呢？方便。破军星出的人呢？短寿。破军。靠着破军星呢，出的人就比较短寿，而且呢，就是心狠，比较手辣，比较无情，也无义。这种人呢，住在后面破军星的，你要特别小心。与其这样，我们就不要深交。如果有亲朋好友要投资事业，要了解他的家。如果后面是破军星，你鼓励他们两个不要合伙，你就是慈悲星，你就慈悲，你就是功德无量。防止世间人的恩怨，防止世间人的仇恨，就是诸佛菩萨。他们的本愿和功德，所以后面崩山呢，崩山呢，像那天我们去看的后面那个崩山那个嘞，这都叫做破军星，绝对不能靠。那么敢死队的人，如果选军种呢，那一种就敢死队的，那是100%是可以胜任。破军，死了就算了。不顾一切，所以破军星的人呢，他的形状是怎么样呢？他眼睛，横肉、横眼、竖脸，这个五官呢，你看了一直说不出来的煞气，说不出来一个煞气，煞气腾腾。等于我们在看电视，以前我们看电视《荒野大镖客》，西部呢都荒山呢，都是破军星。在西部的人呢，枪来 biang biang biang，两个不管死活，高兴就来，不高兴呢，他就过来 biang 两声，那是心狠手辣，那个地形就是这样来，眼睛张亮起来，后面所靠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个力量起来，所以破军星的地方我们不能去住。那么如果说这个区域都是算破军星，你们要来这里居住，你们就要小心；要来这里设厂就要小心，因为你来这里设厂那这个地方很难得去处理。这入山呢，观山势，就算画山势。入门呢看门市，入家呢看家事，
啊，放晒了看红线，哈哈哈！你这个搞错了，你自食恶果啊！这教会，我们不是要去挑选人家，我们是哎，与其这样，我们没有本领，我们就退后一步，那样就海阔天空。好，不要制造世间上人的仇恨，破军复兴。啊，破军星出了人呢，他的奇形怪状，那生活方式也比较孤僻，比较孤立，而且呢，他的一言一行呢，比较没有办法专制，而且没有像一般的人那么慈祥，不是人不好，在这个三行就这样了。在我们仙佛寺出去某一个村，右边那边山，原来我在这里要找一块地盖个学校，那里呢有一个五六甲的地呢，我去看了看，后边都是破军星，这里地方的人很凶。后来我到下面来了，别的地方有一个人呢，从别的地方来，他专门做土地买卖介绍的。听我讲，我要这个，但是我这里三字不对，老师啊，小心这个地方的人很凶，他们都是肉都长横的，而且呢不讲道义，不讲仁义，不讲道德，那个很不好，那么完全相应，在我们出去那边有一个村子就这样来，那人喜欢好动、好胜、好强、好夺、好争。好讼，诉讼的讼，这有其形必有其理，我们再来辅星，辅星的金，的土，这样来，叫辅星，出的人都文人。出文人，而且是宰相，是宰相格，这里比较会出宰相，会出宰相，因为这个辅星辅佐皇帝了，这个叫辅星。再来是脾星，这是火星，火星呢这脾星。脾星呢也是武将，我们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三行出的人的形状，是火星出的比较黑一点，出武将，所以一切的三行三头大地都在视线着整个的人，我们人的法相，我们这一集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五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顾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摩诃南尊者，宗主开示，摩诃南尊者是文尊者，这位尊者在印度修行，这是一位老长者。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火同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摩诃南尊者。

藏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敬意，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趋近观赏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

无量光尊者，宗主开示，无量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印度，太阳星系九大行星系列，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量光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

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慧尊者，宗主开示金光慧尊者为五尊者，在印度修行，尊者功夫很好。师父提到今天很难得完成第400尊尊者，历史以来第一次挥毫500尊者的拳法与心法，这也是弘扬圆耀法师要弘扬的。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光慧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0: 伏龙师尊者，宗主开示，伏龙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中峰。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火泽葵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伏龙师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冥阳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光空尊者，宗主开示，幻光空尊者是五尊者，他是少林寺大师，修行地在中国大陆嵩山，在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山雷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幻光空尊者

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500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金刚明尊者，宗主开示，金刚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尊者内力内功很好，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离为火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金刚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2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

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在座的所有法讲师，大家好，阿弥陀佛。要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标题是消灾化解高层论坛，这是本宗门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这是师父开示，师父指定的，我们每位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来发表这样子的消灾化解高层论坛。唯心正教为什么能够走出去？唯心正教要永续发展，就是要有这种消灾化解的论坛，我们要办得非常熟练非常有水准，这是我们所必须要努力的。师父是非常有远见的，你看以前我们在办鬼谷子学术文化的论坛，早在师父请杨院长来主持论坛，大家都认为奇怪，我们是宗教的，怎么在办这个论坛？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好的法，一个很殊胜的妙法，要透过论坛来把它弘扬出去呢。我们的论坛不是辩论了，

0: 辩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书一直交代的，我们办这种论坛是非常位阶是非常高的，所有的学术界为什么让社会人士肯定？因为这些大学的教授，顶尖的教授都是透过论坛来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唯心圣教也一样啊，我们要发表我们唯心圣教的应用易经的应用成果，那我们的学院要发表研究成果啊，这是本宗门双头并进的。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有这种论坛来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学习成果、服务成果，用这种论坛来展现。那我们透过你的这种成就，来把你最好的一面端出来给大家来分享，也同时给我们自己检讨自己，我哪里做的不如他好，或是他哪里做的我们要改进。这就是论坛，大家互相研究、互相学习，这样子能够把我们的法一直往上提升，目的就是要往上提升啦。前些日子有一位善信大德来台中道场求老祖，他说他的爸爸在58岁的时候，也就是快要20年前，他的爸爸就因为突然行动不便，突然手脚没有力，最后跌倒而往生。再来换他的哥哥，也发生了手脚无力，手脚无力，很奇怪的病，医生都查没有。再来他的姐姐也手脚无力，口齿不清。最后这位妹妹来求助老祖，为什么她的手指头最近还妹妹外来做，我们的拳头一握很紧啊，她没有办法，她就握一半，没有力量让拳头抓紧，而且口齿也不清。她来求助到底什么原因，医生找不到病因。这就是我们的法门的强项呢。我们法门透过易经马上就可以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这是书一直交代我们的，针对问题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最后就是要解决问题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要这个宗门干什么？社会上很多的法门就是告诉你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唯心圣教不一样哦，这是师父教了这么多年来让我们一直在学习。为什么告诉我们的华讲师要一直做研究，要一直学习？因为你有很多你还不懂啊，是不是？师父教的法到目前28130册呢，你算算看，你每天把它读2册要读几年？大家的戏都要不要读一半，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要多努力耶，你有空就要学习，就要认真，你没有时间再去哈啦，都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论坛，今天我们有圆观法师以及圆昭法师这两位法师来发表。我们就是每个博士班的学员都要上台发表，这样子大家把你最好的智慧 跟经验让大家来分享。师父刚才要坐下去有讲啊，他要直接听了，听看你有乱讲吗？哎，你不要小看师父讲这个话，哎，讲这个话是真理啊，是禅机啊，是不是？我每位法师，你讲的要讲真的啊，你不要不能讲你自己想法，你要讲师父所传给我们的妙法，这样子就是对的。好，那我们第一位是啊圆照法师，好，那、啊、你要到啊电脑那边去，好，欢迎你，
1: 谢谢。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那么无量寿妙智身王禅老祖大天尊，敬爱的师父，还有我们的元义校长啊，杨校长，元仙处长，元通所长，还有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啊，我是那个维新圣教第二届天见维士维新博士班啊学员卢秀珍。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那本源就是以维新圣教消灾化劫之道，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为核心，来探讨易经风水宗教在现代家庭的应用价值与成效。那现在的家庭面临的多重压力，宗教信仰会除心灵慰藉之外，更能协助调试压力、修复情绪、重建关系，那促进家庭圆满与安宁。那结合浑元禅师对经典的诠释，强调万法唯心，生福即有用，转机在于变通，展现宗教实践与现代生活需求的结合。那实证案例有显示，我们透过风水法则、诵经祈福，还有祖先的祭拜、行善积德，都能有效化解困境，提升家庭和谐与凝聚力。所以维新圣教三宝不仅是心灵的支柱，更是面对生活挑战、追求家庭圆满的重要智慧的依据。那本篇内容总共有五大项目，那会一一的跟大家来报告。那本人自进入维新圣教至今已经差不多有23年了，那最初是随着我们二伯圆威法师来踏入宗门，以此法门结下深厚的因缘。那圆威法师是我们宜兰道场的开山祖，常勉励我们家人今生能进入维新宗门，就是我们的信赖归宿，不必再四处寻寻觅觅。这句话长久以来为我带来心灵的安定，也成为我修行路上的明灯。那我们家族里面也都遵循了圆威法师的交代，所以我们到明年8月，我们家庭的成员就有5位是平心闲事，那还有2位是在正期班里面继续的，在我们都还是在继续的那个上课修行。那维新圣教是易经风水宗教为三宝，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修行法要，所以维新圣教不仅强调信仰的精神层面，更重视实践方法，协助信众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提升生活品质。那在研究动机里面，就是探讨维新圣教三宝的实践，如何以家庭成员间化为功能，协助家庭成员调适压力。

修复情感关系，并分析维新圣教消灾化解之道，在家庭中如何达成家庭圆满一条心。那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啊，是作为修行的核心观点，从强调透过信仰与实践啊，积极改善人生中的各种困境。那宗主文言禅师开始，人生的诸多问题，往往源自于三种的无形的干扰：风水不良、灵性障碍以及生活习性的偏差。针对这三大问题的根源，所以我宗门传授了三宝《易经》、风水、宗教，作为现代人离苦得乐、安顿身心、圆满家庭的重要依据。所以在《易经》，我们会发现问题，指引方向。透过《易经》占卦，可以直达问题的核心，协助信众啊厘清困境的本质，寻找解决之道。所以无论是家庭、事业、健康或是人际关系，都可借由卦象的分析得到具体的指引与启发。在风水方面，就是调和环境使家庭美满。风水学是中华文化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居家与工作环境的格局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运势与关系啊。所以透过风水的调整，如门相、神位等等的改变，不仅能改善空间的磁场，更能促进家庭和谐与个人的安定。那在宗教可以安定心灵，达到心安。宗教法仪包括诵经、法会超度、摆设香案祈福等等啊。所以这些法仪不仅是信仰的表现，更具有安定情绪、增强信心的效果。所以维新圣教宗教法仪能为家庭带来祥和气氛氛围，并凝聚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与和谐。那在文献探讨里面，风水真君的经文诠释，在风水真君云：坎水左手为明青龙，离火凶案是白虎，青龙移动白虎进。又说白虎之方是凶神，最忌高台右前方，宾客妻主十劫财，家中老少更不和。所以青龙是为我们住宅的左边，移高移动，有助于家庭和谐、事业发展。白虎位于右侧，移低移进，避免高耸或杂乱无章。若是白虎过高，容易导致财运受损、家庭不和，宾妻主、奴妻主，甚至招致四位灾厄。因此住宅应遵循着左青龙移动、右白虎移进的原则，以维护家运安定。那在真三普义里面有诠释，你若用神不现，行得浮神而欲生福，无用也为有用，做其断。那判断的要点就是六爻卦中若用神不现，我们就要寻找浮神。若浮神得日辰月见动摇非神生无，则无用也为有用，可断为奇。所以浮神有用的有六种情形：浮神得日月生者，浮神望向者，浮神得非神者生者，浮神得动摇生者，还有浮神得日月动摇冲克非神者。第六个是浮神得遇非神空破修求目觉者。那在妙瓦普传祈福相案这个区块，文言禅师在妙瓦普传里面有开示，祈福相案的供佛摇法要蕴含着深刻的佛法与禅意。那每一项供品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对应佛法八正道与修行的要点，提醒信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培养正确的身口意行为啊。所以在供品对应的八正道，金针它就是正见，木耳正念，香菇正思，花生是正业，绿豆正理，姜片正命，糖是正精进，盐是正定哦。所以祈福相案的时间就是每月初一的十五，或遇紧急状况时就可以摆设祈福相案。那地点可以在自家的佛堂、神明桌，如果没有佛堂，在书房、客厅用红字写一个佛字都可以。那供品都以干料为主，水果需新鲜，保持洁净。那供养的时间一坛为七天。那祈福完成之后，金纸香烧化

0: 那食物可以家人共享火，以火供来供养法界众生。所以摆设香案是在于诚心与实践，祈福不仅应该为不是为个人的私利，更要发自内心，并落实于日常行善与修持。修持如果祈福违背天理或只图私利，则难以感应，甚至可能带来反效果。因此香案仪式即是宗教修行的展现，也是自我反省行善积德的契机，有助于促进个人与家庭的和谐与安宁。所以宗主文言禅师与妙瓦普传中对祈福香案的诠释，将传统仪式与现代修行结合，不仅赋予香案更深层的宗教意义，也强调实践佛法行善积德才是祈福的根本精神。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说哈，若有女人舍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变身福德智慧之男；舍欲求女，变身端正油香之女。素持德本，众人爱敬。这段经文不仅是对子慈的祝福，更蕴含着修行与因果的智慧。那混元禅师有开示，礼拜供养的重点在于心诚则灵，外在仪式只是内心虔诚的展现。当信众以身口意恭敬观世音菩萨，便能与菩萨相应，获得庇佑与福报，现世行善积德，未来必得善果。求子不仅是求后代，更是为家庭种下福德与智慧。所以唯心圣教提倡以易经智慧结合佛法修持，强调万法唯心，即一切福报皆由心生。信众若能以诚心修持，无论求男或求女，皆能得善果，并受人爱敬，让家庭自然圆满。那混元禅师时常开示啊，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唯有努力实践圣人的心法，时时谨记心中，实践于生活中，才能领悟开悟的法喜。所以回向禅师开示啊，诚心礼拜与行善积德，就能得到观音菩萨庇佑应心，促进家庭和谐与圆满。那在个案分享里面，总共这今天有6个哈那个案例跟大家来分享。回向禅师有曾经开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以重德。那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哈，它提醒我们，命运虽然有一定的安排，但透过修行与行善，可以逐步转化人生的方向。唯心圣教所传授的三宝，包含易经、风水跟宗教法仪，正是帮助我们行健、实践离苦得乐、家庭圆满的重要方法。那这些方法不只是信仰的寄托，更能实际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问题的根源，到调整家中的风水，摆设祈福香案，再到家庭成员一同持诵经典与修德，每一个步骤都在慢慢改变家庭的氛围，也改善了彼此的关系。那本章将分享我个人亲身经历的案例，包括夫妻关系的改善，还有多次国考终于上榜，成功求得子嗣及家人身体健康好转等等的过程。这些真实经验不只是宗教实践的成果，也展现

0: 一善一修的对家庭带来的正面力量。那案例第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位学员，他居住在台湾宜兰的某社区里面。那这对夫妻他们住在一栋大社区的大楼的二楼，虽然房子本身条件不差，但是夫妻多年感情不睦，工作不顺，身体状况也常常出现问题，尤其是失眠、疲倦，容易情绪暴躁，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直到透过维新圣教来学习风水易经之后，才发现家中存在有多处的风水不如法，所以像这个房子它下面就是那个社区的停车场啊。首先，他们家的大门门向是立未山丑向，三峰谷第五爻就是落火坑。那这种格局，师父在罗盘用法开示中提到，门落火坑的门向叫天地不交，阴阳不交，损丁又破财，在风水上代表容易招财破财，家中容易有争吵与病痛。那其次，神位的位置也不理想，神位在外，客厅在内，那我们出外就没有贵人来相扶，象征家庭内部宾主不分。这个学员原先里面察觉到他的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等到法师，这个案例是永法师去帮忙处理的，所以到家中勘察之后才发现神位正下方是家里的污水管。那下方一楼是社区大楼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如釜底抽薪。另外，冰箱原本是放在内大门门边的湖边，就会影响家中的运势。就如风水真君云，我们白虎要进，青龙要动。那所以在问题发现里面，这一个家他做未山丑向、三峰谷五爻、门落火坑，那神字位、神位的位置，在神位在外，客厅在内，宾主不分。神位下方有污水管，下层又是开放式的停车场，风沙大。那冰箱位置就放于大门的湖边，就会影响家运啊。所以建议他们的改善方法，第一个就是内大门重新立向，改立未山丑向，水风井二爻来避开火坑。那神位改安放的位置，改安放在坎宫，做巽山辰向、水山减二爻，避开火坑及丙基主的这个不好的现象。在第三个就是神位的底部的处理。神位下方是停车场，风沙大。那用师傅所开示的妙法，在神安坐神位的平台下方，用三层的化煞之物，第一层要铺石灰粉，第二层铺炭渣，第三层是晒干的芦苇，而且要切成段，总厚度大约是12到15公分高，可以避下面是风煞，那个停车场的风煞。那八运在神位的龙边放洞水，是在坎宫的600，将屋外800的旺气拉进来，可以纳旺气。那冰箱的位置，它原来是在大门的湖边，我们就建议它改在神位的龙边，也是门的龙边，避开虎洞。那我们在建议要怎样更改这个居家风水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占卦来看，会不会平安。所以说原来的未山丑向，在丁酉年乙巳月，癸亥日占，将未山丑向的神位移到后段的墙壁处，立巽山辰向，卦象是三火壁，之动第六爻变地火明一卦。那占神位移到后段，立巽山辰向，会不会平安？我们就以子孙为用神。那三火壁卦中没有子孙，伏藏于七财亥水之下，又不旺。然后官鬼辞世，又动官鬼临白虎，那官鬼就是代表邪虫，不平安。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

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然后再来，如果是门立像，将他跳出火坑哦，那神位也改立，神位是改立虚山丞相，那跳出也是要跳出火坑。卦象是三折损之三雷一卦，哦，那占门重新立像，跳出火坑，神位改立成虚山丞相，跳出火坑的吉凶，子孙为用神。那三折损卦动二爻，卦中子孙伏藏，又动官鬼化官鬼，啊，如此的改善，它还是不够哈。那再用了第三支卦，将神位转向，哦，跳出火坑，移到龙边落地门的地方，那立虚山丞相，哦，水山减二爻，神位后面，因为它如果按在那个坎宫上，就是什么，后面是阳台，所以神位后面要加个厚板啊，然后龙边加一个挡板，地板下方加7寸高，哦，底下放炭渣、石粉、炭渣跟芦苇，哦，避开楼下1楼的风煞。那冰箱移到神位的龙边，那神位龙边在600的地方放一个洞水来纳旺气。那所得的卦是火雷四克，动第三爻。那占子卦，如果子宅哈，但如果依照的哦上方1到5项的改善，那居住是否会平安？我们也是以子孙为用神，火雷四克动三爻，子孙是火临四月，子孙爻月来生日来冲为暗动，那生四爻七财，七财三爻又动，七财未土逢四月来生为旺，所以有财又有库哦，这样子。如果照着所建议的来更改，它会是平安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哈，3层哦。第一层就是放石灰粉啊，第二层炭渣哦，第三层就是晒干的芦苇哦，将它切成块哈。所以在调整前跟调整后的对比哈，调整前哦，大门方向未山丑向哦，落火坑，那调整为水风井二爻。神位位置啊，未山丑向也是三翁谷，但是它我们也是落火坑啊，调整为戌山丞相，水山减二爻。那神位下方正下方的污水管流动，1楼为开放式的停车场，好，风煞强，影响情绪跟健康。我们就将神位移开，好，摆放在坎宫，是在家中坐龙边看虎边啊。神位龙边在坎宫的8白放一个洞水。将屋外8白的旺气拉进来，纳旺气。那地板下方依序放3层的材料，哦，石灰粉、炭渣、芦苇。那总高度就是在12到15公分哦，以避开煞气。那神位啊，冰箱哈，原来是大门的虎边，移到神位的龙边，哦，也是内大门的龙边哈。哦，这就是两个啊，九宫啊，一个是未山丑向改善前。哦，它的冰箱原来是在门。

0: 张啊，常常会吵架，那情绪起伏大，与先生时常争吵啊，感情关系不睦。经风水调整后，学员情绪逐渐稳定，能放下对立跟计较。先生也同步调整态度，夫妻互动显著的改善，家庭关系趋于和谐。在经济方面，这位学员虽然他没有重返职场，但是透过就理财投资获得稳定的收益，生活维持小康，财务压力明显降低，而且这位师姐她很勤诵经，配合每日的诵经跟布施，促使居家风水改善，整体生活品质提升。所以学员体悟到，风水调整不仅在于外在格局，更在于内心心态的转化。当心境安定，行为正向，能同步带动家庭关系、财务状况跟身心状态的改善，形成正向运势循环。所以实证显示，学员依循建议调整，确实能够合于风水法则，进而化解原有格局的缺陷，促进家庭和谐、事业顺遂与身心健康。那右手这一个图，就是它三层化煞之物的平台，神位就按在这个上面，它可以化解，下面是风煞。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师姐，她前往宜兰道场来向老祖请法。当时她是为了女儿的公职考试，心中挂念多年。那这位师姐的女儿大学毕业之后，便开始准备国家考试，第二年就顺利的考取了普考。当时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便埋首苦读，生活十分规律与努力了，进而进入高考的路却是很艰辛了。她从25岁就开始联考，10年的高考，分数总是卡在边缘，多次只差7到8分，有2次甚至仅差0.3分所以在民国111年那次他又差了0.3分错失录取让他们这一对母女非常的沮丧。那当时师姐住家屋后长期覆盖着黑网，而他也曾听师傅开示指出，屋后悬挂黑网乃不吉之象，容易阻碍运势，也是因为师兄的阻碍，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把那个黑网把它撤除。那我们的屋后玄武也是主智慧，有如天罗地网盖在我们的脑后，所以女儿的考运也受到影响。同一个时期，孩子的父亲因为因病住进宜兰医院来治疗，家庭内外同时面对压力，但是尽管如此，这一位师姐她也没有放弃，她持续为女儿祈福，每天清晨4、5点就起来诵经礼佛，坚定信念。他也依宗门的教导，从家中风水着手改善环境。他先清理笼便的环境，然后将原本堆放杂物的区域打扫干净。同时也趁他先生在住院的这一段期间，处理屋后原本覆盖的黑网，就把它拿掉。然后还有一些他师兄所堆放的石头跟废弃物一并的清除。所以他要分发，要考试，下半年又还有另外一个考试，他女儿又积极的报考，所以师姐，就来道场来请示老祖。那用意是有，就是要特种考试、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考试、3等考试，录取分发，考试时间刚好是在农历的10月27、28、29，共3日，考试的吉凶，他要占说他女儿这次考试，的吉凶如何。那占考试，我们就以父母为用神，火则魁动五爻卦中元神的仇神兄弟动生子孙，那子孙会克官鬼，父母是火逢亥月亥日，来冲煞，所以考试结果会不理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 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

区三民路186巷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再来就是建议他哦，为做祈福香案，然后供送天德金来祈福，沾着卦象哦，火风鼎子动初爻变火天大有卦。那我们在占口是哦，以父母为用神，四爻官鬼哦，旺相哈，四爻官鬼旺相，因为亥寅亥月亥日哈，所以元神官鬼的忌神。子孙虽动，但克出日见、月见为休囚，所以他克不了元神官鬼。那父母虽无常，但得日月见来生福，这是吉哈。考试在子月，也是来生他的父母爻。啊，那卦画火天大有，哦，就是金玉满堂之象啊。但是父母爻无常，还是要努力才能够金榜题名。那十五有开始，我们要多念智慧咒，摩诃般若波罗蜜啊。那为了协助女儿突破常年高考未中的困境啊，母女啊都不仅坚持日常修持，也依循师父以唯心天下事所开示啊，我们高要考国考的三妙法来虔诚实践。公子考试国考祈福三宝妙法，第一个你就是要到后里三宝寺求比宝。哦，这天子帝王殿求比宝，还要求老祖，啊、哦，要有三个圣杯，哦，才可以哈、哦。那再到台东道场诚心祈福，祈请老祖加持，由龙天护法各司其职，助力考运。那考试前几天，你一定要拜祖先，祈愿祖先的护佑。啊、哦，师父也曾经提醒哈，啊、哦，你若无拜祖先，会考会到功名，啊、哦，那嘛是奇怪哈、哦。所以这句话简单有力。也道出了祖先护佑扬上子孙在人生关键时刻的重要性，所以考高考的三妙法，不仅是精神祈愿的方式，更是连通天地、启动祖德与智慧的重要法门。所以在师父有开示啊，后里三宝寺，它是坐东向西，卯山有相，坐地泽林，啊，就是发证施人，地出证，啊，成功者出一证啊。天子帝王会来加持，那在台东道场，它就是地灵人杰哦，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那面向东海哦，进来有鲤鱼山、鲤鱼跃龙门哦，会给智慧安各位的心哦，把智慧完全开发出来。那拜祖先哦，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才不会有障碍。求神是祖先在帮我们背书，所以我们要求的要对祖先来负责啊。所以这些看似在外表的行动哦，其实也同步调整了内在的信念与能量，让求法者身心更稳定，愿力更坚定。最后，女儿在第十年的考取了高考，并且以第一名来录取啊，也可以说是啊，维新三宝祖先庇佑。跟自身努力的圆满的最佳案例。那摩诃波罗蜜啊，这个开启智慧的大神咒哈，我们都要在考试前的30分钟静心念此咒，然后再进入考场静心默念此咒1分钟哈，再做它能够安定身心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祈福香案供佛法要的真实意哈。所以供品哦，全部要是干料哈，我们刚才都有跟大家报告了。哦，水果三到五果都可以。太极经啊，36章哦，在第七天烧化，然后受经3000哦，第一天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三天晚上祈福完毕烧化1000，第七天晚上哦，跟太极经36章一同烧化啊。那香12支用红线绑好，于第七天晚上哦祈福圆满之后哦。不必点火，直接放入金筒，跟太极金一起收金，一起烧瓦就可以了。这是我们那个祈愿光明文书，还有摆香案的排列法。那改善结果果真如用意所示哈，女儿最终成功翻转考运哈，顺利录取高考，圆满10年的心愿。啊，透过这些实际行动哈，包括摆设祈福香案、诵经、诚心拜祖先。以调整居家风水，哦，这个家庭不仅凝聚了力量，也让女儿逐渐脱离困境，哈，最终录取高考。所以在女儿顺利高考之后，考上高考之后，面临的就是要录取后的分发选择。啊，虽然考上已经是圆满，
但是未来工作的地点也关系着职涯的稳定与家庭的照应。因此，在风化前，女士再一次来请来一人到场，请示老祖来指引。那当有四个地方哦，可以让他选择。那第一个是宜兰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局，那所得的卦哦是天泽吕动地四爻变风泽中孚哦。三选择分化地点，四爻为主事者，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四爻克应爻，我克为我所用，但是动了父母继承来克四爻子孙，所以在这个工作的地方哈、哦、比较不理想。然后再来就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罗东分局，那卦象是火天大有，动初爻变火风顶卦，一样是选择分化地点，四爻为主事哈，应爻为工作的地点。那应爻生四爻为吉，但是你动到初爻，子孙会去克应爻官鬼。那公职人员我们也要看官鬼爻哈，所以将来升迁会受阻。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比较不理想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宜兰县罗东镇公所，那卦象是风山见哦，动初爻变烽火家人。那应爻四爻子孙克应爻官鬼，我克为我所用。那四爻子孙元神兄弟虽动，但化回头客也生不了四爻哈，所以也不理想哈。那如果再占了一只卦。是宜兰县礁溪乡公所哈，那卦象是水山乾哦，动三爻变水地比卦，那也是四爻是主事，应爻是工作地点，四爻兄弟生金，应爻父母成土，风日见生福，应爻生四爻为吉，那公务人员官鬼无火，逢月见卯木来生福，日见比合为旺哦为吉，所以就。建议他选择那宜兰县乡公所来任职哈。那从卦象选择宜兰县宜兰礁溪乡公所哈，结果上班地点哦离他家是最近，而且职场上工作的环境哦与同事也都有很好的互动。原本他告诉他们家人说，他如果高考哦没考上，那就不结婚。所以现在逢假日哈就会。有时间跟朋友去游玩哈，解除了部分的念头，好，家人也就放下了这个心，啊，这也是易经风水宗教哈圆满这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

化寺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八董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

0: 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造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很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维新圣教的三重道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沈达轩师姐，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参与学修的经验跟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师姐。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三重道场第19届正期班学员沈达轩。
0: 欢迎师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难得，真的，我们既是中文的同修，但我们也一样都是，您曾经也是，
1: 我曾经在电视台，
0: 对，同事的关系这样，对，所以这就是在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真的是从未料到过的一些，缘分。那我想说，进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学习，在维新圣教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路径，那每一个人的这个因缘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因缘，您的路径是如何的。
1: 就是我刚开始会接触宗门，我一开始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大学2年级要升3年级的那一年的暑假，我妈妈她自作主张帮我报名了那个易经心法暑期大专班，
0: 妈妈自作主张，
1: 妈妈自作主张帮我报名的。那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暑假也没什么规划，也还没有需要企业实习那一些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吧，不然反正也没事，不然就去看看好了。对，因为我如果不去的话，感觉我爸爸妈妈好像都快要跟我吵起来了，
0: 有一种压力，是吗？
1: 对，没错，
0: 爱的压力，
1: 对，没错。那我觉得去那边真的，我觉得那时候参加那一段，真的，我可以说就是改变我的一生。对，因为很少人可以在这么年轻的机会去接触到易经心法。
0: 是的，
1: 对，没错。是的，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会帮我报名，也是因为他们有先接触。那他们那时候就是先上，那时候是泸州道场圆峰法师的初级班。那他们上完初级班，就是也还没有上，就是因为初级班是两年嘛。然后他们就是上完第一年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很好，就是应该家里的小孩也要去接触一下。那我觉得，就是以一个大学生跟一个成年人的差别，就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事，就是比较可以心无旁骛，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整整一个月关在那里好好学习吸收，这样子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在运用上的话，可能因为也比较没有经历社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上，我们的应用唯一比较常运用的，可能就是沾天气啊，就可能，哎，我哪一天我要跟同学出去啊，那我看那一天天气怎么样，那在事后来印证。那再来就是，每个学期即将开学的时候，就是要选课嘛，然后就是会沾说，哎，这个老师的课好不好过？
0: 对，会不会有很多的功课，或者说一天到晚考试等等？
1: 对对对对，考试啊，或者说，哎，这个老师他是不是真的像学长姐说的，就是他的学分很好拿之类的？对，
0: 所以就是跟自己真的是很切身实际相关的啦。
1: 对，
0: 感情啊等等，大大小小很有趣的一些哦，什么问题都有，我觉得。
1: 哦，对，同学很喜欢问感情。
0: 对对对，然后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啊什么，也许就是开拓了一些，易经占卦里面的可能跟不可能这样子。
1: 对对，
0: 很有趣。
1: 对，没错。但解卦上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比较没有一些社会经验，所以解卦上可能就比较不会，就是再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之类的。
0: 很棒，很特别的方式来认识王禅老祖这样。所以也是感谢现在了，现在应该自己也当爸妈了哈。
1: 两个小孩，一个6岁，一个1岁。
0: 对，时间过得好快，所以就会觉得说，回看以前， 会感谢爸妈吧，会给予这样的机会吗？
1: 对，没错，如果说以后自己小孩长大，就是一样还有这个易经心法大专班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把他们送进去，
0: 对对 对,
1: 对，因为
0: 让他沉浸式的学习，这样
1: 对，就让他一，而且就是真的可以心无旁骛学到这些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嗯、就长大出社会之后，回过头来看，长班说，还是当学生比较好。虽然说现在小朋友会哭说，上学好累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出社会更辛苦，你这样子算
0: 就满满的父母心的。对，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大专生学了易经风水跟宗教这样的一个智慧心法的时候，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就是先学起来放着，对，那当他们以后进入社会以后呢，也许有水浅水深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锻炼得更成熟，可是在这个锻炼的过程里面非常的现实很实际，但是我们有易经风水的这些法支持着我们的时候，比较不会人云亦云，或者是就是说心慌慌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抓一个方向才好，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对，真的没错，
0: 是，
1: 就是因为像我们，我现在的工作是业务性质的来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跟这个客户或者是跟这个人，不知道说。接下来会怎么样走到下一步？
0: 其实你面对的也是来自十方哎哈。
1: 对，没错，所以就会觉得说，如果自己会沾卦，自己心里面有个底，那其他的就是努力的去追求这个过程，但是不会去强求，就是结局就是会随缘就好了。对，那也不会，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心慌慌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社会诱因很多，
0: 对，
1: 那在诱因这么多的一个环境底下，要怎样让自己的心可以定下来，不要随波逐流，这个法就很重要。
0: 是，举办这个大专班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没有任何负担，也就是食宿啦跟学费我们其实都是全免的状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智慧。
1: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食宿全免，这个真的就是要感谢很多十方大德的赞助。
0: 是，
1: 对，那其实像今年我收到那个简讯，就是开即将要开课的通知，虽然说我的小孩还小，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就是当初有机会有这个因缘可以结缘，所以我也是。就是他就是我那时候种下的一颗种子，但他会怎样发芽不知道，因为也是一个种子怎样发芽，后天的环境也是影响很大。那我其实到现在我都很感恩，就是圆德法师，就是他有，就是他在这个道场，然后他每年就是这样子，找这么多大德来，然后就是为了要让这一群。大学生真的可以在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吸收到这么多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可能就是会让他们不一定会说改变他们的一生，但是一定会让他们未来走的路可以心更定，然后更平顺，对，比较不会去碰碰撞撞的。虽然说碰碰撞撞不一定是坏事啊，那我是那时候收到这个简讯，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想问，我可能也要找个时间回去找一下远德法师，然后看是不是说，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是我可以护持得上的。就是他除了学易经风水以外，还有另外就是学那个梵呗，跟诵经。对，那我觉得诵经这一件事情，也。就是以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很有帮助。就像我当初我怀大宝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要自然产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对于一个妈妈来讲，对于生产有很多未知数嘛，所以我那时候唯一心里面唯一抓得住的就是，我想我就诵经好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诵天德经，然后也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然后还有诵普门品。 那天德经主要就是求贵人，就是希望说，希望说就是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天医，就是可能刚好那天医院的人力都很充足，然后我的就帮我产检的医生也刚好那天值班这样子，然后还有再来就是那个玄妙真经，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小孩是有智慧的，那普文平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有慈悲心。对，那说真的，就是那天生产就有很多巧合，就是我那天我记得我本来只是要去医院产检而已，但是
0: 啊，真的啊，
1: 对，就没有想到，因为产检就是会需要先验尿嘛，
0: 对，
1: 就我就没有想到我在洗手间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突然有啵一声，然后就水就是对对对，就破碎了。然后我后来就让那护理站跟他们说，然后他们看了一下，我就说不然你就直接先去那个产房报到好了。对，然后我在产房里面等了一下子之后，我的产检医生就出现了，他就跟我说，沈达轩，你不是今天只是要来产检吗？怎么现在你会在这里？
0: 小孩敲门，大宝，
1: 他就迫不及待要出来了。对，那再来就是玄妙真经跟那个什么普门品啦。所以后来这个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是收到很多，就是小朋友现在也上学了嘛，那我就收到很多学校老师给的回馈，就说这个小朋友他很聪明，就是他学东西学很快。那再来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大班了，所以他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比较小的小朋友，那老师就说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学长，就是说他会就是已经下课时间了，就已经放学时间，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家长还没有来接，他会在那边念故事给他们听。我就听
0: 哇，真的好棒哦！
1: 对，
0: 好可爱。
1: 对啊，那前阵子就是师傅那个嘛，
0: 圆寂的，
1: 对，圆寂了。那我就是有早一天，我带我儿子一起去那个，就是那时候在大雄宝殿前面有搭棚。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送天德金，
0: 追思坛城那边，
1: 对，没错。然后那时候是送天德金，然后我儿子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诵经，可是那天他居然可以就是跟着大家一起造念，就是他。我们没有从头开始，大概是从就是那个四句经啊那边开始的，然后他就全程参与，然后都没有一点点不耐烦的样子，
0: 如此稳定，然后仿佛以前曾经见过，曾经做过这件事。
1: 对，我都觉得天哪，好感动哦，他居然
0: 对
1: 、啊、没有善根的孩子，
0: 对，没错。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3。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其实你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希望像这个医院里面，就是一切都顺利如常，然后也都所有人员平安，然后医生也都非常的我觉得就是精神饱满了，医护人员都有很好的一个这个体能智慧，可以来帮助每一个人这样子，对，
1: 对，
0: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跟想法。
1: 谢谢。
0: 那在易经跟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个三者融合唯一的学习园地里面，我想你有参与过宗门哪一些的活动，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吗？然后也让现在这个年龄或者是更年轻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找个时间来参与在一起这样。
1: 最早一开始参与的就是大专班嘛，
0: 对。
1: 那在大专班期间，就是一定都会有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法会，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个法会也是，对我的帮助来讲的话，我会感受到说，哎。这么多人一起来就是也不为什么，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可以同沾法益这样子，然后整个法会的流程就是不管说是他们提前报名，或者说他们现场报名，然后整个流程，然后要怎样带信众，然后带他们怎样去拜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发现说，哎，我到外面可能去一些庙啊什么的，然后拿起香，我就知道说，哎，我就插香的顺序是什么。
0: 好像比较会
1: 的，对，然后拜的时候可能要说些什么，那如果无所求的话，可能就是求什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样子就好了。
0: 对，
1: 那再来就是有参与到的像是后来就是大专班结束之后，我是报那个初级班，就是想说就是在这一个月里面学的东西可以再变成说，用两年的时间
0: 这样子，
1: 对，用两年的时间再让它更深入一点。那我那时候的老师就是，现在三重道场的主持，对，
0: 圆明法师，
1: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他上课的方式非常的幽默风趣，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就是因为我们大专班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老师，那不一样的老师，他们不一样的法讲师，那不一样的法讲师，他们的专长也不一样，
0: 对，表达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有些可能他们讲得太深了，我们还有一点搞不太懂，但后面就延伸成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说，哎，就是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陪法师一起去看看，就是工厂风水啊，
1: 户外教学，
0: 对，户外教学，对，
1: 那也很有趣，
0: 对，就是去有去爬过观音山，然后在观音山的那个什么最上面那个叫什么点，我有点忘了，什么岭的，嗯，对，那个地方就会看下去，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台北港，就是，对。接着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电视台工作，
1: 哦，所以一直很有缘分的在老祖的座下，然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这个环境单位然后课程，可以让我们用不同的面向去认识易经风水跟宗教的结合，这样子。
0: 对，
1: 其实在电视台那时候其实很不容易，您担任的是剪接，
0: 然后还有排播，后来还有做排播，对，然后每一个工作的环节都就是说，哇，一个电视台要成立，然后要可以那个把一些讯息什么散播出去，真的很不容易。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在电视台待了两年多，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刚好也是电视台刚成立的。那因为我们每年就是会有那个叫什么，就是结业典礼，对，那结业典礼，我记得我们
1: 那时候大学结业典礼，那真是一件很大的事。
0: 对。然后我要说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进去2年多嘛，然后好像在第1年多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次结业典礼，然后那一次的结业典礼就是超多人，就超多初级班结业的学生。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就真的是我们就是把就是易经心法，然后易经风水的心法，然后透过电视台这样散播出去的力量真的很大。就那时候真的有很多人因为看了电视，然后看到开课讯息的广告，然后就主动去拿一些分丝到场，然后报名上初级班。
1: 是，
0: 对，
1: 是。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些电视媒体传播的力量，可以将王禅老祖传承给我们的这些易经风水还有宗教的这些妙法，带给更多还不认识他的这些朋友。那么我相信在电视机前面更多有缘的这些学弟学妹们同修们，一定会有在生活上面遇到的种种困难。那这些面向呢，困难的这些面向，有的时候不是在家庭里面学过的，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化解这样子的一个考验，那也许在学校他也没有提供过你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或者是答案应该是什么，这样。
0: 对，
1: 甚至有时候是没有答案的，是自己要去转化的。
0: 对，就是感觉来到这个就是觉得说，哎，人到了这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什么不知道。那我觉得易经心法它就可好像就像一个导航地图一样，它可以跟人说你可以走怎样的路径，那对，那你的目的地就是在这里。那透过易经心法的话，你不管走怎样的路径，一定都可以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
1: 我想在仙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每一位同修，大家在不同的年龄层，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学到易经风水跟宗教的这些生活妙法，同时呢运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跟正道。但是也有很多的同修们，他们是也学了很久了，然后甚至不是自己个人参与，是整个家庭，也都进入了这个维新圣教的大家庭这个大环境里面，沉浸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大家各自用不同的这些参与法务的经验，然后又互相的来给予彼此一些支持，跟持续的交流，这是很棒的一个环境。那就像师姐讲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导航。那我想这个节目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相信每一位这个来宾呢分享的智慧法宝是非常的无限。那有没有在最后的一个勉励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动力，就是可以呢，在一

0: 风水跟宗教的这个部分，赶快踏出第一步来学习，一定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收获的。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下。
1: 那其实我觉得学易经风水的话，其实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要求大富大贵，那最重要的就是至少人可以平安，家里可以平安。那只要人平安，家里平安，健康平安的话，其实后面那些东西时机到了，自然就会出现。对，
0: 也许就会有更多更大非常灿烂的
1: 对
0: 丰富的可能这样。
1: 就像我记得我当初就我离开电视台之前，就是那时候准备要回台北工作嘛，那我就是有去找师傅，那师傅他有跟我聊了一下，他说他是跟我说我在电视台的努力付出，老祖不会亏待你的。那这一句话我放在心里面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想透到底是什么。那一直到现在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时候师父讲的话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就现在就是真的开始有一些收获，一些成果了。
0: 是，很棒。我觉得这一场新的交流，就是短短的我们节目的24、25分钟、30分钟的节目时间。不管各位观众朋友们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我们的这些交流的内容，但是呢，那个心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充满发喜。
1: 对，
0: 很开心，
1: 没错，对，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0: 对，很棒，谢谢您。非常感谢达轩师姐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这些心得想法，谢谢您。好，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就像是一场朋友很久未见的一场聊天交流，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作为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动力，心跟心的动力一个推进，相信是非常大的。希望您能够参与更多易经大学还有维新圣教的这些活动。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

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换备

不幸学员同学们在谈及三生佛事，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竺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伫家伫厝啊，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告诉我，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原来较早我袂晓念佛的时，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做，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地作孽，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咧念佛了，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沓沓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真欢喜，即送了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单的，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个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

0: 啊，波比，噶咱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办项代志拢会当顺利。所以即点呢，诶好处，我将咱做诶善行代志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煞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我说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嘞，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 归依三宝。

五三九行天。四十八卦。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六月七日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壬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南方。明天六月八日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日癸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东方。后天六月九日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甲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新宫动土定丧拴架入宅开张，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0: 我们龙潭乡各位乡亲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在龙潭贵宝地借用公所这个礼堂来举办易经风水啊传法大会，大家学易经。啊，我们在世间上短短的几十年之间，究竟碰到多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等的问题啊，时时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有时候呢，我们一眨眼，好像人生过了一半。有时候一眨眼呢，苦难还没有过，这个太多太多了。那么人来世间上究竟有多少苦难，没有办法计算；有多少的幸福，也没有办法计算。这个就是易经的法则，一以贯之。所以在世间上碰到了各种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喜怒哀乐、贫富贵贱，这个都是跟在我们的身边，尤其生老病死也跟在身边。所以本宗门秉持的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开示，成立了也是属于社会大学的易经大学，在全省各地各乡镇，以民间的力量来办理易经大学，以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立场来传易经风水，共同来创造人间净土。到今天已经11年，11年之间呢，我发觉社会不是不可能不平，不可能啊平安或不平安，都是在于我们一个念头和缘分。在这个十几年内，我发觉了很多很多的住家、工厂，或者机关团体，或者是学校，若是违背了风水的法则，违背易经的法则，都是不平安的。啊，违背了这些法则，人生是颠倒梦想了。所以本宗门在台湾各地弘扬这个中华文化妙法易经，所得到的结果是受到大家的欢喜信受，而奉行以后必定圆满。人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要受到风水的影响。曾经有一位太太和先生，就从台东来到西部的仙佛寺，两夫妻我一看就知道他是道地的台湾人，阿美族，他比我们早在台湾这块净土住了好多好久好久。我看两夫妻呢，身体很健壮，气质很好，这一定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后来他们告诉我，夫妻都在教书，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多灾多难。我问他说：“是不是都喜欢喝酒？”“是啊。” 先喝酒就多灾多难，一定的。因为酒一喝了，躺在马路上旁边睡觉，车子来了，把他压过去了。啊，那到处睡，当然灾难就多。他奇怪呢，我们族人只有我们这个村的人喜欢喝酒呢，不知道为什么呢？而且我们这一村的人懒得很呢。我说不是懒，无奈，无奈。我用易经算起来，就是那一个区域的啦。好，他们的村，白虎，白虎昂头，村子像这样，一出坑门，山谷的村的门，右边一座很高的山，就白虎昂头，啊，村的小孩子特别的难管，难教养，而且不读书，好打架。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他问我怎么办，我这山那么高，我也没有办法，我又没有拜这个骊山老母，他为师父，他也没有办法帮我移山倒海，移山倒海，骊山老母也移山倒海呢，阿、啊、伯，好、哦，他两夫妻了，师父啊，我们为我们村的来请命。请你指点一下好了，我说怎么指点呢？那说我就请示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开示了，可以啦，啊，在你们出去村的入口的地方啊，你把它竖三根的竹竿，上面挂了国旗，挂着你们村的旗，或者挂了红布。但是白布不要挂，哦，那你或绿的是蓝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了都可以嘛。你把它回去把它竖起来，应该村子就会比较平安，他就很高兴了嘛。哦，那好，我回去了，我家有竹子，就竖了三根。哎，三根竖起来以后呢，渐渐的村子的男人喝酒了，渐渐少了。喝了不会那一种，啊怪现象，孩子呢比较正常上课，这个是风水学平衡的法则。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传易经风水的法门，虽然我在讲故事，这个故事都真实的故事。若是各位你们都住家出去。工厂右边有工。

糖，那你怎么办？若是有工厂，你在龙边竖三根的旗杆，三根旗杆呢，你把它挂着你家里的旗子，不是内衣裤，好，你可以挂着很漂亮的七彩色的布，啊，七彩布长度呢，差不多要有七尺，有七尺长的七彩色的布条，挂了很漂亮的工厂，还有挂上你工厂的旗帜，啊，挂上国旗，那样也是非常有功德力耶。在我们国家的啊，华航公司嘛，在洛杉矶买了一个大的办公室，前面对出去了，刚好有人家大楼七楼很大的这个大楼，结果那就白虎昂头。我们国家的航空人员在那边上班，很多事情很难办，很多枝节很多。那我过去了，我要他说你在我们看出去的龙边把它竖了三根旗子，啊，竖了三根旗啊，上面一个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一个你航空公司的国旗，公司旗，啊，一个呢，一只呢就是美国的国旗，你把它竖起来以后就平安了，这个就是平衡法则。啊，输了以后呢，安定下来，这个都是风水的法则。风水就是眼、耳、鼻、舌、身传入意念，然后再反射回来，这个都是风水。所以各位你们啊，有很多的工厂或者机关团体单位，若是碰到啊，右边高起来的地理环境啊，你左边可以把它竖个旗子。在昨天我到花坛，啊，一位家庭，他的工厂呢，门出去就路冲，厂场的路冲，路冲呢出去右边，这白虎昂头盖了，人家盖了三楼的。然后上面有四个水桶，就像着药瓶，所以家里啊，老人家啊，爸爸常常走了摔了半条命，他自己呢啊，就是一路一冲进来，像现在中间巷道就是路冲，路冲进来呢，他的肠子癌症，好，卵巢癌症，啊，那么干脆就拿掉，肚肚空空，你怎么冲也没有关系的啦。啊，那真无奈，家里全家都在生病，六个人只有一个没有生病，全家都生病。我说你怎么会去冲？住在路冲哎，好，也许是运吧。也许是命，我说你把门移掉，就渐渐会好起来，渐渐你煞气就躲过了。但是刚要改而已，人已经病了一塌糊涂，这个也都是风水。所以我们社会要和谐，社会要平安，若是风水住家风水没有搞好啊，任你怎么样的百般的什么信仰，还是没有用的，印证了很多。曾经有一位修行者，啊，他到仙佛寺来问我说，他的所有的弟子们都很不平安，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很认真修行，我因为你认真修行、认真念经，今天才有缘分。我告诉你。

0: 你自己的寺庙盖错了，啊，你自己盖了，像的这样，你把所有会动的都在你的右边，啊，你自己三合院最外面右边，你又盖了那个信徒大楼，干什么呢？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他说信徒来都没有人住，没有地方可以住啊。我说能盖起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来住。说是啊，为什么没有人住？因为你盖错了，香火就灭起来了。香火一冷了，怎么会有信徒来呢？不可能嘛！啊，你家里里面，好、哦、寺庙里面大声小声都不平安，颠颠倒倒，是是非非，信徒听了也好、哦、就也不会来。所以这个都是风水法则呢。他问我说：“佛子不是不怕风水吗？”对呀、啊，佛不怕风水啊，我们是人呢，人还是要受到风水的感应呢。问了怎么办？打掉又不行，不打又不行，那你怎么办呢？啊，这个就不了了之了，也莫可奈何。啊，他原来说，哎呀，修行人不怕。那是成就的人，成佛了、成神了，他不受到风水的影响，但是你人还是要受风水的影响哎，莫可奈何啊！啊，有的没有办法改，有的可以修正。那么我们在这里开这个弘法大会，就是要将好的东西、好的妙法告诉各位，你们自己来学易经，自己研究风水，保护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也是风水他的慈悲。在最近以来啊，我们在大陆的台商特别的多，在大陆上海的昆山啊，那昆山呢有一种名称叫台湾昆山市，我们这里是台湾桃园县啊，他那叫台湾的昆山市，台商有9000多家，9000多家的台商在大陆发展，那我结了很多的信徒的缘，啊，他们的工厂有的做得很好，有的做得很辛苦，大部分我把他看他们做得很辛苦的工厂，都和风水学受到很大的啊困难，不符合风水法则的工厂呢，都是做不好，都是很劣。所以我就建议他们，能改了赶快改，不能改了也要想办法改，到最后没有办法改了，有一个很好的要领，36计作为上策。哦，所以很多无奈的，不是人不努力，不是人啊不打拼，而是受到住家的风水或工厂的风水的影响，才有1/3命，1/3打拼，1/3的风水，1/3的风水会影响你的2/3，这个非常现实的，而且是真实不虚的。所以我们在全省到处开课，目的是希望好的妙法传给十方善知识、善心大德，大家有缘来接这个法，接法以后呢，回去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来改善自己的家庭、公司的风水，啊，我们社会绝对能够和谐。 城乡有一位老先生，他呢，到我仙佛寺来，他也研究了很好的风水妙法，他呢，告诉我说，老师，少年老师啊，你研究风水的很有科学根据，和我们老一辈子的研究风水呢，虽然理念不同，但是目的相同。但是有一种，请你给我一个指点。我说你怎么讲？他研究风水呢，为每一位孩子，他七个儿子，都为他们做生机，头发啦、牙齿啦，还有指甲啦，怎么做啦？他学到好妙法，为七个孩子全部都个人做了，做了七个孩子的，老大那时候他还年轻的时候读书呢，因为要种田嘛，他就照顾家里。二三四五六七，全部读书读得很好，留学到国外，全部移民在国外去了。有一天刚好碰到他70岁的生日，告诉所有的儿子呢，说他什么时候70岁了的生日。结果那一天，亲戚朋友都来了，送了一些匾额啦。只有他大儿子在家，他心里很感叹呢。笔拿起来，大学大不孝，中学中不孝，小学小不孝，没有读书最孝。因为没有读书的儿子跟在身边，他为这个事情呢讲给我听。我说：“你既然有这个大智慧，能够让你的儿子有成就，他们是很孝顺的，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能力来服务全人类，这是大孝，不是眼前你所看的才是孝。”这位先生啊，才苦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一直都认为我儿子不孝，都不回来看我。我说孝。有大孝、忠孝和小孝。你家里这儿子也是大孝，你的儿子在其他在国外创业，你要帮助，奉献，这个都是大孝啊。所以你观念一定要弄清楚，没有弄清楚，你只有苦哈哈。这个也是《易经》风水一体两面的道理。阿弥陀佛。
1: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者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缸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精华你没有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

0: 好好，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帮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三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龙潭乡乡公所曾秘书我们图书馆馆长连馆长，各位护持，今天这一场弘法大会的各位善知识、善心大德，他们龙潭的同学，阿弥陀佛。人生六十不知修，等待何时再来有。人生六十若是不知道在修行的时候，要等到哪一生哪一世才有机会再来世间游一趟。这是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座右铭，所以今天我们在龙潭区公这乡公所和社区大学的同修一起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弘法大会。唯愿在我虽然讲的不很多，但是我会把基础理念讲给各位了解。风水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样的深，那样的高不可攀。风水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在3年前，我去看了一家公司，这个董事长，她是女性董事长，她非常有魄力，但是碰到病魔来了，都没有力气。公司300多个人，这些员工带了有条有理，但是当他桌子坐到办公桌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所以他去开刀了。在医院检查出来了，有什么病什么病，当把肚子剖开来的时候，里面都看不到东西，又把它缝上去，但是很苦恼。我去看了，你的桌子下面一台小电风扇在里面转，就像这样在旁边站没有关系，就在桌子下小电风扇在转的呼呼呼呼呼呼的，所以他的磁场就乱掉了。一个人坐到办公桌的下面，你用 电扇磁场乱掉了，你肚子会生怪病，但是检查出不出本，检查不出病。他说我拿来2年多了，结果痛了2年多没有去发觉，因为我们大家

0: 他呢？
1: 哦，身体不舒服，现在的医院太多，很多很多，可以应大家的方便。哦，莫可奈何，我再拿掉，哦，不要放在脚下。他说：“那么我的老公办公桌下也一只呢？”对呀、啊，你老公肚子有没有痛？没有嘞，没有听他讲呢。她老公什么没有？我哀哀叫，你的哀都有都有够啊，都有出力，我个哀小到。哈哈哈！老婆也很好意，买了两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苦同享受。哈哈，就是风水嘛，拿掉了好了。还有，我去看过某一个机关的主管，他是工作很不顺，而且问我奇怪，你怎么都很不顺？我就到办公室去看，他桌子下都拖鞋、乱七八糟的臭袜子，哎呀，像当仓库。我的这耐孙，你这神明威呢？神明的下面，若是你晃得乱七八糟，你的家里的神就不会在了。啊，你若是你的神位下面晃冰箱，呼呼呼，他也不会在那边住，也不会坐在那边。何况你的坐在垃圾堆上面，你有怎么可能会顺利呢？我。哦，我说你这个皮肤啊，皮肤啊，你还是要小心哦。哟，师傅，边个我看呢？怎么样？里面都生裂啊，两只脚、脚啊，内侧拢生裂啊。我讲你这货，你这的垃圾鬼、垃圾官。哟，师傅啊，我无贪污的，吼、哦，我是清洁官。你这都卡的垃圾干呢？咪垃圾干咪噻？哦，所以我们呢，风水家里的环境没有弄好的话，你家里一定不平安。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呢关节两只脚都不会走路，在十几年前有一段流行，好，那吹风机。里面放冰杠，放冰，啊，用电一插了，它就呼呼呼，哈、啊，就吹到脚里啊，好舒服哦，哈、啊，没有多久，两只脚袂行路，袂行路嘞，那他就找我，老师啊，你帮我找医生在哪一边？我这一卜卦都没有医生哎，卦中没有天医，没有天医你怎么办呢？你说但是没有办法走路啊。那我就在问他卜卦，卜说他的办公桌有没有问题？办公桌呢，就是，好、哦、白虎方有洞，洞来相克，水洞来克，变成有水。有了，我装了一张那个冷冰啊，冷冰机啊，那边可在吹，哇，你的脚一吹，难免呢，两只脚会风湿。真正的风湿哎，他再想想，哇，原来是这样，拿掉，问了怎么办？拿掉嘛，啊，那又很热，好了，你热要紧，或者病要紧，热从冷气从上面吹下来嘛，那就好了嘛。因为哦，那冷气很贵呢，电很贵啊，你现在不要钱吗？

我们现在健保，反正健保很便宜嘛。哈哈，你这头阿呆婆婆，我你跟你讲不好啦。哦，你这怕呆呀？啊，等于呢，啊拿掉了。过一段时间来，舒服啊，好了呢。

好了就好嘛，也这个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说的嘛。我们很多的病人在医院里面，医生很辛苦的，医治我们也是救人呐，他们也是天。

在龟山一位信徒，我一进到他家里面，我到他的厨房看一下，结果厨房呢，两个灶位，两个灶位，旧的灶在前面，新的灶在后面。我说阿伯，你足好个哦，你很好哦，做你的媳妇足好个，早时拢起来煮饭给媳妇吃。媳妇用睏较晚呢，媳妇甲孙啊顾较大汉呢，他很气阿婆，他听我这么讲很气耶，真好，媳妇贫惰，我哎阿婆，媳妇无贫惰，你甲媳妇用贫惰去，那有可能？我你走位，你甲颠倒来换，你这头前换媳妇的，是呢，旧的。走了，我看后边，大小，分明。伊讲安尼咯，伊讲系啊，我都是新的灶位买的啊，放迄边去。阮媳妇第二天伊就袂瘾起来煮早餐啊。你敢那怪媳妇？所以真正婆媳不和，有道理咯呢，袂用怪媳妇诶，嘛袂用怪婆婆诶，拢袂使的呢。风水有问题啊！我阿婆来水搬，我给你倒搬。伊个搬倒，又搬倒过来，过就过位，过就本位。第二天媳妇起来煮饭给婆婆家，以后呢，每天都很早起来煮。那一位阿婆呢？张老师，少年老师了，那贵呢？有那贵呢？因为好像灵巧，也老岁仔人形容都哪贵呢？因为一瞧他就好了。这个也是风水。若是你们家瓦斯炉两个相对，两个相像，大家媳妇都会相搭嘴，无中生有的事情。无中的是非，家庭不安的都会出来嘛。你不要去怪婆婆怎么样，你也不要去怪媳妇怎么样，这个都是家里的风水，灶位的影响。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他的神位就像这样，后面呢，他就坐着瓦斯炉，大的灶。大的灶位，甲当地祖先甲神明位的后壁，大家住神明乡安尼，大家住安尼呢？结果规家伙拢闪着，全家都闪到，大家走路都爱去平。我去因兜，我先生，恁阿达安尼行，含囡仔嘛安尼？我咧讲，我咧囡仔说他孩子，遐囡仔都学是大人歪歪。我是写囡仔嘛，歪一边摸唔着，唔是得哦。我咧，你的新闻我后边看咧，后边咧，刚看咧，一卡大卡灶，大卡灶咧，伫后边伫炒，伫煮，伫炒。所以这神个灵祖先不安，不安，好你是这里家里的人，给你提醒，好你歪咧，闪着，这个在提醒你。但是咱唔知影，那我今日就走去桥边去。因老师话走去吼，要我做这砖啊，这歹用呢，无你请人卡嘛。一工卡了了，咪2000块就卡掉呀嘛。你有安尼的，搞一届就偌济。因为我一口就上班，上这班一工安尼去搞，开不几万块，你就怕带嘛。我偌久啊？4年多，像这种事情，能受吃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给给好，不知道偌济。还有我们一位信徒，两夫妻拢在骨灰啊，在小病，药啊吃袂落来，我就用这一经把他普化。他的床位有问题没有？挂上出来床位呢？叫做用神的头顶，
第六爻啊，有动，

0: 摇了，一动摇呢，好必有用，一动必有用，有用必有其天机。我的床位后边，是有啥物件乒乒乓乓，起起伏伏。哦，这样呢，我床位后面呢，最近呢，买了这个新的洗衣机呀、啊，洗衣机，啊、哦，放在后面，原来地方太小，放在这里刚好，呼呼呼啊，两阿毛了，一直夹，会要自己夹，夹到要要崩去，有我家夹不好，我等把床位移搬回去啦，不要在那边。啊！一旦移过来了，右边呢，刚好又靠在窗下，后边进去又个当，又动了，高血压降下来了，但是手麻、手麻，吼、哦，手麻，又来问我说：“老师啊，我移走了以后，好，我的呼吸血压降下来了。”现在呢，两个夫妻手都麻，尤其我的老婆，睡在那边最麻。你是不是靠在那边？他说对呀、啊。哎呀，你移开，哦，你要距离一段，啊、哦，不要靠在墙上。那最好方法，把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就没有事了嘛。回去好了，搬掉了，洗衣机搬到别的地方，好了。呼吸好了，孩子出去不回家，今天不回家，明天也不回家。他搬了，搬到他儿子的床头上，后面又是换他儿子了，呼呼呼，晚上回不回家？儿子去打网咖也不是，到哪里也糊里糊涂，又来问我说：“叔父啊，我那个移了以后，我们好了，换了儿子不回家。”你是不是把它移到你儿子的头顶上？是啊，没有地方移啊，那怎么办？所以这我们在这里这本书里面写得很清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在台湾，现在工业这么发达，这种无名病的烦恼太多太多了啦。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他是当时的国大代表，啊，他三个儿子呢，很凶，坏了，拍个被死人，拍个呢，哦，这俗话说坏死了。我去他家里看，我说：“哎呀，你的儿子不坏，那才怪。他住家别墅还不错，他就在右边仓库了，荒出去盖了一栋高高的车库。啊，一个每个儿子开一部车子，坐了三个车位，高高的车库。”这边，KK，好，那白虎昂头，而且呢，三部车子位置都他儿子的。后面呢，他囝呢出去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安尼俩，哦，我做爸爸的很没有面子，身为国大代表，啊，在地方有头有脸的。不是灰头灰脸哦，不是哦，啊、哦，他有头有脸，孩子变这样，读了读，喝了喝，嫖了嫖，他去问我嘛，我就帮他，我用卜过卦，我说你白虎住。

家白虎洞又那么高，那孩子不坏才怪。他说，为了孩子的车子，怕淋雨，怕露水，怕晒太阳，啊，所以他盖个那个车库。我的颠倒哎，孩子给你开一门，车都有啊啦。伊讲对啊，开一门，有阵要开个20万、30万、40万、50万，上济了百外万一工。木甲物也产袂袂了呀。我跟他讲，这是风水，你信不信呢？他以前我都不信，今天你讲我就信。你不一定要信嘛，嘿，一个师傅啊。我一定要信，不信不行了。那你拆掉，我儿子会骂我哎。我的儿子不在，拆掉，不要管，叫他吊掉。哦，他回去了，赶快就联络。我说你把他吊掉，你儿子在家里没有关系。结果一大早我看的日子叫卯时，一大早来把他吊的，全部吊掉。他儿子睡咣咣咣，还在睡觉，起来了。他儿子车子开了出去，也没有感觉说雨棚没有了，啊，回来也没有，好像没有这一回事。为什么？你原来白虎昂头，白虎就火火克金，他们糊里糊涂了。哦，所以这边国大代表呢，他说师傅。你的华太厉害了，我说不是太厉害，老祖宗留下来了，我印证正道的讲给你听。社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一种的糊里糊涂的灾难，还不知道呢。同样的问题，在南部我们有一位信徒，做的事业做得还不错，当时他就买了 BMW 的好车子。一部跑车，一部轿车。但是呢，啊，他买了以后呢，事业突然塌下来。他来问我啦，我就到他那里去看一下。哎呀，你白虎边怎么去盖个一二楼那么高干什么？他说下面当车库，上面呢当车子里面的一些配备啦、装饰啦，才会放在那边。忘了阴阳颠倒，本末倒置，赶快拆掉。哦，后来无嘅，我开过10万，你给我叫我拆掉，我的事业败，这是严重啦。啊，他就不拆，他说我不相信这个，哦，不相信好，嘿，够不牢固。报纸上看到被绑架，啊，因为欠债，问题来了，所以各位风水的问题是社会安定的基本原则。我们知道了社会和谐，不知道了社会呢，因为这样而有所乱象。阿弥陀佛。

40年，王禅老祖降凡成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维新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湾2358万人民，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庚子年6月20日，是我们维新正教啊的谨遵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世界庚子年天温煞神啊的法会啊，我们在现佛寺深谈了。今天我们所要开示的，就要先从追根溯源开始。人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不幸？要从追根溯源，从中华民族5000年前的逐鹿逐战，皇帝、炎帝与蚩尤帝的战争，这战争是起于粮食的问题、民生问题，所以发动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场战争，在逐鹿之战所结下的恩怨情仇，到现在来已经有3762次大小战争，这么多，而且也分化出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而不是百家姓，是万家姓。这是悲哀的人生，悲哀的中华民族。地球那么大，中华民族就有发生这么多的战争，那么追溯到地球那么大，世界各国到现在合计起来196个国家，这个恩怨情仇不断的在各地发生。在过去的发生问题，是从人类有形的人类所引起的各种战争，那么来到庚子年的当下上天的旨意给人类的警告，而以天温煞神来警告众生要有爱。那么人类以这个最近天温的战争是非常可怕，但是

耕主连的天文啊，不是这么单纯啊，这是阴阳两界在争着有形和无形的地球啊，在这里修行。若是人类不知道反省忏悔，把大爱的心拿出来，那遥遥无期的，人类和空界的战争，和瘟神的战争，所以大慈大悲往生老祖的慈悲，本着本愿天下太平，在台湾成立了维新圣教。这消灾化解，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从根拔除这个人的妄念，拔除人的无知，所以王禅老祖在庚子年的当下，在天坛深谈了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会法仪，而且由维新圣教所成立的幻变学院，圆松院长带领的所有诵经法师，以及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努力恭诵一部经宝《硅谷先师天德经》。指引阴阳两界回家的一条路，就是南天净土。所以昨天开示了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就是我们的灵性的觉性。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阐述。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战争，都起于贪所生起的？人类若是不自觉，还有更多更多的灾难会来。若是人类自此当下能够自觉的话，现在我们开始渐渐的会平稳下来了。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而成立的宗教要解冤释结的一条路，只有从宗教的修行、修口和养灵，这样的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追根溯源。佛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当下心最重要。所以我们在天坛恭诵诸经，由圆宗院长带领的法师来诵经。来回向，以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在全国各地在家修行，恭诵经宝，大家努力，来共同祈祷天灾永息，天瘟永息。至于我们这个法会的坛城，所供奉的香花果串，还有经宝、金银财宝，奉化文书、交旨，祈求玉皇大帝大慈大悲，赦罪地球195个国家。

0: 啊，人类免于这个灾殃啊，以免啊再发生更多更多的人间浩劫啊，这是我们大家所求啊，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何况啊，台湾祖师攻占黄山老祖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当下此时鬼谷子已经出来了啊，各位的爱心都出来了，我相信天下会太平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法传在道啊，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路途之中，一步一脚印，全体维新神士同修同心同德啊，第一阶段台湾的天瘟、武汉肺炎，天瘟已经永息，现在接着地球196个国家啊，处在最巅峰的疫情状态之下，身为黄山老祖的门下弟子啊，修行，这个正是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和会大众们发了大悲心、大爱心、慈悲心的时候。现在法传已经进行到啊风浪还在旋转的漩涡啊，已经要突破高峰期，转向平静的华海。黄山老祖慈悲开示我们维新弟子，大家一定要以经宝来供养，作为解冤释结、明扬两界、啊、同关照的法义。所以在本坛的祈福法会、天文永吉消灾化解的法会的在天坛，我们谨遵着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供养香、供养花，还有旁边供养。

196座的水晶莲花，借着太阳能的能量，它就自动的在转，啊，将各位所送的经，啊，这个功德花是代表当下地球世界大地充满的华喜的世界啊，那么这水晶灯啊，是仰仗这个太阳能的能量啊，转化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所送的经，为古仙师天罗经及唯心圣教33经，到今天已经达到2260万部的功德，而且我们在天坛有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法师诵经法师，配合所有唯心贤士在家修行，而分布在台湾这部法传，所以这个法仪是非常神圣，而且又庄严。我们这个水晶莲花灯啊，一直在自转，地球仪每天的法师一定要自转公转过49圈，共念偈文啊，这三个合绕为一啊，就能够达到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功德力。我们很感恩教主王禅老祖的慈悲，以及开天啊九大菩萨们的慈悲，共同来转这个消灾化解的大法轮。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达到台湾平安，完全的平安，世界同时平安啊，务必要有235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转施，作为资粮，作为力量，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大家来诵经啊，老祖师尊才能够用这个经宝的功德力来转化，来消灾化解，来作为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啊！啊，我们每天三餐的供养啊还不够，我希望每一餐啊熟桌都供养3桌，内外合起来都供养6桌。还以这个数桌来供养196个国家的天恩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九二十四

杯不够，还要再加一倍，绕两圈，再加一倍。啊，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就开始启动。啊，我们务必要达到明阳两界，尤其阴界、苏安华界三界万灵，天温煞神，来时机，去时宝。啊，到最后，啊，七月一日的时候，我们在蒙山书室，啊，一起在供养，祈愿龙天护法保长生，化解明阳两界的干戈，习战争，意愿明阳两界的人心，啊，相疼爱，同齐。天恩永续，世界真和平，以为大家的众愿啊，祝福各位。

0: 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各位法师，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赞曰：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一口吞尽千江水，消灾化解永无休。我们庚子年武汉肺炎的发生啊，我们大家都已很清楚的了解了。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在当下面对的世界196个国家的天温，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天温是人类的一大危机。所以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大慈大悲都光降在故地，还在例行消灾化解啊。那我们的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从6月19日啊，新弘观世音菩萨圣诞，也是王禅老祖光降的纪念日，整整38年。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为人类祈福，修一切圣法啊，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松禅师带领了所有诵经法师以及维新贤士易经大学的维新贤士活会大众等全新的公众诸经，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在天坛升坛了。啊，升坛以来啊，这个世界性的确诊起伏仍然是不定，但是要等到升坛起伏圆满之后，才会真正的趋于平静。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所祈祷的。我们在天坛一直在不断的也在祈祷祈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应验的。所以从去年啊，己亥年22334455667788啊，和99的王禅老祖补天法仪，整个的过程有很不可思议的视线。所以今年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啊，蔓延到整个地球，啊，这个人心惶惶。虽然台湾很平安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好，我们继续诵经，继续来祈福，继续来消灾化解，尤其要以诵的经宝 来做解冤释结，啊，这个劫难就会啊是化于无形。那么今天我们法会啊，已经天运转到东方，所以刚才才站呢。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倒骑牛，一口吞进千江水，消灾化解还永无休啊！这个即是太上道祖啊，代表着我们的东方一切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净琉璃世界，在活着的圣华佛华，也就是东方净琉璃药师佛啊，所以啊，我们今天下午啊谈了，就请法师圆中院长来带领大家啊来恭送啊药师经啊，来供养天恩煞神，大家作为解冤释结，那么多经宝就是指引天恩煞神回家的路啊！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很辛苦啊，我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做到尽善尽美，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